0: 都偷偷的啦，
1: 对，
0: 偷偷的。我没有啊，我很乖。
1: 这好吧，好吧。
0: 其实是行情不好。
1: OK， 这个我觉得，大学时代也好，高中时代也好，这个如果有一些跟异性之间的情感上的经营，其实是一个，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有一点点 embarrassed， 但是也有一点点觉得那种很温暖的感觉，因为老实说那个
0: 就是一种两小无猜的感觉。
1: 对，那个年龄你懂得什么叫做爱、啊。
0: 对，然后你现在也没有办法享受那一种
1: 对
0: 那种恋情。
1: 就是，而且那个时候。我要爱的话就爱的简直是昏天黑地的爱啊，
0: 轰轰烈烈，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如果
0: 山崩地裂就很琼瑶的感觉，
1: 对，然后要吵一架的话就
0: 就那可不得了，
1: 就完全天地色变了、啊、所以那种对比之强啊，那种跟爱情有关系的那种感受，但是我觉得那也是一种体验、啊、就
0: 我觉得其实也一种学习吧，你那时候不开始的话你人生怎么知道怎么谈恋爱呢？
1: 对啊，你要体验一下那种自己敢于向另外一个人很特定的一个对象表明说我是多么的喜欢你，或者我多么、嗯、我多么希望锁定你成为我的专门的什么什么那种感觉、
0: 啊、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教育很多时候都是男女分校，
1: 对、
0: 啊、男女分班，
1: 对，
0: 就你根本不会，你根本不知道怎么跟男生相处，或男生根本不知道怎么
1: 跟
0: 女
1: 生相
0: 处，嗯、
1: 对，根本没有机会。那个真的是感觉到好像是碰到另外一群动物的感觉，
0: 对
1: 你根本不会不晓得到底要从什么地方开始。我记得为了要请一个女孩子去跟你看一场电影，哇，我天哪，那个简直是你所有的你的那些狐群狗党都跟你大家都要在那边出多少个主意，
0: 在那边起哄，然后还制造情境什么的，
1: 对，然后、放学的时候怎么样去邀请她，我老天，现在想起来真
0: 的鼓起多大的勇气
1: 真的很好笑你想想看，这么多彩多姿，这么灿烂 的情感的爆发、嗯、哈，它当然会成为一个、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艺术作品的SOCO艺术作品
0: 的创作动机
1: 的一个创作动机，
0: 没错、啊、
1: 对，
0: 是这样子的。
1: 所以校园民歌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跟这个、少男少女的这种
0: 情怀、啊
1: 哎、这种爱来爱去的是很有关系的、
0: 风花雪月、
1: 真的、不是，是镜花水月不是风花雪月，风花雪月还没那个能耐是镜花水月、
0: 啊、
1: 看起来
0: 是
1: 对对对对，好，来我们来听这首歌，这个竹刊代表了
0: 啊，典范吗？
1: 对，你看他们两个爱成什么样子。

0: 怎么样？
1: 就如果很情窦初开的一首歌曲，而且是那一种就是应该是暧昧不明，还没有表白，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你是朝露，我是那小草，天哪，这也太浪漫了吧，
0: 所以很可爱，对不对？
1: 对啊，如果你是那片云，我愿是那小雨，哇塞，
0: 你不要讲那么恶心，
1: 这是歌词，不是我讲的好吗？
0: 我说你的口气，
1: 不然你不觉得很可爱吗？
0: 对，真的很有趣哈。我觉得我以前我记得我刚从学校出来的时候，在一个女校里面教书哈，
1: 那可不得了。
0: 对，我原来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嘛，反正我就是当个老师而已，我就教书。我跟你讲，真的是很不得了。那个在女校里面教书的男老师都会碰到一些问题，就是动不动学生就会在周记上面说他觉得他已经爱上你了。
1: 那你当老师的时候，你遇到这种你怎么办呢、啊？
0: 我相应不理怎么办？
1: 相应不理，
0: 对啊，而且绝对不能够跟那个女同学有那种单独独处的时候，在办公室里面你叫来跟他谈谈话什么，你要你希望
1: 那可不得了，
0: 你要开导他。我跟你说，你就完蛋了。
1: 哇，好可怕！
0: 所以上课去，下课走。然后所有的东西在这个公开的场合底下进行，那都自保之道，我跟你说。
1: 而且啊，我觉得就是女同学喜欢老师的时候就会做一些捉弄老师的行为。
0: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啊，整体上来讲就这样，就是到了大学我们自己碰到这些情感上的过程的时候，你也会发现那个说是爱情啊，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像是两个小孩子在那边打打闹闹一样，就是他还有一种那种斗来斗去的那种感受、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的这个爱情是很可爱的，就是他并不是那种好像
1: 不是天崩地裂、
0: 哎、那种粘稠的不得了的东西，
1: 对对对，
0: 要不然就是像刚刚那种有点吃那种什么那个叫做情人果的冰棒的感觉，像刚刚那首歌那种
1: 酸酸甜甜
0: 酸酸甜甜清清淡淡的啊、
1: 哦！天哪，好怀念哦！
0: Yeah, 要不然就是有点斗来斗去的，
1: 对对对，
0: 你要看这个从谁出发。
1: 对, 对，
0: 前面那首歌你听的一定是女生唱的，那个心境一定是个女孩子的心境。
1: 是是是
0: 下面这首歌啊，我告诉你，我觉得虽然是女生唱，但我觉得是个男生的。
1: 真的吗？
0: 对，他的创作是男生的创作、哦。你一听，你知道，男孩子在那个时候，虽然他很喜欢去追女孩子啊，那种内分泌失调样，但是事实上，他碰到女孩子的时候，他其实他是手足无措的。
1: 就说忽然间瞬间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对对对，
1: 是是，因为还不成熟嘛。
0: 对，那要怎么样去掩饰自己这种手足无措呢？就要装大人，自己觉得好像我就逗他一下好了，我就怎么样了、哦？其实你被人家逗，你自己还不知道。老实说，
1: 就像那个吉伯爱上那个安雪莉、
0: 啊，
1: 就是一直拉他的辫子，
0: 对
1: 那种感觉。
0: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年轻人的爱，纯纯的爱，真的 puppy love、嗯。但这种在校园民歌里面比比皆是啊，看到很多。下面这首歌也是非常可爱的一首歌。

0: 这首歌很有趣哦。
1: 有人说这是辅大的校歌，也有人说是成大的校歌，我很多校都说是他们的校歌。
0: 我觉得他把那个就说你还很懵懂，你初尝那个爱情的滋味的时候，描写的很传神，我觉得。
1: 对，
0: 就是如果说我爱你，这好像又欺骗了你。
1: 对对对。
0: 可是如果说我不爱你，好像
1: 又对不起
0: 自己，违背我心意这样子。
1: 对。
0: 然后昨夜还想了一整夜，对不对？今宵又难以把你忘记，就是他终于明白，哦，原来这就是爱情这样子。
1: 对对对，就是那种你这种初尝那种感受啊。
0: 对啊。
1: 那种感觉就是
0: 这个好传神哦，这首歌。
1: 现在年轻人喜欢讲一句话叫做刷存在感了。其实老实讲，这个人只要碰到了这种情愫的时候，他的那个存在感就忽然之间就冒出来了。
0: 对，
1: 他以前还没
0: 有
1: 那么
0: 好
1: 有
0: 存在感，
1: 就没有那么有感觉自己的这一举一动有什么意义。
0: 对，
1: 可是在那个时候就发现自己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好像都充满了意义，就变得非常的谨慎。
0: 对，因为有一个人好在乎。
1: 看起来是很真的是很可笑，
0: 很有趣，
1: 对对对。但是这就是每个人都大部分在我们在校园时代大概都经历过的一些酸酸甜甜的一些过程哈。
0: 对，
1: 歌曲可爱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我说音乐的创作它可爱就在这里，它并没有一些大块文章，它也不需要把话讲得简直清楚的不得了，它只要稍微的谈一句话或者一个什么，你就
0: 好有共鸣，
1: 对，你马上自己就陷进去了哈，然后你就开始有一种回响。下面这首歌我觉得也是很逗趣的一首歌，这首歌刚刚我们听的爱情那首歌，我的印象里面有另外的一个创作是黄舒骏唱的，有一首歌好像，他那个也有一点嬉笑怒骂那样，也是对于这个好像他自己在他被人家看清了之后，他自己那种反弹哦，就觉得说啊，其实你觉得你自己怎么样，但是
0: 你是说他以为他很美丽，
1: 对对对，
0: 其实只有背影还可以，
1: 对对对对对，
0: 都不想理，
1: 对那个感觉哈，这种
0: 都我知道那一首，
1: 这个就是这些男孩女孩在这个交往的过程中间常常打打闹闹，今天很好，明天很差的，
0: 对对对，
1: 然后一句话
0: 就，然后被甩以后就说你其实只有背影还可以，那种你还嫌我还嫌你呢。
1: 对，就是所以这种都很可笑。你看刚刚爱情这首歌就我觉得就是比较像男生的歌。
0: 好可爱，对
1: 对
0: 对, 对，的确是，我也觉得这像一首、
1: 啊、
0: 这像一个男生的心境。
1: 对，你看那个如果那个那就是个女孩子的心境。对,
0: 对,
1: 对，
0: 就是一个很文青。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但自己都陷进去了。
0: 你是招募，我是小草。
1: 对对。呀，yeah, 下面的歌我就觉得更男生了，而且不止男生，还有点眷村的味道，就是那种就是
0: 个汉子吗？
1: 对，就是你有什么了不起啊？
0: 豪气万丈吗？
1: 对，而且他还要指出那个女孩，就像黄舒骏一样说，其实你没什么了不起、啊，
0: 就是个幼稚鬼。幼稚鬼、
1: 哎、太好笑了，我觉得现在看这个又觉得又很可爱又觉得很搞笑。这首歌就是一个男孩子，我觉得他是被一个女孩子
0: 拒绝了，
1: 然后以后他就有点恼羞成怒啊，但自己实在又不能够不在乎，不能够一笑置之，然后就把这首歌抒发一下自己的情绪。我老实跟你讲，他有种他当面跟人家讲好了，我想他没种。
0: 我想他没种。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歌，但我想他应该没这个本事。
1: 听了你就知道，你看一下那个歌词的内容是多别扭，你听听看。

0: 欸，就冲着这个白白又胖胖应该就不会嫁给他。现在有哪几个女生说会想要白白胖胖的呢？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歌曲啊其实很有趣的，在我自己亲身就经历过这个像这个冒失鬼的故事。我不是说我为、
0: 哦、
1: 我一个同学，
0: 是你哪哪哪哪，你知道娱乐动漫有很多同学，
1: 没没没，
0: 就是其实搞不好是你自己。
1: 没有，我现在讲的真的不是我，因为我不会干这种事情。我有一个同学很有趣，他追一个女朋友，追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很就是那种很漂亮，很文静，像音乐系的女孩都是那个味道嘛，哈。
0: 对，
1: 那夹不住的
0: 抱一个琴谱，
1: 对对对
0: ，B 开头，
1: 对 B 开头，
0: 转过来是拜尔，
1: 大家在猜是布拉姆斯还是贝多芬还是巴哈，哇，结果打开是拜尔。好，他呢，他们家不住在台北，所以他们因为我们学校都大住校嘛，所以每个礼拜六啊、礼拜天他就。我这个同学这个男生他就常常跟他出去啊做一些文青的事情，什么到植物园去坐坐看看荷花啊，什么那种啊，去听听黑胶唱片，那个时候只有黑胶唱片没有 CD 嘛，嗯，啊，去参加那个时候台北有一个音乐图书馆叫什么海顿音乐图书馆，哦，啊，学生很喜欢去在那边戴个耳机大家听一听，然后谈一谈这个跟音乐的一些感受什么什么这些。就有一天呢，啊，很奇怪，这个女生就说我这个礼拜要回去。说干什么要回去？因为家里有事，我妈要我回去啊。好，可是呢，这个话说完以后呢，就不得了。我跟你讲，因为他们几个女生啊，就有点神神秘秘的，就是啊，就带这个女孩子去买衣服啊，然后去好像去做头发啊，还是什么，就这样弄。那我这个同学就很紧张啊，就想说大概是要被拉回
0: 去
1: 相
0: 亲，
1: 对不对？哇，就很火大。我跟你说，然后就反正就。这整个的人的那个情绪都不对了，上课也不好好上，然后每一天搞得有点那种，就差没有借酒消愁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女生礼拜六要回去，那个时候不是周休二日，所以礼拜六我们还上课上到中午的，下午要坐那个公路局车回，不知道是回彰化还是回哪里。然后你知道我们那个同学就跑到那个台北西站，然后再去。前一天晚上我们那几个哥们儿大家就反正大家就很晚都没有睡觉，就一直跟他谈你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啊，要
0: 赶快告白，
1: 对，要把话讲清楚啊，要不然怎么样呢，要不然这个几年都那是大三的时候啊，
0: 我正想问你们是不是已经大三快毕业，
1: 对，就大家反正就是这样。哇，我跟你讲那个过程中间你不知道那种捶胸顿足啊，然后觉得自己怎么样，反正就有很多很多，先开始的时候是那种自怨自艾啊，然后又怎么样，反正就是觉得自己
0: 很纠结，
1: 对，然后就开始觉得自己很不配啊什么的，然后又很恨自己放过很多的机会，然后哦，大家就给他打气，就一直给他打气，让他知道说还有机会啊，怎么样？你知道很多那种平常这种世界名著上面会出现的那种对话都出来了哈，就那种反正哦，你不要气馁，人生不是什么什么，反正就很多这种话都出现，然后大家你知道。

0: 而言之，
1: 对，你知道那个晚上那种兄弟之情发展到了极致，你知道吗？哇，每个人都觉得好像为了这件事情，我都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为了要成就这件事。那个东方鱼肚白啊，一个晚上没有睡哦。然后东方鱼肚白的时候，然后就穿了一套很规矩的衣服，然后到宿舍的门口去等他。
0: 嗯哼，
1: 因为听说他早上要坐八九点钟的这个车子要走。因为第一堂课之后嘛，
0: 好精彩哦，好想知道。
1: 我跟你讲，然后呢，大家就躲在旁边，有的人假装的戴一个安全帽，骑在摩托车上，有的人反正就我们四五个同学在旁边，就是想说万一有什么不行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出面来护盘来顾盘呢？结果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0: 他要参加哥哥的婚礼是吧？
1: 不是，他做他姐姐的伴娘。
0: 我就知道，反正就一定是他误会了。
1: 然后重点是，
0: 可他也告白了也好啊。
1: 没有，重点是他前面就用了那种很多那种恨铁不成钢的那种，然后他先把那女的骂了一顿，然后就说你真的是没有办法了解我的真心真意啊，什么的，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就讲，那女孩就一直在看着他都不讲话，我就一直在看着他，然后到他全部话都讲完了，他
0: 不是很尴尬啊？
1: 他才告诉他说他要回去，因为他姐要订婚，怎么样？我不需要把自己搞得稍微好一点吗？就这样问他，他没有话讲哦，在那里。然后我讲最绝的事情就在后面，结果他就跟旁边在他很近的同学示意这件事情。我跟你讲，我们这四五个同学真的都是混球哎，大家过去帮他道歉呢，哈，我也不想要道什么歉。然后每个人都在那边开条件，说什么哦，我们请你吃一个月的中饭啊，什么哦，我们怎么怎样，然后我摩托车借那个谁，叫他骑摩托车送你啊，反正就是极尽这种，你会不会觉得很有趣？
0: 可是我觉得只有学生时代
1: 会干这种事，
0: 对
1: 不对？
0: 而且会有这么有趣的故事。
1: 那个时候的爱情就这么回事。
0: 对，
1: 所以你
0: 就真的好单纯。
1: 对，你现在回想一下，你真觉得哪里会有这么蠢的事？
0: 而且你会觉得阿美阿美这首歌就是正好在讲你这种大三快要毕业了，
1: 对，
0: 好，然后又很怕这个女生就这么嫁给别人了。
1: 对。
0: 哦，就很心里面很忐忑啊。
1: 你知道那种在那种小小的那种恋爱关系里面的那种患得患失啊，哇，觉得忽然之间就天就亮了，忽然之间就是阴云密布。
0: 然后还急到还说对方说你看看自己的长相什么东西。
1: 对啊，这种话口不择言，你怎么收回来
0: 啊
1: 你
0: 什么啊？
1: 这种你说不得好好的凌迟你这样。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这都是在校园歌曲里面，校园民歌里面，我们可以听得出来的东西。
0: 嗯，
1: 你看看年轻人的那个生活多好玩哈。
0: 对，
1: 下面这首歌呢，我觉得更有趣。这首歌的歌名就很有趣，叫做《给你呆呆》。呆呆可能是一个，可能听起来有点像，这个是个女生在唱的歌哈。
0: 男生的小名。
1: 对，可能是个男生小名。可是我觉得呢，这首歌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唱歌这个女生才是呆呆哈。
0: 你怎么敢讲？
1: 对，我觉得她真的很呆，不信你听你就知道。我认为呢，这个是不晓得是擦枪走火之后呢，可能两个人不晓得就是闹别扭，有点没有联系一个礼拜了，或者两个礼拜，看起来好像那个情感已经危在旦夕的时候，这个女孩子自己一个人午夜梦回的时候唱的歌啊，那哇，你真的会相信她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是很痛苦的。
0: 我相信，因为歌名怎么会叫给你呆呆呢？
1: 他写了一封信，
0: 我觉得他可能痛苦到脑子有点烧坏。
1: 对对对对对对，他写了一封信给他叫呆呆的男朋友，结果他自己是最呆的。非常好玩。
0: 看有没有听众朋友就刚好是呆呆的。
1: 我们听这首《给你呆呆》。

0: 我感觉这好像是这个女生有点后悔，
1: 对，
0: 离开了这个男孩子。
1: 对，我们常常说这就是
0: 到底谁才呆，
1: 这就是，
0: 对，
1: 这就是一个自然主的女生爱上了一个社会主的男生，出了问题，然后男生大一点，女生小一点。
0: 哇！
1: 我有一个朋友说的更传神，他说，啊，这个是体育系的女生爱上了哲学系的男生。
0: 哦，这个真的，我觉得这个很传神，
1: 很有趣，真的。所以这个爱情的故事在校园里面啊，虽然比比皆是，但是
0: 也是各式各样。
1: 对，
0: 哦，
1: 有的是在放烟火，有的是在流眼泪哈。
0: 对对。
1: 所以这一个整个的校园，你看悲欢离合在里面有多少？
0: 而且这种初尝爱情的滋味，所以那个伤痛好像也特别痛，啊。
1: 对，那个伤痕看起来特别深，然后要流的血特别的多。
0: 对
1: 啊，当然如果要感觉到的甜蜜也特别的甜。
0: 对。
1: 所以那种感觉。在这个我觉得这种样子的感受对于创作而言是最好最好的场域啊，
0: 对，
1: 最好的机会。
0: 所以难怪人家说初恋都是最难忘记，因为那个时候你最单纯，
1: 对，
0: 然后而且又是你的一个就是说第一次尝到这种滋味。
1: 其实人初恋的时候对于那个情感的期许也是最深的，他对那个感觉上也是最绝对最完整。其实人年纪越大越发现，其实就算是真的刻骨铭心海枯石烂的爱，他中间也并不是全无瑕疵的，啊，
0: 对，
1: 所以他就会学习怎么样要去包容，怎么样要不是要求所有的东西都得要标准，因为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情。
0: 对对对，像有一首西洋歌曲很喜欢里面一句歌词，就是说，我喜欢你就是你的样子，
1: 对，
0: 就是 I love you the way you are，
1: you are，
0: 对
1: 对，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学习，这种学习你跟初恋的男女孩子说，他们可能都不会同意，他们觉得说，那个如果什么时候我宁愿不要，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要的在世界上没有啊，
0: 但以后慢慢你就知道，
1: 对呀。Yeah。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很有趣，就是他用那个不同的颜色来讲人的脑袋里面的意识到底有哪几个区块。
0: 啊，你说脑筋急转弯吗？
1: 哎，对对对，有一个叫
0: 做谁做主控台？
1: 对，谁是欢欢啊？
0: 悠
1: 悠，
0: 悠
1: 悠，然后
0: 怒
1: 怒，什么什么？反正
0: 怒怒，
1: 他们就是讲到不同的人的不同的那个心性嘛，
0: 哈，晶晶，
1: 对
0: 对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当时那个电影的结论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哈，大家都觉得一个人这种这么谈到这样的问题，他这么看起来这么格言性的主题，到最后一定发展一定就会告诉人家说那个快乐，
0: 一种很励志的结果，
1: 对，那个快乐的应该是
0: 应该坐在主控台的主体，
1: 坐主控台，但是他却用心理学的理论呈现了一个真正的真实的面貌，就是说一个人的心性的成熟是来自于忧患啊，
0: 对，
1: 是来自于那个悠悠，所以那个悠悠才是会让人真正的会成长，
0: 那个胖蓝宝宝，
1: 哎，对，就是他什么事情他都觉得好像很忧愁那样，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不喜欢他哈，但是后来才慢慢越来越发现，其实人之所以可以成熟是因为感受到忧愁之后他才慢慢成熟的，
0: 是
1: 在没有完全快乐无余的时候，其实这个人生其实是偏斜的，并不见得是健全，所以在爱情里面也是一样，哦，这个爱情的感受如果全是甜的，没有酸的，没有苦的，那这个爱情几乎到最后看起来成为一个大家祝福的事情，他可能都还要面对很多很严格的挑战，
0: 对，他有可能还是

0: 震楼，它有可能根基不稳固，
1: 对，
0: 那还只是挑战还没来，
1: 没错，
0: 对，
1: 没错。所以不管它是纯纯的爱，不管它是怎么样，其实这个爱里面有成功也有失败哈。这个我觉得凡是经验过的人应该都可以理解，其实人在失恋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好像万念俱灰，会觉得看什么那颜色都不对了，
0: 对，真的，
1: 那更何况一个年轻人、
0: 嗯、
1: 年轻人是第一次初尝这种爱的感受，但是呢如果这个没有成为事实，甚至最后失败了、
0: 嗯、
1: 这个女孩子或这个男孩子移情别恋了或者是怎么样，在我们那个年代不会有人拿刀去杀人的，也不会去泼硫酸的，
0: 不会不会，
1: 就会自己受很深的伤、嗯、然后自己要找地方去好好舔那个伤就
0: 对
1: 了，对，
0: 就会像乌龟或蜗牛一样躲到壳里面去，
1: 对对对，要缩回去，然后慢慢的
0: 去舔舐伤口，
1: 对，听起来好真的是好可怜哈，
0: 真的。
1: 但是这种失恋相关的这种情节，它所构成的这个歌曲的创作，它就会呈现另外的一种风格。
0: 嗯，
1: 刚刚我们听到那个《给你呆呆》就已经有点这个味道了哈，
0: 对对对，
1: 这有点后悔啊，可能讲了不该讲的话、
0: 嗯，
1: 或者是可能这个好像有点以偏概全、啊，
0: 当年可能不够成熟，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对？然后现在回想起来，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的一种，其实这就是人的这个心性成熟的过程。
0: 嗯，没错，
1: 啊、因为你经历了这些。你就可以发现有一个东西叫做反省嘛，哈。
0: 对。
1: 那当人进入到反省的领域去的时候，他的很多的事情就会像一面镜子一样出来。你可能不需要去跟人家共同面对，但是你自己一定要很清楚的在面对这些事情。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价值的一些事。在校园民歌里面，跟爱情有关的主题里面，来自于失恋的这个事实的创作其实蛮多的，
0: 应该很多才
1: 对，
0: 对，
1: 而且都很凄美，
0: 对对，因为不是校园民歌、嗯、也是失恋这个主题也是流行歌曲的主流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其实失落是各种艺术创作的基础、啊、
0: 是是，
1: 这个失落
0: 感就是悠悠嘛，
1: 对，就是悠悠、
0: 哦、
1: 所以我们来听几首跟这个失恋有关系的这个歌曲，这些校园民歌，这些歌曲其实我觉得很奇怪，这些歌曲反倒唱的人比较多，
0: 嗯，
1: 而且它让大家印象比较深刻，
0: 比较打动人心，
1: 对对、
0: 嗯、
1: 下面这首呢是很有名的一首失恋的歌曲，
0: 嗯，看能不能打动你心。

0: 这首歌叫想你对不对？
1: 对，
0: 它其实原本的名字
1: 叫雪山情歌，那是。
0: 对啊，为什么是雪山情歌呢？
1: 因为这是某个失恋的人坐在大雪山参加救国团的雪山这个登山队的时候，然后失恋了，坐在一个大雪山的山路上面做的一首这个纪念自己这个失恋的歌曲。
0: 哦，
1: 对，
0: 纪念自己失恋歌，这好可怜哦！你看我是多么的想你。
1: 对啊，就是那种很刻骨铭心哈，那种觉得不晓得自己要怎么样去突破。
0: 就是虽然不能在一起，但也不要忘了我们曾经在一起的日子，啊。
1: 对对对对对，那种其实我觉得那个感受对一个年轻人来讲是很有意义的。
0: 嗯，
1: 因为你可以知道，不是什么事情你说你要得到，你都可以得到。
0: 对。
1: 而且很多事情他不见得有理由，就算他的理由不见得第一时间之内你就可以知道他的理由是什么，
0: 搞不好他自己都还不知道。
1: 对，你看给你呆呆那个呆呆呆呆的女生，她唱了，她说她不知道原来时间是考验，她不知道，原来是什么什么她不知道，所以她就匆匆离开了你，
0: 对对对对，
1: 什么什么。所以有的时候不见得理由在你这一边嘛，
0: 对。
1: 但就是人在社会上面这种事情我想太多了，
0: 这就也是一种成长跟学习啦。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伤痕，这个身上的伤痕事实上就是一个人人生最大的成就。
0: 对对对，
1: 对一个爬山的人来讲，腿上的伤痕就是他的标志嘛。
0: 对，也是人生最好的老师。
1: 对对，所以爱情这个东西在校园里面在弥漫的这个跟爱情有关的气氛，虽然有的是快乐的，但是也有一些看起来是有点悲情的，
0: 有点遗憾。
1: 对对，但是这个对年轻人来讲，其实是其实并非是负面的，
0: 对，不一定是坏事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因为我们在我们里面，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学会了，你就成长了，在下一次的时候，你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啊。
1: 没错，有的时候关系的破坏啊，就是关系的终止或者关系的改变，让我们觉得难过的痛苦的，其实不见得是真正这个关系的本质的改变，而是因为这个关系的改变所构成了一些生活作息上面的改变，就生活习惯上的改变，
0: 有时候的确是，
1: 对，那种才是真的让人觉得好像化不开的浓浓的一种情绪。
0: 对对对，因为你会容易触景伤情，
1: 对，你看到哪里都想到都是这样。
0: 对， 对，
1: 那以前你们是一起去做什么事，现在去做这件事就变成你自己一个人，你就会觉得哇，好像觉得很失落，
0: 少了些什么的感觉，
1: 然后你就觉得好像自己这个很多方向感都不是那么清楚，所以这个在人在失恋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感受，其实它是很深入的进入到他的那个人性的本性去啊。但是挖掘出来的东西，如果仔细的咀嚼，也不是那么一无是处。
0: 的确，
1: 它可以让你很清楚的知道，你会学习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态度来看一个很主观的事件啊。
0: 对啊，而且我们虽然说有时候失恋可以让你就是。修整你的错误，可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层面是你也会更知道自己适合的是什么，
1: 没错，
0: 适合自己的是什么，
1: 没错没错，
0: 自己要的是什么，
1: 对，因为人跟人之间没有绝对的契合，
0: 对，也是一种探索自我的过程，
1: 对对，所以与其说是对对方的，就我赞成你刚刚说法，不，与其是对对方的一种接触，不如说是对自我的探索，
0: 是，

0: 你才能真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1: 对对，
0: 所以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你可以看清楚，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讲到生活习惯的变化，下面这首歌我觉得讲得很传神，他就谈到他以前就是他跟好像跟这个女孩子已经议定分手了，但是在分手之前大家心灵有一个默契，就知道反正就已经是可能就是最后 要离开的时候。
1: 哇！
0: 然后他就唱了一首歌，这首歌他有意的唱的蛮轻松，那个节奏看起来有点轻松，但是你可以感觉到有点强颜欢笑，所以我觉得这个歌曲的感觉就在这个冲突跟这种有一点矛盾的情绪底下，我反倒觉得这个歌曲没有像他那个节奏那么轻快所带来的那种好像很肤浅的感觉，他反倒比较深刻一层。
1: 这种感觉就是酸了，
0: 对，
1: 就是心里很酸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歌蛮值得听一听的。

0: 这就是散场电影。
1: 对，你不觉得这个歌曲有点李宗盛的味道？
0: 蛮有他的味道
1: 啊，但不是李宗盛写的，是木吉
0: 他
1: 唱的。对，但是不是李宗盛写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歌词。

0: 蛮传神的，很年轻 的语气，但是确实，
1: 但我觉得他的这个写这个人的性格蛮老成的，
0: 哎，对，
1: 很成，蛮成熟的。
0: 如果在以校园的这个年轻人来讲，他是属于比较成熟的，
1: 我觉得蛮成熟。
0: 当你沉默，我不再询问；当你的笑容变得陌生，你的哀愁我也不再介意，因为我不会再看见你。这个讲的有点伤感，
1: 是有一点。
0: 我就想到辛晓琪唱的说：“要忘记也不是不可以了。”
1: 对，就是要忘记两三年，
0: 对，也就可以了。
1: 对对，
0: 你所以这个啊，情感这个东西实在是啊，能再做也能复做。
1: 就是，可是其实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其实两三年也不行。
0: 对，
1: 其实
0: 是他
1: 是
0: 个反话，
1: 这个意思，
0: 他是个反话。
1: 对对
0: 对，因为
1: 就是很深刻的意思。
0: 其实情感这个东西，你很难被替代，你最多只有覆盖，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你要替代，
1: 哇，你讲的真好，
0: 是很难的。
1: 真的没办法替代，可以、嗯，可是可以被覆盖。
0: 对对，所以它始终是存在的。
1: 对对，
0: 有的时候也许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忽然之间就被挖出来了，会有那种感觉哈。
1: 嗯，
0: 今天我们听了很多跟这个爱情有关系的，在这些校园的里面，这些青年的学子之间，大家非常有感的一种，大家都共同几乎都共同经历过的一种，
1: 的确是
0: 一种生活过程，
1: 对,
0: 对不对哈？这些经验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这种人跟人的关系的本质到底是怎么样。
1: 嗯，
0: 而且我觉得最可贵的是，在这种关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1: 嗯，
0: 因为平常我们有很多地方，我们可能都会，多多少少都会给自己擦脂抹粉，都会打扮一下。我讲打扮就是我们会为自己的形象装扮一下。
1: 对。对，
0: 但是碰到爱情的时候，你有很多东西，你就不自觉的，你的本相就出来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没办法隐藏。
0: 对，你要笑，你也笑得特别灿烂，但是当你哪天流泪的时候，流泪的就特别澎湃哈。所以这种，但是你都觉得无所谓，因为好像在爱情里面嘛哈。我最后要听的这首歌其实，它严格来讲不应该要算是校园歌曲，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在校园里面的同学唱的。我为什么说它不是校园歌曲呢？是这个歌词是李敖大师做的哈。
1: 哦，
0: 你看李敖做的，
1: 好像知道是哪一首，
0: 做的词居然可以变成校园歌曲啊。
1: 哦，对，
0: 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年轻人在创意取样的时候，他的范围是很广的。
1: 嗯，
0: 这个词其实境界远比前面我们讲的那个所有的都高。
1: 那因为是李敖大师写的啊，
0: 所以他写的就是那个失恋时候的情节。
1: 嗯，
0: 当他真的决定要跟一个女性的挚友要分开的时候，他的那种情节，那个有点像我们看辛晓琪唱的那个歌的那个味道。
1: 嗯，
0: 但是
1: 都很刻骨铭心的。
0: 对，他讲的话听起来很平淡。
1: 嗯哼，
0: 但是你会觉得，
1: 但句句都很刺骨。
0: 对，那个每一句话都非常到位啊。
1: 嗯，
0: 就把那个人的那个心里面的感受，当然用一个很清纯的女孩子的声音唱出来的时候，她也有另外一番滋味。
1: 嗯，
0: 一个很成熟的社会中人，她已经是大师级的人。
1: 嗯，
0: 她对于她自己在恋爱中间的波折，她把它写成了一段词，但却是一个她女儿辈的一个小女孩，在校园里面用年轻人的纯真跟诚挚把那个歌曲唱出来。
1: 嗯，
0: 这个组合是很特别的。
1: 对啊，可是不要告诉我是李敖写的，我会觉得更美一点。李敖大师，我很喜欢他，他很可爱，而且我觉得他是网红的始祖。
0: 对，真的。
1: 对，但是
0: 好像跟这个题材有点搭不上哈。
1: 哦，可是他太太都是美女哦。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人家就说像以前那个有一首歌叫做《叫我如何不想他》，结果这个作者长得不怎么样，结果他到北大去演讲，当时到在大陆，在北大，就是说大家就介绍他，原来他是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年轻人当时很爱唱啊。
1: 哦，
0: 可是介绍他完了以后，女生就在底下写说：“叫我如何再想他？”
1: 你该不会在讲罗嘉伦吧？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罗嘉伦，没那么惨。
1: 对啊，我知道这首当然不是他写的。
0: 对，好，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跨世纪的，跨世代的，
1: 跨世代
0: 一个对爱情的体验哈。
1: 嗯，
0: 然后一个年轻的声音唱出来了一个成熟的心灵，这也是校园民歌后来可以成为带风向，能够把整个的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个国内的所有的流行音乐能够往另外一个新的境界发展的一个契机。我们可以说它可能是一个烂伤哈。
1: 嗯，
0: 从这里开始的。
1: 这首歌叫做什么名字？
0: 它的歌词的第一句话就是这首歌曲的名字。 我想拿今天这首歌来当做我们整个

0: 这个校园民歌的这个系列探讨的最后的一首歌。
1: 好，
0: 好不好？
1: 好啊，因为其实在这些歌曲当中，我觉得每个人一定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啦。
0: 对，
1: 所以我们最后记得哦，歌名就在第一句歌词中，请大家注意听。李敖大师的作品，我们岁月如歌，就在这个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系列。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诗词的故事。这个诗词的故事呢，是相当相当的有趣啊。林清标老师呢，也分享了许多的诗人、词人他们在创作时候的一些故事，以及呢这些诗词故事当中的一些背景啊，让我们在读这些诗词的时候呢，就更加的加深我们的印象跟趣味啊。那么在这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聊什么呢？他跟我们谈一谈在这个唐宋的时候的一种所谓的科举制度之下的一种特殊的荐举的考试，也就是推甄哦。大家会想说，诶，古代不是就是科举吗？科举考试，对的。但是在科举考试之前哦，他们有所谓的行举

0: 卷跟温卷啊，也就是说，也就是这些考生们，他们会也把自己很精华的作品，然后呢，交给这些达官贵人，甚至是主考官们先去看他们的基本资料，他们的作品，他会先交给他们去看啊，这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种推甄呢，我们考试之前要收一些我们的什么精华的作品，对不对？很有意思哦。那这过程当中有许多的趣味性哦，因为这些行卷跟温卷的这些作品的本身就有很多的小问了啊。怎么样在这个行卷温卷你要送交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作品当中写出最好的作品，而且呢还要把心里的话写给这些主考官听呢？也就是很多用很多的暗喻的方式，用很多比喻的方式，把心里面的想法写在这样子作品当中。林清标老师要给我们介绍，很有趣哦。我们接下来把我们的节目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以前我们曾经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不止一次提到过行卷跟温卷，这是在唐宋的科举制度的时代里面所比较流行的一种推荐啊荐举的方式。那我觉得相当有趣啊，跟现在的这个推举制度啊考试制度啦、啊、其实可以互相比较啊。那我今天再把它讲的详细一点。所谓的行卷是什么呢？行卷就是在唐朝的时候那个科举制度底下，考生怎么样让主考官比较切切的了解自己。所以考生在正式科举考试之前，就将自己平常创作的精华，当时当然都是诗文啊，诗跟文章啊，这就是行卷啊，把自己平常创作的，觉得自己的创作最精华的部分的这个诗文啊，去送给当时比较有声望的那个社会名流、达官贵人，甚至于主考官。那时候就叫做知贡举啊，那拿这些诗文，希望得到这些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的赞赏跟推荐。哎，你看我们现在也是需要推荐啊，那个时候用这种方法来推荐，那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自我推销。我想自我推销在任何地方都很重要嘛。啊，自我推销的方式一般在讲啊，都是什么自我介绍啦？那你怎么自我介绍法呢？哎，行卷就是用比较特殊的方法，因为当时啊，那个在唐代啊，他的考官在评分的时候，会把这个考生的名声跟日常作品的表现，他送上来的这些作品，他的表现怎么样，他会列入考虑。那你所写的行卷啊，能够增加你的名声，提高你登科的机会。所以你拿行卷去给那些社会名流啊，给达官贵人啊，甚至主考官啊看啊，你的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够推荐你。那当然你的文章要写的让啊入他的目，让受到他的青睐，这样当然会有影响啊，因为他这个会促使考生很重视平常的平日的文学创作。你要把你的最精华的作品拿给他们看，那你要拿得出来啊，你要拿得出去啊，所以你的作品一定要是相当的能够入这些主考官的

演，所以一定是非常的认真，把自己最大的能力表现出来。当然这样子的话，他你只是用这个文章去给这些有权利的人看，然后经过他的推荐，你可以登科的机会就大为增加。那当然就会，如果是往负面的去讲的话，它会导致权力跟文学之间的利益往来，那是一定的。所以后来在唐朝的时候会形成党争啊，分派啊，你的是这一派，他的是另外一派。当然这是负面的，当然也有正面的，等我们等一下再说。那这是有实际例子的啊，行健是有实际例子的。比如说白居易，白居易在16岁的时候带着他的作品前往这个长安，他拜访当时的文坛的前辈叫顾况，顾况那时候是担任这个教书郎的官。顾况看到白居易的名字啊，就说居易啊，就有点调侃他了，说长安物贵，居易弗易。哇，长安啊，这个物价很高啊，很贵啊，你要在长安居住啊，哈，不容易哦。但是等到这个白居易把他的文章把行健拿给顾况看的时候，顾况读到他的行健当中的《赋得古草原送别》这首诗，其实大家都很熟的。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哇，这看到这两个句子，大为赞赏，大为惊叹。于是他立刻改口了，哦，你能够写出这样的句子，居易何难？你能够写这么好的句子，啊，在长安呐，没有问题，没有什么困难呐。这首诗，我再念给大家啊复习一下：赋得古草原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经过啊，这首诗啊，经过顾况的这个赞叹，让白居易的名声大噪，为他日后的登科奠定了很坚实的基础。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行健是非常有用的，所以当事人非常重视。另外还有一个例子，王维的诗写得好，这大家知道，可是王维的音乐才华也很高，那他就透过齐王，这个齐王啊，我们以前啊吟诗的时候就讲过了，那个杜甫的诗《江南》啊，逢李龟年的时候啊，那个诗里面就提到过，王维跟齐王也是很熟，他透过齐王的引荐，就装扮成一个伶人啊，像戏子一样的啊。他为了进入到哪里？进入到玉贞公主的这个府邸里面，这个玉贞公主啊，这大人物了。那他就现场弹奏琵琶曲，叫做《玉轮袍》。这个《玉轮袍》怎么弹？我是不知道了啊。不过应该是很好听。为什么呢？因为公主听完以后啊，会非常的感动。这时候
王伟的目的不是要谈论

弹音乐弹琵琶给公主听，他最主要目的不是这个，他是拿这个当成一个啊一个台阶啊，一个这个觐见的台阶啊。王维这时候在玉贞公主感动的时候，他就趁机呈上自己的诗卷，就是我刚才讲到所谓的行卷，又利用这个机会，公主读了以后啊，哦，这个年轻的王维这个文章写得这么好，他非常的惊奇，居然啊在这个眼前这一位少年之手居然可以写得这么好的文章，写得这么好的诗作，这么好的作品，于是向主考官强力的推荐，所以王维啊最后就以第一名的借头登第，第一名啊，这是你看这个行卷的功劳啊。那我跟大家还提到过另外一个是温卷，那温卷跟行卷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在它只是这个顺序上面的跟那个程度上面的差别而已，他的方法一样，就是目的也是为了希望这些达官贵人、这些主考官能够推荐他们。这个温卷就是在行卷之后，你可能你行卷送上去以后，万一没有回音呢，或者主考官他们没有很重视呢，所以你再加上。在写温卷的目的是为了加深权贵或者是这些主考官的印象，就在考试之前不久再一次，就不是啊，就不是说只有送一次哦，就说你在考试之前这印象会比较深刻，在啊，因为靠近日期，这个考试日期嘛，再一次的送新的作品，或者是把以前的作品重新加以润饰，加以啊复习，就精进了、啊，把原来的作品再加以精进。那么再投递一次，这种就叫做温卷，也就是比行卷更进一步。他的用意当然大家可以推想得到啊，因为温卷的温啊是温啊，这个温和的温啊，温暖的温，这个温有温习加温的意思，也就是说温习上一次的推荐，我上一次的推荐你不晓得啊，看了以后觉得怎么样，觉得如何，那我再加上啊这一次的再给你看一遍，让你温习一下，就让这些主考官、让这些达官贵人更记得住自己，加深印象。这样的话，可以博取更可靠的推荐。所以你看后来那个陆游的诗句里面有一句啊，叫做“门外久无温卷客”。哦，很久啊，已经很久啊。没有那个啊提温卷来给的人，来给我的人呐、啊，就表示到了陆游那个时代，已经温卷已经没有那么流行了。因为那个啊温卷是到了宋朝初年的时候，它继续着唐朝，但是呢，到了宋朝初年的时候，另外一种制度啊这个取代以后，它的温卷就没有再那么流行了啊。那这个温卷的例子有这个朱庆余啊，我们以前啊提过这首诗的朱庆余，在考试之前把他的作品送给水部员外郎，叫张籍，张籍我们称张水部啊，水部员外郎，为什么再送一次呢？为什么变成啊由行卷变温卷呢？因为担心之前的投件啊没有结果，他已经啊行卷已经投过了，现在怎么样？为了加深印象，

他在考试之前再把作品送给水部员外郎张吉啊，所以他在临考之前又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就是典型的，也是典型的温卷啊。他写诗的目的是为了探听这个虚实。作品是什么？我们讲过的，叫做《进士上张水部》。诗很简单：洞房昨夜停红烛，待小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个很容易背啊，洞房啊，画竹叶啊，昨天晚上洞房画竹叶，停了红烛，停着高高的红烛，等待天亮的时候带小堂前，等待天亮的时候在堂前拜舅姑，拜见公婆，这个舅是公公，姑是婆婆。妆罢低声问夫婿，我啊化妆打扮完了以后，我低声的问我的丈夫，画眉深浅入时无，我画的眉毛深浅符合不符合时下这个当下的潮流啊？你如果就这首诗来看，他把自己比喻成即将拜见公婆的新嫁娘，因为洞房昨夜停红烛啊，看起来真的是一个新娘子啊，所以把自己比喻成即将拜见公婆的新嫁娘。也带小堂前拜舅姑嘛，那他把张吉呢，因为他是进士，快要接近考试的时候，我呈上我的作品给张水部，所以他把张吉比喻成丈夫，把考官呢比喻成什么公婆，拜舅姑啊，把考官比喻成公婆。那这首诗表面上看起来很像一个新嫁娘啊，这个问夫婿我的眉毛画得好不好，其实他的实际上是在做什么，他不是真正在把啊自己是个新娘，然后这个眉毛画得好不好，当然不是这个啊，他实际的意思当然在问啊，我的文章好不好？我的文章合不合考官的胃口？画眉深浅入时无，画眉流行不流行？我的文章合不合现在主考官所需要的那样的口味，这样的胃口？结果啊，这首诗上呈上去以后啊，朱庆仪把诗呈上去以后，张吉他的回诗回得很好，对他赞不绝口，对他的才华出众表示赞赏。他的句子是说：“芙蓉露下啊，这个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书，表示说哇，你的文章好像芙蓉一样那么美，像杨柳叶一样，跟别的比较起来，你的文章你的作品非常的突出，所以因为这样的推荐，让这个朱庆仪在当年就马上金榜题名，所以你看温卷的作用你就知道了。那我刚才提到说啊，温卷后来行卷跟温卷后来没有流行，是因为啊这个是

代背景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是在唐朝的时候非常的兴盛，宋朝初年还沿袭着这样的这个风气，后来什么原因就没那么流行，后来就没有了呢？因为宋朝推行一种糊名的制度。什么叫糊名？糊就是那个迷糊的糊啊，就密封姓名，就把名字糊起来了，就密封把姓名密封起来了，跟现在的这个我们啊参加这个高考大学联考，那个要密封的，所以不知道是谁名字啊，谁的名字并不知道。还有誊录你的文章啊，因为每个人写的字，每个人啊的文笔，这个字大家知道。那这个宋朝还要把那个请人把考试啊考者的这些考试的学生的这个文章重新誊录，哎，所以变成说不晓是谁写的，要不然的话，哎，那个主考官都知道这个谁写的。那因为每一个人的字不一样，这个用毛笔字写的，你想看啊，那个有的人字什么样子的，主考官如果啊，因为行件跟恩件他们看过啊，都知道啊，所以他们用誊录以后，找另外的人专门来抄写这些，来誊写这些考试的学生，所以就大家的字都一样，所以这个行件跟恩件当然就会消失啊。那这种运作的机制啊，我们可以这么说了啊，在没有匿名评分的这个机制底下，这种行卷跟温卷啊，是一种综合能力的展示。以前当然是以文章跟这个，尤其是诗词，作为评判的标准。所以你的诗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的能力可以看出来。所以它是一种综合能力的展示，反映当时市场以外啊，考试场之外的名声大于实际考试成绩的现象啊，就是当时运作的方式。因为考试的成绩它是当场的表现，但是它实际上它的最重要的那个推广的过程是在还没有参加考试之前的名声就已经决定了，所以他的这个行卷跟问卷的那种运作的机制是考试场外的名声大于实际考试成绩的现象，这现象很特殊啊。所以我们可以这么做一个结论啊，就行卷是最初的这个投名状，你要有一个东西给人家看，你要有一个东西让人家重视。那行卷是最早的投名状，那温卷呢是随后加强的、强化的、强化版的、强化推荐的，比那个行卷更什么更进一步。但是不管是行卷或者是温卷，都是体现了科举时代人才的评价系统啊，人才的评价系统在考试以外的请托文化，这现在看起来也很有趣吧？他们的请托文化是用诗文去表现的哦，嗯，不是送红包哦，啊，所以这个也非常特殊啊。那你如果把古代的这个行卷文件啊跟现代制度啊去作为对比，你可以发现呢、啊、这不仅仅是历史现象哦，其实也跟现代多元入学、个人品牌跟你的职业生涯的什么引荐这种逻辑啊，其实是很相合的，很有意思。他，你不要以为说他就是只有历史哦，只有历史。

历史的我们过看过去就算了，你如果稍微仔细想一下，它跟现代的多元入学，跟你的个人品牌，因为你想想看，他们在考试之前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

声望。所以这个逻辑上面，哎，行卷温卷跟现在的这种挥剑的制度其实蛮相合的，所以我觉得蛮有趣味的啊。所以行卷跟温卷跟现代的制度其实是有连结的，我觉得有相当连结啊。大家思考一下，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第一个啊，我觉得这个学习历程的档案跟你的作品，如果你在考试之前或者被推荐之前，你注意看跟现代的比较，会在学习历程的档案跟你的作品里面可以发现两者其实是有共同点的。你看现在的升学的管道，大学申请还有其他的特殊的选材的方式，是不是要求我们的学生要提交平常的作品、平时的作品，还有什么啊？各种比赛的、各种竞赛的记录，或者是其他的专题研究、专题报告？我觉得啊，现在已经进步到数位化。那如果把行卷跟温卷讲起来的话，它是本质上面就是数位化的行卷啊，数位化的温卷啊，对不对？两者是不是有点相通的地方？那强调什么？强调了不是只有一试定终身，不是只有单次的考试，而是要长期累积的那个专业的表现，是不是？因为你在之前已经啊，透过很多的你写的作品，让这些主考的人，让那些可以左右你的这个将来考试的成绩，或者左右你将来能不能进这个职场的这些人，他已经认识了。如果是行卷温卷的以前，那现在的话，你的个人作品、你的竞赛记录，这些你的专题研究报告，跟以前用行卷跟温卷是不是很类似？同样的，所以叫做我说这是数位化的行卷，数位化的温卷，不是单凭一次的考试，而是长期累积的专业表现。那现在还有另外一种什么，就是推荐信嘛。那以前的行卷是为了争取权贵的荐举啊，推荐，这跟现在申请学校的时候，或者是你在求职的时候，你找现在大学毕业啦，你要找教授，要去留学，或者要去找工作，寻求教授或者是你的主管写推荐信，这种行为，如出一辙吧，很像吧。它的核心都是透过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来替你背书啊，我这个学生的教授就里面写我这个学生啊，品德啊，这个什么专业啊什么的，都是第一流的，都是怎么推荐啊，就说他的公信力啊，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来替你背书，这不推荐信就不是这样吗？不是就这样吗？用这个来增加成功率，你看，结合起来，结合的这个古今有志一同啊。另外啊，我觉得它跟社群媒体、跟个人的品牌也是有关系的。现代人在各种媒体上面啊，经营个人档案啊，发表技术文章啊，其实这就是一种公众的行卷。它的目的是在正式的面试之前就建立起专业的名声、专业的品牌，一样啊。所以再怎么说就是行卷温卷的这种方式嘛，就算你在这个
职场之前。

前在考试之前，你的这个个人的作品，你个人的成绩，你个人的什么，在某些方面的这个成就，已经被大众所看到了，所以这是公众化嘛，对不对？这是公众的行卷嘛，公众的问卷嘛。这我是觉得真的是，两者之间真的是有很多相通的。那这个你说啊，古代跟现在怎么能比呢？其实啊，当然古代的制度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完整，但是你说它的优缺点，其实比较起来也很有趣啊。行卷跟问卷的缺点是什么？它欠缺公平性，因为个人的喜好不同啊，那会权贵子弟当然占优势嘛。你有些人的这个家庭环境、个人的什么情况，你跟权贵的子弟比起来，当然权贵子弟占优势啊，所以当然会有不公平现象。所以唐朝说发生什么什么跟这个朋党啊、官场的那种形成这种朋党跟官场的那个门生文化哦，谁的门生谁的门生，如果你没有跟这个有这个高啊高官地位高的人，你如果不是他的门生的话，你当然在官场上面你就吃亏了。所以这是一种会形成朋党、形成官场文化、门生文化。但是他也有个优点呢、啊，他会避免一试定终身。我们以前的联考，大学联考不是一试定终身吗？你考完以后，就决定了你能不能进大学。你进到哪一个科系，就是一试定终身啊。那他重视的是平常的累积，所以那个时候，因为当年都是用诗词来确定，当然后来还有明星的课、啊，那是，但是最主要还是这个用诗词来选拔人才。那诗词的表现，就是平常的累积。能够选拔出具有文学实力的通才，那在那个年代来说啊，那比现在的一试定，在以前啊，其实蛮长的一段时间都是一试定终身嘛。那以现代的考试制度来说，联考啊、国考啊，分数是唯一的，是标准化的。当然有缺点啦、啊，它过于僵化，可能导致高分数很高，可是其实他的能力并不强，会考试而已，能力不怎么样，就是说高分低能，那考试也考不出创造力，也考不出实物实际的能力，考不出来啊。那人家行卷跟问卷可以啊，你写得好就写得好，写得不好就是不好啊。但是你考凭考试的话，一试定终身的话，你考不出一个人的能力，你考只有考一个人啊，很会考试，很会考试不一定很有能力。所以这种优缺点啊，现在比较起来也很有意思啊，公平啊，杜绝人情啊。官说啦，啊，在这个现代的考试制度里面不会发生，它很公平，它可以杜绝，它很公平，它可以杜绝人情，可以避免官说，所以刚才提到的那些什么欠缺公平性啊，权贵子弟占优势啊，这个我们现在的考试制度就不会有，寒门子弟可以翻身。你家再穷都没关系，你参加考试，你只要成绩考得好，你就有前途。所以这两种你这样一比较，它的优缺点就看出来了。当然现在的考试制度已经又发生变化了，现在也有现代的那种荐举。

的制度啊，申请啊，现在我们大学里面不是有申请吗？还有甄试吗？我们现在又加上改进了。那因为加上改进以后，他的专业的能力啦、专业的作品啦、他的潜力啦、人格特质都比较都是在这个评审的范围之内，都在考量的范围之内，比较全面的那种评量个人的能力，鼓励学生多元发展，适合选拔比较特殊的才华的人。但是你以为说哦，这样更公平、更全面，你说有没有缺点？还是有啊？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的资源落差还是很大的。刚才讲到的啦，那有某像我们现在很多的，比如说住偏僻的地区啦，啊，这个山上的学生啊，或者是穷苦的学生啊，他们的这个资源就比那个很多这个啊中产阶级以上的，或者是说这个家境较为富有的，他们的资源就比较丰富。那些穷学生、偏远的学生，现在还是那个贫富差距还是很大，所以资源的差距也很大。有些家庭资源丰富，有些家庭资源非常贫乏，所以会变成家庭资源丰富的占便宜，一样跟那个啊行政文件的情况一样，更容易，因为这些人更容易累积很亮眼的经历跟作品。那资源缺乏的人呢，他就累积不出来，他没有。所以两者还是有，所以你说有没有一种非常完美的制度，可以适合任何人，适合任何的家庭？老实说，真的是找不出来。当然了，你还可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改良的方法啦，可以做参考啦，啊，我觉得。虽然是个古代的东西啊，那以现在的这个面试以后啊的那种感谢信啊，或者是定期向你的这个崇拜的心理的对象的企业去更新你的近况啊，就是现代问卷嘛。我们现在不是啊这个。那个有很多的企业去招财嘛，到各个学校去面试招财啊。如果录取以后，你的感谢信啊，或者是每隔一段时间向这个企业，你所心仪的企业去更新你的近况，这也是文件啊。所以这提醒我们啊，建立印象啊，你要建立一个好的印象，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这个需要持续经营的过程，这就是温健带给我们的启示嘛。所以说以前的东西现在也可以做参考了啊。那也有人啊认为说，你把那个每一次的考场把它变成剧场，那这个有趣了吧？行卷是告诉我们，实力是需要被看见的。也就是说，你在考试之前，你要被人家看见。那以前的行卷就是你写诗，你写文章，让那些能够让你被看见的，容易被啊，让你容易被看见的人，这个行卷就是告诉我们这样嘛，实力需要被看见。除了应付标准化的考试之外，现代的人应该学习会把将自己的专业视觉化、档案化，让人家看见是视觉化。你有你的资料存档的啊，档案化，随时可以拿出来。我有哪些可以让你看见？我有哪些

0: 表示我有能力，让主考官，让那些有能力让你进企业的，在开考之前，在进职场之前，就对你产生了正面的预期。所以这个温卷行卷不是就可以给你做参考吗？就画我所讲的意思，说把考场变成剧场，你可以去表演的。你在进职场在考试之前，你的这个能见度，你的知名度，你所表演的，这不是一个像剧场一样的表演吗？哎，这不是就是行卷跟温卷所得到的这种什么？把考场变剧场，你不是可以做参考吗？另外啊，我觉得这个行卷的对象啊，不一定是亲戚，反而常常是学界，以现在来讲是学界的大佬。现在我们可以透过实习啊、演讲啊、学术活动啊，跟这些前辈们建立这个连结，这种啊，这就是跨领域的那个的引荐，跨领域的推荐，能够跨领域的得到推荐的话，常常都才是取得顶尖机会的关键。所以我说啊，古代的这个行卷、温卷虽然在公平性上面有争议，但它也体现了名声经营跟实力展现，它是要并重的。你要经营啊，你实力要能够展现出来啊，让人家看见啊。啊，现代制度也其实也慢慢的从纯粹的考试回归到考试加上荐举，说也考试也有，荐举也有，两种是混合起来的混合模式。所以我们现代的人要学会如何适度的去用行卷、温卷，也就是现代竞争中什么，像以前的行卷的温卷一样的软实力，软实力是不可或缺的啊。所以我说从那个前几回我跟他提过的行卷温卷那些诗词，给我们其实也有很大的启示。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
1: 我们再一次谢谢林新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我想听众朋友大概也就听了今天的节目就可以了解了唐宋的这个行卷跟温卷这样子的一种制度哦，跟现代的这种荐举考试之间的差异了哦。像这个我们这个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哦，这个科举考试呢的这种方式呢，从以前到现在哦，考试是非常重要的啊。而考试之前呢，怎么样能够让主考官或者是在这个推甄的过程当中呢，能够让我们有更好的印象呢？在这个之前会把的精彩作品先送出去，这个这样子一种制度跟方式实在是蛮有趣的啊。而这些作品，这些行卷跟温卷这些作品，要能够传达这些考生们他们心里面的期待啊，想要告诉主管、主考官或这些达官贵人的一些话，请他们怎么样的来帮助自己，怎么样来推荐自己，都要藏在这些诗词里面，真的很有趣啊。好的，我们谢谢林新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古月照清晨之华丽处处，我是梁慧。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再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节目是《月满西楼》。那么，《月满西楼》呢，其实在每一个阶段都是由杨昌宁杨教授给我们带领，用他的作品来让我们更深切的了解跟知道说，自古到今啊，这个中国文化的一些传统东西，还有一些非常深刻的东西，有时候呢，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完的。那么，我们也庆幸呢，杨昌宁杨教授他能够有这么多的作品，他的作品里面呢，可以把当时的情况、当时的心态、他当时社会状况可以留下来。那种解释方法跟我们现在在看小说呢，感受是不会一样的。所以我们很珍惜杨昌宁杨教授给我们的这些他告诉我们的他的经历，那么包括经历当中那作品他整个展现怎么呈现怎么样铺排，我们非常谢谢他。那么最近呢谈的那个张爱玲的小说呢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尾声时候我们更希望杨教授告诉我们在很多很多的时候，就20世纪华文小说里面呢，这100强里面的名列第4的张爱玲，她是怎么样铺排她的作品，她怎么样让她的作品能够风行台湾华文华人世界，广受读者大众的喜爱。当然最重要，她是那小说艺术当中的一些形跟韵的功能非常新颖，非常鲜活，这是别人所比不上的。所以也我们特别特别的珍惜也珍重杨昌宁杨教授给我们带来这些有关张爱玲小说的一些评析析评。好，我们现在说到了张爱玲小说的小团圆。那待会儿呢，我们请杨老师到节目中来再跟我们谈。那说小团圆为什么叫小团圆呢？有人觉得在小团圆里面呢，对风流两个字有重新定义，不知道风流是怎么回事。风流是讲男生的风流，女生好像没有办法，没有这个权利可以风流。所以在女性的视角来说呢，

0: 小说里面也透过女性的视角肯定的当时这个小团圆里面九莉的情欲，挑战传统的礼教，将男女情爱跟战争时代的背景来连接。当然这也探讨了在动荡时局动荡当中要寻找个人位置个人定位有多么难呢、其实真的是不容易。好，我们现在请杨昌年杨教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这我们说到这个小团圆里面啊，好像对风流有重新定义哦。那风流，你看，这一般以前讲风流都讲风流人物都是讲男生了，
1: 女生也不见得没有啊。
0: 可是女生太少了，女生就会被社会的框架另外带入比较不好的那种感受。
1: 它是个中间啊，我的感觉是这样。因为呢，我们到现在啊，男女是不是真的平等呢？好像还是差一点。
0: 哎，还是不完全。
1: 这好像才是差一点，所以我们总是对男性的形容很男性的限制，男性的批评多于女性。
0: 哦，
1: 对，这个道理，看看
0: 是。
1: 所以男子被批评的机会多，女子。没有那么多。
0: 可是对谈男子都比较宽容啊。
1: 不见得，不见得。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妒忌，那可厉害了。
0: 也是厉害啊、哦。
1: 对呀、
0: 啊。那比较暴力一点。
1: 但是我现在慢慢在很进步。我们现在拿我们碧台湾来说就很进步。碧台湾的女性不错啊。
0: 是哦。
1: 女性出头办政治，照样能办得非常的好。是啊，有什么不管，这才是正常的嘛，对不对？对，对，所以你要这样讲起来的话，我们男性很风流怎么样？哎，因为女性没有出头，女性一出头啊，女性照样都会被批评啊。原来你很风流。
0: 因为小团圆里面啊，很多情感的纠葛啊，而且对母亲的形象其实比较负面。你们觉得
1: 有
0: 对母亲的形象比较负面、跟我们早期呢散文中对母亲的觉得说啊、母亲是非常宽容啊慈爱呀、对不对祥和啊什么，可是在小团圆里面有时候会揭露的母亲比较自私的一面哦。
1: 大概这些母亲就这样的。
0: 对呀、她自私啊，她揭露这一面啊、所以你看那因为她追求自身的自由冷落了子女，是不是也
1: 是个性的问题，
0: 个性的问题哦，所以也揭露了母女之间很多情感矛盾的纠葛了，是不是？
1: 那就是有的有时的。
0: 嗯，
1: 如果拿张爱玲的母亲来说啊，她是张爱玲并不好。
0: 对呀、
1: 那问题是什么呢？她太自怜了，她离了婚，她这么一件事她自己，她要赶快去找一个新的对象。
0: 就自私嘛，
1: 自私，永远没找到。因为他时间已经过了，谁愿意跟一个离了婚、生过两个孩子的女子，
0: 有什么情爱纠葛？
1: 很现实的。
0: 真的很现实的，没办法的事情。所以说，虽然他这个小说写的团圆啊，其实有点嘲弄的语气啊，
1: 一点都不嘲弄。
0: 是啊，有点反讽啊，是不是？那所谓的
1: 团，但是他确实是这样想的。他说：“哎呀，因为他《红楼梦》迷嘛，
0: 是
1: 《红楼梦》没有做任何的交代，
0: 嗯，
1: 所以很可怜的，曹雪芹的，写到除夕，是未成，偏为内尽
0: 而死。
1: 偏是除夕了，字还没写完，没写好，差得远了啊。”他已经非常的肝脏，但是由极盛到极衰了，死了，
0: 死了，
1: 死了，没没气象了，所以也不是说他不想写完，不想隐蔽，他就是这样啊，
0: 我觉得他是到后来用到后来，他的脑筋，他的思绪，他的情感，他的泪，他说泪尽嘛，我是他的泪那个泪

0: 泪腺啊都已经干枯了，他没办法。
1: 哎，全完了，
0: 是不是？
1: 哎，
0: 他都干了。
1: 你看到那个境界，
0: 嗯，
1: 你想一想吧。
0: 嗯，
1: 举家失足久长舟哟，没办法吃饭，吃饭都吃不起了，吃稀饭。啊，他还要喝酒，喝酒用奢侈，一个儿子吃掉了。
0: 嗯，
1: 又结了婚，不晓得跟谁结婚。
0: 嗯，
1: 啊，他这一死，他的新婚的妻子怎么办？
0: 嗯，
1: 真是人生的绝境，
0: 真是没办法，嗯，
1: 到了绝境了，
0: 真是哈。
1: 嗯，
0: 所以
1: 我们看看也好。
0: 嗯，
1: 哦，原来有那么惨的啊。
0: 嗯，
1: 那我比他好一点啊，
0: 嗯，
1: 我可以活下去了。
0: 嗯嗯嗯，所以也有人说啊，这个小团圆啊，张爱玲她的叙事手法有点碎片化，一片一片的，可是没办法吧？
1: 那也没有办法啊，因为他总觉得《红楼梦》不对，《红楼梦》要做个交代，
0: 嗯
1: 啊，所以他第二小团圆，第二在最后啊，把他所熟悉的人全部交代。
0: 嗯嗯嗯嗯嗯，
1: 我们今天会批评，
0: 好，今天继续批
1: 评，到底这样做对不对？
0: 是，
1: 我们会批评。
0: 好，
1: 那全部像是当然你这些都一篇是一篇的，
0: 对
1: 呀，
0: 啊，所以就有人说这个书里面写的地点蛮混乱的，有点七上八下，呵呵，这种段落碎片化，哦，段落碎片化这种形式当然也反映了当时或者是他写的时候人物内心其实有点动荡，哦，还有他
1: 当然你想一想的，
0: 对啊，破碎的
1: 他自己亲自经历的，
0: 嗯，
1: 写这些简直不胜感慨的，
0: 是，
1: 所以当然他在写小团圆的时候没有像曹雪芹啊那样子，哎呀，泪尽而死，
0: 嗯，
1: 是吧，啊，他这就是他自己耶，
0: 嗯
1: 啊，你说他感伤不感伤？当然感伤啊，
0: 嗯，
1: 感一感伤啊，那个情感一震动啊，文字很难说是非常
0: 很难抓得紧，对对对对对，
1: 没有
0: 的，对对对对对，所以真的是，也是困难呐，也是困难的，啊。那老师，我们今天就开始在从小团圆这里再开始进，开始进入我们的情况。
1: 啊，我们小团圆一个一个人物介绍啊。
0: 嗯，
1: 现在进行的310页啊，这个叶真，他的张爱玲的，现在是说亲情爱情，
0: 嗯，
1: 双双挂名，
0: 嗯，这种情况，
1: 但是他所接触的男性，
0: 嗯
1: 啊，胡兰成，
0: 嗯，
1: 赖雅，
0: 嗯，
1: 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一个叶真，
0: 其实他接触男性很有限呢，虽然他写这么多书哦。他接触男性并没有很宽广，你不觉得呢？进入他的情感当中的就是两三个。
1: 他是啊，我在想啊，
0: 嗯，
1: 谁会喜欢他？啊，他不太讨人喜欢哎，是吧，啊？因为啊，他高，
0: 嗯，有压力，
1: 所以连胡兰成就是这么高怎么可以？还好胡兰成有另外有一次，他手段不错，对不对？
0: 还是有压力的。
1: 对，他有压力的是吧，嗯？而且呢，他是不会，大概你是不会巧言令色的，不会的，
0: 很直接，
1: 不来这一套的，
0: 嗯嗯嗯，
1: 啊，所以他人缘并不是很好。
0: 哦，是是是，
1: 长得很美丽啊，
0: 嗯，
1: 很娇小啊，
0: 嗯，
1: 啊，女性就这样嘛。
0: 对，
1: 男性就是哎很喜欢，哎呦那么高，对吧？一直是学问，算算算，哎，你跟我远一点。
0: 就一碰面就有压力，再加上他的腹中有乾坤，那么所以他写讲出来的话呢，对别人来说也是一项压迫。
1: 当然了，所以男子说。男子的心是很自私的，
0: 对，
1: 那当然我们男性好像不好意思自己说自己的丑态啊，他是这样啊，
0: 嗯，
1: 哪有所有的男性，
0: 嗯，
1: 恐怕跟张爱玲接交了都会觉得哎呀他那么高明算了，
0: 对啊，
1: 我还是不要追他好了，
0: 嗯，
1: 是吧，啊，
0: 是是 是
1: 这个是这个道理吧，是吧，
0: 对，
1: 哎，张爱玲当时 很成熟。嗯。

0: 所以他自己的条件的问题，哎，这个胡兰成，胡兰成是绝对罩得住他，
1: 就是因为他罩得住他，才会服他呀。
0: 对呀、啊，服他，对呀、啊嗯，
1: 所以人真的是，哎、嗯，没办法的事情啊、哦，他才会说，他就说。对，面对着他，有时候会低到尘埃。
0: 对呀、啊，
1: 一个女生
0: 承认啊。
1: 对，
0: 哎，嗯，那很难得吧，对不对？嗯，嗯所以，哎呀，这个胡兰成这个鬼东西、啊，
1: 嗯，
0: 真的有的时候也叫人佩服了、
1: 啊。也是了不起、啊，有他的一套。
0: 他这个口才真的没话说啊，他、嗯、文采也没话说啊，嗯、哎，这样子，嗯，张爱玲碰到了，
1: 嗯，
0: 那有什么办法？当然，最后张爱玲也不笨，
1: 是
0: 终于了解，哎，这个是不平等的。算了算了啊，嗯嗯、我还不平等的，我不要。哎，这点决心下的不错。嗯，
1: 真的是，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人家说，当然说，你刚刚老师说的，张爱玲对《红楼梦》有迷恋啊，但是她耗费这么长的时间研究《红楼梦》，说她是三恨《红楼梦》未完。也表现出对中国传统一些事情世界的深刻的体悟了，他其实有深刻的体悟，所以他才会后来写一篇《红楼梦》嘛，类《红楼梦》的东西。那当然，当然小团圆是人家都说他是自我剖析的一段故事啊、哦。小团圆被视为他对自己的身家、家族背景跟胡兰成之恋等等的经历，算是一个终极的自我揭露，很大胆的自我揭露，这也是不容易了。说老实话，没有几个人可以有这么勇敢的心情。
0: 有这个必要吗？
1: 可他就这样做了，
0: 他就是上了《红楼梦》的当。我们等最后要回来分析这个事情。
1: 好、
0: 啊、他是因为《红楼梦》没有机会啊，所以他这个一定要有机会。他上了大当了，
1: 嗯，不过他小团圆是他过世以后好多年才出的了，
0: 对啊、嗯、本来是版权的歌嘛，是吧、
1: 啊？对、啊，
0: 他是好朋友啊，邝文美他们啊，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主席啊，
1: 嗯，
0: 都很保护他，
1: 嗯嗯，
0: 哎，嗯，但是到了后来，宋琦也去世了，邝文美也去世了、嗯、啊，哎。那宋琦的儿子管你去死，我只要有钱就行啊，就卖啊。嗯，
1: 他有他的想法跟说法了，他是有，
0: 当然了，
1: 他是有解释。
0: 也好了，
1: 嗯，
0: 不然的话，那通通都隐藏在那边，我们就不了解张爱玲了嘛，对不对啊？
1: 嗯，
0: 张爱玲自己也不见得愿意，是不是？哎，有好处有坏处了。
1: 对呀、啊。
0: 嗯，
1: 好。那么老师，我们今天要从哪一段开始？
0: 我们看这个燕山啊。
1: 好，燕山。
0: 这个燕山
1: 是那个导演吗？
0: 这个导演。
1: 对，是个导演。
0: 是个很漂亮的男子啊，哎，然后啊，很亲密，知道啊？你看看啊，你看这里啊，是一个漂亮的男人，在这个山北一事业啊。漂亮的男人经不起惯，啊，你不能惯他，就是你只要爱他啊，你要给他颜色看看，不然的话你控制不住，因为他漂亮，只是会跑。往往有许多弯弯扭扭、拐拐角角的心理不正常的地方，这里那些更是天下的女人都成了想吃糖吃肉的妖怪。你看，就是所有的女人都喜欢他，是吧？那这样的追他。后、哦、他就转起来了，就是呗，哎，所以，苏伟成批评说这个燕山啊是不为所知，啊，因为这个也有道理，因为很多人捧他嘛，是吧？他不在乎嘛，但是没有安全感，深深出头，生存不宁，导演一炮而黑，哪有这种事？做导演是很容易成功的，对不对？你只要做的有特点。但是哇，这个电影好，导演是谁？导演就出名了，对吧？
1: 嗯，
0: 他居然做导演会一炮而黑，哪有这种事？我们就是一炮而红，对不对啊？哪有一炮而黑的？他居然有一炮而黑，哎，我也很赞成苏伟成啊，他用这个词汇啊，都很赞成。真的有人被

0: 宠坏了、
1: 啊、他是一炮而黑，那是因为被宠坏了吗？
0: 被宠他才会如此笨呢、啊、如果不被宠啊，他要靠他自己很聪明的很敏锐的处事的话、嗯、他不会这么糟啊。人家是德跟学识常常是相连的、啊、你为什么会成功，靠你的努力，靠你的谨慎。你为什么现在大家子从你已经完蛋了，
1: 他这个有点像我们现在在讲的说你看他说不会处事，没有安全感，在我们现在讲起来就是没有 EQ 跟没有 SQ 嘛，就是他有 IQ 很聪明，可是他没有 EQ， 对不对？
0: 对呀、
1: 啊，没有、啊、不知道怎么跟别人相处。
0: 对呀、
1: 啊，啊，没有 SQ， 就是说没有 social，、啊、没有社会化的、嗯，你不知道社会什么情况，嗯、跟社会怎么样相处，嗯、不懂。
0: 也就是宠坏的。所以啊，人的境遇啊，境遇太好，大家都捧你，你完了，你死了算了，你不要搞了，被宠坏了吧？所以，哎呀。你好困难啊，再来你努力，再来你奋斗，再来你小心，再来谨慎，会成。人生是这样啊，
1: 是
0: 不？
1: 是。
0: 有得有失啊，
1: 有得有失，
0: 看得很清楚了、嗯。我现在回顾起来，完全清楚。
1: 真的。
0: 所以这个家伙啊，他被宠坏了。那问题是大家都知道，连苏伟哲都知道，他是一炮而红。他自己还蛮得意的，是吧？反正很多人喜欢我，我不在乎，怎么会不在乎呢？是吧？不能不在乎，很正常。对，就那个人啊，他们的关系很不错。你看看啊，这个年龄跟他相近，是吧？对，这个九弟他是就是张爱玲啊，很在乎他，是吧？而且好像啊，也曾经张爱玲跟他讲。好像我怀孕了，那这个燕山说啊，那好吧，那就结婚吧，是不是 啊奉子女之命结婚啊，是吧啊？对，但后来发现不是啊，并不是怀孕啊，这才安定下来。那再隔一阵子啊，燕山这个家伙另外结婚了，完了。有什么办法呢？
1: 逃避，
0: 逃避，逃避，一无是处。所以这个美男子啊，真是要命。我是觉得
1: 他可能有所害怕吧。
0: 这个男子啊，男子当然太丑也不行，是不是啊？实在是不要做美男子，美男子冲着一张枪毙。
1: 这个可能就像您说的，他因为长得帅，然后以他的当时的。社会地位，一个导演也是不太容易嘛，哦，又年轻，是不是又年轻？
0: 导演的位置最好，
1: 对，
0: 最
1: 他那时候才三十出头啊，
0: 他没有把握嘛，这个笨蛋一名嘛，哎呀，大家一宠他，他就糊涂了，是吧？他自己觉得，哎呀，我该当的，我反正很多人供奉我，哦，我不在乎，我不努力也行，哪有这种事？对啊。那我做了导演，我一定会成，你一定会一炮而红，一定的，保证的，不错。导演里头100个有99个成功，就有一个是失败的，就是他，哎，太大意了，太笨了，条件太差了，
1: 所以没办法，
0: 没办法，哎，好吧，啊，这是燕山啊，然后第二个是他爸爸啊，乃哲，叫张之熙啊，有一个他其实。他们父女啊，也有过蛮不错的时光。
1: 是，
0: 当他父亲发现哦，原来我女儿在写小说，他很喜欢啊。他说：“来来来，我们来，我来替你设计回目。”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条件太差了，
2: 所以没办法。
1: 没办法，哎，好吧，啊，这是燕山啊，然后第二个是他爸爸啊，乃德，叫张之熙啊，有一些他其实，他们妇女啊，也有过蛮不错的时候。
2: 是，
1: 哎。当他父亲发现，哦，原来我女儿在写小说，他很喜欢啊。他说：“来来来，我们来，我来替你设计回目，因为他学问不错，他爸爸的学问不错，那你写小说，我来替你设计回目，那个回目用对仗这的，还就是这旧小说的方式啊。”
2: 是，
1: 他们曾经合作过短时期，如果长期下去。不就很好了吗？没有，啊，那个抽羊皮的人，做事情不算数的，啊，一阵子之后他就不干了，啊，所以啊，他戴六色眼镜，啊，高个子啊，然后穿长衫，是吧？哎，买件小说有点黄色啊，然后女儿是趁他在打针的时候，把书桌上的一抓钱抽出一本来，看完了自己换，啊。但是呢，他会管住人，心会有手段，因为这个表妹的母亲要坚决要跟他离婚，条件是说你要戒烟，不能抽烟，不然我就跟你离婚啊，这个家伙。

0: 接着叫吧，不行的，没有烟不见得是戒不掉，大概零那个张学良就戒掉了的。
1: 哎，
0: 张学良
1: 有戒掉的人呐、啊，人家有的人了不起的，连鸦片都能戒掉。

0: 认真啊，哎，自力更生，自谋自求多福，不行了呢。所以他这个父亲虽要命，但就是个遗少啊，遗少的结果啊很糟糕哎。他有家产啊，有钱啊，住洋房啊，购车子啊，家里面还有佣人一大堆呀、还有厨子啊，这些啊，享受啊，
1: 这是宠坏了嘛，就惯坏了人嘛，
0: 一定糟蹋。
1: 他没有碰到过任何的困难，对不对？所以他就这样子做，
0: 对，没有碰到过困难，他以为这一辈子都没有问题，谁说的？
1: 嗯哼，
0: 所以大房子之后呢，变成不行了，变成小房子。小房子到了后来没房子，完蛋了。人怎么会这么糊涂啊？
1: 他没有碰到过困难，
0: 他没有碰到
1: 堵着他，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回头想啊，吃一点苦头是好事啊。
1: 对呀、
0: 哎，你没吃过苦，你是白吃一个，你就完蛋了。那么他的父亲就是这么个遗少，到后来一无所有，甚至于。他的女儿走掉，是吧？啊，然后他的太太走掉，他那个儿子也不成才，一直连续下去，而且呢，他还打他的女人，这是他的父亲。然后他的继母，就是耿翠华，耿翠华啊，又抽了鸦片，吓得吓不叫，然后他是哎呀。这个人真是非常非常的失败啊！你看啊，在这个312页
1: 是，
0: 他是头发留光，梳个第二点的髻，长方的脸，主播，这个人的脸型也很重要哎，脸嘛也是圆圆的，是吧？这个还是三尖尖的，是吧？长方的脸。好可怕啊！不行的呢，真的是，真的很差劲了啊！阳光之苍白，长方的大眼睛啊，然后，嫁过来啊，他是抽烟片的，和这个嫁给你的父亲，你也抽，我也抽，我们都去抽，然后留在嫁给您和邓紫棋，他在进去啊，然后常常告状，是吧？害着这个。张爱玲被打入光之鬼伤啊，鬼香啊，还把他领口放了毛的毛线衣啊，给九黎穿一件一件用穿不完啊，他老是想要把张爱玲吓掉，是吧？然后他打张爱玲耳光，是吧？然后还在他父亲面前告状，是吧？一塌糊涂，然后。在他父亲和他继母双重压迫之下，大概也实在受不了了，逃出来，跑到他姑姑那边。
1: 姑姑不错，
0: 姑姑有分了一点财产，能够保护他。从头到尾，他的亲属中间只有一个，他的姑姑
1: 、
0: 是不错的，相当好，这么一个家伙啊，然后他是弟弟。九零，就刚刚讲过一样的啊。他的父亲是这样子，父亲跟母亲一起离婚了，是吧？他能不能自立自强没有，所以不见得啊，人在逆境的时候，通通能够决心向上啊，不见得。有的在顺境不错，逆境的时候没办法反抗就完蛋，就成人了。张子欣就这样啊。他还妒忌他的姐姐，是吧？那么他姐姐逃到姑姑那里去，他也跑去。人家晓得我们可以收留张爱玲，但是他的弟弟不能收留，这是男生，重男轻女，所以他没办法带这双球鞋。
1: 可是他是男生，不重男轻女，应该是可以啊。可他不敢，不愿意，是因为他男生，所以不想女生不想收留男生吗？是这个原因吗？
0: 是重男轻女没有错的，因为在家庭里头来说，一个儿子成继承人了、儿子是继承人了，
1: 对啊，那
0: 女儿是要嫁掉的了，
1: 对啊，他既然重男轻女，为什么他反而不收留呢？
0: 重男轻女，所以

0: 他要把他的儿子留在家里啊，
1: 哦，
0: 不能让他跑掉啊。
1: 嗯，
0: 对，所以他雇了别人不敢收留他，也是这个道理啊。
1: 是，
0: 对，因为我收留了那个女生，
1: 他有问题，
0: 但是他家里还没什么大问题，
1: 嗯嗯，
0: 收留了男生那边会发火的啊，会来兴师问罪的，这个事，所以他是这么回事。这个他那个弟弟一事无成，
1: 这弟弟这样，嗯，等于也蛮可怜的，好不好？我觉得
0: 很可怜啊，
1: 嗯，
0: 但是不生气啊，有什么办法呢？啊，哎，真是要命，哎，
1: 嗯。
0: 然后啊，他很了解他家里面的情绪，
1: 是，
0: 他自己能不能拯救呢？他不能拯救的，哎，他甚至还妒忌他的姐姐，
1: 嗯，
0: 啊，他姐姐写的稿子，他都画个大叉，啊。但是到了后来他也有一点点贡献，就是他知道张爱玲的写作的背景，
1: 嗯，
0: 所以他会替他做补充，会发表文章说，哎呀，我的姐姐那篇就在写什么事情啊，什么人啊，啊，什么事情，是他可以做考证，他的贡献只是那么一点点，哎呀，都一无是处，没办法，他是牺牲的。
1: 是啊，因为张爱玲过世之后啊，张子静就是他弟弟啊，他在写一本书叫《我的姐姐张爱玲》，
0: 哎，
1: 对不对，
0: 嗯，
1: 他总结他对张爱玲的看法，说张爱玲怎么样，在他的眼中张爱玲是娇惯的、自私的、薄情的、罔顾亲情的， 他认为是这样子啊。所以
0: 那是说他姐姐，
1: 嗯，
0: 确实对他也并不应该讲好，
1: 哦，
0: 哎，他没有付出的给他姐姐，他捣蛋的，
1: 嗯，
0: 他姐姐这个也难怪张爱玲。张爱玲他的父亲母亲，父亲啊不爱他，母亲也不管他，继母更是恶毒的要伤害他，他已经遍体鳞伤了，他哪有可能还能照顾他的弟弟呢，是吧，啊，
1: 嗯嗯，
0: 那么这个弟弟当然也不必自己张爱玲，张爱玲本来就没知道什么，是吧，
1: 嗯嗯，
0: 啊，他妒忌这些，张爱玲能够写作，他是他不行，
1: 嗯，
0: 他只能这样做补充，
1: 嗯，
0: 啊，所以，
1: 而且现在我还知道张爱玲的表妹啊，
0: 嗯，
1: 叫黄家瑞啊，
0: 嗯，
1: 黄家瑞是谁的，你知道吗？
0: 嗯，
1: 张小燕的妈妈，哎，
0: 张小燕的妈妈，
1: 对呀，
0: 啊，哦，
1: 张小燕你知道吧？
0: 嗯，
1: 这我们的张小燕的妈妈是黄家瑞，嗯，是张爱玲的表妹，
0: 嗯，
1: 所以。他说呢，他的表姐就说张爱玲，
0: 嗯，
1: 他表姐是一个既热情又孤独的人，
0: 嗯，很孤独，并不见得热情，哎，因为他受的苦太多，这，
1: 嗯，
0: 难怪他，
1: 嗯，
0: 啊，哎，就是这样，
1: 是他表现，他的性格表现在人伦关系上，
0: 哎，是，哎，
1: 觉得他是六亲缘薄嘛，
0: 哎，是不是，然后就是他的徒弟，姑姑，
1: 嗯，
0: 哎，姑姑很好，姑姑跟他的爸爸不合，啊，和这个内修世界也说不准，啊，有时候一次团结对外，有时候明枪暗箭的去护工，是吧？然后说，内修打台，那就是说这个，张爱玲的母亲啊，直接打台，
1: 嗯，
0: 啊，哎，这个应当不是张爱玲爸爸那种，应当不是，啊，然后就说我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那时候想着，要是真的不能离婚，真没有办法的话，就跟我结婚，不为眼闭为眨眼。哎，他是说张爱玲的母亲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就嫁给他，他没搞错啊。他是个女生哎，女生与男女生哎，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有这种很开明的主张吗？同性结婚？
1: 那时候没有吧。这时候现在目前有了，
0: 当然啊，现在那个该死的那个，那，林清长就主张这个玩意儿啊，那对啊，那好，那个时候他自己想讲，他实在没办法的话，大概是母亲怀孕了，啊，别打胎，要生孩子，就嫁给我好了。嘿，好家伙，他有这么新的观念吗？啊，这也奇怪啊，
1: 嗯，
0: 哎。他不错的了，然后啊，然后说啊，他这个土地那些，比如说，姑姑喊他母亲

0: 结尾他们是三角关系。
1: 嗯，
0: 哎，虽然呢，他跟这个也就是他的姑姑跟他的妈妈有同性恋，有同性恋，有，哎，还不错了。他因为张爱玲是不会应酬的，是吧？张爱玲写小说成名了，是吧？但张爱玲没有人际关系的啊，他姑姑替他来安排，啊，替他来做这些事情，
1: 嗯，
0: 很热心，很好。那么张爱玲也投奔他姑姑，姑姑也保护他，情感不错。最后，好像他的姑姑到了70多岁了，写信给张爱玲说他要结婚，张爱玲赞成了，啊，他总是应当有一个。落叶归根嘛，是吧？应当有个结果嘛，因为你没有结过婚，人没有结过婚是一种遗憾，不管结婚成不成好不好，总要有过这种经验。非常赞成他的姑姑平时做事结婚，非常赞成，非常支持。他跟他姑姑不错，所有亲属中间就只有这么一点。然后就是这个原因啊，这个弟弟，嗯，哎，
1: 他的好朋友，
0: 对，好朋友，
1: 嗯，
0: 这个是他的爸爸是西南人，斯里兰卡，
1: 嗯，
0: 啊，妈妈是中国人，啊，这样子的，哎，生了他，他好朋友，哎，你看他必须跟他在一起，
1: 嗯，
0: 就是啊，啊，然后这里啊，哎，看这一段啊，他说黑暗中。粗糙的毯子底下，久立的腿碰到弟弟的大腿，很凉，很坚持。习惯了自己的腿长，对弟弟的腿有点反感，联想着小时候在北边吃的红烧田鸡腿，有点饿的关系。但是他母亲告诉他，不要跟弟弟同性恋爱。他的母亲叫他不要跟弟弟同性恋爱。
1: 嗯，
0: 他的母亲跟他的姑姑就是同性恋爱，所以，怎么？常常自己很清楚的事情不能犯的自己犯，对不对？哎，因为他确实喜欢这个冰冰的金棕色的小圆脸，
1: 嗯，
0: 鹰嘴眼睛很像黑色太阳。他有时候说让我看一看你的鼻子干什么，冰冰说，但是也送了上来，就你轻轻地拉到他的鼻尖，不出电视的手上一麻，他们自由，自由同性恋。啊，问题有一点啊，冰冰一直跟他在一起，
1: 嗯，
0: 最后我们觉得非常遗憾。
1: 可是他去美国时候，为什么他没去？
0: 对对对，我就这个问题。
1: 他如果在美国孤独的一个人生活时候，冰冰在身边的话，他不会，可能就比较舒服一点。
0: 最后的，你看那个时间很长啊，25年啊。
1: 对呀，
0: 从50岁到75岁呀，是吧？那个冰冰那个时候在哪里？你当时在美国，是吧？哎，他为什么不去？两个人，是吧？照应照应，
1: 嗯，
0: 是吧？是吧？这个没有人能够解释，真的没有人能解释。不会说冰冰是
1: 后来好像他们也断了关系，断了联系是吧？不知道哎，
0: 不太可能吧？是吧？那冰冰的家庭应当不错，
1: 嗯，
0: 是吧？他维持他的生活还是怎么样？应当没什么大问题，是不是啊？哎，而且，冰冰是非常保护张爱玲的。
1: 嗯，
0: 张爱玲跟胡兰成的那个婚姻是开大玩笑吧，是吧？结婚就应当有个仪式吧，
1: 嗯，
0: 还是登个报啊？怎么都没有，只写一段啊，胡兰成、张爱玲啊，缘定终身，是吧？啊，然后胡兰成这些愿现世安稳啊，那、啊、他的这次也行。然后就有
1: 他的短短的话是一半张爱玲写，一半是胡兰成写的呀。
0: 是，然后就有弟弟是证婚人。
1: 嗯，
0: 这开玩笑吧，就是这么一个张小指头啊。所以到了后来，张爱玲很不甘心啊。
1: 嗯，
0: 连结婚连个仪式都没有，连个证书都没有。
1: 对呀、啊，
0: 是不是？搞什么鬼？那确实太空了，太简单了。然后被骂，而且又就是这是怪胡兰成的。
1: 嗯，
0: 胡兰成是在宣传啊，您作家张爱玲是我的

0: cheese，完了，
1: 先生，
0: 憨坚自信，人人可亲，每个人都可以欺负他，啊，你说这样的人惨不惨？他没有从湖南省这边得到什么，他受到很大很大的连累，
2: 嗯，
0: 受到很大很大的伤害，所以这是他也要离开中国的原因，
2: 嗯，
0: 好的呢，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这里很孤独啊。所以那个时候的弟弟在哪里呢？弟弟应当是在美国，为什么他们不会在一起呢？啊，
2: 没有人知道原因
0: 吗？没有人知道的，
2: 嗯，
0: 大概你已经去世了，
2: 嗯，
0: 弟弟也去世了，是吧？没有人知道，完全没人知道。我们把它分析到这边啊，
2: 好，
0: 我想把它下一节。大概可以把它整个的都搞个
2: 好，好，因为张爱玲她的童年啊，其实在《流言》这本书里面有很详尽的字谱，她自己讲说啊，自嘲又叛逆的口吻，说自己爱钱啊。那抓周的时候呢，她抓的就是小金棒啊，说母亲特别清高，再困窘都不肯谈钱，但是母亲后来也不得不把钱当一回事。要不然没办法呀，哦，那母亲说，嗯，如果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啦，是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的话，就没有余钱可以供给自己装衣装上，所以很难说他应该要怎么样去安排自己的生活。所以其实张爱玲，她算起来也是个蛮孤独的人，哦，就像她的表妹说的，说表姐是一个热情又孤独的人。她了解的是她很孤独，因为她对别人不一定是热情，可是她就觉得她是热情的，可能对在亲戚之间呢有突然间的热情，可是她不是很全心的付出的人，应该是这样子。
0: 她是经验的关系了，
2: 嗯，
0: 他得到的很早，你叫他怎么能够付出的很多呢？
2: 对呀，对呀，
0: 他不热情的道理就是他的父亲对人这样，
2: 嗯，
0: 母亲对人这样，身边对人这样，只有这边对人这样很好，有用吗？是吧，一心的伤哎，他你叫他什么热情的起来，啊，
2: 对对，真的是也很难呐，啊，哦，
0: 我们必须要替他辩护一下的。
2: 真正在讲这些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情呢都必须要，以他的当时的情况，我们帮他做身历其境的时候，你再想想还真的是无可奈何，他没有办法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你要再怎么样都无可啊。那张爱玲在民国41年逃出大陆，到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工作，民国44年到美国定居，那第二年呢，36岁的时候，他才36岁就跟65岁的赖雅在一起结婚，哦，11年后赖雅去世，所以张爱玲在美国呢住了40年，哦，晚年怎么牙痛啊，皮肤病啊，感冒啊，眼睛痛啊，为这些身体的病痛所苦。说老实话，在国外哦，碰到这种身体的病痛真的很困难，很难解决，真的是。那对世界上美的事物，他说知死弥他，这张爱玲说的啊。那去世的前一年还去做了一次美容，哦，又添购了一些新衣服，他认为是花容月貌为己颜，哦，那由内及外到死其实本色不改。所以1995年9月8日中秋节的前夕，被人发现死于美国洛杉矶的自宅，当时是74岁。算起来他这个几年当中，40年当中哦，真的在美国的40年，其实你说他过得怎么样，11年跟赖雅死之后，他都孤孤单单的过。所以我不知道他的个性，他性格是怎样，那后半段的日子，我觉得他是在孤独当中想寻找自己，他又放弃自己，有点放逐了，
0: 简直是自虐，
2: 对，有点放逐自己，所以好，我们等待下次的节目了，再请杨丞琳教授继续再谈谈，哦，张爱玲，那么好，那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今天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下次我们再继续谈张爱玲跟她的小团圆。祝福您喽，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节目专题，我是念维。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呢，是我们国内对于台湾历史非常有研究的一位学者，他同时之间也在教学的第一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分享他在这个历史当中的一些见解。那古月照京城这个汉卿谁属的专题呢，赵佑志老师特别选择了在清代时期的台湾历史的发展跟我们来做许许多多的分享。在过去的很多集的节目当中，我想朋友们也一样可以听到这个很精彩的历史的故事。而且其实朋友们，这些精彩的历史故事呢，离我们并不是很远，也就是说它的发生的时期就不过是距离我们可能一两百年之谱。所以其实这些故事当中的人事物，其实到现在都还可以留下很清楚的一些史料作为佐证。在过去的几集当中呢，赵佑志老师开始跟我们分享了在清代时期治理台湾的一些重要的一些人物，透过他们的生平事迹，我们可以更理解那个年代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对于台湾的开垦，其实这些人可以说是功不可没，所以我们也透过他的分享，我们更了解到底祖先们是怎么样对于这块土地一步一步的开垦发展直到现在。那同时之间，如果朋友们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讯息呢，您可以找到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当中，找到今天5月21号首播的这一集，来跟把他的这个预告文给点开，当中呢有这个赵佑志老师给我们所准备的很精彩的一些图片。所以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同时在听的时候也把这个预告文给点开。好，今天呢赵佑志老师要跟我们来分享的呢是修建台北城的大功臣，他的名字叫做陈新巨，我们就

0: 我把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智，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修建台北城的大功臣台北知府陈新聚。陈新聚是河南人，筹办团练并以抵御捻匪有功而被保荐为知县。他历任福建省顺昌县、闽县、仙游县、古田县等县的知县，对于扫除县政弊病、平定匪乱、提倡文教都有很多的政绩。在闽粤总督福建巡抚的推荐下，他升任了淡水同知。在淡水同知任内，对于米平分类械斗、防范汉番冲突、追捕要犯、裁革胥吏、捐建养济院等都很有成绩。1875年，钦差大臣沈葆桢奏准设立台北府，并且要建立台北城。建城的责任原本应该落在台北知府的身上，但是前三任台北知府林达权、向涛、赵军等人都因故无法上任或者抵达台北的任所，因此台北知府的政务实际上都是由淡水同知陈新聚来负责。1881年，陈新聚终于因功升任台北知府，他承担起台北建城的重责大任。陈新聚除了需筹措300,000两的建城经费，也需要协调各方势力与意见。在选址上，他跳开蒙甲、大道城两地士绅、富商的这个争执，选择在两者之间建城，并且尊重台北首富林维源在四座城门之外另开小南门，以便利板桥林家等漳州人返回板桥。但上级台湾道刘敖自信精通堪舆之学，乃将福建巡抚陈玉英决定的建城方位加以调整，导致台北城城墙与城内官署设施方向不一致的情况。陈新聚新竹台北城耗干心力，又遇上中法战争，刘铭传指定他负责后勤补给，终于在1884年陈新聚就去世于任上。陈新聚在台任官一共12年，对于台北城的新竹跟规划贡献尤大。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一下陈新聚的故事。陈新聚字耀堂，河南颍县人，他出生于1817年嘉庆22年，道光29年，西元1849年，33岁，陈新聚考中了举人。1853年，咸丰3年，捻匪入侵河南颍县，陈新聚在家乡筹办团练，增强防御武力，其后便以抵御捻匪守城有功，获得保举知县。1864年同治3年，陈新聚分

发福建省顺昌县担任知县。萍乡僻壤的顺昌县匪患尤为严重，陈兴聚只身前往山寨，说服土匪下山务农，真的很不容易，并扫除县镇的诸多弊病。陈兴聚在顺昌县的治基获得闽浙总督左宗棠的肯定，其后乃予以保荐。1867年同治六年，陈兴聚改调建安县知县，他在此推广文教，修缮书院，设立考棚，推展教育事业，颇有成绩。1868年，陈兴聚又调任闽县知县，在闽县期间，英法两国觊觎闽县的石川岛，他极力反对朝廷让步，却不获支持。陈兴聚因而愤而请辞，但是并未获得准许。次年，清廷以陈兴聚勇于任事，将其改调仙游县的知县。在他主持仙游县县政期间，疏通各种分类械斗，使得当地的治安获得很大的改善。1870年同治九年，陈兴聚奉命协助左宗棠筹措远征陕甘回汴的经费，有功被赏戴花翎。次年，陈兴聚改调古田县的知县，在古田县令任内，他追讨赋税颇有绩效，并且为民众征回了邻县豪强夺走的土地，民众因而感念他的恩德，为他立了生祠。1872年同治11年，在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建巡抚王凯泰的联名举荐下，他升任为淡水厅的同知。陈兴聚节己爱民，实心任事，担任淡水同知后，于征收米谷钱粮、米平分类械斗，防范汉番冲突，都很有成绩。再者，陈兴聚也能配合沈葆桢的开山抚番政策，政绩上获得上级的肯定。陈兴聚所任职的淡水厅其实广袤数百里，铜锣湾、三角涌、就是今天的三峡、大科坎就是今天的大溪等地辟处内山，成为盗贼冤首，劫杀频繁。陈兴聚的前任同知就是因为无法解决匪患而被弹劾下台的。陈兴聚到任后立刻悬赏弃捕，并且亲赴竹南二堡弃凶，经过三个月，终于捕获了匪首吴阿来，并且将他处死。其后，他又前往三角涌、大科坎等地追捕数名要犯，十多年的匪患终于敛迹。此外，陈兴聚还裁革虚吏，删减船费，捐建养济院，增加书院高伙，资助诸生乡试的赴考费用。1875年光绪元年12月，清廷接受沈葆桢的建议，核定在台湾新设台北府，并且准许建台北城。当时候预定府治设于艋舺，
下辖新竹

县、淡水县、宜兰县及基隆厅。同时，沈葆桢还推荐江苏省海州知州的林达全来担任首任的台北知府，为林达全因故无法上任。在竹堑的淡水同知陈兴聚，就在没有知府的情况下，以淡水同知的身份代理台北知府的职务。1877年光绪三年年底，林达全终于解决无法上任的问题，搭船抵达台湾，但因台北府城尚未建成，没有办公的衙署，林达全只好借用淡水厅竹堑衙署作为办公的处所。林达全到任台北知府后，淡水厅随即裁撤，陈兴聚也由淡水同知改任中路李藩同知。台北知府林达全抵台旅任不到半年就生病了，不久又因为腹上丁忧，心力交瘁，竟然在1878年光绪四年十月去世。林达全病故之后，清廷派遣台湾知府向涛兼任台北知府。向涛启程北上就任，然不到一年，向涛即告病逝。一个新设的台北府，短短三年就折损了两任的知府，却连台北府的府治设于何处都未能定案。此期间都是由住于竹堑的淡水同知陈兴聚暂时协助处理政务。朝廷发表第三任台北知府为赵钧，他也是以台湾知府的身份兼任台北知府。当时候由于台北城还没建制，赵钧于是选择留在府城，并未北上就任。1881年光绪七年，赵钧因为母丧丁忧去职，此时陈兴聚终于获得实授台北知府。其实陈兴聚已经是第四任的台北知府，但是由于台北府的政务从一开始都是由他操持，所以很多人也都以为陈兴聚是首任的台北知府，其实他是第四任台北知府。1884年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陈兴聚以68岁的高龄负责督办后勤补给事务，劳心劳力。次年中法战争获胜，陈兴聚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台北知府任上。清廷追封他为三品道台。陈兴聚在台任官长达12年之多，对台北城的规划与兴建贡献巨大。有关台北府治设置的地点，当时台湾的主政者意见并不一致，导致一波三折。当时候传政大臣沈葆桢属意设于艋舺，并且在此建立台北府城，为大道城也商业很发达，加上

蒙甲、大道城两地的生商民众又常常有冲突，甚至发生过顶下交拼，故此时大道城生商亦有意争取在该地设立府治，因此在两地相持之下，台北府治却难产了。台湾知府向涛他不愿意卷入两地争夺设置的纷争，于是他建议将台北府城设于竹堑，形成新竹县府县同城的局面，为此意并没有获得太多人的支持。之后福建巡抚丁日昌从军事的观点认为应该设置在基隆，台北知府林达全则认为基隆腹地太小又太偏北，因此林达全还是主张设于蒙甲。所以这个府治设于何处就各方意见不一，导致难产。陈兴钜接掌台北知府后，他果断的迅速决定了府城的地点，他跳脱蒙甲大道城之争，选择于两地之间的右侧空地建城。延役数年的台北府城城址终于定案，并且在1882年年初开始动工。陈兴钜对于台北府城的选址，除了讲究风水，建城处所也巧妙地立于泉州三义人、安溪人为主的蒙甲与同安人经营的大道城之间。陈兴钜的这种考量，除了立于两地中间可以连接蒙甲大道城两个商业发达的地区，而且向两地生商筹募建城资金的时候，也不会遭到某一方的抵制。这种不偏倚的建城地点，让两地士绅豪强，包括蒙甲的洪腾云、板桥的林维源、蒙甲的白其祥、士林的潘成清、大龙洞的王廷礼、大道城的陈霞林等人都踊跃捐书银两。陈兴钜于是能够顺利的募得建城所需的300,000两白银。陈兴钜对于台北府城的选址，虽然避免了纷争，但是该地因为立于水田之上，土质过于松软，无法承受大型建物。那如果要建台北城这样的一个大型建物，陈兴钜必须展开土质的改善计划。所以陈兴钜在预定地上植株培土，使得土质逐渐的变硬，可以建造大型的建物。台北城与其他城的建筑并不一样，其他城大致是先有街市才开始筑城，台北城则是原本一片空地，所以它可以先做规划再来建城。是故台北城可以用理想型的

方程做设计，并且规定街道的标准之后再来办理招商募资。陈兴钜以林维源、陈霞林等14位富商地主士绅负责募款，虽然曾经一度因为捐书负担过重而发生抗捐之事，但是之后其实是顺利的募到这个资金啊。1881年光绪七年，福建巡抚陈玉英抵台，终于拍板定案开始要建成。那陈玉英也与地方绅商取得协议，在解决了募款问题之后，就在次年1882年年初就开始动工兴建台北城。有关台北城轴线的重要决策者主要有三位，就是福建巡抚陈玉英、台湾兵备道刘璈跟台北知府陈兴钜。他们三人对于风水堪舆之说都十分的相信，对于立城之机跟方位也各有其理念。1882年光绪八年动工之初，福建巡抚决定以北极星作为筑城的基准点，划定南北轴线，建构正方形的城堡，并且让台北城坐北朝南，四面开门，做了这样的一个规划。五月，陈玉英内渡，建成的工作、建成的决策便交给了台湾兵备道刘璈。刘璈，台湾道，他一向服应峦头学派的风水学说，主张以山势的走向作为建成的基准。他认为陈玉英的规划是后无主山可平，一路空虚是大凶，是故他将城墙的方位向东偏移了13度，东西两墙延伸的中轴线则对准七星山，如此台北城便有了靠山。刘璈的决定使得原本已经建好的城墙必须全数拆除，但是城内的设施刘璈则予以保留。这样的决定导致建成经费多出2万2，而且也造成台北城内的街道方位跟城墙的方位并不一致的奇怪现象。陈玉英和刘璈两人的风水观差异，其实就是风水学上已经争吵千年的理气派跟峦头派的争执。理气派主张以紫微地座的北极星作为依归，来定下南北作为轴线的这种设计方式。峦头派则是讲求山峦形式的合理性，必须寻找一座高山作为倚靠的凭据。两位风水观不同的主事者造成了城廓与街道有不同的轴线，台北城就在这样的争论当中建筑起来。

台北城建成之地原本一片荒芜，所以它的优势是可以设计为方形的城池。台北城原本计划只开

有军事防卫功能，全程周长约四公里，是以七里岸的石头砌筑围城，东门跟北门两座城门还筑有外扩，这是为了要来加强防御的力量。再来，台北城北临淡水、基隆两港，又有淡水、基隆两河环抱，形势颇为巩固与便利，堪称北台的锁钥。但是可惜的是，城高只有一丈八尺，若是真的发生战事，御敌功能还是稍嫌不足。台北城原本是座空城，所以招商建造民房可以规划统一的规格。台北知府陈兴钜他下令规定，房宽一丈八，深二十丈。陈兴钜的这种规定也成为之后台湾店面的基本格局。刘铭传在台湾建省之后，他还在台北城的西门街一带架设了电灯，使得台北城啊成为当时候全中国最近代化的城市之一。陈兴钜筹措经费以及规划城内设施，劳心劳力，不久又遭逢中法战争爆发，清廷派刘铭传来台抵御法军攻击，刘铭传命陈兴钜负责后勤补给，并且要求陈兴钜尽速完成台北城的建成，以免一旦淡水城破，法军兵舰可以溯淡水河直攻台北。1884年光绪十年年底，台北城竣工，但是陈兴钜已积劳成疾，病况十分严重。次年，清国跟法国和谈，淡水危机获得解除，原本病情不乐观的陈兴钜也在此时去世了。数月之后，朝廷发布刘铭传为首任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将府台衙门设于台北城内，同时台北城也开始展开大规模的建设，因此很多人将台北城的建设推功于刘铭传，而看清了台北知府陈兴钜的贡献。其实陈兴钜的贡献是非常大的。1895年日本占据台湾后，就开始展开去中国化，台湾总督府将台北城内重要的中式官署跟建筑逐一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各类的日式建筑。1904年台湾总督府更颁布了市区改正的命令，并且以此为名拆除了西门跟周围的城墙，没想到引起了西门附近士绅的反弹，同时许多日本学者也不表赞同，因此总督府就没有继续拆除其他四座城门，所以其他四座城门
因

史得以保留下来。光复之后，国民政府又将东门、南门、小南门改为北方式的宫殿建筑，因此时至今天，只有北门较能保持原貌。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台北五个城门啊，它的这个规划跟意义。这五个城门包括北门、承恩门、西门、保城门、东门、景福门、南门、立正门、小南门、崇西门、北门、承恩门。它的意思就是朝北承受皇恩。举凡官吏抵台、离台，或者是朝廷传递诏令、奏章的人员，都是在河头沟，也就是今天塔城街一带来下船，因此北门外有接官亭。同时巡抚衙门、布政使司衙门、钦差刑台、台北府衙门、淡水县衙署也都离北门、承恩门很近。再者，北门面临淡水河的出海口，所以也肩负防御的重责大任，可以说是五门之首。因此北门在外面多修筑了一个方形的瓮城，以加强防御的力量。北门的瓮城上面并且题有沿江索要的门额。西门、保城门取其生产保门之意。早年陆台贸易，大陆各类物资多半是在艋舺下船，再送到西门，因此进入西门就是充满了赚钱的商机，所以称为保城门。西门因为有许多富商，所以艋舺的绅商捐款颇多，西门也因此修建的较为讲究，城门亦较宽大，而且还是重檐重脊式的建筑。台湾建省后，巡抚刘铭传还借助江浙商人创设新式公司来开发台北城。他们在西门附近开辟了通往艋舺祖师庙的新起街、西门街、十方街，并且招商来热闹街市。再者，刘铭传还特别在西门街架设了电线，提供当时候最新的电灯照明。西门一带的商业乃日益兴盛。再来我们看东门，东门又称景福门，它是向大安、三张犁、六张犁等地的绅商募捐而兴建的。东门朝向北台湾的口岸基隆，所以也负有防御的重责大任，所以如同北门一样，也修筑有圆形的瓮城来加强它的军事防御力量。

南门是立正门啊，有以正道教化天下，久远光明之意。台北城如前所述啊，是坐北朝南。那皇帝、天子也是面朝南方，因此南门可以说是五座城门中规格较高者，所以它也是歇山重檐重脊式的建筑。南门是向古亭、公馆一带的绅商百姓募款来建造的。南门出城后，连接了景美、新店，但是这一带在清末仍然是相当的荒凉空旷，城外可以说一片寂寥。小南门啊，又名崇西门啊，有常享公鸡、永世太平之意。当时居住在板桥中和永和的漳州人，对于四座城门的决定表示不满，因为艋舺大道城、大龙洞等中心区域都是泉州人居住的地方，四个城门并没有通往漳州人密集的地区。而且当时候呢，北台啊，漳泉械斗也颇为严重，因此板桥林家的人宁可绕路走较远的南门，也不愿意走比较近的西门回家。陈兴聚认为板桥林家等漳州人的抗议跟说法也是有道理，所以就准许他们可以自行募款揪工来兴建小南门。小南门就在板桥林家当时候的主人翁林维元的出资跟督造底下，好，建造的颇为讲究与精致。小南门筑城后，也成为永和板桥一带的交通孔道。小南门的修筑显示台北知府陈兴聚的难为，他必须兼顾各方的势力及台北城的整体规划。陈兴聚从1872年起就在台湾任官，到1885年年初病逝于任上，前后在台任官达12年多，是晚清台湾官场一位重要的父母官。陈兴聚他以淡水同知代理台北知府多年，1881年才获得实授。他上任之后，很快的就决定了台北城建成的地址，并且尽力募款筹建这个台北城，终于能够完成台北城的兴建。假设没有陈兴聚的果断与努力，台北城的竣工可能还要拖延很久，甚至遥遥无期。再说陈兴聚在中法战争爆发后，他也是对于战争的胜利有很大的功劳。当时候陈兴聚受到刘铭传的指令，负责后勤补给。后勤补给是相当不讨好，

而且是劳心劳力的工作，而一方面要负责后勤补给，刘铭传还命令陈兴钜必须加速努力完成台北城的兴建，为了怕一旦淡水失守，如果还有台北城，就可以护卫台北民众的身家性命安全。因此陈兴钜在蜡烛两头烧的情况底下，他熬尽了心血与体力，终于不幸啊，在任上去世。陈兴钜是来自河南的一位好官，他对台湾、对台北城的这个建设功劳巨大，实在是值得我们的缅怀。今天我们讲了二十集，是讲到这个陈兴钜的这个故事。陈兴钜对于台北城的建造可以说是大功臣。其实我们这二十集讲下来都是来自于台湾以外外省的这一些官员。这是因为清朝有回避制度所以都是外省的官员来到台湾担任父母官所以也是有很多的外省人对台湾付出了这个心力跟心血然后对于台湾的进步跟发展有很大的这个贡献。那我们今天所讲的陈兴钜就是晚清对台湾台北城有这个兴竹之功一个很重要的父母官，而他是这个外省人所以台湾的发展是由本地人甚至原住民再加上络绎不绝移民台湾或者是分发到台湾来任官的各个族群所共同这个努力而发展起来的所以并不能说外省人来台湾就是为了要来捞财或者是来压迫这个台湾人其实台湾能够发展这个外来的移民外来的官员也是有很大的这个贡献所以我们台湾人应该要有这个宽大的这个胸襟不要认为外省来的我们就要排斥他我们就觉得他来是要来压榨我们的是要来台湾捞钱的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很多都是来台湾任官受到台湾人的尊敬如果活着的时候还帮他们立身职如果离开台湾也赢得很多台湾人的怀念所以有这个德政碑功德碑去师碑来怀念这一些好的这个父母官所以台湾是这样子一波又一波移民然后大家不分彼此努力而创造出来的

0: 一些这个成果啊，我们其实真的是不能固步自封啊，或者是排斥啊、排挤啊，这个所谓外省的啊、外省的人啊，那这个也是我们讲这一集或者讲这一系列的哈、啊、台湾故事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宗旨。好，今天谢谢各位听众啊，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好，我是赵佑志啊，也欢迎各位听众啊，在下周啊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啊汉卿谁属的这个节目。那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可以啊上我们的脸书啊，这个官方粉丝团啊，在这里面我也有提供了很多跟这一集相关的啊这个图片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我们的官脸啊来看啊，那也可以帮我们点个啊点个赞啊，表示啊您有来这个看我们的官脸啊，这样我们会得到比较多的这个回馈。好，我是赵又志啊，谢谢各位听众啊，今天的收听。
1: 再次感谢赵又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透过他的分享，我们可以知道台北城的整个的建立的过程。陈新钜这位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功臣哦，在当中出力了许多，而且在他的这个调度跟调和顶难下哦，其实这是一件相当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除了他要动用的资源是很可观的，同时间他也必须要去协调多方的意见哈。其实，在整个建设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们，我们要知道建设这件事情相当的不容易哈，它绝对不是只是一个工程性的一个施作，它绝对是一个人文性的一个衍生哈，更多的是治理的主张跟治理的方针的一个延续哈，所以对于我们现在已经觉得很繁华的台北，就在这么100多年前，它还是一个急需要被建立的一座城哈，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很熟悉的在台北街头里面的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哈，其实都跟这个建立有相当大的关系哈。好，再次感谢赵又志老师这么精彩的分享，也感谢朋友们您的收听。我们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会持续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最精彩的台湾的历史故事。也希望如果朋友们你喜欢这个节目，可以把它分享给更多人，让它被听见。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过年出去玩，过年那么多人家出去玩，
2: 得找地方吃饭嘛，因为。
1: 我跟你讲，每一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在台北是最舒服的。
2: 哦，
1: 人都走了。
2: 哦，
1: 要不然台北平常乱得个要命。
2: 哦，
1: 你看一过年的时候，那多清静啊，对不对？
2: 坏人都走掉了。
1: 哎，不过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觉得在台北有，当然台北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啊，我不知道您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上次我看到一个研究的报告，我觉得很有道理啊。他就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台湾，你看现在这个开车出问题的车祸什么的，常常就会撞到，会干什么？反正就是我们在国外活那么久，你也看到国外人跟外国人处理车祸跟我们处理车祸不太一样啊。我们只要车祸下来就打架就干嘛了，就怎么样？可是我们这个
2: 国外有棒球队啊。
1: 那个叫球棒队，是吧？棒球队，但是球棒队。可是有一个研究报告，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台湾没有快乐的驾驶人，因为我们的道路的法规，就是安全的法规，我们的道路的规划，还有甚至停车的问题啊，什么这些东西不周延，所以开车的人在马路上开车，没有一个人是心情是好的。
2: 我不同意这个想法。
1: 怎么说？
2: 那台湾有快乐的公务员吗？
1: 你又来了，你这什么事情都一棒子要打到公务员去？
2: 因为你这个快乐是一个整体气氛嘛，你不能说这不快乐驾驶员啊、哦，那你老师快乐嘛？老师不快乐，那现在老师缺很多啊。
1: 对了，
2: 我是觉得整个一个大环境啊，
1: 嗯，
2: 没有替老百姓创造出快乐的来源，
1: 这很怪嘛，对吧？台湾应该是个岁月静好的环境，就搞得这啊，而且我们都会化的这个程度蛮高的嘛。你看你现在都没有什么乡村的，
2: 再讲就不宜讲了嘛。
1: 怎么说呢？
2: 我们笑笑就好了。
1: 你这又来了，你要不你别别不能笑笑，你这得把话说清楚。你说什么的？什么所谓不能讲？
2: 我觉得一个国家啊，人家说安和乐利，对不对？你要创造一个安和乐利的环境。
1: 是，
2: 但是现在安吗？
1: 还好啦。
2: 和吗？
1: 和是不太和了。
2: 对不对？你没有这个快乐的来源，你叫他笑都笑不出来。
1: 安和乐都没有，只有利了。
2: 利是看有些人有利，有些人没有。
1: 也不是全部都有利，
2: 对
1: 不对？对
2: 啊，那少数人有利嘛，那你怎么快乐起来？所以我现在是一直主张，说我创造一个新名词，
1: 对，
2: 叫 high quality living。
1: 哦，就你上讲那个 HQL，
2: HQL，
1: 对对对，
2: 这个
1: 是个老梗啊，反正
2: no
1: 啊。
2: HQL
1: 这个好像什么日本的电器厂的 slogan 的。
2: 我现在做的是最新的，
1: 哦，是吧？
2: 新版本，
1: 嗯，
2: 新版本啊，新版本 HQL，
1: 嗯，
2: 看得见，摸得着，闻也闻得着，
1: 嗯，
2: 吃也吃得到，
1: 真的，
2: 哎，而且方方面面啊，
1: 嗯，
2: 这有的谈了，啊，
1: 嗯，
2: 那我觉得你刚刚讲不快乐，那我就说。你说你现在不要说什么政策，这些都不讲了。
1: 啊，
2: 进到一些都市里面，
1: 嗯，
2: 乱的一堆，对不对？因为你
1: 对，我就讲交通乱成一堆啊！我刚刚不讲了
2: 吗？不是啊，你光眼睛看出去乱的一团了。
1: 你讲的是什么？是
2: 招牌乱？
1: 哦哦，这个
2: 对不对？
1: 哦，你说视觉的系统，
2: 视觉系统招牌乱，
1: 嗯，
2: 骑楼乱，
1: 骑楼乱，
2: 骑楼走进去高高低低的。

0: 那是把
1: 这边人家把那个东西拖出来，这边有个什么机器，那边有个什么，这边又挡住，那边骑楼乱，然后停车乱，
0: 那停车乱是没地方停啊，
1: 你这可以规划，我都有附案的，
0: 你都有附案的，
1: 我来讲这个东西，
0: 你就去竞选个什么什么，
1: 我不竞选，这是我把这个这个附案啊。免费送给政府，我不charge royalty。
0: 是，
1: 那只要大家愿意听你的节目，对不对？还有什么乱呢？还有公车乱，公车，像个猛兽，是吧？我不是说他公车猛，他的外面的广告啊，这什么花样都有。
0: 哎，可是你公车，
1: 然后好大一部车子从那小小的街上过，那怎么会开心呢？
0: 可是你看，全世界公车不都这个德行吗？公车外面的广告，全世界都是啊。
1: 那咱们就要比人家好嘛。这才有意义。
0: 怎么好？你公开的广告讲怎么？
1: 比如说先讲哦，我们先讲招牌，对不对？那我现在是提倡这个 HQL 啊，不是挡人家的财路，是替人家创造财富。为什么呢？就是你做一个方法，是有人会赚钱，然后这方法一定会行了。
0: 那就有人会赚钱，就有人不会赚钱。
1: No，大家赚钱，我保证，我开保证书给你。
0: 又来了，你要开支票，
1: 保证书开给你，
0: 是
1: 不是？那只要政府官员呢、啊，他们愿意来看你的节目，这比较重要。
0: 听你讲话比较重要。
1: 听我讲话，听过我不收获了，我有去啊。比如说我们讲广告，好不好？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要去理发，要去买东西，不是你走过那边才去看到啊、哦，这边有个理发厅。我就拿这个我们一般生活上理发来讲，好吧？男人理发，女人理发，
0: 美容、啊，
1: 小孩理发，老人理发，你不同年龄他需求都不一样，
0: 是，
1: 对不对？那要做一个 APP。
0: 还有 APP 专门讲说哪里可以理什么发
1: 你现在 APP 打开我现在在这边在某某区对不对他问你几岁我是多少岁那我去找理发他会推他说这边适合你的理发厅但是在什么地方
0: 这个很商业性啊
1: 这商业性是赚钱啊
0: 这
1: 那你赚搞 APP 人这个是生这个叫什么商机
0: 这谁来搞呢你觉得政府要搞吗
1: 政府规划一下这个是 open 是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中午吃饭
0: 有我们 台北有美食啊双北都有那个美食
1: 所以说我就讲理发好了对不对
0: 讲理发
1: 你带小朋友去理发都跑进去里面是说有什么发型设计师啦、什么什么几百块几千块了我是带这个生死之同的理发嘛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这个 APP 做好的话你理发厅就不需要搞那个大广告打东西在那边转了对不对 APP 打开理发厅它可能不一定开在一楼啊
0: 你这个概念就是 Uber 的概念嘛就是车子不要在马路上跑用叫
1: 是啊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广告牌就缩减了因为我们不是靠广告牌去认我们要消费的地方
0: 啊我了解你的意思
1: 对不对那你用 APP 去解决这种讲广告好不好我讲骑楼对不对他妈骑楼塞了一大堆的衣服啊挂纸袜子帽子什么挂了一大堆
0: 那个是警察局的问题了
1: 对不对也我是疏导不是强制对不对骑楼整治好但是呢你有些开放空间啊比如说公园啊或者有些巷道或者有些甚至大马路晚上挡起来
0: 干嘛
1: 全部开变成晚上夜市有吧这个夜市就是说它是时间性的
0: 你说是那种什么街头咖啡的那种感觉
1: 你全部来我跟你说保证他们赚的钱比现在多
0: 那你
1: 我跟你讲比如说你某一个街你晚上比如说从7点或者说从晚餐时间把它挡起来了以前万华那边也有了然后
0: 广州街广州街
1: 他们全部都进来了市集都来了吃的东西都来了对不对那你白天弄得干干净净的
0: 那晚上车子就要走了
1: 晚上车子不要走了去吃饭的车子停下来了好我只想这我解决骑楼的问题就是用间歇性的这种用马路去做商场对这很多都市都有然后大家晚上很开心啊跑到去往原来是一个摊子这一次就是摊子
0: 这边那个农安街就是这样的现在晚上就是这样的
1: 那你可以推广嘛对不对所以你我刚刚解决广告的问题第二解决这个骑楼问题第三解决停车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容易
0: 我觉得停车问题还没讲停车问题是社会问题
1: 你问我问本人就好了
0: 是吧
1: 对不对台湾有这么多机关学校有多少空地可以用开放民间去做停车场
0: 现在难道没有吗
1: 不够普遍嘛

0: 边上好大的操场，操场下面都可以做停车场，有多少面积可以做停车场？这是一个 economy 停车的经济，嗯，创造很多停车的车位，嗯，可以算出来台湾有多少车、多少机车，全部停在附近的学校机关下面，嗯，对不对？那学校机关收钱嘛，那政府预算不是可以少一点吗？对不对？然后马路就干净啦。对不对？
1: 其实
0: 这个是那么简单、那么简单的问题。
1: 不，其实你讲的有道理。我以前我就听过一个人的讲话，他就是说，第一个，停车不是一个交通问题，停车是个社会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有一个，我也提到，这个也是一个在，也是搞这个都市规划的一个专家了哈。他跟我讲，他说，如果一个楼它的周边现在停在周边的车都能够停到这个楼底下去，那
0: 这现在楼都是老楼。都是老楼，
1: 对啊，就是
0: 你现在老楼，
1: 你没有办法做这个吧？
0: 但是你停到附近的学校啊，附近的机关，嗯、对不对啊、嗯？那这个你这个停车场开放，我们说不要说什么，你再去问问那个什么 ChatGPT 啊，或者问那个，不是这个老大是蛮好问的啊。台湾有多少机关？他们有多少面积？建筑面积？他们有多少学校？有多少空地？马上统计出来了，
1: 嗯，
0: 对不对？然后这东西都规划为停车场，你发包给别人去制造，去建设，去经营，那学校又有收入，营养午餐解决了，
1: 哎，对啊，那现在这么容易，那你看他为什么现在不能弄呢？
0: 哎，就是怎么样的，就是没有来问我。
1: 哦哦，
0: 对不对？你现在学校搞营养午餐，
1: 对，
0: 学校营养午餐
1: 现在不要钱了，
0: 对不对？停车场收费啊，对不对？人家又能停车。对不对？你收来停车费又能做营养午餐，这问题是解决，是不是很简单？稍微动点脑筋就可以了。
1: 我跟你讲，
0: 就讲公车，我讲公车。
1: 我现在讲停车。我们台湾人开车有个习惯，不知道您注意没有？我们不喜欢把那个车子停了，我要办事或我要做事情的太远的地方，会不会？
0: 这种习惯要改。今天你乱停车，罚你。
1: 现在不就是吗？
0: 乖乖去停好，对不对？停车场附近也去搞那个脚踏车，那个叫什么
1: 啊？
0: 哎，就好了
1: ，U-bike，
0: 对不对 ？U-bike， 对不对？那整个都市景观啊，比如说这马路变空了，对不对？人行道宽出来了，有很多地方是种花了、做装饰了，对不对？然后的广告牌也收掉了。
1: 你讲的是 Vancouver 是？
0: 我没那么高标准啊，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有任何政府官员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你去做做看嘛，你去拿一个地区去实验嘛，你去做一个样板出来啊。
1: 哎，我看桃园好像做的还不错。哎，
0: 我希望这个不同的政府、不同的地方政府从这方面来竞争。就我讲公车了。
1: 嗯，然后又来了，他讲到公车了。
0: 那公车好大，上面一个人的脸啊，什么什么演唱会
1: 啊，
0: 干什么？
1: 这是人家广告啊，
0: 这满街这样子过，都好紊乱啊，你会开心吗？对不对？好，你公车不要这样子搞。
1: 对，
0: 公车啊，公车也是用这个，比如说这个用类似用这个 APP 这种方法，
1: 哎，
0: 对不对？你但是公，比如说你现在公车大家不喜欢坐啊。有些公车就是那个司机啊，开车子，
1: 对，
0: 车子不好，还是司机没耐心啊。
1: 嗯，
0: 刹车啦、啊，这个什么又是油门啦、啊，怎么人在里面？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过。我跟你讲，我很同情那些开公车的那些。
0: 你要同情坐公车的老先生、老太太？
1: 啊、不，当然这个同情。但是我讲开车的那些朋友，其实我很同情他们。你想想看，他一天早上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都坐车上，然后台北交通是这样，你换的是谁都很难脾气好。
0: 我告诉你，
1: 啊，
0: 太简单了。
1: 嗯，
0: 你。自动驾驶嘛，
1: 哎呀，你
0: 自动驾驶全世界，我们台湾是个科技岛嘞。你科技岛不搞自动驾驶，你要等谁啊？
1: 哎，
0: 对不对？
1: 秋哥，你讲这个东西大概再过20年，
0: 那不行。我们台湾自认科技岛，对不对？你自动驾驶不要说小汽车了，你公车就要走在前面。
1: 那公车自动驾驶其实就是捷运嘛。
0: 公车自动驾驶跟捷运不一样，因为公车路线有些那种小巴、中巴。
1: 是啊，是啊。
0: 你把公车搞自动驾驶，然后公车上面广告通通这个，你把那个 APP 那种，因为公车坐的人多了，对不对？原来是人家广告去补贴车子，你现在不需要人家补贴了，
1: 所以一般广告到车子里面去就好了，
0: 他坐里面，然后外面干干净净的，对不对？这人坐在里面啊，你这个也有点，我讲有点尊严，
1: 不然你可以广告坐在里面，你们更没有尊严，不吵死了。
0: 广告坐。广告不要去做到什么地方，广告尽量用那个手机里面，大家天天都在看手机， 你这个手机，因为手机你可以说我今天要做什么，你问手机这样，哎，我今天要去理发，跟他讲讲，哎，我这年龄啊，77岁了，他马上告诉你去哪里，你去。

0: 登广告，你哪里找得到这种信息？
1: 其实那个手机回答你说，你还是不要理好了，因为你有头发时间也不多了，你要留着点吧。
0: 把手机砸了。对，所以我跟你讲，那个四大、都市的四大乱局，就是什么广告了、骑楼了、停车，然后这个是公车，这改革起来，让有为的政府拍个胸脯，说我一年就能给你解决，
1: 不可能的事啊。
0: 你要去当那个斗六，还是当那个什么啊？比如说我今天某某市市长，对不对？我就拍个胸脯拍给你看，
1: 你看我嘴上斗六跟庄你惹你、啊。
0: 我说可能人不会太多，比较好做。
1: 你有点歧视，对。
0: 不，我随时叫不出来了。
1: 是，
0: 我说找叫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对不对？把地方整治的干干净净的。
1: 台湾
0: 去看吧。
1: 台湾还有什么乡下地方啊？你现在还有哪一个？
0: 我讲，你知道台湾现在乡下地方人口缺失。人口在减退啊，非常不好。但是空气绝对比台北好。
1: 哎，我觉得你讲这些，我有点讶异哈。中国大陆人比我们多不了多少倍啊！可是你刚刚讲这边，在那边好像有些地方可以看得到，哎，他们好像是这样做的，可以做得到。那是为什么？因为他独裁政府啊，还是
0: 我们不要这么说，这个只是为人民服务做好的事情，对不对？让他政府有很快的做决定，有什么不好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政治的体系不一样，叫你做你刚刚讲到这些事情，可能方便度就不同了吧。
0: 你现在是做一些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请问谁来反对你？对不对？我今天要做这事情，大家只有更方便，更干净，噪音更少，对不对？你谁挡着我
1: 啊？你刚刚讲这几个里面，我告诉你谁会反对你啊？第一个，公车业者会反对你。你把那公车搞得这个样子哈，
0: 那这业主来反对我，这脑筋有问题。
1: 哎，
0: 为什么？
1: 研究来了，
0: 为什么？
1: 你一天到晚脑筋有问题。
0: 因为你现在公车已经变成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人家乐意去坐公车，不骑摩托车或者不骑脚踏车，乐意去坐公车，也不坐计程车，因为你公车里面的设备好干净，他赚钱他还来骂我，
1: 那问题是
0: 他骂我就骂他了。
1: 问题是从现在做到你刚刚讲那样子，这个过程是谁来做啊？
0: 这个又不是放火箭，对不对？那么简单的事情嘛，你先买个十部这种公车，弄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上路走，看老百姓要不要上去，做实验吗？对不对？
1: 有啊，现在有电公车，你知道吗？
0: 我晓得
1: 有电动巴士啊。
0: 但是你这个做的就是要有一个目的性的，比如说我现在拿这一个区域一条路线来试验，听听消费者的反应，那消费者的反应呢，告诉 Needs Radio， 对不对？对不对？Needs Radio 告诉大家，对不对？
1: 是，
0: 对，你们扮演这个公众的这个 communication 嘛，对不对？
1: 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不要告诉 Needs Radio， 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
0: 对不对？我们。本来做一些这种 information， 就是希望把一些 positive 的一些 information 告诉社会大众，告诉政府官员。如果今天他们听到了不去做，那我就那你在干嘛？对不对？
1: 对了，我觉得 OK， 我听到您这样讲，我觉得这个中间最有我听了哈，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就是说，您刚刚讲这个所谓的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说怎么样用正面去想。我们现在接触到很多的人，不管是哪个年龄层，现在在台湾这个氛围很特别。就大家好像都就是要讲到未来，要讲到怎么样能够起避振衰，每个人好像都不是很具希望的感觉。这个
0: 是大毛病，但是要突破，要突破。那突破怎么样？就是你今天当一个公车处处长，或者作为基层员工，对不对？或者基层我就开司机那个人，我提建议给我老板，对，而且。精明的老板愿意试试看，
1: 你提了以后就被 lay off 了。
0: 没有，他提过，如果他做得好的话，他就升级，要造成这种正面的这种影响 positive 的循环。所以谁提的好的意见有奖励，谁做的好的事情有奖励，但好人出头嘛，但那社会才会快乐啊。
1: 你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你现在啊，你现在讲这个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好人出头到底是因还是果？
0: 这个因果都没关系，只要事情做出来。对不对？英国都无所谓。
1: 球哥，我觉得你啊，一定是闲着没事，你的李运大同片看多了。
0: 哦，这李运大同天天看都可以啊。
1: 奇怪了，我怎么消遣你，你都把它当正面听？
0: 哎，这么重要的国家政策，每天背一次。尤其是政府官员早上上班去啊，李运大同片摆在桌上先。

0: 看一次，
1: 是是，
0: 你看我们国这台湾不进步才怪。
1: 是的，有道理，真的是有道理。
0: 不过说句良心话，我们其实活在一个很矛盾的环境里面，因为我们又想过得好，但是却又不知道，要不然就是不知道怎么过得好。
1: 问我，
0: 好，
1: 好不好？来 ，radio nice radio 打开，
0: 是
1: 什么 frequency 弄弄好，每天听一次，
0: 好，
1: 保证啊。不要说台湾了，全世界都有好啊！
0: 下次我就安排你到大安森林公园去，站个肥皂箱去，把你的
1: 不要肥皂箱，弄个舒服一点的椅子，
0: 你就好好讲一讲，叫大家来听听看。哎，不，我是说真的，其实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子倡议的话，我想是会有人回应的。
1: 是啊，
0: 对不对？
1: 今天他们看听听这个节目，你看四大乱局，哪一个不管是乡长也好，市长也好，老实讲，他做得到的，拍个胸脯说，我一年给你搞好。看他下绝对选上，
0: 我觉得一任能搞好就不错了
1: 啊！
0: 一任能够搞好就已经不得了了，
1: 那这太慢了。我觉得现在是光速的时代。
0: 以前这个孙运璇部长还活着的时候，他有一次就说，什么人能够把台北市的交通搞好，就可以当总统了。
1: 哎呀，但是他没有网络嘛，对不对？
0: 你有网络不是更复杂？
1: 不，他没有网络，没有工具，对不对？现在有大大小小事情。你去问你二哥，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 Chat GPT，对不对？
0: 那是二哥。OK，
1: 是大哥要再伟大一点。
0: 是，
1: 你去问他，一五一十他会告诉你，
0: 但他就是一个数据，他把你整理好了而已。
1: 是啊，我常常问他，
0: 哦，这样子。
1: 那我其实我没那么聪明啊，就是后面有这样子一个人物在。
0: ChatGPT，
1: 哎 ，ChatGPT 啊，
0: 是，
1: 要钱，这样打一打，哎、对不对啊？我有给钱，
0: 有给钱，
1: 现在好像一个月600块，
0: 是，
1: 值得，值得
0: ，OK，
1: 值得。
0: 不过我就觉得有正面思考是对的了，
1: 哎，
0: 正面思考比较有机会老师。
1: 你看，今天我们谈一个四大，这个四大乱局，你知道那个乱的、啊，可影响了人心，看哇，广告乱，啊，骑楼就乱，然后回家就躲了家去做宅男，对不对？他弄得干干净净，他就喜欢人与人之间，他那种那个烦躁的气氛就会降低。
0: 对，这才是重点了。
1: 哎，
0: 大家过得稍微心平气和一点，这个事情就比较好一点。
1: 哎，啊，对不对？
0: 对，有道理，有道理。好了，可以试试看了。好，
1: 坐下去。
0: OK，
1: 好，坐下去打屁股，
0: 没问题。
2: 感谢邱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陈巧华巧华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中国点点滴滴的养生方法，从最早的《黄帝内经》到各个中国名医孙思邈、张仲景，一直到现代人都可以应用上的穴位按摩，这都是巧华医师要让我们知道的。而巧华医师自己自师大国文系毕业，任教于台北的国民中学，退休之余投入中医特考，考上了中医特考之后也行医30多年。巧华医师用他自身的经验还有这些学历，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听众朋友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接下来我们要听巧华医师跟我们分享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他最富有的是什么呢？是他的房地产还是他的投资呢？我们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李嘉诚先生的穴位按摩法。李嘉诚先生说，我自己在用私人名医教我的穴位按摩法，让我一觉好眠到天亮。今天这个主题虽然离开了中国名医系列，但它是中国名人系列中有关睡眠的问题的小妙招，他人脱离不了我们的医疗及养生。李嘉诚先生说，我自己在用私人名医教我的穴位按摩法，一觉好眠到天亮。在临床上有很多有睡眠障碍的患者，非常多，年纪大的也有更多，那有的年纪也不大，但是服用助眠剂、服用安眠药、服用抗焦虑药的时间却很长，入睡困难、浅眠易醒，就是睡不深，很会做梦，早上很早醒来，或是白天很疲劳没精神，它通通都可以称为睡眠障碍。睡眠障碍不只造成疲劳，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糖尿病、

忧郁、焦虑，甚至失智等风险，因此不能长期放着不管或长期服用药物，这样子只会越来越糟糕。李嘉诚先生是香港首富，事业有成。李先生目前97岁高龄，可谓长寿健康老人。李先生的穴位按摩法帮他脱离焦虑，得到一夜好眠。我认为他对睡眠的领悟及实践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他说，金山银山真的不如每晚一觉睡到大天高来的真实。再念一遍哦，他说，金山银山真的不如每晚一觉睡到大天高来的真实。金山银山是我们一般民众梦寐以求的事，我们没有。李嘉诚先生不缺金山银山，可是他觉得一觉睡到天亮更幸福。李嘉诚先生也说，赚太多的钱却买不来一个安稳的觉。李嘉诚先生出生在广东潮安，在香港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他长期担任长江实业及长和系统掌舵人，曾连续20几年蝉联香港首富，并多年为华人首富之一。他事业有成，但是他最希望的是每天有一个甜甜的好觉，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所以他就去请教医生，他把这个请教实践的心历路程写下来，告诉一般的民众。我们今天就想把他的这个经过叙述给各位听，希望大家能够得到很多的帮助。李嘉诚先生说，老朋友们你们好，很多人在这个荧幕前看到我，总是习惯的把我跟财富、商战、首富这些词语联系在一起。大半生纵横山海，别人看我满眼都是高楼大厦、资产并购和那些天文数字般的账面利润，但是我这个90多岁的年纪，如果你们问我这辈子做的最成功、回报率最高的一笔投资是什么，我的答案可能会让你们这些老伙计感到意外。这笔最伟大的投资，不是买下哪块黄金地段的地皮，也不是在股市最低迷的时候抄底的哪家优质的公司，而是每天晚上睡前的那5秒钟。很多人羡慕我的财富，甚至到处打听我长寿和保持精力的秘诀。我常常跟那些来找我问教的年轻人，以及那些同样两鬓斑白依然在为儿女操心的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破产绝对不是你在生意场上赔了钱，也不是你买的股票跌了。人生真正可怕的破产是2个字，失眠。再念一遍哦，李嘉诚先生说，人生真正可怕的破产是2个字，失眠。人啊，不一定到年纪，不到一定的年纪，不经历一些岁月，是看不透这一点的。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时间

不够用，恨不得把睡觉的时间都挤出来去赚钱，去拼搏。那时候身体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熬个通宵，第二天洗个冷水脸，依然能够精神抖擞地去谈判桌上厮杀。可是岁月是不饶人的，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你再去看看周围，会发现一个极其残忍又极其真实的现象：金山银山真的都不如每晚能一觉睡到大天亮来得珍贵。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夜深人静的时候，万家灯火都熄灭了，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唯独你躺在那张或许非常昂贵、非常柔软的床垫上，却是翻来覆去、辗转难眠。你的眼睛闭着，但是你的大脑却像一个高速运转的马达，嗡嗡作响。一会儿，你想起了白天一件没有处理好的小事；一会儿，又开始担忧远在外地的儿女过得好不好；一会儿，又觉得胸口有点闷，心脏跳得莫名其妙的快。你看着窗外的月光慢慢移动，听着墙上的钟表滴答滴答的声音，心里那种焦躁、无奈，甚至一丝丝的恐惧，就像潮水一样的把你整个人淹没。你可能会想，我都奋斗了一辈子，存折上也有不少数位。怎么到了晚年，连最基本的一个好觉都成了奢望？赚再多的钱都买不来一个安稳的梦，赚再多的钱却买不来一个安稳的梦。这就是因为到了我们这个阶段，常年的操劳导致了心事重，气血虚。心神失去了气血的滋养，就好像一艘失去了锚的船，在夜里的风浪中摇摆不定。怎么可能停泊靠岸呢？前一阵子，我有幸跟我的私人医生，也是一位在业界非常有声望，深谙传统中医哲学的老先生坐在一起喝茶，我向他感慨地说：“这人老了，睡眠的品质的确大不如前。有时候躺在床上，感觉脑袋里有千军万马在打仗。”这位老先生听完笑了笑。他没有给我开什么名贵的安神补脑药方，也没有让我去吃那些带有依赖性的安眠药。他倒了一杯茶，慢悠悠地对我说：“李先生，你在商业界讲究杠杆原理，懂得用最少的资金去撬动那最大的资源，那你知不知道？”在我们的身体里也藏着这个四两拨千斤的睡眠杠杆。我有一招，这个方法不花一分钱，不吃一颗药，也不需要你买什么复杂的仪器，一点都不费事。你只需要在每天晚上准备睡觉前，找准了身体上的几个特定位置，轻轻按压5秒钟，就这短短的5秒钟，就像是你在离开办公室的时候，随手关掉房间的开关一样，它能够瞬间切断那些繁杂的信号。

关掉心理上的烦躁，让整个身体的系统自动进入一种深度睡眠的重启状态。我站在这里不是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企业家，而是作为一个走过漫长岁月、深知失眠之苦的老人，想把这几个被我视为人生顶级投资的睡眠开关免费的分享给各位老朋友，因为我知道如果这个方法能够让你今晚少翻几个身，让你的明天早上醒来觉得神清气爽，那它所创造的价值就比我做成一笔几个亿的生意还有意义。我们做事讲究一个逻辑和章法，按压穴位也和我们企业管理一样，从上到下有条不紊。接下来我会按照从头到手再到脚的顺序，从头到手再到脚的顺序挨个给你们讲清楚。你们现在就可以跟着我的话语一边听一边再找，在自己身上找一找，感受一下。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开关，我把它叫做头部开关啊，上中下头部开关。在中医里它有一个非常好听而且直白的名字，叫做安眠穴。听到这个名字你们就应该知道它的分量了。顾名思义，这个穴位就是老祖宗专门为你安稳睡眠而发现的。我们很多中老年人朋友失眠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脑子停不下来，白天看的新闻，邻居说的一句闲话，菜市场涨价了几毛钱，甚至几十年前的一桩旧事，到了晚上全都像是放电影一样的在 脑子里面过。这在医学上叫做神经紧绷，在我看来这就是你们大脑在做毫无意义的无效投资，不断的在消耗你的精神资本。那么能切断这个大脑繁杂信号的安眠穴到底在哪里呢？各位老朋友，你们现在可以抬起手来摸一摸自己耳朵，在我们的耳垂的后方有一块凸起的骨头。好，现在再讲一遍哦，我们可以抬起手来摸一摸自己的耳朵，在耳垂后方有一块凸起的骨头，顺着这块骨头往后下方摸到发际线的边缘，你可以摸到一个明显的凹陷，凸起来再摸下去凹陷的地方，你用大拇指的指腹，不要用指尖去抠它，用指腹比较柔软的地方，用大拇指的指腹按住那里，稍微用一点点力，是一点点力哦，不要很用力哦。如果你感觉到有一种微微的酸胀感，甚至这种酸胀感会顺着脖子往下走，或是往头顶上窜，那就说明你找对地方了，两侧都有对称的。每天晚上你躺在床上闭起眼睛，不要再去想任何事情，你要用双手的拇指分别按住两边的安眠穴，慢慢的深深的吸一口气哦，这个也是重点哦，深呼吸也可以帮助睡眠哦，慢慢的深深的吸一口

气，同时用手指轻轻的用力压，这有点矛盾，就是你不要太用力，可是你要有一点用力，轻轻的用力压啊，在骨头凸起来的下方的凹陷中，你两手放在这个凹陷中，这个安眠穴哈，我们就是在这个枕骨下缘呢，风池穴跟翳风穴的中间。我们中医在按穴道的时候，常常有一句话说：“离穴不离经。”我们只要按在这一条路线上，不一定是一点一个很细的点，所以我们用我们的手指的指腹，它是有一个面积的，它按压下去，它一定会包括在这个点上啊，所以你不要很焦虑的去找不到点，你只要按这个凹窝，它有一点点酸胀感，稍微用力一点点，这个酸胀感会循着上下走路，就是表示你有按在经络上，轻轻的按压。这个时候啊，你要在心里数按压哦，一、二、三、四、五，好。标准动作我们再讲一遍哦，我们就是把两手的拇指指腹举起来，压在我们耳垂后面，骨头高起来，这骨头这个叫乳突，在这个乳突这个高起来骨头的下面，发际的地方有一个安眠穴，两手放在安眠穴上，深深的慢慢的吸一口气，这个也很重要啊，深深的慢慢的吸一口气，然后在这边压下去，压的时候要轻轻的有力的按压，又要轻又要有力，就是你要按到点，太轻浮在上面没有用，太用力会伤了肌肉也不好，所以我们要用轻轻的用力的按压安眠穴，这个时候深吸一口气，按压住安眠穴，在心里默默的数一、二、三、四、五啊，你可以重复做几遍，然后等你脑袋静下来的时候，然后 你按压完了以后，你可以把这一口气慢慢的吐出来。我们刚刚说要深呼吸哦，按压，一深呼吸哦，憋气哦，按压哦，一二三四五哦，然后慢慢的把这口气缓缓的吐出来。这个都有把握到我们的呼吸的要点。第一个，深呼一口气，这一口气一直吸，吸到你不能吸的时候，把手指按在安眠穴上，不要吐气哦，憋气哦，好，没有呼吸哦，没有吸气也没有吐气哦，按压安眠穴，心里数一、二、三、四、五。然后随着你把这口气慢慢的呼出来，这个慢也是一个重点哦，一慢下来你的心就静下来了，手指的力度也要慢慢的放松，在这个按压的五秒钟里，你想象一下，你的大脑就像一台工作了一整天发烫的电脑，而你的大拇指就是那个拔掉网线的动作，按下去的那一刻，所有的资讯流，所有的焦虑，所有的患得患失都被强行切断。

手指的力度也要慢慢的放松，在这个按压的五秒钟里，你想象一下，你的大脑就像一台工作了一整天发烫的电脑，而你的大拇指就是那个拔掉网线的动作，按下去的那一刻，所有的资讯流，所有的焦虑，所有的患得患失都被强行切断了。做生意的时候，我经常告诉员工要懂得适时关机，才能在第二天有更高效的运转。这个按安眠穴就是给我们适时的关机。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两手轻轻的用力按压在安眠穴上，心里默默的数一二三四五，然后把你这口气缓缓的呼出来。如果做一遍你觉得不够安静，你可以再持续做第二遍。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到了晚上就该把白天的盈亏、人间的恩怨全部放下。这五秒钟的按压就是给你自己下达一道强制休息的指令，强行的让亢奋的大脑关机休息。很多人做完这一步就会感觉到原本紧绷的头皮瞬间松弛了下来，那是因为想的太多而导致的头疼脑热也会减轻大半。把脑袋里的网线拔掉之后，我们往下走，来到第二个开关，也是极其关键的手部开关。这里包含了两个紧密相连的穴位，第二个开关哦，神门穴和内关穴，我把它们称为抚平心胸焦躁的镇定剂。神门穴、内关穴，李嘉诚先生说，我把它们称作为抚平心胸焦躁的镇定剂。我们人老了，常常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有时候明明脑子里面什么都没想，但就是觉得心里发慌，胸口像压着一块大石一样憋闷，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扑通扑通的跳得很重。这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烦躁感最是折磨人。在商业谈判中做事最怕心乱，心乱决策就会出错。而在养生中，睡眠最怕心神不宁，心神不安绝对没办法睡。刚才我们按安眠穴，头脑安定下来了，现在我们按神门穴、内关穴，心情安定下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手上的两个宝贝。先说神门穴，神门，耳朵也有一个神门，是耳神门，手上也有一个神门，是手神门。

靠近小拇指的那一个手腕横纹上，你会摸到一个小小的凹陷的骨头和筋之间的那个窝窝，骨头跟筋之间的窝，那个就是神门穴。我们还是刚才讲过了，离穴不离经，你只要按在这条路上，它就是有用的啊。当你觉得心里一阵阵的发慌，或是莫名其妙的感到焦躁的时候，你就用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掐揉这个神门穴，按压的时候，同样是配合深呼吸，深深的吸气，按喵5秒松开，深深的吸气。按压5秒，慢慢的吐气，这个深呼吸也是稳定自律神经的最好的方式。李嘉诚先生把它搭配在按摩穴位上，它的功效是加倍的。神门穴是心经啊，手少阴心经，经是经络啊，通到心脏去的一个原穴，原来的原啊。按住它，相当于给你的心脏输入了一个安定的力量，把那个敞开着，任由烦恼状态缓和下来，把那个敞开的，任由烦恼的状态缓和下来。他的好兄弟就是内关穴，内关内关关门的关，在我们古代中，内关穴被视为护心符符咒的符啊，就保护心脏的一个重要的地方。我们在经络学上说，内关它管所有的心、胸、胃。只要你胃不舒服、胸闷、心脏不舒服，你就可以深吸一口气，慢慢的按压你的内关穴。你的内关穴我们要怎么找嘞？我们就是把手掌向后扳，找到两条筋中间，两条浮起来的大筋中间，腕横纹在这个横纹上面。正中间哦，大约2寸的地方，这个2寸在中医里面，在针灸里面，它的寸都是同身寸。有的人很胖、很高、很大，所以他的寸用他自己的手指，他人高又胖又大，他的手指也是又大又宽，所以用他的手指，三个手指。第二、三、四，三个手指从纹往上比，然后找到两条筋，就是硬硬的中间那个软软的地方。你可以拿软软的东西，或用手指，指甲不能太长，慢慢的按这个穴道。这个就是内关穴，它管心、胸、胃所有的问题。它甚至被称为心脏的护心符。心里安定下来，然后心脏又按内关穴，让它更安定。神门穴按完了，按内关穴，同样的，每次在按穴道的时候，都要深呼吸，慢慢的按压，数一二三四五，再慢慢的吐气。李嘉诚先生说：“我们在商场上打拼，最重要就是保住本金，也就是我们的基本盘。在身体里面，心脏就是我们的本金，内关就是守住心脏这道关卡的大内侍卫。我建议大家在睡觉之前，把这两个穴位连起来做，先按一侧的。”神门5秒钟，再按内关穴5秒钟。神门按完，顺势按摩内关5秒钟，接着按另外一只手，在这个过程。

当中，你闭上眼睛去体会那种奇妙的感觉，你的大拇指一起一落，配合着绵长的呼吸，你会感到胸口那一团郁结了一整天的闷气，就像是被一阵微风吹散的乌云一样，慢慢的散开了。你的心胸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开阔。老话说得好，心宽了，叫自然就来了。当你不再为过去的遗憾捶胸顿足，不再为未来的变数提心吊胆，当你的心境恢复到如一潭秋水般的平静时，睡眠就会像是一个久违的老朋友一样，自然而然的来敲你的门。讲到这里，我们已经梳理了从头部切断繁杂信号的安眠穴，以及在手部抚平了心胸焦躁的神门和内关。这其实已经解决了一大半中老年人因为多思就想太多，和心悸，心里慌张，心砰砰的跳引起的失眠问题。但中医智慧之所以博大精深，就是在于它讲究了一个全域观，就是整体观，还有阴阳平衡。就像一个庞大的跨国企业，你只管好总部的大脑和中枢的财务，如果不去疏通基层的运转，这个企业依然是 病态的。所以对我们人体来说也是一样，我们很多老朋友失眠，还有一个极其隐秘又极其普遍的深层次问题，那就是身体内部的能量分布失衡了。具体的表现就是晚上躺在床上，脑袋发热，想法很多，兴奋到不行，但是一摸自己的两只脚却像冰块一样凉。这种现象在中医里面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名词，叫做上热下寒。这个就像一栋大楼暖气全部都往顶楼跑，顶楼的人热得受不了，而一楼的住户却在受冻，能量没有循环起来，全部都堵在上面，脑袋一直有虚火在烧，那你怎么可能睡得着呢？我们讲到了人体内部的能量分布失衡，也就是中医里常说的上热下寒。脑袋里面有火在烧，脚底板却像踩在冰窖里，这种状态下的人绝对不可能拥有一个安稳的睡眠的。面对这种最棘手的失眠的状态，我们要打出的最后一张底牌就是我们身体最底部的开关——涌泉穴。涌泉穴，涌就是涌出来，泉是泉水，它就像泉水一样不断涌出来的一个穴道。涌泉穴它是肾经的原穴，肾，肝心脾肺肾的那个肾，我们常常把它称为引火下行，回归平静的定海神针，把涌泉穴称为引火下行，回归平静的定海神针。涌泉这两个字听起来充满了生机，水如泉涌，源源不断，就叫涌泉。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观念里，水就代表着财富，也代表着生命的根基。那涌泉穴在哪里呢？

0: 李嘉诚先生说，你们晚上坐在 床边的时候，可以把脚抬起来，用力的把五个脚趾头往脚心的地方卷曲，这时候你会发现脚底板前三分之一处就是脚掌心中最凹陷的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个窝，这个窝就是涌泉穴，它是我们人体当中十二经脉的肾经的起始点，也是我们身体与大地接触最紧密最接地气的一个阀门。我们在商场上做投资，经常会遇到一个状态，某个行业的市场过热了，甚至全都疯狂的往里涌，泡沫越吹越大，随时都有崩盘的风险。这个时候，真正有智慧的企业家会怎么做？他绝对不会跟着去凑热闹，而是会果断地把资金从那个过热的充满泡沫的市场抽掉出来，转移到底层最稳健最基础的实体产业中去，以此来稳固整个商业帝国的根基。按压涌泉穴其实就是在我们身体内部进行一次资金重组和资产配置。当我们年纪大了，气血衰弱，无法把能量均匀的输布到全身，导致虚火上浮，全都跑到头脑里面去了，就相当于大脑这个市场过热，你每天睡觉前用大拇指稍微用点力，深层的按压这个涌泉穴，保持五秒钟，还是一样哦，深呼吸，按压涌泉穴五秒钟，慢慢的吐气。你闭上眼睛，在脑海里想象着一股清凉的泉水从脚底板秘密地流出来，同时把你的头脑里那些滚烫的烦恼、焦虑、兴奋，这也就是那些虚火，顺着身体的经络一点一点的往下引，你就按它，慢慢的按，慢慢的按啊，全部都引到脚底，引向大地。这就是中医里非常高明的四个字：引火下行。当头脑里的虚火被抽离了，不再发烫了，理智和宁静重新占据了上风。这原本冰凉的脚底，因为接受这股从上面而下来的能量，就开始变得温暖起来了。头脑一冷静，脚底一暖和，整个身体的阴阳大循环就彻底打通了。这种感觉就像狂风暴雨之后的海面，所有的波浪都平息了，那种深沉的踏实的睡意马上就会像潮水一样轻柔地把你包围。这就是涌泉四两拨千斤的神奇力量。讲到这里，从头部的安眠穴到手部的神门内关穴到脚部的涌泉穴，这四个帮助我们重启睡眠的开关，我已经完完整整的交到各位的手里了。这是从上到下贯穿全身的系统工程。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刚刚巧华医师为我们介绍到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他有许许多多的财富，像是

是他的投资，他的诚信，他的事业，他的投资，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可以一觉到天亮。我想这也是现代人的文明病之一了。白天工作学习，充斥着许许多多的资讯，我们一直在接收资讯，而到了晚上需要休息的时候，这些资讯还不断的在我们的脑袋瓜里跑来跑去。要如何把这些脑袋瓜里的资讯按下暂停键，就要学习李嘉诚先生向这位中医哲学家所习得的穴位按摩法，来让自己可以一觉好眠到天亮。而如巧华医师刚刚所提到的，我们需要从头到脚，有安眠穴、神门穴、内关穴、涌泉穴，如果可以，我们就按照他的方法来抒发我们的心绪，相信您也可以一觉好眠到天亮。谢谢您的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的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廖宁，我们是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怎么样把艺术的元素融合到你的生命里面？怎么样把这个生命里呢，充满了你所喜爱的温暖跟艺术细胞？你要说细胞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特别来宾就知道了。我们今天来宾呢，很难用一个身份来介绍他。怎么说呢？他是服装设计师，他是舞台艺术家，他是装置创作者，他是空间美学的策展人。我这么说一点都不过分啊！也是40多年来培养无数学生的教育者，他学生很多耶，海内外都有。可是要跟他学哪里呢？学什么呢？我们待会儿会请他到节目中来。那如果呢，你看过霹雳布袋戏的华丽戏偶啊，或者你看过国家剧院的传奇剧场，那么夸张、那么大气的服装，而且霸气最主要啊，或者你看过婚纱产业最早期的所谓主题式的摄影，甚至大型的国宴秀、国际品牌的发表会，你就会发觉说，哇哦，这是一个人的出品吗？一个人的作品吗？他怎么那么了不起？我们今天呢，要特别介绍这位来宾呢，是康延龄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1: 廖姐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观众听众都可以。因为康延龄老师呢，他是16岁，听说你16岁的开始接触这些创作性东西。
1: 我其实从小就很喜欢自己做一些东西啊。以前小时候有工艺课啊，像雕刻啊、画画啊、画画漫画、还有一些画本，然后还有做劳作啊、书法比赛啊，就从小时候就从国小就开始参加很多比赛。然后就是学校老师就会叫我去参加嘛，然后就自然在，其实家里头人啊觉得画画啊都是以后没有饭吃的，所以我小时候家庭教育就是3岁开始写毛笔字，然后
0: 写书法，
1: 对对对，因为我外公嘛，那还有外婆的一边书，然后还要叫我背唐诗宋词啊，而且我外公还要叫我怎么作诗啊，比如说春节了要做春联，然后就说啊，你来想一对啊，然后这样，然后
0: 想对子，
1: 对，然后所以小时候作诗还要押韵嘛，押韵讲，所以就训练说叫我要写诗这样。
0: 是，所以说呢，康延龄康老师呢，他在文学上、传统上他都有底子的，因为长辈在啊，长辈会给他很多的培养的压力，然后传统。他事实上，他后来呢，为什么走上这条路？我们今天呢，要以什么为主？以他的一个出道之后的表现为主，因为他的创作太厉害了，超越服装，超越剧场，超越空间。我刚刚讲的装置艺术嘛，
1: 像去年哈，一个其实应该是
0: 你大概讲我你出道之后所表现的东西，比如说传奇剧场，是不是？还有国宴的场合啊，还有、这个、
1: 商品的比较像品牌，还有商品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像台湾的婚纱产业啊，或者是我像早年我18岁也开始做成衣啊，做了
0: 18岁就开始做成衣，
1: 做成衣帮品牌做成衣
0: 啊，帮品牌做成衣。
1: 对对，那我曾经也帮严凯泰先生改转型家喻西服，就把以前老品牌转型成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比较时尚感的一个品牌这样子。然后我也帮大陆的七牌啊，内地七牌帮我转型另外一个有男女装的品牌高级定制这样子。
0: 是。现在都高定非常有名，
1: 对对，这是关于成衣的部分，我是有涉猎。因为我觉得国外的成衣啊都是财团在做，
0: 是，
1: 那国内的设计师基本上，我们很多国内设计师都像我也在教书，我觉得国内设计师很辛苦啊，比如说没有自己的布料，也没有自己的布花，然后那因为布，我以前小时候，也不是小时候，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在18、19岁辅导台湾的产。

0: 业升级嘛，就是那时候布衣工会、织衣工会啊，他们呢就没有我们自己的布啊。然后以前我们台湾有一个时期是代工文化啊，我们以前台湾也走过代工文化，也有纺贸王国之称啊。但是那时候因为台湾要为了冲经济，所以必须很多商人必须要去接国外的单跟代工。
1: 是，
0: 那当台湾的那个工资越来越涨的时候，很多台湾的产业就要出走，所以那时候政府那时候辅导外销业者要产业升级，所以那时候还辅导织衣工会理事长的福星织衣。那时候我就觉得成衣药这个东西是财团在做的事情，
1: 是，
0: 所以我后来做成衣做了一年，我就不敢做，因为我觉得不是真正设计师要的，因为国外是养创意总监养设计师，那我们台湾没有。那后来我就转型做婚纱。那台湾以前早期的婚纱就是相馆啊，就拍照，
1: 馆拍照，
0: 拍照，那有出租衣服，那或者是像我进的那家公司是台湾很早的高级定制服店，那是在西门町，那时候还没有东区，那叫巴黎礼服。那我们那个老板呢，就是会做比较主题式的东西，我们就在头，我们就玩创意，玩主题。那很多台湾的北中南的一些就会来给我们买礼服，就是一些同行会买礼服，还有香港啊、新加坡啊，还有中东的啊，也会给我们买礼服。就是我们有做内外销。那我早年啊，就做婚纱。就赚还蛮多钱，因为都会跟我们买衣服嘛，都会摆橱窗，而且摆橱窗的话连背景都要设计，所以我从小就因为我喜欢乱做，就喜欢玩主题式。我昨天还在写一个东西，很好笑，就是我常常以前小时候啊，会抓着我哥哥一起在玩那个偶剧。好，偶剧，因为我那昨天为什么会讲，我是讲到吴兴国跟林秀伟啊，因为有一次他们找我去做一个工作，我们在北京，然后我们都已经忙了一整天的定妆，然后后来吃晚饭的时候，秀伟老师跟兴国老师还说叫我晚上9点去他们房间找他，他还要再继续跟我讲，就害我去了之后敲他门啊，好久。隔了十几分钟才来开门，我就听到里头很乱的声音，就是很忙这样。我在想他们到底干嘛？原来他们在看卡通片。
1: 哦，好，我跟你讲，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创意有时候从很多想象不到的地方产生，
0: 因为像动画、卡通啊，就是最原始的动漫产业。
1: 对对对，
0: 所以像日本哈，它有习惯，就成年人他们都会在电车里头看漫画书。所以他们已经根深蒂固对漫画产业，所以我们看到小叮当啊、樱桃小丸子啊，或者是哆啦 A 梦啊，那或者是蜡笔小新，他们为什么可以一直变成一个很棒的一个产业？就像宫崎骏的为什么会得奥斯卡？他们的动漫产业才是真正原创。
1: 是，
0: 所以我就在想，以前我就在辅导霹雳的时候，我觉得霹雳就是台湾一个很棒的文化，它也可以变成很动漫的产业，因为偶剧嘛。那跟我小时候玩偶剧也很像啊。那跟吴兴国老师跟林秀伟他们在那边看卡通也是一样，他们就觉得这种很原创，因为他们很忙。为什么？他们在扮演里头角色，在扮演卡通人物里头角色，还要配音，
1: 是，
0: 所以他们好忙。那他们为什么要藏？就是把一些东西藏起来，不敢让我知道他们在看卡通的。
1: 好。我跟你讲，其实我们今天呢，最主要的，各位听众朋友，你看到没有？我们不一样，我们这里有头饰，这个头饰呢，就是康老师所做的。康老师，你一般来说，你的设计好像是不是只有一个的？不是只有服装，而是整体的，对不对？
0: 对，
1: 从头到脚，
0: 还有连道具，
1: 连道具，
0: 甚至像舞台啊，或者是以前的。就是像整个艺术视觉啊，都弄，因为我以前是复兴美工，那从小又喜欢画图，所以
1: 而且老师的东西很大，那各位听众看一下哈，像这个是头饰，这个是脸的话，头饰是往上大概有一两尺高吧，
0: 这还不算最大。
1: 这还不算最大。
0: 花博哈，花博那12朵花啊，就装置艺术服装，那时候试营运全部都展出来，就静态展的时候展出来，那。他们媒体说是阿凡达级的，
1: 阿凡达
0: 就是有时候300多公分高，
1: 是啊、
0: 那因为模特儿在穿了我给他们的20公分的高跟鞋，再戴那头饰、那基本上都是280、270，然后还有些有翅膀，那拖尾很长的，所以他们说是阿凡达级。那他们那时候静态展示很多那个来参观的民众啊，就说这衣服有人会穿吗？这么重会穿？可是。我们台湾的模特真的很厉害，我们开幕秀的12个模特就穿起来。

0: 都穿起来了，
1: 就给人家看。那时候开幕秀只有否贵宾来看，后来就是他们要求说，都已经要最后花博要结束了，所以民众呢就很想看，所以民众就看，我们就特别在最后就是花博要结束之前开放给民众看了一场这十二朵花的
0: 十二朵花
1: 真人演出，这样
0: 真人演出啊、今天我们也非常幸运啊。我特地跟康老师讲他的作品当中能够带一两件来嘛，结果他说太大了，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到这两件只是他觉得其中的比较好带的。
1: 我有更小
0: 的，
1: 更小的，但是那个小的几乎都是定做卖走买走的、
0: 嗯、
1: 像我帮剧场做他们也是买走的、嗯、那我也可以带蔡康永的乌鸦，那个蔡康永的乌鸦我已经给蔡康永
0: 了。对，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一定有印象，蔡康永在有时候有个特殊的角色，就是肩膀上，在一个颁奖典礼上，肩膀上有一只乌鸦、嗯。
1: 很多人都不太清楚啊，
0: 这个 idea 是你来的，
1: 都以为是康熙来了。其实他真正是在他第一次主持金马奖的时候，然后来找我说他要主持金马奖、
0: 嗯，
1: 然后他面对的对手是高怡平，那高怡平很高、嗯，然后他说他怎么办？
0: 个子太小了，
1: 个子没有高怡平高。我就说你担心什么？因为哈。我们知道金马奖通常都是录影嘛，
0: 嗯，
1: 那镜头怎么带？那些主持人可以跟
0: okay, 不是问题，
1: 主持人可以跟摄影师沟通啊，对不对、嗯？最主要是你的才华被人家认定，你来主持金马奖，对不对？因为康永一直觉得他想做电影嘛，因为后来是因为台湾电影，他就说那时候他比如说主持公司的读书节目也被什么看，还有即使被觉得受到人家就主持金马奖，说哎，终于被认同啦，这样他就来找我，还那一年很。重要的一点啊，我觉得通常讲那只乌鸦啊，其实是有故事的，因为那一年有非常重要的奖项，那一年还有一个很关键型的电影，就是关锦鹏的电影。
0: 哦，关锦鹏的电影。
1: 我们知道，康永的身份啊，他有一个身份他是同志，
0: 嗯
1: 啊，那刚好那一年的蓝雨。关锦鹏导的《蓝雨》，双男主角入围男主角啊。那年呢，《民生报》就是主办这个金马奖的时候呢，刚好不是在台北，是在花莲、
0: 哦。
1: 我们经历过的
0: 在花莲，
1: 我们经历过很多、嗯、很多当时啊有很大的内幕，就是很多就差点来不了花莲，因为那天的天气气候不好。我是坐早上最早的班
0: 机。
1: 最早的班机、嗯、因为康永跟高一平他们前天就去彩排了、嗯、我是压了很多重装备，有很多珠宝，我去坦的外宝龙的啊，还有很多珠宝，还有很多他们衣服，然后我就要下就要去花莲，我们在花莲的上空盘旋了好久下不去，因为风速
0: 很
1: 大，然后还那个机长就广播就说他们在飞回到松山机场去加油，所以很多在机上的媒体记者因为媒体记者先来的嘛、
0: 嗯、
1: 媒体记者跟一些先来就在飞机上准备要开记者会，
0: 是。
1: 然后后来我们再飞回去，终于到。那我是觉得，康永那次啊，就是那次花莲之行，真的是大家都被困在花莲、
0: 嗯。
1: 其实有蛮多很多事情可以讲，因为我觉得那只乌鸦是有故事的。因为我认识康永啊，很早，当然没有文倩早。那我们每次都跟文倩，就跟康永讲说，李敖叔叔啊，等于救了你。他觉得，与其死在他手里，好还。就与其死在别人手里，还不如死在他手里。所以他在节目上公开出柜。那我们知道，康永在父母亲在世的时候，他都不敢。所以他爸爸妈妈走了之后，
0: 所以他的乌鸦是有特殊的意义在内。
1: 因为我们知道乌鸦是一种什么样的鸟类，它是我们从小就学到乌鸦反哺。
0: 嗯，反哺。
1: 就各国当然对乌鸦的解释都不一样，但是我的解读，它是最原始，它会反哺。
0: 嗯，
1: 就小乌鸦会回过来再喂食老乌鸦。
0: 嗯、
1: 那我就跟康永讲说，你现在你父母都不在，你没有办法再孝顺父母，那我觉得以后呢，你主持这个金马奖之后，你会资源越来越多，人家会越来越认同你的才华，那这肩膀摆着这只乌鸦需要让要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啊，你因为以前觉得你
0: 是
1: 同志身份
0: 善
1: 啊，同志身份，你觉得你还会让你父母亲受到一些什么的，可是我们可以做个很骄傲的同志哈，然后并不可耻啊，你要首先做出来，然后人家才会认同你啊。我觉得我们不要去参加什么什么游行什么同志活动，我们用自己本身好，让我们自己在这个生活里头做得很好，那同志不同志无所谓啊，
0: 他就是因为这样子让人家印象深刻，而且从那次之后，
1: 这只乌鸦摆在肩膀上就是让你要发挥你的大爱去影响更多

0: 多的人这样子，
1: 是，
0: 所以他每次摆乌鸦摆在身上，我就知道他在想说他有在做我跟他讲的事情，
1: 是是是，很棒很棒。那我们就知道说在这个康老师的脑袋里他的东西其实非常的多，那他想的很多，哎，他虽然一开始以为他是服装设计师，可是我问他说在你来说服装是什么，他说其实服装呢是商品或者是艺术或者是说故事的工具。
0: 对，因为我每一个，
1: 你觉得是哪个？
0: 我每个服装的作品它其实都可以讲很久的故事哈。那就像啊，像有一次万宝龙哈，就是要推出一个伊丽莎白的那个钢笔啊，它是一个，就是好像伊丽莎白是要发给全世界每个地方的艺术有贡献的人。那万宝龙就找到我哈，因为我以前做很多那个商品秀嘛，然后找到我就说这支钢笔。那我就说，哎，那我推荐有一个人可以拿这支钢笔。他们说要找个代言人，那我就说，那找陈文茜啊。陈文茜是我心目中的东方的伊丽莎白。他说，可是陈文茜没有走过商品秀啊。我说，怎么会没有走过？他有次被我抓去走了商品秀啊。他说，真的吗？我说，对啊，因为我跟他讲说，哎，文茜啊，哎，你等会有没有空？只要两小时，好，你还可以赚5万块。好，然后呢，你还可以扮伊丽莎白耶。那说好好，那就他就去扮伊丽莎白，因为他在我心里头就是靠智慧化妆的女人，所以我觉得她是东方的伊丽莎白。那后来我万宝龙的那次呢，想说要这个钢笔啊，我就觉得哎，他最适合，他是就是代表东方伊丽莎白。那因为我帮他做一个装置艺术的伊丽莎白服装，可是呢，他那一次在做那个正负二度系就是那个一个环保的在跑宣传，他说他没空。因为他这个人就是成长那个他的使命感，然后他也知道我很有使命感，因为其实大家觉得我是在搞服装，其实他觉得我是一个最不务正业的服装设计师，他觉得我明明就可以在办公室，或者明明就可以不要那么累啊，就明明就可以很好的在那边做设计赚大钱，为什么要去跑教育啊？为什么要去跑一些有名的地方？我说我30岁回国，你又不是不认识我，我就来搞革命的。他说。搞革命，你要怎么搞革命？我说我要用艺术救国啊！我说我要弄艺术救国，因为艺术就是文化嘛，对不对？就是今天讲的主题，就艺术跟文化这件事情。
1: 对。
0: 那有很多人说，哎，很奇怪，像我从小这么喜欢艺术，这么喜欢画图，这么我从小是还做时尚产业的嘛，我应该去巴黎。我从小是想去巴黎念书，所以我就一直在存钱，想赚钱去巴黎。就像我当初要读复兴的时候是。全部人家里反对，我成绩很好啊，我考上前三志愿，为什么要去念复兴？那我哥念复兴是没办法，因为他不喜欢那些功课。可是当我哥考上复兴的时候，我发现怎么有一所学校每天都在画图，好棒哦，
1: 好幸福，
0: 好幸福啊！然后我还要帮我哥哥做作业，我也想说，我也要去考这个学校，我要读这个学校。还有我是革命的。革命去考复兴的，后来我读了复兴之后，我觉得太好玩了。我不仅还可以帮我哥做作业，还可以帮我同学做作业。
1: 所以你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接别的 case 了。
0: 对，我高一的时候，我高三学长还带我去见了一个很有名的那个，我就做了餐厅秀的秀服。
1: 哦、
0: 那他是餐厅秀很指标性的人物呢，然后所以走他那个路线也会来找我，所以像高凌风大哥也来找我啊，或者是那个后来刘文正大哥，他虽然退了，他那时候要捧飞鹰山树的时候也来找我，所以我从小做一些秀场的东西还蛮多的。
1: 其实衣服是角色的灵魂嘛，
0: 对，
1: 说老实话，
0: 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还当了3年话剧社的社长，
1: 是，所以你有自己
0: 上台演。
1: 粉墨登场过吗？
0: 我被强迫，我高一时候就被强迫就是3年级学长就叫我上台去当女主角，因为原本我们学弟就是一年级学生是一年级参加话剧社都是当打扫服就当跑龙套的，那我刚好
1: 学弟学妹，
0: 对，我刚好服务的是那个女主角，就是高三那个女主角，然后高三那个女主角呢，因为她在要演出公演前7天就一个礼拜之前呢，他们就是我们复兴功课很重嘛，她毕业展的作品他们那组就全被推翻，然后她就说如果你们不改的话呢，就要不能毕业，所以他们就不能参加话剧演出，所以女主角不能演。那我是这边伺候女主角的，还带她去借衣服，还干嘛干嘛。那个女主角比我稍矮一点，比我矮一点。
1: 你180哎，
0: 我那时候180嘛，
1: 所以比你高的不多吧？哪有女生？

0: 比你高的？
1: 那个也是我们高三一个学长，嗯、他们话剧社喜欢找男生去扮女生，
0: 哦，
1: 他们觉得这个才是叫演戏了。然后后来那个学长是我伺候的，他不能演了，我伺候他嘛。然后后来我们那个另外一个演反派的，就是那个女主角，她是我们这个头嘛，就是介绍我去工作的那个，她是专门模仿崔台青的。然后他就带我去，然后后来他就说谁会演，谁会被他来的，然后他就看到我，
0: 你上去吧。
1: 然后我说啊。我就被加上去演，那你知道他的衣服啊，那个哈，那我那男主角长得很帅，就是很像费翔那样子，有个外国脸这样。然后呢，我记得我那时候刚进复兴社，新生训练第三天，我跟他打架，在操场打架，还进了保健室。就新生训练，我还跟他打架哎、欸，然后他就演男主角，我演女主角，他也是180，可是我还穿高跟鞋，那我头发
0: 这个比他高了，
1: 因为我演那是一个像千种皮的一个童话故事，有点像灰姑娘，就他有三件衣服，叫星星、太阳跟月亮三件礼服，要参场三场舞会，就每一件要穿一件，我在舞台忙死。又还这个，又还跑一下，我们司令台就这么小，然后跑到保健室去换衣服，那中间都没有遮的。我就下台就要拼命的脱，这样
0: 换装，
1: 对，那我就被人叫上去。所以我自从演那部戏之后呢，我下学期老师点名的时候就叫我千种皮。
0: 其实啊，有时候你真的很奇怪啊，你从16岁就开始做舞台设计啊，可以说到现在你等于把一生都交给舞台了。
1: 不是，我是觉得
0: 看看你的东西，因为。他的东西太多了，就像你现在所看到的，你这些作品都花多少时间做？
1: 其实我的速度算蛮快的，
0: 速度算蛮快的、啊。
1: 对，
0: 一个头饰这么高，你花多少时间做？
1: 通常有时候就一个晚上两三个小时。
0: 是啊，妈妈帮忙。
1: 基本上，
0: 我是因为偷偷的听到康妈妈说，
1: 因为
0: 有时候儿子做了来不及，妈妈都会帮忙。
1: 因为我妈妈就是。比较心疼我，就是每次看我这么熬夜，
0: 嗯，
1: 他有时候即使他没帮上什么忙，他就会在旁边就是陪着，然后呢会帮我剪剪线头啊，或者是帮我这边哪边松了叫我弄一下这样。
0: 嗯哦、
1: 可是最主要，你看到像那个当代前当代美术馆的馆长啊，徐老师，他前年有在那个中美术馆要办一个，就是台湾第一次以。的一个国内雕塑家为主，就影响台湾雕塑家、
0: 是
1: 雕塑的几个人物代表哈、然后就要邀展，他第一个就找我，然后我想说，施老师，我是弄服装的，他说在他心里头，我无论做什么都可以，他说我就是服装的雕塑家，然后他就叫我就叫第一个去选场地了，所以我在朱明美术馆那次。的展览是受邀展了半年，
0: 是著名美术馆那次是叫时尚秀花心吗？
1: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啊，就是每一个雕塑家就展一个作品，展一个作品，然后
0: 你再用服装方面来搭配，
1: 然后他会叫，因为他著名美术馆很大，然后他叫我们自己每个雕塑家去选一个地方，
0: 是，
1: 那他就第一个叫我去帮陪他去看场地，然后看看怎么样弄，然后呢，我就选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0: 哪里？
1: 那石老师都觉得，如果朱明老师在时，他一定会觉得很高兴。
0: 哦，
1: 因为朱明美术馆哈，就是你到户外园区的时候，会通过一个地方，然后要进到园区内也会通过那个地方。
0: 嗯，
1: 它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灯笼，
0: 嗯，
1: 很大很大的灯笼，它是一个很挑高的地方。
0: 嗯，
1: 我选择那个地方，那大灯笼是朱明老师的作品，但是从来没有亮过，因为。他都是白天在开放，
0: 所以
1: 那个美术馆
0: 用不着
1: 都不会有灯。
0: 嗯，
1: 结果后来我有一个就是赞助厂商赞助我，我用投影，四个投影机把这个灯笼用投影的方式把它打成一个球体。
0: 是，
1: 然后我展出的作品是我在建国100年的时候展出的，就是那时候马英九总统
0: 哈，
1: 那时候为了想提高艺术的。啊，艺术跟这个台湾艺术的这个，他就请了国外大概有2000多个的艺术的团体跟人
0: 来
1: 台湾，然后跟我们国内的艺术家办交流。
0: 是
1: 那时候首发记者会的时候，我很荣幸代表去做这个记者会，我就发表那次我们主题叫善念。每个人就是以善念为主题，我就做了一个善念牡丹。
0: 是每一次你要做展出的时候都有一个主题。
1: 对对对。
0: 主题你先定好，
1: 但是那个展览，大家所有人就
0: 都要
1: 就弄一个主题。

0: 叫善念、
1: 嗯、
0: 那我叫做善念牡丹。为什么叫善念牡丹？我们知道牡丹就花开富贵嘛，对不对、嗯、或者想得很那个，可是花如何富贵？就那些有钱的人他是靠大家的力量才能让这花富贵。我们知道牡丹很难养，牡丹这个因为要长得好很细心的
2: 富贵花，
0: 所以我所以你这个花是要靠大家才能养得好，所以花开才会富贵、
1: 嗯、
0: 那你要让它一直延续下去，就是你要还要布施，就你要有心存善念，然后把你以后成功了要再广结善缘，要再懂得去分享，那这花才会永远的富贵、
1: 嗯、
0: 所以我讲的就是善念主教，就是以善念牡丹。

0: 其实真的是就像康老师说的哦，衣服是角色的灵魂啊。我看你的东西都非常的大气，但我们另外一个主持人说是很霸气，不是大气，不但大气，而且霸气哦。这个霸气有时候就硕大就是美。
1: 其实啊，我常常
0: 也有这个说法，
1: 我常常跟人家解读我的作品啊，就是我觉得我想做耸碎耸碎的作品，就耸松的碎一样的台湾话这样的，我要让那种比较农夫啊乡下的喇嘛喇公，他看不懂你的作品是什么意思没有关系，他要看热闹，所以像我辅导那个我那时候辅导霹雳布袋戏，或者是我那时候刚开始明华园要叫我帮他们做戏的时候，我想说要金光
0: 哦，你也帮明华园做过孙翠凤他们，
1: 他们第一次是白蛇嘛，白蛇传在两院厅，然后喷水嘛，就是水漫金山嘛，可是最早的版本是魏海明老师还有王海林老师还有孙翠凤他们三个人一起演白蛇，
0: 一起演是 AB 级 AB
1: 不是不是，他们就是一个好像一个活动叫他们三个都演白蛇，就是演歌仔戏的白蛇跟京戏的白蛇跟越剧白蛇，他们三个好，就每个人演不一样，他就找我的时候，那时候叫我帮他弄白蛇，就他觉得哎那个不错，他们就延伸出白蛇传的那部戏
0: 哦，是后来延伸出来《白蛇传》的不行。
1: 那时候我就想，
0: 所以他们三个白蛇的造型都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个
0: 三个设计不一样。
1: 京戏当然有京戏的白蛇造型，
0: 是是是，
1: 那越剧有越剧的。那只有孙翠凤他是没有定的。孙翠凤是没有歌仔戏是没有定
0: 的。他歌仔戏
1: 早期他们是原本都有定啊，只是害他找我帮他们设计的时候，我就想说要。因为我以前同学，我的同学有演过白蛇，好，就是王祖贤有演过白蛇，然后
0: 对，
1: 他跟张曼玉演的青蛇。
0: 各位听众，王祖贤跟我们康老师是同班同学，同班同学。
1: 我觉得我这一生跟白蛇蛮有关系的，像我得那个时报广告金像金奖的那个作品，就是蛇年的那个系列，

0: 是
1: 白蛇传换新装，我也做了白蛇那个白蛇传。
0: 白蛇传。
1: 然后那像我去看云门的时候，啊，林秀伟跟吴兴国那时候还有我认识曼菲嘛，他们那个。

0: 给勾走了啊，也应该说
1: 戏里面，
0: 对，那应该说吴兴国被青蛇给勾走了。嗯、啊、嗯，那其实我跟曼菲还有有点私交，曼菲老师还有点私交，我觉得他们对台湾的贡献真蛮大的。
1: 嗯。
0: 那讲到青蛇白蛇，那时候就是因为明华园找我做青蛇白蛇，我想说那要有白蛇要有那种素雅委婉的感觉，有那种柔，但不能太妖。
1: 嗯，
0: 因为后来变成梅杜莎了，就后来他们改版变成梅杜莎。那以前我帮他做的版本不是这样子，就是很优雅这样子，他还是有点那个闪闪亮亮，但是还是要优雅。
1: 嗯、
0: 但是明华园因为他们走野台戏出身的，他们基本上还是要亮亮的、金光亮亮的感觉。好。不要走太像京戏啊，或那种要有热闹感觉，所以我觉得我的作品啊，就是
1: 亮闪闪的这样。
0: 我作品基本上，我觉得要让他觉得哦，就又有惊喜感，然后但是呢，又不要觉得很无聊，因为有很多人看不懂无聊的东西，他就要看热闹就好。
1: 因为太多了，那康老师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节目哦，跟戏剧有关的很多，
0: 像
1: 《仲夏夜之梦》
0: 我从舞台剧开始啊，就是比如明华园我帮他做了大概有七八部了，
1: 是、
0: 啊、然后呢后来在同时像南馆、啊、我们台湾的
1: 南馆也有，
0: 对，台湾的南馆啊，像江之翠啊或汉唐乐府这些，那有一次江之翠团长来找我、啊、他要说他想要去欧洲公演，但是呢他没有什么钱，他想先在台湾演，那台湾就选择林家花园，他以林家花园这个古厝为舞台，
1: 是，
0: 好，我们把林家花园变成一个舞台，然后所有人在里头表演呢、嗯，很多不同的那个。我那时候帮他想说啊，他把房子都抵押了，就是要来弄这个，那我就想办法说帮他省钱，所以我就所有衣服我就自己好扛到大陆去，在大陆帮他做完，做完之后再把他扛回来，可以帮他省很多钱嘛。然后就我们就挑战在林家花园演，然后不就录影。那这个影片呢现在恐怕还在网络可以搜得到，那可是这个团长后来过世了，好，过世，可是你觉得他精神是很够的，他为了，因为我们很多欧洲人喜欢我们台湾的南馆，好，所以他们在欧洲市场是还不错、嗯、
1: 他是比较特殊的，他不一样，
0: 对对对对，
1: 跟一般的
0: 音乐，他很多动作是很优雅的，
1: 对对对，
0: 好，还有那些乐器嘛、嗯、那我觉得南馆其实要推广，其实我们算是小众，不像那么大众、嗯、可是在欧洲来讲它是很大众的，
1: 哦，这样子啊，
0: 对，因为欧洲很喜欢这种
1: 很细腻的东西，所以它是他们往外面推是很成功的。
0: 其实我们台湾很多的舞台表演啊、嗯、都是国外受到肯定之后，那回国才会有人家才觉得好像是个话题，
1: 是
0: 这样。其实像兴国老师他们很可怜，他们第一次找我做戏的时候，
1: 吴兴国，
0: 对、他们当代传奇找我做的时候是荡寇志，
1: 哎，对，我还知道这个，因为吴兴国当初做荡寇志，好像除了吴兴国还有张大春啊，
0: 对，还有周华健，
1: 张大春、他们两个是导演、
0: 嗯、
1: 然后
0: 周华
1: 健是音乐，
0: 对，他做流行
1: 编曲，
0: 他做流行，他夹杂了一些流行音乐在里头、
1: 哦、
0: 那最后还有个摇滚、
1: 哦、
0: 还有个摇滚，他荡寇志他有分成几部曲、
1: 嗯、
0: 那就然后这个当最后最终版就是这个的时候，他就加很多这种元素在里头、
1: 嗯嗯、
0: 那就找我来做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梁山好汉每一个都要不同的感觉，那尤其兴国老师要一个人要连两个角色，一个宋江一个宋徽宗、啊、我要怎么把这两个角色给区开，所以我就想说每个梁山好汉都有个元神、
1: 嗯
0: 啊、都有个元神，
1: 是，
0: 那像宋江我给他是苍鹰鹰一只鹰，所以他很多衣服我用鹰的元素在做，然后甚至我用铁丝编了一个他的盔甲这样。那个皇帝呢，宋徽宗呢，他是一个文人，他是一个在历史上一个最不爱政治的皇帝，他非常热衷他的艺术，所以我就想说这种人已经很爱美啦，所以我就想说啊，他每天的妆容啊一定要画得很漂亮，然后呢他穿着还有他的便服一定要很优雅，所以我他的便服上面的头发上我还梳了一朵云这样子。
1: 所以你在做戏服的时候啊，是先想造型还是先想角色的个性，这两个谁拍？
0: 就我觉得这样，谢谢我自己以前小时候，
1: 嗯，
0: 我小时候哈，因为平常白天啊都要做爸爸妈妈还有外面所谓的乖宝宝，而且我从小又当学艺股长，要收作业，要跟老师沟通，
1: 嗯，
0: 所以都要做成乖宝宝。其实我内心就是水瓶座很有那种激发的东西，没办法激发，所以我小时候从三年级开始就不睡觉，
1: 不睡觉，
0: 嗯，
1: 你不睡觉你撑得住呗？
0: 我每天的时钟练是这样啊，就是哎、欸，

0: 就下完课哈、嗯，我还要去合唱团唱歌，就还要带我们同学啊，我们一票同学像王祖贤还有那个胡佩莲、嗯，我还跑去东南亚戏院的巷子就玩骑马打仗，玩什么东西就跳橡皮筋的，还要跑到台大去玩。那玩有一次还玩到八九点还不回家，然后被家长还骂，就害我是带头的就骂我。然后以前小时候就是回到家还要写作业，当晚要做到十点钟就要睡觉了嘛。我就十点钟睡觉之后，十二点钟我就想全家人都睡了，嗯，我就起来啊，看我的漫画书跟我的小说。那小时候不是都是用有些人家用油灯啊或干嘛的，哎、嗯欸，我真的是哎、欸，我不能有灯光嘛，我就用外面的路灯或是那个什么小小的那个在看小说。所以我小时候看什么倪匡啊，金庸小说啊，还有琼瑶，还有三毛，都是那时候看
1: 超多的。
0: 那国中我才看张爱玲。然后那我那时候就觉得我看小说的时候我这次幻想我这是东邪的吸毒还是南帝北丐，我就幻想里头角色，这对于以后我在做戏剧的时候
1: 都有很大的，
0: 你要觉得我是疯子。因为很多你知道很多像徐静良导演找我做的时候，他有时候剧本都还没有，只有人物大纲，他就说叫我画图。因为我们知道像廖姐你知道有很多他们要送审，他没有拿到赞助一面到经费的时候，这就是一个他们拿就等一下写案子、那我画图就是案子嘛，我们人物图先出、他们才可以去要钱，
1: 人物图先出，然后他的角色的个性定了
0: 对
1: 再去找人。
0: 对，所以以前啊，
1: 这不一定是先找演员，
0: 还没有后来我还介绍演员，我还介绍演员，我说这个角色很适合谁演呢、他还蛮他最近还有时间、我还有跟导演介绍一些新人，我说这个可以，
1: 你还经纪
0: 这可以，像以前马志祥，他第一次走秀是走我的秀，他们那几个像唐志平啊、马志祥还有郭品超是我带出来的，他们连资料卡都是我帮他们弄的。那我还特别就是反清复明的秀找这些我男装周文男装、他们所有人啊，所有人都是穿三套或四套衣服，好、就是穿有点、有些中式男装的礼服，只有马志祥我只要穿一件。我那时候就看到马志祥是一个很会表演的人，我只给他穿一件，上半身没有穿，我用彩绘画成那种有点像青花瓷的图案，有人体彩绘，然后挂了很多红色的大佛珠，然后他有平头，那给他穿个很多很大折裤，让他在舞台上表演，叫表演走出来，这样他就很会演。我只是说你就这样表演，我也没讲他，然后就随着音乐让自己动，他就自己出来。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觉得马志祥啊，他是一个非常会表演的人，
1: 天生就是 model。
0: 对，那我就觉得你在自己是原名的身份，你要注意自己的文化。所以后来他自己也蛮懂的，所以他自己还跟魏德胜导演去学了什么，他后来自己当导演，他也做一些都是跟原名有关的那种，他像萨莱夫他就有去演嘛，所以他去出去演这个。所以我觉得马志祥是一个他除了导演之外，他后来去转做幕后，他想把他自己的才华给弄出来。那郭品超他就自己长得
1: 很有想法，想把自己的想法展现出来，
0: 对，但是郭品超就自己觉得很帅，他就是一号表情，你知道，就人高马大，他就是一号表情。那他所以他没有办法走像那个他那样。那以前像还有别的，我觉得有些演员啊，像以前蔡淑臻，我觉得他很适合做演员，因为我平常在看他表演的时候，他非常认真啊。他在台下，他就针对这个衣服，他融入这个角色，他就一直照镜子，然后哪个姿势不对，他要演出这件衣服来感觉。所以后来像有些商品代言，我会找他去做代言。然后后来我就有一次。有部戏我就觉得很适合他。他虽然不是第一女主角，我就会介绍给徐静良，我就徐静良导演，我说这个人啊，蔡淑臻很不错，你可以用他。好，然后呢那时候还没有流行模特演戏，他们认为模特不会演戏就花瓶，他们就没有用他。可是蔡淑臻后来表现很好啊，他最后还得了那个
1: 最佳女配角，
0: 对，女主角、
1: 女主角
0: 啊。她以前为什么我觉得她，因为她是我们所有时尚圈啊，很多会化妆的化妆老师的，像连世良帮梅艳芳梅姐化妆的连世良，我们都公认就是这个人啊，她可以百变，因为有一个人哈、就是她可以随便化，她可以变成另外一个角色，尤其很多人不会的，个人风格太强烈，但是。蔡淑臻她靠平面她去演绎了很多角色，所以我觉得她有演戏的潜质。
1: 是是，所以说这对一个人多变的跟多面性，
0: 有些女生
1: 有时候是天生的，
0: 有些女生太漂亮反而会阻碍她演戏，
1: 就太单面了。
0: 像王静莹啊，她早期不是去香港发展吗？那回国

0: 回国之后呢，他第一次我们在时就我们全部设计师有每次一年有个大活动，哈，叫时尚飨宴。然后说那一年我刚回国的时候，他是跟我一起走星光大道，我还帮他设计很美的衣服。然后那静莹她从小就是很美啊，好，就是凯沃的
1: 就漂亮的
0: 捧的
1: 漂亮 model，
0: 他就跑去想去香港去原本想接班，就是觉得因为那时候我同学王祖贤在香港发展很好，他们觉得啊这个王静莹想哎继续跟这样接班过去，可是静莹就不太会演，因为她太美了，她放不下的包袱。然后有些人啊，
1: 像王祖贤他就比较多面化，而且他做演什么就可以。
0: 王祖贤啊，他是后面，因为他前面啊都被人家他每次跟我讲，他演鬼都演腻了，就是演那个莲花子飘来飘去，
1: 倩儿，
0: 但完全没有一些倩没有一些深度的。可是你看他演潘金莲
1: 就不错了，
0: 他那部戏啊，就潘金莲的前世今生那部，他演的很有层次。后来到他后面后期，你说像青蛇那部李碧华小说改编的电影啊，主线是在青蛇啊，张曼玉啊，可是他白蛇并不出青蛇，他们两个搭配的就觉得很好。然后后来他又演了那个跟宫泽理惠演那个是杨凡的电影啊，那部电影他就拍反串扮男的，然后跟那个宫泽理惠有些斗，他那个魅，他后到后期他慢慢释放出他的能量，可是他后来是因为自己个人的元素，他就觉得他累了，所以他在，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要选择他如何出场跟如何下去，那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戏嘛，所以像廖姐你跟我讲说，我就觉得我从小带就是我这个人是水瓶座的，我小时候还有一个嗜好，
1: 啥？
0: 我还小时候还有一个嗜好，
1: 水瓶座的人比较好自由，然后好创作。
0: 我小时候还喜欢扮演各种人，
1: 嗯，
0: 就比如说
1: 多面化。
0: 比如说啊，你是我同学，我就常常观察你，你的口头禅是什么，你思考逻辑是什么，然后你讲话方式
1: 是什么，学一下就很像。
0: 然后我就这样，嗨，然后隔天起来啊，比如说我就隔天起来，今天我想当康彦霖，我想当王祖贤，我想当胡佩磊。好，我就是用他们的思考逻辑那天去想事情，那人家在叫他的时候，我
1: 就变了、
0: 那回头我就自己在模拟，就模拟他会怎么回答。我小时候会做这种无聊的事情。
1: 那你也可以当演员哦。
0: 以前啊，就有人说要叫我去演，
1: 是
0: 像徐静阳导演也有说叫我去演戏，还有就是以前我弄了一个名士的戏，就薛丁山与那个王宝钏那个孙翠凤演的，然后男主角是马景涛，那我去定妆的时候，马景涛还没有来。
1: 叫你定，
0: 对，他们就说叫我定。那马景涛看到我说：“你就帮我演就好了。”因为以前
1: 你跟马景涛还有几分像
0: 呢。我年轻时候哈，有被认错，就我
1: 对啊，有
0: 我跟田丽走在那个忠孝东路的时候，就记者说：“哎，田丽姐，你不是跟马景涛分了吗？你怎么好像就觉得那丽姐怎么想？”其实丽姐觉得我不像。因为田丽
1: 他们熟的人觉得不像了。
0: 田丽我应该叫她妹妹
1: 了，
0: 因为她比较小。她比较小。她呢，她是我认识，她我像我做演艺圈的人做这么多，我不会跟演艺圈人很容易当成朋友。如果她是我的朋友，她一定不是因为艺人的关系变成我的朋友。她一定是某种特别吸引我。因为我那时候认识田丽的时候，我觉得早期啊，我还没出国前，我是觉得这个女生很漂亮，然后她去秀场表演就是唱一些日本歌曲，他会自己做衣服哦。他的艺术才华是受他爸爸影响，因为他爸爸喜欢雕刻，所以他受他爸爸影响很大。那他自己做的艺术指甲好快，好，他自己画的漫画也很漂亮。那我跟他认识是因为我很佩服这个女生。这个女生啊，就像王祖贤，我跟他从小这么吵架，我觉得他们在我面前不是一个漂亮女生。她是一个很有自己思考逻辑的女生，她不喜欢被人家跟着走，
1: 被人家跟着人家，
0: 对，他们自己有自己的逻辑。像王祖贤最近不是又出来，他在弄他的那个针灸啊什么的，其实他这个很早就想做了，他在还没有退休的，还没有吸引之前，他就想做这个，因为他觉得他要发展另外一个不同层面的东西，
1: 是
0: 那也是关于美的东西。那像田丽也喜欢美的东西，我觉得我活在角色里头，就是一个我常常跟人家讲说，你这一生哈，我们 就人家就讲六道轮回好了，或者是什么，你小个下辈子还不能当人，对不对？是不是？好不容易这一

0: 是当人了，你只当个自己，那活得太不够本了。我小时候是这样子怪个性的人，所以我就想说，哎，我可以尝试十二星座啊，我可以办十二星座吗？我可以办十二生肖吗？那我就尝试，哎，我今天办的是比如说郭靖，哎，下次我办的是谁？我就幻想很多不同角色，就是所以我在画这些角色图的时候，我都要想，哎，如果是我演这个角色，我要是什么样子？嗯嗯，我要给他一个故事，要给他一个说法。
1: 所以就像我刚刚说的，你是角色个性为主，还是以他的服装的一个大概面为主？可是好像你都先想这个人，先把自己设定进去，你先把自己设定进去，说我要做这个人。
0: 而且我还想了一点，就是如果讲台湾这边的，跟对岸中国要做很传统的。你要怎么样让个传统的东西要跳出来，否则他的以后你也可以很反骨啊，那这你也可以给导演或者给一个什么说法，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好，那这个说法能不能说服比如导演或者是其他人，那或者说服西王母，说服妈祖。那当初新国老师他们要去大陆弄西王母的音乐，
1: 西王母是吴兴国嘛？
0: 啊，那
1: 你大概帮我们就是理一下啊、哦。你参加的，你就是你主题式的设计的这些戏剧，大概有哪一些？
0: 其实西王母啊，
1: 因为你讲太你参加的太多了，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说一个一个帮你分开来。就像你说的，人家中文美术馆那个是什么？
0: 那是建国一百年，
1: 建国一百年，
0: 我不是那是建国一百年的作品哈、我在中文美术馆去再去展它，因为从建国一百年到2024年哈、那个中文美术馆在那时候要展映。半年的时候，那个他那个
1: 展那么长啊？
0: 对，那个因为他是12位那个雕刻家、雕塑家啊，来有很多不同雕塑，只有我一个是弄服装的。然后呢，他找我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摆什么作品？我就想说要有意义的。建国一百年这个善念舞台很有意义，而且我讲的观念就刚刚那个大灯，对不对？朱明老师那个很大的那个灯的作品，我让它发亮了。就那个那时候当那个投影，那投影的那个视觉也是我做的，然后赞助厂商赞助了200万，让这个投影投出来了。
1: 200万，
0: 投影投出来了，投影投出来了。然后我那件衣服因为很大件，非常大件。我自己穿都穿不动，很吃力，因为我有
1: 你那个有是整匹整匹布下来嘛？
0: 因为那块布哈，那块布的布花哈，是我请一位杨世仪老师画的水墨牡丹，他画了这么就是一朵一朵，就大概有十几张牡丹的不同姿态颜色，然后我再把它自己用电脑去把它合成，有个梦幻牡丹的布花，这牡丹的布花是很大。很细，我把它整个大输出在布料上面，变成我的衣服的底部。那这些善念牡丹的这个基本元素有了，然后它就一个梦幻牡丹，就像一个梦幻的牡丹园一样。但我讲善念嘛，大家有梦幻哈，因为善念牡丹，我觉得这建国一百年这个善念牡丹这件，我以善念牡丹这个女神去跟这个球体，加上宇宙的球体。他在对他祈祷，他在祈祷，然后祈祷世界上不要再有战乱啊，是要环保，要怎样怎样，他就一直跟这个灯在诉说那个一些东西。所以那个球体的有分六个段落的视觉，我做了六个段落的视觉，都是那种很多那样视觉这样变。你光看这个视觉，你如果在那边定点，你要看将近一个多小时，你才能看完。但是没有人会看那么久，但我也不管，就反正它是一个
1: 能量，反正你就是要这样做就对了。
0: 很有趣的是，在展出的时候还发生一次地震，我的都没有事，
1: 你的都没事。
0: 对，它依旧站得很稳，它依旧那个投影啊，因为它怕震动的时候投影会偏掉，到时候会出现那个什么，没有事。我觉得很多，如果讲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1: 这是其一啊。还有呢，你还有其他的节目，什么西王母啊？
0: 西王母哈，那也有灵异。
1: 哎呀，这个康老师说了没完没了了啊！其实他中文美术馆的那个当代传奇展非常非常的成功。那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说，牡丹，它是善念的牡丹，它不只是善念牡丹，它还有茶花女。所以呢，台湾的茶花又是健康的养生性文化，所以就是借着茶花来

代表台湾茶作为设计的发想，所以许多后面人跟亚洲人都对我们台湾的茶呢评价很高，它象征的意义也都是品质啦，茶花之美啦，也在于一种时尚经典。好像人家说啊，香奈儿女士所爱的白色山茶花是吗？你们相信呢？那现在的都帮标榜的时尚和养生观念的同时，这次呢，除了结合各种各样的花，我们刚刚牡丹花、茶花跟茶叶，特别是在台湾有非常好的环境跟技术，可以有高品质的茶叶，也有很多充满优秀多元发展的文创设计工作者，就如同台湾的好茶一般，茶香四溢飘八方，向世界蔓延。喝好茶，品时尚，新艺术，更运用充满绿色的装置服装来表现一切欣欣向荣，也算是绿文化的开始了。好，非常谢谢康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别忘了我们还有还没有讲完的一些话，还没问完的问题，在下次节目我们将请康延龄康老师再到节目中来。好，在这儿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下次我们在空中艺术是生活再见喽，拜拜。

0: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签。
1: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哇，时间过得好快，大家一定期待今天，期待很久了。因为上一周我们访谈过友爱关怀协会的执行长啊，郭淑凡，他当时提到他自己在一个非常健康而且是父母亲管教上都是很给他们备受尊重的一个家庭的成长环境，所以他其实人际关系各方面都还不错。那也在他成长历程当中，只是他自己在国中时期有一点小背叛啊，觉得想要来挑战上帝，还记得这一段吗？我觉得

0: 人很少有人像他这样说要来挑战上帝的。为什么？因为他想要确定一件事，你真的是世界上唯一独二无二的真神吗？这是一个很，哇，实在是一个很大胆又妄想又是很狂妄的一个悖逆的年轻人哦，对。对他而言呢，真的，当时真的不知道这是一个多大的挑战，但是这个挑战对他来讲，经历了20几年的经历哦，他自己也不断的在经历当中去慢慢体会到，原来这位上帝是又真又活。为什么？因为他经历了。所以上一周我们在谈到他后来为什么他找到了自己骄傲这件事。让他原来一个人的骄傲可以阻碍他在职场的某些部分，其实也是会影响到他的人际关系。对他而言，这件事他觉得知是体大。当然，上帝后来也委任他一个重大的任务，让他做了他这辈子都万万想不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帮助戒毒妇女，让他们有一个安全、恢复、能够过正常生活的一个安置机构。而他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帮助了很多人。他是怎么做到了？我们今天再度邀请到执行长淑芬来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继续分享他的生命见证。欢迎淑芬。
1: 啊，很高兴再一次回到这个喜乐的平台
0: 是，其实淑芬说实在，对你而言，这个经历是你个人的经历，但是也是挺有趣。现在回想起来，对不对？
1: 对对，这个峰回路转呐、啊，遍地寻他几百度，回首却来，好，却在 灯
0: 灯火
1: 火阑
0: 阑
1: 珊
0: 珊
1: 处。
0: 处，
1: 好，
0: 对。
1: 我觉得我寻找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境。那话说了我被耶稣用了这个几次的神迹哦，就是耶和华听到你哀哭的声音，这最后一棒哦，把我打醒了，又回到耶稣的面前。那当时那种感动哦，因为我是已经是回头的浪子了啦，哦，回头的浪女啊，所以我那心里头的感动就跟别人不一样哦。所以，在国税局里头，我就成立了办公室团契啊。
0: 这个允许吗？
1: 对，
0: 以当时，
1: 当时是
0: 尤其是公家机关
1: 对，是不太支持的。我记得当
0: 你都
1: 时，
0: 专做一些挑战性的事哈。
1: 对，当时我记得我们是被打回票的，不准我们成立社团。你们可以
0: 你是要申请嘛？
1: 对，我要申
0: 哦，
1: 请，
0: 要申报的，
1: 对，要
0: 要报
1: 申
0: 备。
1: 请成为国税局里头的社团。对，
0: 哦，
1: 因为成
0: 还
1: 立
0: 不
1: 了
0: 能私底下
1: 成
0: 这
1: 立
0: 样。
1: 了社团，你才可以在局里办活动啊，
0: 哦，OK，OK，okay, okay,
1: 对不对？你
0: 所以你
1: 才
0: 这
1: 可以。
0: 是一个很正式的一个社团，就
1: 对，
0: 对，
1: 你要聚会啊，你还要办圣诞那个舞会啊，中午的舞廊哦，就是那不是跳舞的舞啊，好，你要传福音啊，你要有一个平台呀，那这些都是在局里，
0: 哎，你怎么会想到这件事啊？这个构想是怎么来的？
1: 其实我觉得神都安排得刚刚好，
0: 为什
1: 就
0: 么？
1: 在那个当下。就有人来国税局鼓励我们成立办公室团契。
0: 为什么？
1: 哎，好像有一个办公室团契的一个协会吧，还是一个机构，他只是到各个办公室团契去鼓励你们自己。
0: 哦，他们已经成立了。
1: 他没有，他就是到各个机构去鼓励你参加办，鼓励你成立办公室团
0: 为什
1: 契，
0: 么他要做这个事？
1: 宣教啊。
0: 哦，就
1: 对，
0: 是有一个人这样子跟你
1: 对，
0: 们。
1: 对，他那我也不太记得是谁了。其实这个不太重要了，因为但是当时来找的人，他并不是认识我，他也不知道要 要谁要请谁

0: 因为他是局外人，但是就很奇怪，就是就他就看餐厅里有哪一个人是谢饭祷告，他就去找那个人。
1: OK，
0: 然后
1: 你是那个谢饭祷告
0: 是
1: 吗？
0: 我不是那个谢饭祷告的，是那个谢饭祷告的接受了这个讯息以后，他很烦恼。他想说我找谁来成立办公室团契，我一个人行吗？结果他就在楼上五楼这边吃便当，然后一边祷告，就祷告为这件事祷告，然后吃便当。然后我女儿呢就跑过去，就指着他旁边的圣经说，我知道这是什么，这叫圣经。
1: 你女儿怎么会出现在那？
0: 放学了啦。
1: 哦，去找你
0: 半天，半天，因为对他那时候还小嘛，那时候是半天班嘛，哦，他就中午跑到，就在学校，在我们国税局旁边呢，啊。那时候是国税局旁边有一个小学嘛，他就跑来，然后很爱现，说哦，他知道那个叫圣经。结果那个同事说，请问你妈妈是谁？就这样抓到我了。然后因为我有成在国税局，我已经做国税局合唱团的团长已经很多年了，
1: 哦，所以小有名气了。
0: 不是不是，对社团我已经是有
1: 经验
0: 的，
1: 了解，
0: 哦，那跟这些，哦，就是所以当他找到我的时候，其实说真的，他找到我还真找对人。那个是我也刚好就很有感动，所以我就一拍即合，我就很积极的。但是在那个时候也确实是受到阻挠，哦，当时是被人事室驳回的。他说我们只能有一个宗教社团，就那已经有了，那个叫静心社，哦，你们呢就一起跟他合办，你觉得可能吗？静心社应该是佛教社团嘛，那所以是不可能，所以我们就摸摸鼻子，哦，就算了，哦，就觉得就算了，那就我们，我还是坚持要办圣诞舞会，中午的舞，所以他人事室也，大概也不太敢完全的拒绝我，所以我们就只能，就没有场地，随便找一个空间
1: 是
0: 办。第一年是这样，
1: 哦，
0: 对。可是再来呢，我们坚持办下去，居然我们的局长有调动，来了一个基督徒局长。局长他是看到我拿了那个圣诞的那个化妆的那些道具，然后跟我一起搭电梯，然后就问我，哎，你这是做什么，啊，我说办圣诞舞会啊。哦，好。结果没多久我就被局长召去面见了，然后局长就说他支持我们这样的活动，所以
1: 就成立了
0: 社团，当然就成立啦，
1: 顺理成章，哦，就成立了。
0: 对，就是因为在电梯里跟局长偶遇，哦，那
1: 应该也是神的安排了。
0: 对，因为我坚持要办圣诞舞会嘛，所以还是会有带那些东西，只是没有给我们一个场地嘛。但是我还是要挤进电梯啊，还是要到办公室上班啊，所以就刚好是跟局长同一个电梯。好，那在那段时间哦，在那段时间里面，哎，也不是那个。我确实也是在局里面哦，帮助了一些，因为成立办公室团契，也试了同事里面哪些人是需要极度关怀的，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的，甚至于人事室拜托我去解决一个我们税务员但他自己逃漏税的这件事情。要我出面去解决，因为他不太好去介入，那就是用我们办公室团契的角色去说服那个同事能够，因为

0: 如果是税务人员，你在税务上你犯法是加重其刑二分之一的，那我们局里当然希望他不要这样，所以后来我去说服，也就完成了这个工作，他也就是这件事情就圆满的解决了。那当时人事是时候，那这样给我记功，可是上帝不准哦。上帝，我觉得就很奇妙的这件事情，莫名其妙的无疾而终，就是。明明就已经要给我记功了，但是就是这个当中我觉得也是莫名其妙，当然有一个人作梗，但是我非常的清楚是上帝不要让我知道我服侍神是不求回报的。如果今天我成立的光颜色因为帮助了什么人就可以记功，那人家会说你成立办公室团契光颜色
1: 有目的的，
0: 对，
1: 有动机，
0: 对，你是为了求功名，
1: 所以也是一种保护啦。
0: 对，所以其实后来那个莫名其妙没有，我确实非常感恩，我觉得那个会导致别人误导我们成立办公室团契的动机。
1: 但是你明白吗？如果你今天不明白的话，你怎么会觉得说，对不对？你搞不好又跟神。
0: 没有，我当时就明白了。
1: 对呀、
0: 啊。所以我完全没有这、哦、我完全没有任何的抱怨。我不太会抱怨神、欸、我会挑战神，但我不太会抱怨神。这倒是我的一个特质。我虽然自负、哦、但我不太会抱怨，但是我会跟他挑战。我是对，但是就是在但是在办公室团契这段时间，当时其实我圣经没有读过。根本就才哩哩啦啦哦，对。但是为了带他们，我就必须先充实自己。就发现最进步的是我，在圣经上我就被造就了，就是我。那经过了这样一个一段时间后，也突发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我那个时候，政府刚好就说你可以提早退休啊，有。后来以前都一定要65岁嘛，那那个时候刚好可以让我们提早退休。我是从来没有这个念头了，因为我在国税局头又合唱团的团长哦，又
1: 过得很惬意，
0: 哎，这个
1: 快乐，
0: 对不对？不是很快乐啊，还感觉还很拉风啊，哦，对不对？好，但是神就很巧妙的，也是利用一个责难啊哈，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也算是有一个打压，但是那个其实那个打压如果我不在乎其实是没有事的，但是问题是我就很清楚神要我提早退休。我就想说这个念头到底是不是真的神来的，后来我就祷告，我求神说你，因为这个是一件大事，
1: 没错，
0: 我家人是不会赞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要好好的跟上帝商量，不是你说了就算哦，你要很确定哦，对不对？不，这绝对不是我凭自己的直觉啦感觉，所以我就跟他求印证，我说一定要非常清楚，所以我就单独的在房间里祷告，我说你要给我很明确的印证，就问了3次，每一次我说是不是要我提早退休，好，如果是你就很清楚让我知道，他就把我从大概推到后面大概有50公分到80公分这么远的距离，就是退了一个很大的距离，把我推到后面。
1: 是你坐在椅子上，他把你
0: 我站着祷告，他帮我往后推。
1: 哦、你、哦、真的是这样、啊？
0: 对，然后
1: 人移动，
0: 对，人莫名的一个力量把我往后推，然后我就再往前，我就再问一次：哎，你是不是真的要？如果是你要我提早退休，如果是你就很清楚的让我知道。砰！又推到，

0: 我再不甘愿，你知道我这个人哦，没有三次哦，无三不成理啊，
1: 是是，
0: 对，我就又再问一次，他又再退一次，我就觉得哦，
1: 这个、当下不会害怕？
0: 我不会啊，因为我祷告圣灵会来，我知道
1: okay,、
0: 我是可以感受到圣灵进来的，只是我不知道他是
1: 用什么方法，
0: 对，他用什么方法告诉我说，
1: 知道，
0: 对，因为我要求要印证啊，那我也不知道他要给我什么印证啊，那他不推我，那他要怎么办？我觉得他就用这样子的方法啊，让我很清楚的知道，所以我后来我就答应了。
1: 你那三次这样被推，你当下祷告完毕，你做什么事？
0: 我被推了三次后，我就说好了，我清楚了，你已经印证你。
1: 那你怎么跟家人说？重点你要跟家人说啊，对不对？
0: 我基本上啊，这个。虽然我的先生是不太赞成啦、啊、但是我的女儿倒是没有意见，我女儿还觉得这个是神的安排。因为
1: 为什么你女儿那么的，
0: 因为我女儿就是在
1: 她那时候几岁啊，
0: 她那个时候是刚好要考研究所
1: 哦，
0: 但是因为
1: 算蛮大了，
0: 对，但是因为我女儿在国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就是我念研究所的时候，因为我念研究所就疏于照顾他。
1: 对、
0: 那他是国中，他在国中，他也遇到霸凌的事件。他是、
1: 你女儿也被霸凌、啊？
0: 对，言语霸凌。
1: 为什么？为什么他被霸凌？
0: 因为他当风纪股长，所以风纪股长就是坏人的角色，
1: 抓别人的那个。
0: 对，所以他后来班上呢，变成全校秩序第一名。他以为同学会感谢他，但是刚好相反，
1: 他有一点做那种廖别亚的感觉，
0: 对，
1: 专门在打小报告的，对不对？
0: 没有，他是维持秩序，
1: 对
0: 啦，
1: 对
0: 啦，
1: 但是同学会认为你就是，
0: 对对，所以就有一个同学发起说，每一个人骂他一句话，把他写起来、
1: 那学校老师怎么处理、
0: 然后哪个同学不写还不行。对，就是拿到你面前，就你一定要写他的坏话。
1: 老天爷！
0: 对，就算是他的好朋友也被逼着写，然后就送给老师。老师呢，当时老师是很护着我女儿的，因为风纪股长是老师的重要的干部嘛、而且也很尽职。但是老师当时啊，忘了去把这个要掩盖起来，他就摊在桌上。那老师只是跟他讲了，到底跟同学发生了什么事啊？大概跟他提了一下。就我女儿是瞄到那上面写的，居然是他的好同学、好朋友、
1: 那个很严重，
0: 那个很严重。当然，后来他的朋友有跟他说他是被逼的，但是事情已经造成了，所以我女儿就因为那样得了忧郁症。
1: 哇，
0: 对，只是发现的还算早。
1: 你知道这个事吗？
0: 我当时不知，老师当时
1: 也没讲，
0: 不敢讲。所以老师因为老师觉得风纪股长是他任命的，那结果他不小心说漏了嘴，造成我女儿的这个恶度伤害、所以老师也觉得有点自责啦，所以不太敢讲。那但是呢，老师是默默的提醒我说：“哎，你是不是带他去身心科看一下？就拿个证明哦，然后我好帮他请假，因为他那个时候就常常借故不去学校，所以假那个请假已经超过了时数。
1: 你都不知道啊？
0: 我知道啊，但是因为那时候刚好是那个。”是不是 SARS 那时候就是你只要体温37度以上就可以不用去学校啊？啊，他刚好就在那个节骨眼啊，他因为失，
1: 所以你也没时间就顾这一块，也等于
0: 因为他
1: 说他是，
0: 对，因为那时候你知道忧郁症的时候发作是他晚上失眠，失眠一早上起来温度是偏高的，我后来才晓得哦。啊、所以我量了后就是37度以上，当然就不能去学校，我也没话说啊。但是老

0: 师知道原因，所以老师就提醒我，我当时是忽略的，老师就提醒我，你到身心科去拿个就是什么这个精神耗弱啦，然后随便写一个啊，就请你，那我就帮他请长假，老师只是这样讲，所以我就带我女儿去医院，我记得是台大医院，那医生就跟我女儿谈了后，就告诉我说，你说你是要来拿一个证明方便他请假，他说我告诉你，你女儿是真的忧郁症，不是假的。我才吓一跳。
1: 对呀、啊，你当下听到不傻眼？
0: 对，因为我已经很坦白跟医生说是为了请假用，就医生说他不是假的忧郁症，他是真的忧郁症，然后就告诉我你不可以再逼你小孩念书，不可以再给他这样的压力。
1: 医生这样跟你说、啊、
0: 对对，因为他国三了嘛。
1: 嗯，
0: 这个
1: 是你真的是逼孩子做这件事啊？
0: 谁不逼啊？我也是这样被逼着长大的、啊，
1: 所以你也就如法炮制。
0: 对啊，对啊，我们也是被逼着要国三就要考高中，高中就考大学啊啊！这在我的理念是理所当然，这国三不逼考试岂有此理啊？对不对？但是医生居然这样警告我，对我来说我真的是非常挣扎。
1: 嗯，你还在挣扎、
0: 啊？哎，对啊，对啊。
1: 我当下都不知道严重性，还在挣扎。
0: 拜托，我在国税局又我自己觉得又团气的，又什么、啊、自己的女儿考试考不好，书读不好，书读不好，我多没面子啊！
1: 你看哈、哦，这个做妈妈的有没有人心哈、哦？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会不会觉得
0: 很好笑啊？是啊，我为了面子啊，我还是要面子啊。
1: 所以你当下做的决定是什么？
0: 我当下
1: 你真的就屈服了吗？还是说你还是
0: 因为我怕失去这个女儿？
1: 哦，你还是很爱她的。
0: 所以因为我后来发现真的我逼她，她会精神更崩溃、
1: 嗯、
0: 我觉得那我宁愿我宁愿有一个女儿，我不见，因为那个医生有跟我说她很聪明，你等他好了以后再叫他念书都来得及。我就是想说那我现在先不逼他，等他这个症状好了，这个风头过去了，那我那时候再叫他念书。所以在那段时间我确实是没有逼他，那所以让他去考了华冈艺校嘛，不用念书嘛，他也考第一名进去啊。
1: 哇塞、
0: 哎、但是后来爸爸不让他去念了，对，这个当中后来爸爸不让他去念，
1: 爸爸会觉得那种好像不务正业、
0: 因为我爸爸他因为我先生也是大学教师啊，
1: 是是，
0: 所以、哎、所以
1: 他觉得可惜了，明明可以是读书的料去读华冈，
0: 不是，他觉得要读普通高中、哦、随便的都有一个学校可以考上，因为当时录取率是很大学录取率是很高的。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友爱关怀协会执行长郭淑芬。淑芬刚提到孩子在学校被霸凌以后，他发现他的成绩各方面，老师的提醒还有医生的提醒，让他警觉到他不可以失去这个孩子，所以他暂时他很有趣哦，他说暂时妥协，先让他这个阶段先过，我们就可以知道淑芬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妈妈。真的

0: 果然妈妈都是这样哈，希望子女的表现有那个条件，都希望子女能够不要让我们父母亲丢脸啊，都能够好好表现。可是当到关键时刻的时候，其实那个爱出来的时候，还是什么都不重要，女儿的健康最重要。所以每个妈妈都是一样的啊。好，当淑文决定让她的孩子能够好好的放松的啊，把这个忧郁症给治疗好，到底淑文又做了什么事呢？哎，淑文，这个是挺有趣哦。妈妈的角色跟这个家长的角色常常会有一个拉扯，对不对？
1: 对。
0: 好，还有你的身份。好，
1: 对，
0: 因为你的那个职位啊，社会地位啊，我觉得这个都会有拉扯耶。哦，
1: 对，
0: 那个已经不是妈妈角色。
1: 对对，
0: 你这个时候你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啊？
1: 确实在办公室团契里面，我又在传福音，说神的大能，然后自己的女儿又忧郁症，确实这个在这个，
0: 你会不会觉得很纠结啊？
1: 对，确实也有人用这样子的在质疑。
0: 哦，真的啊？
1: 对，确实有人啊。
0: 他质疑什么意思？
1: 就是说，你不是说信耶稣很好吗？那为什么你自己的女儿，对，你女儿就有忧郁症啊？哈。但是呢，我觉得我不去辩驳这件事情，因为真的苦难是化妆的祝福，这些跟这些你要去跟这些未信主的人讲是很难讲得通的。但是呢，我后来我真的知道这个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因为当时神叫我要提早退休的那一年呐、啊，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我女儿要重考研究所，第二件事情是友爱关怀协会要破产，要宣布关倒闭。
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我当时我只是友爱协会的财务理事。
0: 哦，你怎么会去参与这样一个理事？
1: 因为我教会的小组。有一个人是友爱协会的召集人，然后他急着要找名单递补理事的这个名额、哦、那我碍于人情嘛，所以就这样子。那只是我这个人哦，有这个应该是优点还是缺点啊，就是我挂了名我就会真正的，
0: 你觉得没做事好奇怪是不是？
1: 对，我起码我会认真的参与
0: 哦，
1: 我会去参，因为我既然是财务理事，我就会认真的参与他的财务状况。
0: 结果一看不得了，
1: 对，那我就当然发现问题。所以当时神要我提早退休的时候，就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整顿友爱协会的财务，一个就是陪伴我女儿去重考、okay. 因为她是忧郁症的那个曾经是忧郁症的嘛，所以其实忧郁症没有完全好的时候，就是你要很小心的去呵护他，因为这种人他比较敏感，他随时他是会复发的。忧郁症，得过忧郁症的人，你不要以为他啊，他现在好了，
0: 你以前对这个也没概念，
1: 对，以前没概念，
0: 那你怎么来陪伴你女儿？
1: 我那个时候我就是他去图书馆念书，那我就在等他要休息的时候，我就会陪他去走一走啊，散散心啊，让他觉得有一个人可以陪他谈心、哦、然后了解他这个时候的压力。
0: 你怎么会懂这个当时要做这样的事？
1: 那不得不然做啊，因为我就是陪伴我的女儿、我如果不退休我就没有办法那么多时间陪伴他，我如果不退休，那个友爱协会的财务状况、我是没有办法去 hold 住的。
0: 是是是，
1: 我知道这是个关键时刻，我如果在这个女儿重考的这个阶段我没有好好的陪伴她，我相信她的忧郁症很可能在复发，因为考试、
0: 哦、为什么你这么确定？
1: 因为考试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0: 哦，
1: 其实我也感

受得到他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他是没有朋友了，大学毕业没有朋友，因为他是重考嘛，所以他必须专注在他的功课，他是没有朋

0: 我有曾经跟神祷告，我说如果哦，我希望他能够考上一个国立的研究所，如果他真的考上，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1: 哇，你还做了这个承诺啊。
0: 对，
1: 可是科系你并不知道嘛，对不对？
0: 对，当时这个我女儿选择科系，我也是都尊重她的兴趣。所以后来我女儿读研究所的时候，确实也成绩也很好啦，她的论文好像也是全校的第一名。
1: 但这好像也是她自己意愿走这一块，所以她就跟你一样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像咬住目标就是勇往直前那种概念。
0: 对，他就非常珍惜他的这个新的开始。那
1: 这跟当时要选择什么国立艺专那种简直是回然不
0: 同。华冈艺校，
1: 华冈艺校，这实在是
0: 差距很大。
1: 对啊，南辕北辙啊。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的转换啊，还好我先生那个时候坚持让他念普通高中，因为他说他知道现在大学录取率太高了，不需要躲到那么远啊。那最重要是我们也很在乎小孩子的兴趣，那个朝着他的兴趣培养啊，那确实他的兴趣。所以当我跟确实他考上了这个国立的研究所以后，我觉得就神就很清楚的，圣灵很清楚的在我心里激动说，你要赶快把友爱协会接起来了。因为那个财务状况已经是就是亏损，然后呢这个用人方面呢也是有一些问题，所以我那时候圣灵激动我是很清楚的。我当时其实没有想到我曾经跟神做了这样一个承诺，当下圣灵在激动我，我当时，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神要我这样做。所以我就在祷告后，我就下定决心，因为这个决心真的是对我来说其实是蛮很大很大的挑战的。那是我完全陌生的一个领域，所以我后来我就去跟友爱协会的那些理事还有理事长讨论，我说我愿意接下来。哇，他们简直是烫手的阳山芋，有人要接赶快丢啊拍手啊，对不对？哦，
1: 你哪来的这种就是决心跟信心呢？
0: 我觉得就是圣灵的激动。我现在事后才想起来，为什么圣灵会那时候我女儿放榜了以后，我一个人在家，我应该是很高兴，但是就圣灵就很强烈的来激动我，叫我你要接友爱协会的这个，我坦白说了，我觉得是烂摊子了。
1: 是，
0: 那我现在才回想起来，为什么圣灵要找我？因为我自己做了这个承诺啊。我说，如果我女儿考上国立大
1: 学，什么都可以，
0: 你
1: 要叫我
0: 做什么？对，我都可以啊。我当时做，我不知道这个承诺，上帝很认真的把它很认，
1: 话不能乱讲哦。
0: 对对，很认真的执行呐、所以我也无可推诿嘛。那在这个接下了这个友爱协会，因为我自己是女生，我也只能做妇女的，所以这个就转到妇女的这个工作里面。只是照理说了哈，我们当时是没有钱的，对不对？那、当然也没有人嘛，你没有钱就没有人嘛。
1: 对，
0: 所以我凭我一个人一股脑，然后圣灵感动你就要去做这种事，对很多人来说 Are you crazy?、所以只是我心里很清楚，神要我做我就做了。这点就是我说这个拱大、有时候人真的是要拱大、然后就傻傻的去做。

0: 那这个过程哦，我要讲的就是每一个毒瘾酒瘾的女孩都是家里的头痛人物，都是社会唾弃的人，所以这些人照理说以我这么自负的，我其实是跟他们是不搭嘎的，所以神要我做这个，当时我真的觉得看他们感觉是胆战心惊了，可是真正接触后我发现不是，每一个会有毒瘾酒瘾的女孩都有他们悲戚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如果今天发生在我身上，我不见得比他们好。我发现了这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反而
1: 你第一次的经验就是当你接触到第一次，就是你那时候还不认识他们嘛，也不晓得他们背后悲情的故事，可是当你第一次面对这样的酒瘾的妇女，
0: 毒瘾的
1: 或是毒瘾的，毒瘾的这些妇女们，你第一次接触你会不会害怕，或是你第一次接触有什么触动呢？你怎么跟他们对话？因为总有第一次嘛，
0: 对，
1: 第一次的经验。
0: 其实让我感动的是这些女孩子其实她们很单纯，很多都是在爱情上受挫，我觉得被对她们在感情上被男人影响，有很多都是男朋友是吸毒的，或者是男人要用毒品控制女孩，很多这样子的，所以
1: 也不是她们自己主动去做这件事，比较
0: 或许是为了爱情的力量，你说是不是主动？他为了爱，他可能觉得
1: 牺牲，
0: 对，
1: 觉得
0: 对，他觉得跟男朋友既然喜欢我，跟他一起吸毒，我就做他喜欢的事啊。对啊，这些女孩子真的，
1: 他难道不知道后果吗？还要做这种牺牲？
0: 如果会想后果，都就没有后，就没有祸国了。
1: 所以也就是你讲的嘛，他们就渴望得到这份情感。
0: 对，其实这些孩子我发现他们的有很多是家庭功能也失衡的，或许也有很多是受到 不公平的待遇的，这些我觉得都是需要我们重视的，而不是一味的去否定他们。
1: 了解，
0: 这是我真的接触他们以后我才发现他们今天会变成这样，不是他们本来就坏，而是他们比我们不幸，我不过比他们幸运，所以我觉得我的那个在这个接触当中，我只有一个信念，我就是希望他们摆脱这样子的黑暗的过去，能够迎向光明的未来。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有爱关怀协会的执行长郭淑芬。淑芬刚刚有提到，其实要照顾这一些戒毒的妇女，她突然发现她们背后有很多生命上很令人同情值得照顾他们的一些故事。那我想照顾这些人真的不简单呢。听众朋友们，你如果在 Judy 的节目里面，你也听过 Judy 采访过很多吸毒者自己本身的

0: 经验，他们现在自己也是在照顾别人如何戒毒。可是这个过程，当毒瘾发作的时候，可不是人你用嘴巴可以劝说的。他真的除了他自己本身毒瘾之外，其实这样一个吸毒的人，其实他身体也罹患了很多的疾病。所以淑芬你真不简单呢，这过程你如何面对？当然吸毒者有不同的这个大中小的，好像比较浅的比较深的比较严重的都会送到你这边嘛，对不对？所以你自己本身在这方面我不敢讲说你要练完整套的专业再来辅导他们，好像已经来不及了，对不对？应该是边做边学了。让你比较深刻的印象的案例是什么？然后你在这个这样几年了，你这样服务的是
1: 十年了，
0: 哇，好漫长的岁月耶，应该度日如年吧？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快乐的事哈。但是对你而言，能够这十年来一直坚守在这个岗位，你自己坚信跟神的约定。我觉得这表示这中间 也有你认为可贵宝贵的经验在这里面，所以你就我们的时间剩下十五分钟给你谈呢，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宝贵的经验是什么。
1: 好，在我安置的这些妇女当中哦，很多不乏哦，都是我刚刚说的哦，是他们有受创的这个经过嘛。其实毒品或者是酒最大的伤害是我们人体的脑，所以都会不但是影响记忆力，而且会造成身心的疾病。最常见的现象就是思觉失调。其实毒瘾酒瘾的他们的就算今天戒了毒，但是那种
0: 破坏了，
1: 对，还是会有连带的那个身心的疾病。思觉失调就是我们说的精神分裂症哦。所以我们等于说我们今天接待的安置的是一些有思觉失调症的毒瘾的妇女。
0: 通常他们这样子的人哦，会出现哪些行为比较常出现？
1: 容易怀疑别人，即使你对他好，他也会怀疑你的好意，所以你常常会蛮有挫折感的，哦，
0: 就是那个不信任。
1: 对，这些不信任也可能来自过去的童年创伤，但是那些药毒瘾的毒品的，对，那些伤害，
0: 所以他不会恢复吗？
1: 可以恢复。这个恢复就是看神神迹，
0: 哦，
1: 有的人
0: 不是用药物，
1: 对，所以我为什么我就在当中我发现我们有一个个案哦，真的是让我跌破眼镜。他是已经吸毒了有七八年了，所以那个已经很严重，被迫害也是很严重的，曾经自杀，然后思觉失调，啊，你要知道思觉失调发作的时候是胡言乱语，会攻击用
0: 恶言恶语，
1: 对，恶言恶语的攻击人，甚至于有行为的攻击，哦，不仅是言语的攻击，有时候会有行为的攻击，对，是很可怕的。
0: 那你面对他们发作你怎么去处理这种状态啊？应该看很多吧。
1: 我觉得最我当下我都是在心里呼喊神，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只有在冷静里头你才会有智慧，你如果跟着慌张你就没有危机处理的能力。
0: 是
1: 我一次一次的危机，但我都是在冷静里面求神给我智慧，因为我很清楚这个机构是耶稣的不是我的，所以我可以很快的平复。我说耶稣你看怎么办呢，
0: 哦，你会很简单很轻松这样。
1: 对，我说哎，你看这个状况我没有办法，啊，那耶稣你看怎么办。可是每一次就是一次一次的就是化险为夷。

0: 你讲完这句话会变成什么样的场面呢、啊？那个场面会变什么样？
1: 我曾经有暴力的哦那种、嗯，可是我觉得当我去握住他的手，他要打人的时候，我握住他的手，他居然就乖乖的跟我跟到外面的花园，就离开现场。
0: 是哦，
1: 对呀、啊，
0: 啊，
1: 对啊，他要
0: 他就停止了、啊，
1: 对，他就停止了。
0: 你应该自己也吓一跳吧？
1: 对他这边摔桌子上，但是我走过去把他手一握，他就乖乖的跟我走了。
0: 哇！
1: 我觉得那个很难去解释是什么力量，好，很难去解释什么力量。但是在我很多这样的例子啦，甚至于也有的去敲玻璃，然后就流血了。那你这个状况，反正就是外面有一个在那边呐喊的要寻挑衅的人，里面有一个流血的人。你看我在那样的状况下，我
0: 就你一个人在现场，
1: 当然还有其他的生辅老师，那生辅老师 hold 住另外一个，我又 hold 住另外一个，那两个冲突嘛。那后来我很冷静的，我就在那边打了119。好，那对119，因为流血嘛，要送医嘛。好，我记得啊，那个我是其实是我手很抖的哈，我偷偷的从后门溜出去开门，让救护员进来，他们都不晓得。我是从后门这样钻出去的，然后摸黑拿着大门的钥匙，那个好多串，那个开我的一边发抖一边开，最后总算让我
0: 哦，是在晚上发生的、哦，
1: 对对对，那是晚上，那其实。钥匙很多个，我就一个试、
0: 啊、
1: 一个试，我就一个试。我后来告诉说神，我一定要安定下来。
0: 嗯、
1: 我越慌哦，那个钥匙孔越戳不准啊，那个真的是我真的是哦，好紧张的画面。然后总算戳了，哎，钥匙开了，我就开门，让那个救护员进来。就一进来，人家都人高马大，那救护员的人高马大。哎，那个挑衅的学员呢、啊，马上安静下来。
0: 他们还是会怕强者、哦。
1: 对对对，他说：“哎、欸
0: 哦，还看得懂哦。
1: 我明天要去教会哦，不要抓我啊、哦！”我看见哦，今天要让他们改变的哦，不是我的本事，而是我真的看见神介入在当中。每一次的危机都是神帮我化险为夷。其中有一个视觉失调症的，最后医生是说他还小脑萎缩，认为他是没有办法，小脑萎缩认为他没有康复的能力。最后这个个案哦，这个学员却是恢复的最好。现在呢，即他这个借那个期满，那个我们的培育期满以后，他回头来做继续的帮助接下来的学妹们，就是接生辅老师，而且还愿意接受教会的邀请去做见证。他是一个医生认为已经小脑萎缩、视觉失调，不可能康复的。但是真的在他的身上，我看见他的复原度，不敢说100%，但将近100%，起码在我的看来是这样。所以
0: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神迹啦，是不可能的事。
1: 对，
0: 结果就莫名其妙就
1: 对
0: 发生了，
1: 而且不是一件，很多件。所以我今天看。一方面我也在他们的身上其实看见他们本来都是有很多的潜能，他们其实本来是很聪明的，今天能够让他们真的是走出黑暗迎向光明，我很坦白的说，不是靠我的爱心，而那是不够的。太多的医学上没有办法解释的恢复康复只有神，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好自夸的。我虽然有心让他们康复，但我做不到。唯一能让他

0: 康复的只有神，我有什么好值得夸耀？
1: 那你自己在这整个事件当中十几年下来，你觉得你自己应该收获最大，你收获了什么？
0: 我收获了很多，我增多了很多女儿。
1: 哦，
0: 他们离开，
1: 都叫你妈妈。
0: 他们离开了后，都还是会回头来找我谈心啊，或者跟我报平安啊，还是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温情的交流。请问面对他们，我还有什么傲气可以使啊？因为就在那个温情的回应里面，
1: 你也被软化了，
0: 我也被软化了。
1: 是
0: 那个原来刁钻的我还曾经有过一个摔东西，摔了什么大发雷霆，我就站在他的面前，他做事要打我，我就站着，好啊，让你打，结果他打不下去。
1: 哇，这有趣耶。
0: 他打不下去，他说那个时候突然他妈妈曾经跟他说，哎，我觉得你的执行长很爱你耶，那句话突然闪过来，他说他打不下去。这个学员后来现在又去读中已经那个实践社工系毕业，现在投身在社工。
1: 我很好奇的是，当你要接受他打你的时候，你的表情，你的
0: 镇定，
1: 你的心态是什么？
0: 我就看着他的眼，看你怎么打我。
1: 就是那时候你心中没有什么傲气了，没有什么那个，就是
0: 对，我觉得耶稣会保护我，真的，我觉得在我的背后还有一个耶稣。你今天敢打，
1: 你试试看。
0: 你是要打耶，你是打耶稣的使仆人呢，对不对？耶稣的使者，
1: 你是当时是这么想的？
0: 对，我觉得我后面还有耶稣。
1: 所以你其实很多次，你的经验就是让你知道。你在做这样一个风险极大的，对不对？你比那种家暴家庭更可怕，有没有？好，还有那种，因为凡你里面都是吸毒者嘛，所以他们随时有家暴行为，有恶言恶语的，对不对？
0: 其实在我们里面都没有吸毒者，都是已经
1: 是
0: 要来
1: 戒
0: 毒的、戒酒的，
1: 但是至少他们还是有毒瘾，
0: 但是都有身心的
1: 问题，对，
0: 后遗症。所以你就想，你是跟一些，像我们讲，就跟杜鹃窝的感觉。
1: 是啊，
0: 他们已经没有吸毒了，没有喝酒。
1: 可是他们在戒毒的时候，那个毒瘾发作才可怕。
0: 那有时候要借助医疗单位戒断期是要送到医院去，
1: 边医疗边
0: 对对对，我们一定要对，所以我们一定。
1: 那你们在你们的戒毒中心最常做的事情，如何让他们在？能够戒毒平顺，而且真的度过那些，你们做什么事？
0: 其实跟医疗单位 要有 很密切的合作这也是一个不得不的、因为这些身心疾病都是后遗症那还是需要去治疗那另外一个就是基督的信仰真的非常重要，
1: 所以用福音，
0: 对，
1: 福音，
0: 因为他们都是被唾弃的对不对？是自我价值很低的可是在圣经里头他们都是耶稣的宝贝，而且他们的罪都被赦免，这个非常重要，
1: 就是透过经文能够来得到自己的一个，
0: 他们有一个耶稣赦免这件事情可以让他们走出黑暗耶稣看他们为珍宝这是他们走向光明的一个希望，所以其实这是对戒毒的就非常重要的。
1: 因为第一个他们也会内疚，自己会自责，可是又控制不了，对不
0: 对？
1: 第二个可能他们心里还是有很多对世界的抱怨，对家人的抱怨等等等，反正很多这种内在的苦毒还是需要被医治的。
0: 以前的挫折感，
1: 对。
0: 也毁了他们的自信
1: 没错，太重要了我觉得今天这一周我们谈到的这一些你在

0: 戒毒中心，也就是说你们的安置机构里头，你自己十几年来现在还正在经历当中，但是我相信你现在经历都能够得心应手的，至少至少你承诺上帝，跟上帝这个承诺，这件事你是这辈子真的选择对了。
1: 对
0: 好，我记得你当时说你女儿，只有你女儿赞成，
1: 对，
0: 可以回应一下当时你女儿怎么那么有睿智说妈妈你做这个抉择是对，你现在回顾起来。
1: 因为妈妈退休就可以陪她，
0: 她开心的是妈妈可以陪你看嘛，所以女儿也是需要陪伴，对不
1: 对,
0: 对，好，
1: 忧郁症最重要的就是陪伴和同理，
0: 是，好，你现在又是一个称职的妈妈，也是这个戒毒机构里面的算是另外一个
1: 领导人
0: 的妈妈，
1: 属灵的妈妈，
0: 属灵的妈妈，所以也祝福你，真的，这些人他不是坏人，他们是生命当中有了一些苦难，然后不知道怎么走下去，结果就
1: 走偏了，
0: 现在有人来帮助他们回到正轨，恢复正常的生命，我觉得这个对他们而言，这个重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经历，社会我想也应该抱着接纳的态度，来迎接他们的新生命，我觉得这个给他们机会才是最重要的，上帝都给他们机会了，我们人更应该给机会，
1: 是的，
0: 上帝祝福你，希望你这个工作可以帮助更多的这样子的，尤其在这个时代我发现吸毒的人年纪越来越轻，
1: 对，
0: 确实是需要我们的，
1: 越来越多，
0: 对，
1: 妇女吸毒的比例越来越高，
0: 没错，好，感谢赞美主，我们祝福你，
1: 好，
0: 也祝福你的孩子他将来读的这个医学的部分也能够助人，好，
1: 好，
0: 上帝爱你哦，好，
1: 谢谢你，
0: 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1: 拜拜。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瀛客爵，我是仁翠。今天我太开心了，邀请到新上恒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沈如意沈总，大家好，来打招呼。
1: 嗨，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
0: 我为什么要这么开心，是因为我今天要把他的手腕秀出来给大家看看有多强健。 OK， 简单介绍一下新上恒。新上恒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对不对？
1: 对，
0: 已经创业30年。
1: 对，
0: 然后如意姐呢，大概也做了待多久？37年的设计生涯，
1: 真是不好意思，快40年，
0: 37到40年的设计生涯。所以他们设计室内装修公司很特别，我们就不讲室内设计这一块，那是本来就应该要会的，本来就很厉害的。但他们跟很多国家的设计师都合作过，日本、意大利、英国，甚至大陆、内地。所以我们今天会聊聊各种有关于设计管理跟工程管理的一些厉害的妹妹嘎嘎。那我们要不要先看你想先分享哪一国好了？
1: 我想首先先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公司的做法跟业务跟一般有别于所谓室内设计师

0: 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传统的台湾的做法都是好像设计师包了承揽了你的设计工作，也会承揽你的工程。那我们其实是相对区分开来的，那也就是比较像国外的一些做法，就是说你做室内设计是单纯做室内设计，那做所谓室内工程的部分是直接纯粹就装修的工程的管理，所以相对来说对工程的管理会更专业更要求。那所以我今天比较想要聚焦在就是所谓工程管理这一块，就是说台湾一般比较欠缺的，因为台湾好像是比较大型的公司他们才有针对这个部门做所谓的工程部，那比较中小型的呢都是比较倾向就是一案统包的概念，
1: 要不然就设计师自己发包完，要不然就是找一个工程的统包做完。
0: 嗯，对，确实。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其实是有点像球员兼裁判，其实你业主来说他很难知道说哎，我今天做的这个工程品质究竟好不好，然后其实相对的来说就是会很难判别。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设计师他做的时候很容易被业主误认为说赚很多，
1: 没错，对
0: 对，然后就是相对你会影响到设计师的一个地位跟身份，这也不够专业。那我们在一刚开始的时候公司开展的时候确实也没有办法避免掉是像这样子的模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跟口碑的累积，那我们慢慢也有开拓就是纯粹承接业务工程业务的方面，所以你看像我们后来就会做到有一些饭店类的，譬如说一刚开始我们可能是借由接触高端住宅，然后这个客人觉得我们的工程品质是非常好的，那所以他们就帮我引介到他们商业的范围内，那所以就有一些跟国外设计师的积累的合作。嗯，那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接触的过程中，你就我们就会看到很多设计师很有趣，不同国籍，他们在处理就是设计的范围啊，他们的判断跟那个他们的特色就非常有趣，我觉得。然后当然这中间我觉得就收获到蛮多的经验，所以从我们譬如说我们做爱丽酒店啊，我们跟新加坡设计师那个 HBA 合作，然后再到譬如说 Westin 大溪饭店，然后我们跟GA 英国的设计师合作，然后甚至后来的一些进图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到像嘉雅这些设计师他们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可以分享一下。
1: Jaya 耶，我心目中的梦幻团队。
0: 对 ，Kelly Hill， 就是前一阵子我们可能是有机会可以看到他们的图，那我觉得就是看他们的图跟他们的设计，还有对细节的掌控，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嗯，对，
1: 嗯，那在对标我们台湾的一些大师级别的，你好像也有跟他们合作过，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我们就不讲名字了
0: 啊。对，大概圈内所谓大师级别的，这个从元老级到中青代的都有啊，都不乏就是蛮多设计师他们的就是他们的设计作品我们都有接触过，甚至长期配合的都有。
1: 对，至今大师级都还有长期配合的。
0: 对对对对对，没错。但是碍于我想也不太想要有一种好像消费他们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所以人名我们就不提了。对对，所以如果 Tracy 你有什么任何的想要深挖的我们可以部分透露。对。
1: 我心目中豪宅类的哈，有某一位大师级别的，你应该知道，我对，他的软装啊很大气，然后他的用色也很。

0: 很大块体，不太像现在市面上有一些雕工很细的那种感觉，它的感觉很温润，感觉跟它的身家背景或者它的一个个人的那个养成，文化养成有很大的关系。
1: 其实确实，我觉得作为室内设计师，你本身的涵养，还有包括你的生活的一个，我们讲说生活的品味层次，我觉得确实都会很深的影响。我记得我最早，我有幸在官传庸设计工作室的时候，其实我们关老板他讲了一个非常棒的，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设计师的时候，你其实是必须也能够提升你业主的一个生活品味，甚至你自己是必须要到一个层
0: 你
1: 次。
0: 要一个带领的角色，
1: 对对对对，
0: 而
1: 你
0: 不是
1: 才能
0: 帮
1: 够，
0: 助实践。
1: 应该是说，对于比你优秀的，你也许可以互相成就一个很完美的作品，但是对于就是说，提升他们生活的层次这方面，我觉得设计师是确实要有比较高的视野。对，
0: 我刚提的就是他，哎，可以再多聊一点吗？
1: 其实我在那边工作时间比较短，可能只有几年，但是我觉得他影响我，其实是这个行业也很深的一个长辈，对，设计前辈，
0: 因为
1: 对。
0: 早先你看哦，现在还有一些大漆什么，早先好几十年前他就在用大漆了，就用一些很特别的材质，
1: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说，设计应该是大道至简。就是在我看过这么多个国家以后，你会发现，就是说，就好像我们女孩子打扮，你如果你对你自己的体态你是很有自信的，那你其实不需要太多名牌的加持，更多是你自己本身的气质。那越是简单的材质，我觉得越能生出这个。高级感，就像我们这几年都在讲的所谓什么老钱风啊、劲蛇风，其实它都是在讲一种安静的态度跟表达。那我也必须说，早期的时候因为没有网络时代，所以对于大众的审美跟品味不会影响到这么大。我所谓的影响到这么大，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很流行，就是在 IG 上找 idea。
0: 没错，找参
1: 然
0: 考
1: 后，
0: 图，
1: 其实这也会让设计变得有点可笑。
0: 很断层，你根本不知道它怎么来的，你就只看它，
1: 对，然后你就是好像
0: 断章取义。
1: 挑选了很多你喜欢的，可是我觉得室内设计有一个在图片里没办法表达，就是空间尺度的感受。
0: 没错
1: 所
0: 的。
1: 以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官宣或者甚至业内几位大师，像杜先他们。他们的作品都是非常的大气
0: 有
1: 的
0: 气
1: 原
0: 度
1: 因，
0: 感，
1: 对，因为他在尺度的这个掌握度上，确实比我有接触到的一些，有一些看过年轻人的做的东西，他们好像更只追求画面感。那画面感的东西，也许你在拍照起来是很有效果，可是你进到空间的时候，人舒不舒服是靠感受，那感受来自于这个尺度。那我觉得尺度上如果没有做一个很好的拿捏，你很容易就留位说，哎，看起来很美，可是进去好像很容易会疲倦。而还有再加上设计元素过多，很多人现在都很喜欢就是所谓的网红店，最有名的就是你去看可以拍照。就很像广告的那种场景，
0: 很出片，
1: 对。然后，可是你在那个空间里，你没办法
0: 久待，
1: 久待，甚至就是对灯光的控制啊，对声域的控制，就是都不讲究。
0: 就声音的回声啊，吸
1: 对
0: 音啊，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杀伤力，还有灯光很刺眼。你
0: 没
1: 都不
0: 错，
1: 晓得，
0: 对。
1: 我觉得就是，在跟这些大师们合作的时候，我觉得我能看到每一个人都有他讲究的点啊。譬如说你刚刚讲的，有的对建筑空间尺度的讲究，有的对材质细。

0: 细腻的讲究，
1: 嗯。
0: 他绝对不是那种很浮夸的，甚至低调到你都看不太出来他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成本去做这个事情。对，因为其实他可能更在乎的是声音，的传导，就是特别有一些地方，就是有些餐厅进去你会觉得好吵。
1: 待不了多久，
0: 对
1: 对，
0: 对对对，那。就是甚至他们对吸音板啊的要求跟控制，就是
1: 可以听聊天的声音，
0: 对有些人他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我就很喜欢包布板，可是其实包布板这件事，它是为了消弭空间的一些声音的折射。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体会，然后你可能都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做这个设计。对，这个我是觉得。现在的设计，我看到的点是这样，对。
1: 就解释一下给那个不是本专业的听众朋友听。你有时候本专业比较容易分析，听得懂，就是我们在聊什么。那如果比较不是本专业的话，你可以去回想哈，去回忆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你到了一个酒店、饭店，你 check in 下来，比如说我到意大利，我可能住米兰，我可能。订了一个 Bulgari 好了，然后明明我知道一晚的费用这么贵，好几万台币一晚，可是诶，我舍不得出去那个房间，因为待在那个房间里的那个沙发，然后阳光尺度、灯光尺度，它都掌控得很好，那就代表一件事情，设计师已经帮你量身定制，拿捏得刚刚好一个人在里面的舒适度。那如果你到了个酒店，你可能想啊，我赶快出去逛街，东西丢了就走。可能有时候那个直接的感受会有点，可能你就没有那么留意到你的身体没有被这个空间吸引。
0: 对，
1: 可以这样比喻，如果给小白 筛选的话。
0: 就是端看你这个设计的目的是设计表层，还是设计更深层？就是说，就是抚慰到人的心理的需求这一块，因为空间其实都有需求的。譬如说你是餐厅，你要好好的进食，还是说你的灯光？你是要让人放松的，对，我觉得这些都是有目的性的，对。然后，但是现在的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有一些网络影响，就是其实很容易会，你就会把设计无形中同化了，然后只追求表象，
1: 那很麻烦呢，很容易就会
0: 对。
1: 有那种丈量，免费丈量工地 接洽设计的那个开端。
0: 还有一点就是，你有些时候也分不太清楚这是谁的设计。早期每一个设计师都有自己的语汇，譬如说我就
1: 个
0: 是，
1: 性超鲜明的，
0: 对，不存在谁抄谁，对，
1: 对，DNA 长出来的。我们举几个例，关晓彤是一个嘛，然后
0: 杜文正、杜先
1: 对，
0: 也
1: 杜先也是
0: 是，
1: 一个很会用线板比例，
0: 对，
1: 对，
0: 然后他甚至就是很
1: 还有
0: 敢于用
1: 好
0: 白，
1: 些几十年前我们样板间就样品屋的那些，
0: 每一个设计师都有
1: 对。
0: 他的那个，对，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有表达自己的一个设计的理念。那反观现在台湾，好像我比较少看到。那大陆倒是有几个设计师哦，不管是如恩啊，或者是台湾过去的株洲，我的学妹他们做的，我觉得他们都有做出自己要表达的一个概念，对，就是有一个自己的设计主轴，这很像一个艺术家吧？你自己要表达什么？你要先有一个想法，不是？好像就是网页翻一翻，抄一抄，
1: 对，我
0: 对。
1: 更倾向于室内设计师，他能够贴近艺术家的层面。
0: 我其实以前常常都很想说，不过我觉得好的设计也要有好的业主。不一定是大业主，但绝对是好的业主，因为他懂得尊重专业，然后也能够听得去进去专业给他的要求，而不是拿着一堆彩图，然后
1: 往往会遇到很多业主，哎，今天又改了，因为他昨天 他
0: 去
1: 的
0: 了哪里？
1: 邻居带他去了哪，然后体验了哪个空间啊，很不错。然后今天他的妹妹又给他一张图片，所以我去了美国的某一个家庭，然后他长这样，然后他又方案要长那样， 就很多是流于表面，但是其实

0: 室内设计师不是流于表面的一件专业。
1: 对，因为我觉得他要一个设计师，他要懂很多，他要懂尺度，他要懂材质，甚至我刚刚讲的，你天马行空的想法要能被落实，然后落实之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不要造成业主使用上的困扰，甚至保养养护上的，这个也是很多设计师我看到会犯的错，或者是业主在选的时候，可能他是很他没有专业上，他没办法思考说用了这个材料。那有一些设计师他就觉得，哦，既然是你挑的，我就把它用上去，然后没有给他一个专业角度的建议，对，然后就会造成很多大家对设计上的一个互相推诿，就是说这个是业主的问题，然后这是设计师没告诉我，对，就是会有很多啦，对，
0: 就完工后才能够业主自己去体验那个空间跟他的相处的一个直接的感觉。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也算是批评嘛，就是说现在年轻人也很多喜欢在 YouTube 上面看，甚至包括业主也曾经有拿过一个短视频说他要做那样的东西。
0: 那不是还有一个比价格吗？拿了一个方案，然后去找不到十几家。
1: 对对对，比价格这件事就不要说了，真的太常见了。对，但是比价格这件事，我觉得就是说，网络上透露出来的，不管是对于设计或者价格这两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它是跟什么比呢？就是说
0: 很容易被搞坏。
1: 对对，
0: 搞坏的其实是业主本身，受害者是业主本身。
1: 对对对对对，没错。你产品你可以比，可是工程的就一个老师傅，他的手工，他的细节，他能够执行的程度是没办法比的。
0: 对啊，现在最明白了呀。那现在木工、水电都那么缺，就是因为跟很多年轻人也不愿意去学。
1: 对，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说，包括我做很久的，我的工班都是很固定，
0: 对，
1: 但他们的下一代有承接的很少。
0: 哦，好可惜哦。
1: 对，因为他们可能传统台湾对工艺的这个，好像就会觉得说做工的是
0: 比较，对，这个职业的定位没有很觉得高大上。
1: 可是在国外其实好像刚好相反。
0: 对啊，对。
1: 所以 AI 时代那个
0: 欧美也是很觉得很 OK 啊，
1: 对对，所以不是那个 AI 教父就说请大家赶快去学个
0: 学水电。
1: 学水电，所以这是唯一不会被取代的，而且以后可能还会更物以稀为贵。对。
0: 会不会有人也会拿你们的报价，然后去外面比价格，然后拿来跟你说，哎，你看人家多少这样？
1: 其实我曾经碰过一个，事实上就在几年前，有一个业主，他曾经就是告诉我说，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是都是一项是合理标嘛，那他就是拿了一个 item，他说，哦，他在外面朋友给他估的价格是一半，对，但是我立马就跟他说，这就我的认知是不大可能的。那我后来当然就是也没有做这个业主的案子，但是后来据我所知，就是这个所谓可以一半价格做的包商，他最后也是追加到接近原价，
0: 哇，天啊！
1: 所以这个就是业界很常碰到的，然后他业主骑虎难下，他头洗一半，
0: 对，他，
1: 他没办法，所以其实那时候我觉得本身存在这个所谓50%的时候，你要思考的是说，你今天如果找的这个人，其实还有一个信任度的问题，所以其实我的公司不大做网络课程，对，因为我不知道他怀着什么目的要来找设计师，然后我可能更多会做的都是熟识的客人，对工程价格有一定概念，或者对设计师的要求他有一定概念的人，因为你其实，在网络上你很容易找到这些比价的，对，然后他比价是没，你说有理性的比价可能还好，但是他不知道比价的，他只是要找便宜的房子，这件事有点。

0: 难搞。
1: 对，因为其实一份报价单能不能阅读透也是个专业。有时候他的 item 前面的描述，他可以换个名词，但是他的单价也许很低，但是他的那个计算方式也不一样，还有他的收头收尾。他怎么报价，怎么分析，那其实是一门专业，一般业主他其实不太能读得懂的。
0: 所以我记得，因为我们的报价单是写得非常详细，细到就是你如果不要一个东西，你都可以直接扣掉。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回到，就是说有个业主跟我说，你的报价单写得太细了。我说那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
1: 嗯，
0: 如果他今天永远都跟你讲一试，
1: 对。
0: 你其实很难讲这个柜子做好一试是包山包海，
1: 嗯，
0: 你可以这样讲，
1: 几个层板，有没有层板灯，它铜扣铜柱是多少，
0: 然后你不要灯你都不知道要扣多少钱。那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有点比较不负责任的做法。
1: 嗯，
0: 对，因为那你们彼此的争议性就会相当大。
1: 嗯，
0: 对，
1: 你今天要讨论追加减都很难跟他来讨论。
0: 对对对，
1: 无从讨论起。
0: 对，所以那当然就是他也可以说我给你估的就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双方，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不知道是台湾或者是中国有没有这个现象，因为我知道 Tracy 你在中国做很多嘛，就是说我们台湾好像很害怕把话说清楚。
1: 哦，我超喜欢把话说清楚，知道吗？
0: 嗯，
1: 你知道我很喜欢像我大陆的工班，他列出来了要不要，然后你就要好，然后你说那个材质，我这样只有80%预算，那材质可不可以换，怎么调，那他就调给我。我喜欢这一来一回沟通方式。可是台湾业主不是，他会跟你搞消失一两个礼拜，然后把你的单子拿出去给别人比价格，然后来跟你说就是话给的方式，你这个多少钱能做。
0: 所以这就回归到我觉得刚刚谈到的这个设计这件事跟工程其实是必须分开的。设计师我就是做设计师，我工程我可以就是做工程，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你工程其实是有一定很制式的一个价格。当然你说工程的品质好坏，你可能误差会有10%-20%，
1: 都是合理的，
0: 都是合理的。
1: 对
0: 对，那甚至我们业界也有少数一些工程，他们会说我就是全台湾最贵。
1: 嗯，
0: 那我觉得他这样 along 也很好，
1: 但是他要好，我们了解贵的定义是什么？你今天涂个面霜好了，你可以涂那种高单价，那你知道它为什么贵，然后你愿意买单。
0: 对。
1: 但如果你去可能一些流通的商品那种线下店的一些大众化的，那你就知道它的便宜的单价是为什么。
0: 所以这就回到说，你估价单写得够清楚，我今天是用 F1 的。
1: 对，
0: 我今天是用零甲醛的，
1: 嗯，
0: 我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
1: 嗯，
0: 甚至于我硒酸钙板我要用日本最好的牌子，
1: 嗯，
0: 那你品牌都写上去，规格都写上去了，
1: 嗯，
0: 这样子的报价才有基础意义啊。
1: 对，
0: 对啊，
1: 而且用的消费的受害的受贿的是自己，是业主本身。
0: 对对对对，
1: 你说这个受贿那可能是10年以上，因为你一个装修起码是10年起跳，它才会慢慢衰减。
0: 对，
1: 我们觉得性价比还是要以长期来做单位的衡量，
0: 对，
1: 不能往做什么单品米单价，我觉得不是不对的，你要用时间去看这件事情，不能用单价来看这件事情。
0: 嗯，对，还有最后也是有一点感性的，有些时候你这么说吧，人跟人第一次碰面，我凭什么给你做，其实也是凭感觉，
1: 嗯，
0: 信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1: 嗯，你的业主里面有没有这种你感受到他就是信任你，所以你沟通起来特别轻松。
0: 有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彼此信任这个，你不管是业主或我们自己都是能感受到的。对，
1: 嗯，
0: 然后诚信我觉得还有信任感是一个完美作品不可或缺的。对，
1: 那我就问哦，就是如果他拿你的工程表单去报，去别的厂家报价，基本就没有信任感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件事就可以不要做，对不对？
0: 不过细节上你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1: 对不对？嗯，
0: 对，所以其实

0: 你可能就是，既要这么说，就是又回到我刚刚讲的，你网络来的客人，你真的也没办法了解。但是你或多或少，我们在讲的就是说，朋友介绍来的朋友，大概就是会有物以类聚。
1: 那不一定。你看，有一个朋友就喜欢我的设计呢，但是后来呢，设计做完了，他拿工程去报价，去报完了之后，他拿去比价，他也没跟我说，然后就跟我说：“哎，那你这几百能不能做？”那这个就，所以说，我就回到如意姐刚刚讲的，设计跟工程其实应该必须要分开，你的角色才不会球员
0: 很混
1: 兼
0: 淆。
1: 裁判。对，然后业主会认为说：“那你工程赚我很多，那你设计可不可以扣一点？”
0: 其实这个，我觉得这就是最荒
1: 很不
0: 谬
1: 合
0: 的
1: 理
0: 地
1: 的，
0: 方。对，
1: 他要设计，要你的设计，喜欢的设计，但他又要
0: 那我们这样讲好了。其实我常常都觉
1: 既
0: 得，
1: 要又要，
0: 对对对，既要又要。其实我很羡慕发型设计 师，
1: 对，我也很羡慕
0: 我觉得我们常常都不如发
1: 因
0: 型
1: 为你
0: 设
1: 看
0: 计
1: 他
0: 师。
1: 立马剪出来、染出来，也就一两个小时的事情，喜不喜欢好了，信任感建立了，他下一单、下一单、下一单，很容易回单，也不会有误会，
0: 对啊，
1: 那我们就很容易被误
0: 那
1: 会。
0: 你烫错了或烫坏了，你会拒付吗？
1: 不会，必须付，然后下次还乖乖的还去找他，然后很客气的说不好意思，上次我有点不适应，然后他就会知道，然后你还在调整，但我们不是
0: 对啊，对啊，就是你很少会，我确实，我职场这么久，你不可能说都遇到很好的客人，但我确实有遇到一两个让我印象深刻、难以忘怀的客人，就是他真的是会在工地撒泼的，
1: 怎么撒法？
0: 他就是你明明给他看了，
1: 对，
0: 然后他也来工地看过 N 遍了，可是他会在现场那个河东狮吼一
1: 为
0: 样
1: 什
0: 说这
1: 么
0: 不
1: 他
0: 是我
1: 忘了
0: 要的，
1: 吗？
0: 我觉得可能情绪 EQ 有问题吧。对，然后我刚刚说的物以类聚就是，他介绍的朋友
1: 都是这样的，
0: 也有这
1: 但
0: 样
1: 是
0: 的东
1: 有没有
0: 西。
1: 可能是他的故意沟通这样子的方式，
0: 我觉得
1: 为了达到某种目
0: 是，
1: 的？
0: 对，其实是后来当然就是媒体也有爆料嘛，就是
1: 啊，
0: 他不是，对，因为他是很知名的人士哦。
1: 哦，
0: 对啊，然后媒体也有爆料，他也积欠厂商什么款项一类的，对，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哦，还好我是正常人，不正常的是他，就
1: 哇！
0: 你可以借此判
1: 而
0: 断，
1: 且
0: 真
1: 这
0: 的。
1: 个甲方带来的都是这一类甲方。
0: 所以就是负面能量很多啊，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就是彼此都要慎选偶像合作的这个关系啦，就是像婚姻一样。对，
1: 你看，我们画一个设计图，可能这个合作关系慢则3个月都是算短的，起码都要个1年以上诶，设计约，那工程约也更是要1年以上，
0: 现
1: 尤其
0: 在
1: 是
0: 缺工
1: 缺
0: 都
1: 工的
0: 要，
1: 部分。对，
0: 对。
1: 然后如果你遇到一个不讲理的，然后情绪反复又已读不回，然后又不
0: 对，
1: 好好沟通，那真的很痛苦，
0: 对对对，
1: 负面能量超多。
0: 或者想法很多的业主，就是我今天去到哪里，然后我回来就告诉你我想要这样改，我想要那样改，然后就是会推翻自己前面认可的，这个我觉得比较可怕。对，你应该也都有这种
1: 我
0: 经
1: 太
0: 验。
1: 多了，对，我觉得我们是个人认为我，因为天蝎座 A 型好，就是比较你也天蝎座，其
0: 我
1: 实。
0: O 型好一点
1: 对你 O 型好一点，我 A 型是非常较真的，就是对不对？那而且天蝎座是很容易能感知到对方的喜怒哀乐，尤其能感受到的话，他也会放大，会放大那个感受。所以如果你看到他不开心，他跟你撒泼的时候，其实相对那个反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是会很不开心、很不舒服的，因为那个接收能量会放大。
0: 是啊，是
1: 然
0: 啊，
1: 后我们
0: 所
1: 就
0: 以。
1: 会去想办法去调节自己，然后去勾毛线啊，做陶艺啊，然后串珠珠
0: 这
1: 啊。
0: 我们两个做的有一模一样的动 作
1: 非常，为什么那么喜欢如意姐？是她喜欢养猫，然后她喜欢串珠珠，她喜欢勾毛线，毛线比我多的要多的更几千亿万倍了。她真的是一个积货仓，然后她也玩
0: 不
1: 桃。
0: 务正业，
1: 那
0: 不务正业
1: 对，但是她
0: 对。
1: 还是很努力的。就跟业主沟通，去工地，然后解决事情。
0: 其实我觉得室内设计很迷人的一块，就是我记得我刚入这一行的时候，我很开心，我就想说，我应该做到
1: 一辈子。
0: 40岁也不会累。但是我觉得。

0: 后来，最累的就是你刚刚讲的沟通的这个
1: 心
0: 部
1: 好
0: 分。
1: 累，
0: 对对对
1: 劳
0: 对
1: 力不累，心好累。
0: 对，对对对，心累，没错。对啊，所以我觉得跟专，后来我反而觉得做。

0: 标也会用文字叙述补充、
1: 嗯嗯、
0: 然后其实就像哦，对，我刚忘了提，我也有做老爷酒店、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我们跟日本合作的时候，他们的图细到我们都可以施工了，
2: 直接不用看设计师，不用听他图说，看着图就可以施工。
0: 对，可是他的图当然要落地在台湾，譬如说会因为大理石石材的分割
2: 称呼不同，
0: 对，你还是要改、哦、然后所以他们就是会很快速的回应你，然后、嗯、得到很就是很好的一个工程进展的掌控。对，所以我觉得跟日本设计师是最轻松的，
2: 最舒服。那时间长短，
0: 时间长短，因为
2: 效率性，
0: 他们也很专业，他们会要求图面的往返要很早提出来、嗯、所以可能在你还没进场之前，你就有很充分的绘制图面的时间，所以你进场在沟通、
2: 哦、
0: 我觉得专业好的应该是这样，就是一个好的设计师他应该是不太需要花时间到现场、
1: 嗯、
0: 不需要像说一天到晚看工地，他图面交付出来的时候应该80-90%都是可以落实的、
1: 嗯、
0: 只有10%是现场的误差。
1: 嗯，
0: 对。
2: 那我想问，比如说日本的图给到你们，日本人画，然后你们也会画出反馈一套你们要施工
0: 的
2: 图给到他们确认， 对不
0: 对？
2: 对
0: 对对对对。其实通常比较大型的案子像饭店类都是需要的、
1: 嗯、
0: 对。然后比较有趣的我可以提提像意大利人的、
2: 嗯、
0: 因为我有跟意大利人他们做设计概念的时候发想，意大利人很妙，他们真的是很浪漫，他们给到的图呢、
2: 嗯、
0: 就是非常天马行空，虽然你看得懂但你不知道要怎么执行
2: 那怎么办
0: 他们就会觉得我要就是交给你啊、
2: 嗯、
0: 你去想办法、
2: 嗯、
0: 他们不克服那个工程上的问题，
2: 拒绝想下去，
0: 拒绝想下去，
2: 留给你画一条线。
0: 对，这很好玩。那美国的呢？他们是会做到一个70%，那他们是很尊重工
2: 程施工的，
0: 对，所以他可能30%，你去套会的时候，他觉得不影响他设计的
2: 大方向。嗯，
0: 哎，他们会留有空间，就比较像是更像一个合作的关系。
2: 嗯，
0: 他们也不会像某些设计师、
2: 嗯、
0: 或者是他们就很固执己念、
2: 嗯、
0: 但他又解决不了一些更好的 solution、
2: 嗯、
0: 对，所以 你会觉得跟他们合作，美国的也是蛮好的，就是 他有个大方向，对，然后比较清楚的、
2: 嗯、
0: 我觉得现在一些大型设计事务所设计出来的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专业
2: 了。嗯，
0: 我只能这样说，就是说专业度下够的时候你去做工程管理是很轻松的。
2: 嗯，
0: 但是就是返回来，如果有一些专业设计师应该要做到没做到的，
2: 嗯，
0: 那这个做工程就很累。
2: 例如具象一点，
0: 譬如说有一些譬如说设计师他在对细节的要求，他解你给他的他解决不了，然后他又坚持要，譬如说
2: 硬要，其实做不出来，而且做了可能会有问题，
0: 做了可能会有问题，然后他甚至也不考虑运输的过程的一些，
2: 因为就可能画的特别大版，
0: 对，这
2: 一运输可能就会阵列，
0: 可能你要先阵列了好几片，对，然后
2: 那一定是业主买单啊，阵列的话，
0: 哎，业主买不买单，这就
2: 未必
0: 哦，
2: 对，那这个工程管理的。
0: 对，那你就是会有
2: 耗材怎么办？
0: 有很大部分是你要自行吸收。如果你一开始没有设想到的话，
2: 嗯，
0: 哎，对，然后或者是用一些材质的不当，譬如说，嗯，有些设计师早期大家都很喜欢用一些雾面的材料，
2: 嗯，看起来没有那么刺眼。
0: 对，但是雾面的材料当然我觉得是很棒，可是如果你用错地方的时候，它可能也是一个灾难，譬如说台湾比较潮湿嘛，
2: 嗯，
0: 那它用毛细孔比较多的莱姆石，
2: 嗯，
0: 你用在 shower 里，
2: 哦，
0: 那要不要发黑呢？
2: 要不要发霉？
0: 要不要发霉呢？那就端看业主保养的功力了。
2: 而且你莱姆石，你每天用了化学的。

0: 乳、洗发剂还有护发，然后去弄到莱姆斯上，那保养的强度
1: 对
0: 要多强啊？多对，
1: 就是
0: 每天阿姨要整一次。
1: 对对对对，但是我也碰过一个客人，他是足浴是整个铺地板木地板。嗯，然后我交给他，到我后来去他家可能隔了七八年有吧，他的柚木地板完好无缺，然后他是要天天泡澡的。
0: 哦，
1: 对，
0: 那他天天清理，
1: 他是一个很细腻的人，他会很注意。嗯
0: okay，
1: 就是你要穿一件白衣服吧，那你就要有本事把它维持的永远都很白。
0: 那，嗯，如果是棉麻还要每天烫。
1: 对
0: 对，
1: 你不能不
0: 烫，
1: 然后你说你这个棉麻不好
0: 而有问题。
1: 对，这就是
0: 做的人不好，
1: 认知的问题。你要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有没有准备好要很麻烦。
0: 嗯，
1: 对，如果你没有，你不是天天会烫衣服的人，那你真的不能用它。
0: 那这个会不会遇到无理取闹的？
1: 嗯，所以这个就是事前沟通提醒很重要。
0: 嗯，
1: 对，
0: 而且设计师在前端跟业主沟通的时候他就要提醒到，如果他没有完成这个成熟的沟通，也许工班施工单位就会有问题了。
1: 我后来是这样理解的，就是我觉得嘛，我们不能挑业主的习惯，但是我们可以挑业主，就是认知
0: 是一致的，也只能这样啦。啊，
1: 对，你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你去要求他很难吧？
0: 嗯，不可能。
1: 对啊，
0: 他会
1: 找。那如果你又想要做一些有趣的作品
0: 啊，
1: 对不对？你就会选一些，就是说，嗯，好像在初期沟通你可以感受到大家喜欢的东西是一致的。
0: 嗯，
1: 对，
0: 那太难了，不是又打掉一大半的合作对象？
1: 所以我公司体制很小啊。
0: 哦，
1: 我就宁愿小小的，不要是很大
0: 的，
1: 因为你越大，你就是为了生存，你又要接很多你不想做
0: 不得不的事情。
1: 对对对，嗯，
0: 就是还是会有个循环的问题。有时候其实设计师跟包括工程单位再到工程单位的里面的师傅，这都是匠人嘛，
1: 嗯，
0: 都是手艺活啊，
1: 嗯，
0: 手艺活本来就是也挑人去做的，
1: 对，
0: 还要有时间的投入成本，
1: 对对对
0: 对，
1: 嗯，
0: 哇，天哪，那能够30年不容易哦，这样子你个人也到快40年了。
1: 没有，我其实是工作到一定程度才出来的，我也不是说做了几年就
0: 是因为先生先成立也不得不加入。
1: 也不是，这就是一个意外。就是因为要带小孩
0: 才回归先生的公司，
1: 才想说自己开公司可能比较自由，结果并没有。
0: 那所以都是学长在处理面外对外的工程角色吗？
1: 工程，对，他是就是他是第一把，
0: 他凶起来很凶吧？
1: 嗯，工地管理应该是说要比较主观一点，对啊，
0: 哦，
1: 对，如果你都顺着工人的个性啊什么，你就很难掌握进度。
0: 哎，不错，我听到用了一个词叫主观。
1: 嗯，
0: 没有到凶的那个字。
1: 对啊，他主观认为要这样。
0: 这样才能落实执行，因为对口业主对口那个设计师对口也是他，对，他必须要主观执行。
1: 对，这也回到就是哎，有我知道有一些业主他会用他认识的工办，
0: 对啊，或者
1: 自己来发包做，对不对？可是呢他我就觉得其实这个工作真的没有很好做，
0: 会歪楼哎，欸，
1: 对，一定会歪楼。嗯，首先你对进度你就没办法掌控，
0: 嗯，
1: 然后呢，师傅告诉你应该要这样做，嗯，你也无从判断。
0: 嗯，
1: 对，其实是花自己更大的时间成本，
0: 嗯，
1: 甚至是工程品质的一个风险。
0: 嗯，
1: 那我是觉得就是说，其实或许你能省到一些钱，
0: 嗯，
1: 但是你为了省这么10%，
0: 嗯，
1: 甚至20%好了。你如果认为大家有的啊，10%的一个管理的风险，然后你要住在一个危楼里，
0: 哦，好烦。我跟你讲，为什么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为什么？早期我在大陆的时候，然后很多业主，当然到现在也是啦，历历皆是。他们会觉得，哎，设计师来承包这个工程，那他一定会赚很多。好，然后呢？但是他给到他认识的时候了，好，他认识的施工单位就百般挑刺，你知道，百般挑刺很可怕。

0: 大的，他会跟你说，他会跟业主说，这图做不了，这图不能做，这图不能这样做。假设你压不住业主，或是你无法去完整成熟的解释的时候，那很容易你这个案子会被工程带着跑，你的设计完成的表象那个百分之大概七八十会被工程影响，他会换材料，然后他会换细节手法，他会做一个最方便的收编。我曾经做过的一个案子，就是我也投资了五年的青春。
1: 哦，对，我听说你的案子非常厉害，
0: 很猛啊，对啊，
1: 非常厉害。
0: 到后来我只能妥协，我跟工班做好朋友，你知道吗？我做好朋友，跟他一起吃饭，要喝小酒的方式，然后我不会，对对，我不能，我不会直接跟他说，哎，你拜托帮忙照图做好不好？我不会这样，我会说，那好啦，那我帮你追加嘛。这是我的角色，你知道，大家都听得懂。
1: 你这就是提前来办事，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他希望什么，那我们只好说用换一种方式来跟他相处，变好朋友，然后让他得到一个多一点的一个快乐。
1: 对啊，我觉得，其实我刚开公司的时候是。大陆也刚好风气就是刚开，应该算改革刚开放吗？
0: 嗯，开始比较
1: 1997那时候。
0: 哦，对对对。
1: 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我以前同事就邀请我去上海，说啊要一起做。但是我永远记得一个笑话，就是那个工班的水平啊，真的很可怕，
0: 傻眼了。
1: 对，然后打样打的那个颜色，我说这不对。然后你知道我前同事说什么？他说：“你把眼睛眯起来看，
0: 怎样把自己先
1: 就说你
0: 标准降低，
1: 远远看。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我没办法，
0: 没办法，
1: 所以就是眼睛眯不起来，所以我就一直没去到对岸
0: 做。对，这也是幸运啊。
1: 应该是说，当然也可能错过一些机会，不过我觉得起码也少受你刚刚讲的很多气。
0: 真的，我要买多少毛线才能够
1: 青春
0: cover 掉我的精神损失？
1: 但是不会言哦，我觉得真的因为市场够大，他们确实，我觉得一刚开始是设计师的天堂。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的工程造价低。
0: 嗯，
1: 那
0: 人工便宜，
1: 人工便宜，你可以做很多天马行空的设计，对。但是现在来说，我觉得反而相对它是超越我们的，对，
0: 哦、
1: 因为他们的很多的，他们有市场需求，所以他们可以譬如说大量的开模，甚至是他们市场够大，很多的代理慢慢都转到大陆。像现在一些什么知名品牌开的旗舰店是开在上海
0: 哦，
1: 像Gaggenau啊这些德系的，对，全部就是非常的就是高端的产品，你反而在对岸才看得到。我们台湾这边慢慢的就是没有办法去。
0: 会不会很多人买那种网购的东西，说淘宝的东西给你装？
1: 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0: 那怎么办？
1: 对啊，就是。你阿盖佩啊，就是欧利巴里啊，都可以在淘宝买得到。
0: 到仿的吗？
1: 我根本也不知道买来的是真的假的。
0: 天
1: 哪！对，
0: 阿盖佩是在意大利那种进口的，然后淘宝
1: 的
0: 仿的，对对也有。
1: 它好像还不是仿的价钱哦。
0: 啊，
1: 真的。然后他买回来要求你帮他安装，但是这个就像我曾经有个客人买了100万的艺术品，要求我们帮他挂，我们没有一个工人敢挂。
0: 你弄坏怎么办？
1: 对啊，
0: 保险都没得买。
1: 是啊，所以这个就是业主有些时候，当然你采购管道你都可以，那你就要必须承受说维修的。还有安装的问题。
0: 那你在接手这种，你会不会跟他签个例外的合约？那万一有什么，因为
1: 通常是要的。
0: 嗯，
1: 对对，就是你没有办法。
0: 有时候善心的帮忙，还会把自己弄。
1: 千万不行！
0: 真的是不是？
1: 千万不行，因为这个你一定要跟业主讲明白说，说哦，这个我不是不能挂，挂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安装也不难。但是万一他这个东西本身就已经有暗伤。你可能挂起来它就碎裂了，
0: 对
1: 对，
0: 那你这100万就飘了，
1: 对对对，真的，对啊，所以其实我 我觉得回到刚刚讲

0: 你刚刚提到一个说业主很怕你赚钱，
1: 对，
0: 我其实曾经有一个业主讲一个很有趣的，其实赚钱这件事不是对你专业的肯定吗？
1: 是啊，很奇怪哎，
0: 为什么怕赚钱？那这样大家靠什么生活？
1: 对，而且这个成本不也是你后面享受的吗？
0: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这也慢慢回到，就是说市场供需，如果每个人都看事情是这样，那是不是优质的人就会存活不下去？对啊，所以为什么古时候有说一个劣币驱逐良币？对，就是说，如果市场都是一直以价格取胜的时候，你很难让，譬如说比较讲究工程品质或者设计品质的设计师、工程团队生存下来。对啊，这个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在香港曾经有过一个管理经验，一个豪宅的管理经验。因为他是在香港做，但是因为是我们台湾业主，他希望我们去帮他做工程管理。那时候我看到，也许未来台湾以后也会这样，就是97香港回归之后，香港有一波房地产下跌，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疫情后，
1: 大家怕了，
0: 就是疫情期间也有一些就是市场萎靡，居家的市场萎靡，然后你就会碰到一些当年香港97就是有一些老经验的师傅，因为也没案子做，所以他们就退休了，然后退休了就也像台湾现在中生代的，甚至年轻人没有人要做这一图，所以就变成说存留在市场的都会是一些比较经验不是那么足、比较年轻的，然后他们的工程品质真的就也不大行，然后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市场的那个施工品质是降低的。因为早期我记得刚入这一行的时候，香港师傅一直是很优秀的，
1: 真的
0: 对，当年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条件都比我们台湾好嘛，对啊，所以他们的市场需求比较蓬勃的，对，所以就是相对的竞争，就是一个市场比较活络的情况下，是可以养足比较
1: 优秀的
0: 人才
1: 工匠，
0: 对，人才跟工匠，对。那我们台湾现在也慢慢走向这个，所以你会更多就会发现说，现在很多人都跟你说衣柜找系统柜，对，找系统柜做就好了，因为什么？可能你要比价的话，
1: 对，只能
0: 是系统柜。
1: 那个其实我不是太喜欢。
0: 对啊，所以现在都会有很多话术嘛，轻装修嘛。
1: 因为系统柜说是系统柜，它其实误区也很多。系统柜分好多种，很多人当时有个甲方一尺还10000多哎，叫系统柜哎。
0: 然后我最近接触到也有啊，号称快要到20000啊。
1: 哇，
0: 对啊，那
1: 所以系统柜到底是便宜还是贵？其实。
0: 这个就是你面上加上去的东西嘛，对啊，但是你用系统柜，你是要贪图它便宜，还是说像意大利的系统柜，可是一点都不便宜？
1: 没错，对。
0: 你看，像一直到像去年、前年，我还都有去米兰家具展看，他们现在意大利的系统柜其实是做到可以很细致的，对。然后五金方面非常讲究，但是也，我千万也，你也不要觉得说，我花这么贵，它的值会多好。所谓的值会多好，就是说，譬如说板材部分，他们毕竟就还是这些塑合板。
1: 而且
0: 但是他们
1: 就还是，
0: 对，他们跨距还是有沉重的问题。
1: 对对，不能要求。
0: 对，你不能说啊，我一尺这么贵的进口，怎么好像有很多人用进口厨具。
1: 对。
0: 对，进口厨具，他没有告诉你他耐潮啊。
1: 是啊，他也没跟你说我加高要分段，不能够板材直接到顶。
0: 对，他们还是有这些受限啊。
1: 是，
0: 对。可是你用它的原因是什么？是美吗？是那些细节吗？对，是那
1: 些，你到底是注重五金还是把手，还是
0: 对无可取代的
1: 声音感？
0: 对，那你。

0: 注重的是这些，而不是板子本身。
1: 对，很多业主是忽略这些，他不知道应该要看哪里。
0: 哦，对对对，而且意大利人，我去，因为我之2016年的时候，我是有在意大利上了一些设计管理课程，
1: 嗯，
0: 然后还中间有一些大陆同学啊，中国的同学就问老师说，哎，这个好像意大利的制品不如德国制品，我觉得这个也很妙哦。意大利人他们是有一个解释很好玩的，意大利老师他说，嗯，好吧。首先你讲的这个东西你是期待它耐用20年还是6、7年就好，
1: 没错，嗯，
0: 意大利人他们想法是说，我觉得一个东西如果用20年，
1: 嗯，
0: 它可能在美感上面是不符时代潮流的，嗯，但是用个6、7年我刚好我看腻了，然后它也差不多了，我刚好可以挑一个新样子，这不是很好吗？
1: 嗯，所以你这个逻辑就又不一样了，他加了时间的。
0: 对啊，他加了时间，他意大利人是把美感摆在前面的，
1: 没错，
0: 他不能忍受
1: 你，他眼睛优先。
0: 对，你一个东西用20年都不美了，你还要用它，
1: 嗯？
0: 那德国人是觉得我就是实用主义啊，
1: 嗯，
0: 对啊，我就是一个东西要能够精修耐修啊，
1: 嗯，哎，我觉得你应该多多分享这些给我们呢，好多人都不知道。
0: 对，所以你在选，
1: 不然都是在流于表面的评价，就是那种单价。
0: 对啊，
1: 很无聊的比价格，
0: 就像玛莎拉蒂绝对不会比 Porsche 好开啊，
1: 就是，
0: 但是它一定比它美啊。
1: 哦，
0: 对，
1: 你要舍弃一些东西。
0: 对，这个也回归到有一些东西我也要分享，因为我很多客人，他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客人非常知名，但就不讲名字，他呢有一柜子的爱马仕，然后呢他就说他想要把这个爱马仕做一个柜子美美的摆起来，我说好啊，没问题啊，我帮你做一个精品一样的柜子把它摆起来。然后呢他的爱马仕加起来可能好几千万，因为全部都是限量的，
1: 哦，
0: 好几千万爱马仕，然后我做一个20万的柜子，他说你这柜子太贵了。
1: 什么
0: 所以我就说，然后最后我看到他摆的方式我也是傻眼，因为我帮他做了一个全部玻璃的，我觉得 suppose 你就是美美的全部，
1: 你看了会开心吗？
0: 对，你看了会开心，嗯，然后非常细致的五金，然后结果他最后每个都用防尘套套起来，
1: 都看不到，用防尘套套起来，
0: 就放在玻璃柜里，我都觉得对啊，那你这样有什么意思呢，
1: 哦，
0: 如果说你都已经用到这么顶级的东西，
1: 哦，
0: 你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应该要换一换，
1: 或者是你每个都防尘箱好了，那个什么防潮柜
0: 哦，防潮柜你起码还可以
1: 对
0: 那个防尘布要布套要拿出来，
1: 对对，
0: 这就是台湾很多人用东西你就会觉得有时候你不懂，哎，欸，你都已经用到，
1: 他只是拿出去给别人看，他不是自己看
0: 也住在很棒的区哦，
1: 嗯，
0: 也住在很好的新义区。然后你一个爱马仕，他告诉我说一个有钻头的，好像要1000多万吧，
1: 嗯，
0: 还不是你有钱可以买得到。
1: 要配货。
0: 对，可是你有一些用到很高级的时候，它细节收纳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1: 嗯，
0: 所以我回到我刚刚就是说，我职场生涯这么久，我只有碰过一个客人，就是我觉得他用东西跟他的生活的水平是一致，就是那个我说有用木地板当另，
1: 然后每天打理的那个，
0: 对，他的柜子非常漂亮，就是就摆的就像精品这样，
1: 嗯，好棒哦，
0: 很棒很棒，很优雅的一个人，对，
1: 嗯，
0: 他让我
1: 表里如一，
0: 表里如一，
1: 对，
0: 对他，譬如说他曾经小小抱怨说，我帮他做那个全木皮的鞋柜很贵。但是呢它摆的就是很美，
1: 好漂亮，它打开都很开心，
0: 它就是赏心悦目啊，
1: 嗯
0: 嗯，他说也没办法，生活有些时候没办法将就，
1: 你有什么比心情好更重要，
0: 对
1: 对不对，
0: 对，然后你用了这么棒的东西，你不就应该美美的用它，
1: 对，
0: 开心的用它，
1: 你这个加上你的心上恒的一个手工艺加持，它这个房子根本就是20年起跳不会坏，
0: 对，你知道它那个鞋柜是用钢烤做的，
1: 哇，
0: 层板每一片都是木皮钢烤，可是它鞋子底下都是干干净净，放上去就像
1: 都会擦，
0: 对，都会，哦，都会维持的非常好，所以怎么会有钢烤不耐刮的这个问题
1: 有些就是要追究你使用，
0: 不是你钢烤你硬要鞋底带沙的去考验它，
1: 不可能啊，对啊，
0: 对啊，
1: 你当然是要擦好才放进去，
0: 对，然后我另外

0: 另外一个客人我也不要讲，他也是整间都是刚考，然后他告诉我说他小孩严重过敏，我当时就很认真的很想告诉这位名人说，那你小孩有气管方面的问题，你根本就不应该用钢烤啊，对不对？你还整间天花板都钢烤，对，
1: 哇哦，整间天花板刚好。
0: 嗯。
1: 我想问，为什么会有气管问题？
0: 因为你用钢烤，它其实是没办法零甲醛嘛。
1: 哦，懂你的意思了。对啦，因为
0: 嗯
1: 是油漆面啦，
0: 嗯，然后
1: 对，
0: 回到这个问题，我也有客
1: 对，
0: 人说他要零甲醛，然后怪这个油漆很不耐，
1: 很不怎样，
0: 很不耐用，因
1: 不
0: 为
1: 耐
0: 他
1: 用。
0: 用的是护木油啊。
1: 哦，
0: 那你油又不是漆。
1: 对啊，你只能就是给它毛细孔润一润。
0: 对。
1: 不是整个 cover 填死那个缝，
0: 所以我觉得。甚至胶它都是比较不耐的，这都是可能的。对，然后木地板会长虫，所以我就曾经同业一个朋友就说：“哎，他去应付业主，因为他的木地夹板里面长虫。”我说啊：“我要是你，我就跟那个业主说，这就证明我是用无毒
1: 没
0: 的
1: 错，对，有
0: 虫
1: 机 organic。
0: ，organic。对啊，虫都无害的，是吧？”
1: 对，好，我们今天真的谢谢沈总来上我们的节目。最后一句话，你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吧。
0: 我是觉得要爱你所选，选。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3: 在200多年前，
4: 在20000多年以前，
3: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4: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3: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4: 30畦木并成，罗列其上。
3: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4: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3: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4: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3: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4: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3: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4: 车轮就此而生。
3: 欢迎收听
4: 《天地为》。

来，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非常高兴欢迎你们再次的收听天地为师啊，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今天呢、想要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谈谈啦、就是这个飞弹啊好、的这个导引的这个系统的方式。因为呢前几次啊好，我们有讲到就是说在五月上旬的时候，这个印巴哈有一个这个短暂的一个空中的一个接触啊，那这个印度啊损失了六架的这个飞机，然后在第二天好像也有一点也有再次的这个空中的这个遭遇，但是呢他也又再次有损失少部分的飞机这样子。那其实这个印巴的这一个空战啊好，本身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飞机的这个损失什么，这个不是最大的重点齁。最大的重点是它整个的这个空中齁，这个巴基斯坦他们这个防空系统齁的这个作战的模式齁，改写了整个世界上面的空战的历史。好，也就是说从那次以后全世界都沉默了。沉默的意思是说他们看到了一个以前只听其闻，就是说只听说

只听说过人家抢，好，有这么样子的一种作战模式，那但是并没有实际的看到过，在实际有这样子的一种作战模式，也就是说透过资料链的共享跟整体作战的指挥模式，然后人家有说 A 设 B 岛，他们不止 A 设 B 岛了，他们就是A 锁 B 设 C 岛，哦，它是一个整体的这种锁定作战，然后还结合了一些 AI 的这个算力，然后它的结果就是那印度的这个飞机啊，哈，被干下的五架的样子，五架，然后第二天就被干一架下。那其中这五架里面有三架是现在在世界上面非常有名的这个飞机，它的评价非常的高，卖价也非常的高，是法国制的飙风好战机。那第二天又被干一架下来，所以总共是四架被干下来。那搞到这个法国通知印度不准再用他们的飞机去攻击巴勒斯坦这样子，因为怕他的名声又再继续往下荡。那当然上一集我们有还给飙风战机的这个一个名声上面的一个证明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蛮优秀非常优秀的战机，但是他输了，因为他被打下这么多台的飞机，而且是几乎是飞上去大概不到十分钟之内就被干下来了。那他输得很惨，但是这并不代表他是一个差的飞机，原因是因为印度呢本身他们的武器装备就是万国旗，他们就是非常多国家的这个武器系统。包括陆军的，包括空军的，包括海军的，全部斗在一起。光飞机它就有四种的飞机了，四个国家出的飞机，所以它飞机数量虽然看起来多，而且呢，这么多种，好像这个有点像大杂烩，集中在一起，万国旗看起来琳琅满目，但是问题飞到天空上之后呢，它的战机别有办，如果它是多种战机。飞到天上去的话，两种以上国家制作的战机飞到天上去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办法做整体的资料链的共享，他们都变成是各自单独作战。所以他的这个飞机里面呢，像飙风战机，他的单独作战、缠斗啊、这个遭遇战啊这些拦截啊这些，他的能力非常的强，你未必是他的对手，但问题是。他这次是输在巴基斯坦的整体作战，好，就像讲资料链的共享啊等等，然后搞到这个飙风战机，甚至连一直到最后一刻才发觉，真正要把他给干下来的飞弹，已经在他的大概十公尺之内的距离，让他根本完全措手不及，毫无反击的能力啊，英雄无用武之地。就轻轻松松被赶下来了，所以他输掉的不是单一战机的这个缠斗的能力，而是输掉了对方的整体作战。那但是中枢在想啊，可能啊，很多听众啊，不是很懂所谓的我们虽然说一直在说的怎么霹雳15啦，霹雳还有霹雳还有多个款项，还有这个是个红旗9号啊等等等，这些所谓的防空或者是空对空的这种攻击的这种飞弹的这种系统，它是如何运作的？因为我们得了解它的运作之后呢，才比较能够理解所谓的资料共享链或者是这个多机制导控制这样子的一种模式。因为当你了解了飞弹的这个整个飞弹发射出去后到击落目标的这个整个原理的时候，你才比较能够理解了。因此中枢就想说在今天这一次呢，可以跟各位好朋友们来聊一聊就是说这个飞弹啊，尤其是这种导弹型的

哦，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制？好，从发现目标到摧毁目标，这个中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运作模式？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说，哦，为什么中枢一直在讲说，他们这一个印巴的这个空战哈，在整个世界上面，它是一个改写历史的一种里程碑式的一个战役。那它将会完全的改变地球上面的。就是地球上各个国家之间空战的模式，然后我讲这个东西就有点像说，当年从螺旋桨飞机战机哦，螺旋桨飞机变成了喷射飞机之后，飞机的这个在空中的这个作战模式就有了很大的改变，然后飞弹空对空飞弹发展出来之后，又出现了一次。这个空中作战的模式的一种改变，那现在又是另外一种，它是重要的程度呢，有点像以前啊欧洲的所谓的工业革命一样，它是一种革命等级的一种啊，对于空战模式的一种改变。一般的民间可能不会很感受到这样子的一种震撼哈，但是事实上在。各国之间，在军方啊，哈，啊，还有国家之间，对于这一次的这个这个战役所造成的这一种革命式的这种空战模式的改变，等级的这种改变啊，事实上是非常的这个震撼的了，好，因为你不往这方面去做调整的话，你将。永远没有机会在空战中取胜，不能取胜，你的空优永远是拱手让给别人的。那你没有空优了以后，你的就像在战场上你断了一只胳膊一样，好，断了一只胳膊一样，所以甚至你断了两只胳膊，你只剩脚在那边走，你的这个在战场上面获得胜利的这个优势将会大大的衰减。那是非常不利于作战的哈，所以，在世界上面，军武的这个买卖呢，尤其是这种空军的这个武器买卖，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一种变化跟改变了。那受害的，那就是法国的飙风战机了哈。我一直说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战机，但是它现在。他已经乏人问津，因为军事武器的这个市场事实上是非常现实的哈。那这个当然就不方便再多说什么，但是中共啊哈的这个武器，哎，在市场上面又就开始吃香了啊。那这个当然就跟这一次这个战役是有绝对直接的关联了啊。那所有的买家买武器都要花好多好多钱去买，我要花这么多钱去买，我又不是白痴，我一定要买到适合的啊，对不对？那这次战役给了很多这个国家，就是所谓的买武器的这些买家们，也让他眼睛为之一亮啊，发现出了另外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好，这个部分武器市场的这个部分我们就任他去发展，我们也不多做解释了啊，这个实在是牵涉太广了。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这个飞弹啊哈，在台湾啊哈，我们就是讲飞弹。那在大陆，至少它大概是用导弹在形容了啊。飞弹呢，用飞弹攻击这个大概。攻击一个远程的目标，造成远程地区的损坏，好，这样子的作战模式，大概其实缘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然后以德国的武力为主。那也就是说，最早发展出来这样子的作为的，其实是德国啦。
他们用 V1 火箭嘛，大家如果去翻历史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候很有名。但是那个时候的飞弹是刚发展出来的，它实践了这种概念啊，但是呢它的精准度还达不到，这个远远达不到，连当时的要求都远远达不到，不要遑论说现在的要求了。那主要就是在它的火力，它能够把它推送多远，跟它的导引，我就说我推出去之后它在通通飞，我不管它飞多久飞多远，我最后我要飞到我的目标啊，要去攻击我的目标啊，但是我要如何让它能够很精准的攻击到我的目标呢，把我的目标给摧毁呢？哦，我拿一个石头往这个空地上面去丢，上面有一个靶，我要打到靶子啊，我要丢到靶子啊，对不对？不是我丢出去它就会往靶子上面 去跑了。那要如何去控制啊，哦，或者你要打棒球，我棒球丢出去对不对，有好几种，不管是上飘球、下坠球、直球，哦，这个各种的球，纸叉球、声卡球啊，无论如何它有什么样的特性的飞法、飞行方式，最后我希望它进到好球袋里面啦，或者我要投一个坏球，我希望它不要进到好球袋里面，我会有一个目标啊，投手会有一个目标，在球投出去的时候，但是我要如何让这个球投出去后真的能够达到我当初投出去之前所预定要到达的目标呢？当然球本身它不会被导航嘛，哈哈，所以说石头也不会被导航嘛，哈，好，所以说这个投石的人或投球的人呢，他的手法跟技巧就变得很重要。好，但是飞弹啊，它比石头跟球要飞得远得多啦，好，所以在它这个飞行的这个过程里面，不管它飞多久，它一定要有导引的方式跟系统，是自己导引还是别人导引还是怎么样，好，这个就变成这个飞弹飞出去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好，那飞弹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运作的系统跟运作方式呢？我们可以先没错，听到没有，听到，我说我们可不可以先对，我们听一段音乐，然后回来马上跟各位这个解答，飞弹是如何被导引或主动导引的呢？反正就是飞弹的整个系统啦，我们从头开始说清楚。好，听音乐。

来，各位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回到天地为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我突然想到，我应该要跟各位再讲清讲的应该讲不能讲叫澄清，就是说明一下，就是我是姓林，双木林，我的名字叫钟书，我不是姓钟，人家称呼我钟书哈，因为有太多人以为我姓钟，然后人家啊尊称我一个书叫钟书，不是，我的名字就叫钟书哈，中间的钟，书本的书，好，钟书门下尚书，那必姓林，双木林 ，OK， 非但整个。的飞行的模式是这样子，刚刚讲到最早就是德国发展的 V1 这个系统，那经过了不断的这个改进，到了现在飞弹呢大致上是这个样子的，它分为这个从地面上发射，或者是从海面上发射，或是从天空上面的飞行器上面去发射，三种。那这三种呢，它的目标也各有不同。就是说我从地面上的发射呢，我的目标可以是对空中的飞行目标，我也可以是对地上的目标，像洲际弹道飞弹。好，那对空中就是地对空飞弹。那海面来说的话，在海就是这个舰艇啦潜艇或者是这个舰艇发射的这个飞弹就叫做海面上面的飞弹，海对它也可以对空，它也可以对地这样子。那在空中发射的飞弹，它就是指有空对地或空对空的飞弹的发射的这个从目标了攻击目标上不同，它有这些分别。好，那哎，不好意思啊，最近因为天气比较凉，有一点感冒，请各位好朋友们能够多多包容忍耐。那这个，但是不管你是哪一种基本上就是说现在的飞弹是这样子，就是说，先讲一下钟书对飞弹的这个好奇，其实是。很久了，钟书从以前在学生时期念书的时候我们学校念书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做国父思想，那时候念的是五专，那后来钟书有再去考大学插班，然后在大学也完成了学业。那这个在五专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做国父思想，那五专是因为我们是有两年就是五专四专五呢他们在学校里面就视作你是大学生，但是呢大学跟五专它有一些课程上面还是有不同的，在大学来说它没有国父思想这个专门学科，但是他们有三民主义，所以其实这两个是很接近了因为国父思想里面对于我们整个大中国来说最大的

的意义就在于他的这个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就是国父所创的嘛。哦，那当然他还有一些什么实业计划啦，哦，这个等等等等等，那但是都是以三民主义为最主要的基础啊。那我们那时候念的叫做国父思想，所以我们也有碰到念到所谓的三民主义这些东西。那现在的学生可能都没有在接触了，所以听起来有点像是鸭子听雷啊，或者在听故事一样啊。但是很神奇的是，当年在国父念国父思想的时候呢，我们老师啊，好像是期中报告吧，哈，他用期中报告代替期中考，然后呢，他就在期中报告之前，大概前一个月，哈，他就开了，他本身老师就开了大概十几个这个大概15个题目啊，好，都跟国父思想的这个题目有关，然后呢，要我们学生啊，我们同学们啊，哈，自己选，好，你选一个题目，然后呢，要在期中报告期中报告的时候，针对这个题目做一个专题报告。十几个题目全部都是国父思想有关的题目，只有一个完全不一样，就这么一个。他讲的就是，就是说我国的这个天宫飞弹啊，哈，哦，他的这个研究，我应该不能讲研究，就是我国发展的这个天宫飞弹，哦，浅谈这样子。嘿嘿，所有的同学就只有我选这一个。其他都是选那十几个其他的这个跟国父思想有关的题目，哎，周叔在那个时候就选了这个，嘿，你知道吗？报告完毕之后，老师给我99分，哈哈，很特别哈。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啊，周叔对这个飞弹就已经有了很深刻的了解哈。那个时候的这个我们这个社会上面哈，对于资料的取得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啊，因为现在的网络太方便了。那时候啊，哦，很传统，就是说你要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专题上面的研究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来源，资料来源就叫做图书馆，是像什么国家图书馆啊，或者是市立图书馆啊、县立图书馆，这些图书馆会是你一个很重要的获取资料的来源。那时候的网络啊，还非常的阳春呢，啊，不足以啊让你在上面获得很多的一些资源。因此啊，那时候钟叔就跑到国家中央图书馆去啊，在里面待了几天，去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从那时候开始，钟叔就知道这个所谓飞弹啊，大陆那边叫导弹，它的这个所谓飞行模式是什么样子一个模式啊。最早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所首先发展出来的这种 V1 的这种飞弹不在此列，因为它那个时候还非常阳春，哦，所以它完全就是啊所谓的惯性导航啊。所谓惯性导航就有点像什么呢？我们头丢石头这样，哦，我丢出去之后，我出手那一瞬间，这颗石头怎么飞？飞机飞的姿势，它的轨迹，飞行的轨迹，然后最后到达的目标是哪里，就已经定下来了。中间是不会有太多的改变了，除非你遇到狂风暴雨啊，风这个恶劣的天气就会让它有大幅度的改变。所以这个叫做惯性。惯性导航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飞行器本身没有主动调整或改变飞行航道的这个能力，它完全是由这个所谓的这个引擎哈，或者是动力哈，所给的这个动力啊，给它之后，它就会有着一种惯性的这种轨道，好，顺着这个惯性轨道哈去抛出去，然后最后因着惯性而达到一个最终的点。那这个最终的点呢，是不是能丢到，能不能够跑直接的命中你的目标？那其实事实上哈，从现实的这个情况来说，它的这个机就是能够达到目标的这个击中目标的这个几率是非常低的哈，所以通常都是在它的附近或范围多少的范围之内这样子。那因为你抛的距离越远，你的
紧急

命中的几率就越低，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惯性导航，惯性导航就是抛物线啊。简单说，就是大家在数学上应该有听过抛物线，有学过哈、哦。抛物线嘛，哈，它就一个东西，你往45度角、60度角或30度角去做抛射，然后这个物体呢就会呈现一个抛物线的一个图形的状态，啊，出现这样子的轨迹，最后落到地面上去。那你那个地面是不是落到的那个点，是不是你要攻击的目标？这个就是最值得研究的方式了嘛，哈。所以它最大的关键就在于我最初我给的动力，好，跟方向。角度啊，这些东西，然后抛出去之后，我就没办法改变它了啊，它的命运就决定了这样子。当然，在它飞行的过程之中，会受到天气的影响。那如果我是晴空万里就还好，但我如果是暴风雨的话，那它影响就大了。它最后会掉到哪里？你将会连你都不知道。好，如果是晴空万里，你还能够掌握它的轨迹的话，可以利用计算的方式算出来的。然后它会有一个误差范围，大概会掉到哪里这样子。这个东西也是飞弹飞行的一种导引模式，就称它叫做惯性导航。哦，以现在的这个专业名词，他们称它做惯性导航。那但是呢，以现在的飞机来说，跟当初德国所发展出来的那个 V1 飞弹来讲啊，好，这个 V1 的飞弹完全只有惯性导航，而且还很难控制它。然后遇到天气的影响的时候，你将会等于是凭运气啊，哈，才凭运气，然后能不能够达到你要达到的这个目标点啊？那这个你的运气了，哈哈，就看你的运气这样子。但是如果你目标点是很大的话，比如说我说这个伦敦市，哦，那伦敦市很大，哦，那它的打中伦敦市的几率就大了，对不对？但我如果说我是要打中伦敦市里面的某一个图书馆或者某一个公园，哇，目标缩得很小了，那它的命中几率就很小了，这样子啊，这就是所谓的惯性导航。但是以现在发展到科学不断进步，一直发展到现在的飞弹啊，基本上在它的这个导航系统里面，原则上惯性导航也会有，但是它只会是部分，它不会是完全从头到尾就用这个来做导引哈。因为惯性导航有个好处，就是说我不需要再给它动力，这样你们了解哈。我不需要再给它动力，我就给它最后的那个动力，就影响到它最后的命中点了，就是利用惯性导航。所以在惯性导航的过程之中，是可以不需要给它这个燃料的，好，不需要给它动力，就不需要给动力，就是指就是不需要给燃料，不需要给燃料的用意就是说，我可以。整个飞弹所携带的燃料就可以少它就轻它就飞得远，它距离就远啊。那现在的飞弹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要求啊，希望它能够飞得远，越远好，代表我这个啊长臂攻击的能力越长越远，对不对？不是长臂管辖哦，啊，那它是远距离的这个攻击能力就强了嘛，对不对？所以惯性导航在现在的飞弹来说，它会是其中的一部分。好，那我们刚刚我现在所以我到现在呢，看起来就是有提到一点一点，让大家心里面有一些印象，一些名词哈，能够有一些印象。我们呢，待会儿呢就可以从这个飞弹啊哈，它的整个这个。就是发射的这个导引的这个程序你好，跟各位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解说。以现在的飞弹来说，它的中间的这种好飞行导引的这种方式，它变得

相当的复杂。那相当的复杂目的就是希望能够第一个增长它的距离，第二个增强它的精准度，好，然后能够达到

哎，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再次回到我们的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叔。哎，钟叔刚刚在你们就是我们在休息的那段听音乐的时间里面稍微想了一下，可能今天仍然讲不完哦。哦，可能今天仍然讲不完哦。那没有关系啦，如果讲不完我们还就剩下的我们就下一集来继续说嘛哈。这个飞弹啊哈。现代的飞弹，我们刚刚说了，它分为地上发射的、空中发射的跟海面上发射的。好，那不管你是从哪个地方发射，现在好，新的最新的发展趋势，它可能会再增加多一种，叫做从天空外太空发射的，哎，比如说从月亮发射的啦，哦，比如说从这个在这个外太空的。

这个这个这个发射器发射的、啊、哦，现在有这样子的这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哈。那不管如何，传统来说就是三种哈：从地面上发射的，从空中发射的，从地面上海面上发射的，这三种。那这三种哈，不管是哪一种，那原则上他们都会遵循一种的一种，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的导引的模式，通常是这个样子，就是说，现在的飞弹啊，因为飞得很远啊。你再短的飞弹，你都可以飞100公里吧？现在飞一百公里的飞弹叫做弱爆了。你的飞弹哈，你只能飞100公里或150公里，你这个飞弹太弱了，你知道吗？可是你知道100公里、150公里，你已经在视距之外了哈，接近视距之外了哈。其实就人的角度来说已经是很远了，好，所以就算是弱爆的飞弹也已经飞得很远了。那你要飞这么远，又要能够击中目标，在我的 control 之内， in control 的情况之下击中目标，是有难度的哈。所以研究科学家就研究出了一套这个控制的这种模式。那这个中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辅助系统，就叫做雷达。雷达这个东西哈，它是要全程哈对于飞弹给予支持的。你有很多对于目标的这个位置哈，对于目标位置的这个资讯，雷达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料的一个提供者。那雷达又分很多种啊，那比如说我们以我们其实我们不要讲地面、空中或者是这个海面上面发射的飞弹，这个飞弹它要发射的话，它从发射的那个点来说，好，就是载具，好，从载具的那个点来说。那个点，它就要一开始就要有一个雷达。这个雷达呢，哦，它平常的时候呢，会是比如说我是扫描的。那雷达分好多种啊，哈，雷达分很多种。那你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你的这个飞弹 on air 的时候，你这个在你这个 on air 的这个点上面，你平时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雷达。这个雷达它不是在飞弹里面的哦。是在飞弹外面的，因为你平时要用的话它需要耗很多的电能嘛，所以你通常不太可能在飞弹那么小的空间里面然后持续那么多的电能给它。所以第一个，你的雷达要是在飞弹体外，但是要靠近飞弹的，然后这个雷达呢可能实时的、哦、经常的在做一个扫描、哦哦、比如说我们这种地对空飞弹好了，地对空飞弹它在地面上它就有一个雷达，它的 power 很足啊哦、然后当然雷达又分，我刚刚讲雷达分很多种，然后我先不管雷达飞多少种，但是这个雷达本身呢，它就要具有，就我可以随时在做扫描，随时开始看我这个，比如这个雷达可以看300公尺，或者是看400公尺，在这个范围之内呢、哦、有没有这个敌的飞行物、哦、飞进来，我们就讲地对空飞弹来说的话，好。哦、它实时就要有这样子的扫描，这样一个它就被动式扫描，好、哦。就这样子一个被动式扫描。好，当他发觉说，哎，从远处有这个敌不明飞行物飞进来的时候，那就这个就成为他的目标了哈。那这个目标呢，当他发现了目标之后呢，他就要开始，这个雷达就要开始转换，变成叫做火控雷达。就是转换成一种火控雷达，为什么呢？因为当你飞机那个目标物，你发现目标物的时候，好，当你发现目标物进入到你的这个范围之雷达范围之内，你发现它以后，你要开始锁定这个目标，因为当你要发射飞弹把它击落的时候呢，你要先锁定这个目标，你要让这个目标是随时 7-11 号24小时这个目标的位置，哦，在空中上面的任何的一个。

点的位置，它不管是快速慢速或者是做什么样子的一种方式移动，我要实时的24小时的每一秒钟的都能够拥有它位置的资料。好，这个时候它就要转换成叫做火控雷达。然后呢，火控雷达呢跟刚刚的这个平时一般这种闪光雷达最大的差别就是，火控雷达就针对你这个目标，好，它会盯着你看。好，一般的这个扫描它可能每十分钟或每十五分钟才看到你这个方这个位置。好，所以会有其他大概七八秒钟甚至十几秒钟那个地方是空白的。好，但是当我一旦发现你之后，一个目标之后，好，我要开始锁定你了。那我要锁定你的情况之下呢，我就要时时盯着你。好，我的眼睛就不能够看别的地方，我的眼睛一直盯着你。那这个火控雷达呢，跟一般的扫描雷达最大差别就是，我要实时的盯着你的情况之下，就是大家应该有清楚知道，雷达它主要能够看到物体的原因，是因为我有发射一个雷达波，然后这个雷达波打到物体的时候反射回来，好，雷达接受了这个反射波之后，就能够知道说，哦，这个地方某个地方有一个物体这样子。那一般是扫描式的雷达呢？一般的扫描式雷达呢，它因为它可能360度的这个，它要顾到360度的区域嘛，所以它可能是用这个旋转式的这个扫描方式，啊，所以说它可能转一圈10秒钟，所以同一个点我要下个10秒钟，我的雷达波主动雷达波才会到达，好，然后当我发现，哎，有的时候有这个物体的时候，啊，目标的时候，发现目标了以后，我就必须采用所谓的另外一种雷达，主控火控雷达。这个雷达呢跟这种扫描式雷达就不一样了，它就是它会盯着你，一对你这个物体，好，目标持续性24小时，不要讲24小时，60秒钟，不断的发射雷达波照射你这个物体，那你这个物体就会24小时的，就是随时啦，就是随时的有反射波反射回到雷达这边，它就随时的能够掌握你这个物体的移动状态，你就随时的一个在空中的一个点位啊，这叫做火控雷达。那这两种雷达是就是有这样子的差别，所以为什么人家说，当我把你锁定空中，你有个飞机，我把你锁定之后，然后飞机自己会知道我被锁定了，哦，因为他知道他被锁定了以后，他就要开始做闪躲啊或干什么这样子的一些姿势，然后要避开敌方的这个飞弹的攻击，哦，原因就在是你是不同的雷达扫描、哦，的模式。当你用的是火控雷达在做扫描的时候，你是飞机是实时的接受到主动对方主动雷达波的照射，所以当你的飞机感受到有哪一个方向的雷达波一直在照射你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被锁定了，所以飞机才能知道你被锁定。那你如果是一般的扫描式雷达，中间会有间隔的，那飞机本身遇到这种雷达呢，它是不理的，因为我并没有被你锁定，你有没有看到我还不一定。现在有这种隐身飞机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飞机可以知道我被飞弹锁定？原因是因为这个这样子，有所谓的主控，火控雷达的关系。好，好，那现在的雷达又越发展又越强悍了，就是说，我可以说啊，我现在这个主控雷达，我是可以同时锁定5个，同时锁定10个，可以同时锁定50个，我可以同时锁定100个。哇，以前早期的雷达，这种所谓火控主动式的雷达，我一个雷达我只能锁定1个啊，我要锁定2个，我要有2个雷达啊，我今天要锁定100个，我就先建100个啊。那我一个飞弹的这个发射的点，好，我就要做100个火控雷达，第二个点我要建立100个雷达主控雷达，这个成本太高了，
而且几乎不可能，或者飞弹只有一颗啊，

早期的时候确实是做不到，早期的时候的这个我只能够可能锁定一台或者是锁定两台这样子，但同一时间但是现在的雷达呢越来越厉害了他们就叫相控雷达，现在有一种叫相控雷达，它就是这种雷达就可以让你同一个时间呢可以锁定至少14到20几个这个目标，就是相当于我有同时有20几台火控雷达一样，但是它其实只有一个雷达，那它厉害的就在于它的这个相控的方式了，那当然每一个这个相控雷达的这个锁定点，它也是一个，它就是一样的原理还是一样，就是说我锁定一个目标，我就是有一个雷达波去照射它这样子，然后只是照射的模式跟传统略有又有不同了哈。然后现在的相控雷达又分有源式相控雷达跟无源式相控雷达，好，那这个东西就更深入了，这个只要知道有就好了，好，那比较好的叫有源相控式雷达。好，所以当飞机进入到我们的敌目标啊，我们就讲严肃一点，就叫做敌目标飞进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空间的时候呢，我们要开始锁定它的点位啊，要实时的掌握它的位置啊，对不对？然后掌握了它的位置之后，才有配得讲说我这个飞弹能够打到它嘛，因为它在空中会移动啊，对不对？好，它这个空中会飞来飞去啊，然后它随时在改变它的位置，所以我要随时掌握它的位置，才下一步才说我飞机的我飞弹要飞到它的任何一个改变的位置去把它给炸掉嘛，对不对？袭击它嘛。所以呢，第一个你要先掌握它嘛，掌握它的位置嘛。好，那你用雷达主控雷达去锁定它了，掌握它了，好，这个时候下一步就是要把你的杀气给丢出去了，就是飞弹嘛，你总要把飞弹丢出去，飞弹才有可能击中这个目标嘛。你飞弹都没有发射，就不可能击中目标啊。好，但是与此同时，因为你火控雷达的打开的关系，平常火控雷达是不打开的嘛，用扫描雷达去扫描。那当你发现敌军，你就打开火控雷达去锁定它。当你锁定飞机的时候，飞机同时也发觉它被火控雷达给锁定了以后，他就知道他被锁定了，所以飞机知道锁定之后，他就开始有警觉了嘛，对不对？有了警觉之后，他就可以做一些防御啊等等等的一些措施这样子。好，那我发现时间上面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剩下的部分就下一次再跟各位讲好了，不然时间超过太多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我们preview一下，就是说目前我们讲到这个飞弹整个飞行的过程里面，飞弹还没开始发射的，是在飞弹发射前的一些预备动作。好，我们已经做到火控雷达锁定敌方飞行器了。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合理的假设认定对方的新飞行器也知道我们锁定它了。好，锁定的目的，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话，就是我们要随时实时的能够掌握飞行器的在天空上面的位置，它的位置有任何的改变，不管是改变的快改变的慢或者是怎么样子的改变，它的位置只要有改变，我们就立马的能够掌握它改变后新的位置。好，这是第一步要做到的。那接下来的呢，那就剩下来的我们就交给下一次啊，用下一次的时间再把这个把它给讲完整了，让大家能够清楚的知道一个飞弹它在整个飞弹发射出去击落目标的过程之中它做了哪些事情。好，那下一次再见咯，各位好朋友们，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不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与您
0: 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我呢是每一次都很期待跟朱老师聊天，因为一聊天啊，每一次聊天呢就长进了这么一点儿。
1: Me too。说实话，我们来分享这个啊，都是我们两个人的专业，
0: 是
1: 不是啊？
0: 是
1: 这个里面呢，自然就是我们从小的说起来是志向。但是呢，更多的是兴趣在里面，
0: 是，
1: 哎，
0: 那个时候也算是我们生活就在里头了。
1: 生活不是，我们一直在节目里也讲嘛，这个梨园话序，我们人生也就是人生如戏，
0: 是
1: 戏
0: 如人
1: 生，对不对？
0: 是
1: 这个文化生活化
0: 是
1: 浸淫在里面，
0: 是
1: 一个非常这个我们讲啊，在我们这个主里这个主怀里面，
0: 是
1: 叫丰盛的飨宴啊。
0: 真的，朱老师讲的就是让我觉得深深的感动啊，就是
1: 对不对？
0: 很有感觉。
1: 包括我们两个人每次这真是小娟，你说这种喜乐，对不对？
0: 是。
1: 不要说你从小进学校，我比你年长一点，到现在不管是过关斩将，还是所有的金资历，我们都面对到了，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到现在这个年代，我们能够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所学所得，我们的金资历，是不是？而且这个每一集里面在讲一无止境，一海无涯呀，
0: 是啊，
1: 永远有我们要
0: 追求的，
1: 要追求的，
0: 是
1: 不是？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呢，这种在时代里头也都是一样，越是最沉痛的那个记忆啊，越是深重，越是深，越有滋味，越久呢越是浓。
1: 你刚刚讲是沉痛，圣经

0: 告诉我们，
1: 嗯，
0: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1: 是
0: 因为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
1: 我。阿门。是啊，
0: 是不是？
1: 是
0: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
1: 是，
0: 所以你用油膏了我的头，
1: 是
0: 使我的夫杯满意。同样，所有的不要说的鞭子的抽打，
1: 哎，
0: 在舞台上经过的关卡，
1: 是真的，
0: 是不是？就最后都变成了祝福的经历跟恩典。
1: 阿门。是，
0: 真的是这样子。
1: 嗯，是，
0: 是不是？这个戏你原来，哎呦，不要不要不要，我们吃的饭都会讲，你不要跟我开玩笑。
1: 嗯，
0: 哎，我们快点快点嘛，我妈，我
1: 是是
0: 我要去这个，我准备，
1: 我要去练功，我
0: 永远准备不够。
1: 对，
0: 但是一旦你不要说吃透了，
1: 嗯，
0: 你能够得心应手了，
1: 嗯，
0: 你会回想，哎呦，
1: 嗯，是
0: 美不美？
1: 美，
0: 包括我讲。我们从小学个戏下来，一到哀同堂，
1: 是
0: 戏演砸了，
1: 嗯，
0: 打完了都在那一边哭一边逗你，
1: 是
0: 啊什么的，或者最后完了，哎呦，你看这，哎，刚刚你看你刚那下，
1: 嗯，
0: 哎呦，我那下没有把你丢好，
1: 嗯，
0: 哎，没有啊，你居然啪，
1: 就给电影定回来，
0: 电影部给他揪回来了，
1: 对，那种感觉是的，对，
0: 是不是？
1: 是，
0: 也就是我们，
1: 嗯。
0: 生活的话语叫救场如救火，
1: 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那最后呢变成了，
1: 嗯，
0: 哇，
1: 就是那么，就是很精彩的一
0: 个，这个就精彩了。
1: 对，
0: 我们在台上打着打着，
1: 嗯，
0: 打着打着你的那个枪头掉了，
1: 嗯，是，
0: 怎么办？
1: 对，
0: 照样一翻，往里一盖两盖，往里一盖两，砰，后头那枪就丢上来
1: 了。对，对，是
0: 好像是，哎呦，这个戏怎么还有这个情节啊，
1: 对，对，真的，
0: 这个就是你有不同的
1: 经
0: 历，啊，经
1: 历，对，确实，哎，朱老师你没提这个
0: 是不是，
1: 真的都想都想不到。
0: 就跟我们在台上，我不是讲吗，
1: 嗯，
0: 文戏你说放炮连连，
1: 啊，是是，
0: 吃螺丝
1: 是，嗯，
0: 老师告诉你，你别这么着，
1: 嗯，
0: 你那么等等等等顺不顺呢？
1: 嗯，
0: 就顺过来了。
1: 是是是，都是经验啊，哦，
0: 都是经验。
1: 对对，您说的吃螺丝，对，
0: 是不是啊？
1: 有时候忘词儿了，
0: 你非要高那个唱那个
1: 高
0: 腔，高
1: 腔，对，
0: 是不是啊？
1: 嗯，上不去的，你可以
0: 忘词儿，
1: 吃
0: 螺
1: 丝，
0: 在台上说是滑倒了、跌跤了，
1: 是是是，
0: 崴了脚了，
1: 是是，
0: 这是必然的经过呀。
1: 啊，您一说崴脚，我又想到了上一集问您的这个九江口，这个花脸，尤其是武戏，
0: 嗯，
1: 你后头还是穿的厚点儿，
0: 对呀，
1: 是吧？
0: 是啊，
1: 嗯，
0: 我跟你讲，不但这个，
1: 嗯，
0: 我们小的时候练功啊，
1: 嗯。
0: 就像我小的时候，以武戏来讲，我是很棒槌的，
1: 嗯。你怎么这么谦虚？
0: 不是谦虚啊，
1: 哦，
0: 因为我是唱文的嘛。
1: 哦，
0: 老师们就讲，哎，少爷，
1: 嗯，
0: 你不能只服大宋，
1: 哦，
0: 你不能只包龙图，
1: 是，你也得
0: 你得练功啊，
1: 哦。
0: 那我们的老师呢，蒋兆成蒋老师，
1: 嗯，
0: 第一个，
1: 嗯，
0: 他没来以前，
1: 嗯，
0: 你就穿的
1: 厚
0: 底板的。走脚步跑圆场，
1: 跑圆场，
0: 我说走，走脚步跑圆场，他妈有那么难呐，
1: 啊？难，你还是崴脚呢，
0: 等到我变身了，
1: 嗯，
0: 再要唱道马，
1: 嗯，
0: 或者是看人家拿高灯，
1: 嗯，
0: 我也练，
1: 嗯，
0: 我才发觉，哎，怎么我这个脚底下其实比他不差呀？
1: 嗯，哦，那因为您练了。练过，
0: 因为蒋老师呢，
1: 嗯，
0: 还特别，
1: 嗯，
0: 到时候练功，
1: 嗯，
0: 厚点，你要说厚点干嘛？拿这么薄的厚点来练，
1: 嗯，拿高点，
0: 你这么练什么？
1: 嗯，
0: 你这是朝方啊，
1: 嗯，是，
0: 是不是？
1: 是，
0: 你得练厚点，
1: 厚点，
0: 啊，有人讲说裘盛戎个子矮，
1: 嗯嗯嗯，
0: 侯喜瑞这些，那厚点都是七寸盘，
1: 对，哇，
0: 那我们。以我的身高，
1: 嗯，
0: 人家都讲了，穿到两寸二就行了，
1: 是是是，
0: 就很好看了，
1: 是是。
0: 但是也有老师讲不行，
1: 不行，高点更好看，
0: 不重则不威，
1: 对，

0: 是。
1: 那那个样子，
0: 嗯，
1: 是不是？人家一看，不是行家，观众一看，哎呀，他，你看看那个断年是挺好，他穿那么多的
0: 那么薄
1: 的厚垫，我还会呢。我们同学之间，
0: 对，
1: 互相抬杠，
0: 是。
1: 是不是？
0: 嗯，
1: 哎，互相的调侃，
0: 对，
1: 是吧？哎呦，那不我还会呢。
0: 对，
1: 我这个戏是杂靠啊，你只穿建议啊，有没有？
0: 有，
1: 对不对？
0: 对，
1: 是不是？所以你要不经一番寒彻骨、啊，
0: 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
1: 是不是？
0: 是的，
1: 这是我们的
0: 经历，确实。
1: 等到我那个有这么的那个这个。到鱼麻了以后，他泱泱啊，山啊，岗满堂好，噔噔蹦，烫蹦烫蹦，清
0: 仓
1: 啊，堵了仓，堵了仓，堵了仓，正腿马鞭一弄，单条腿一抬，我们也照样踢一抬，正腿正通通都在这里。
0: 对。您说的这个厚点的高矮啊，其实我们青衣也练厚点，因为有花木兰
1: 呢，你们唱的铁公全本铁公园，
0: 对，
1: 大
0: 后头
1: 什么音节练，大
0: 音
1: 节练，
0: 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厚点没什么，就一穿走两步就崴脚，
1: 要
0: 真的是功夫啊。
1: 不是红桃山你还演过林冲啊，或者什么花凤春这些花荣啊什么的，哎，这些都要厚底功啊。
0: 对，是的，要的，
1: 是不是？
0: 要的。
1: 而且我看过这个袋子啊，
0: 嗯，
1: 这个你们在台上真的，
0: 嗯，
1: 看
0: 直顾直垫儿，
1: 不是光直顾直令了，
0: 嗯，
1: 漂亮啊，
0: 是，
1: 包括张哥、赵振华、赵哥他们
0: 是演那个半
1: 枯水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1: 演后也紫敲啊，
0: 啊，对，张哥紫敲，是的，哎，您这么一提，我就想起来了，确实反串。
1: 我们小的时候，
0: 嗯，
1: 女生郭小庄、郭姐他们练的敲拿了没，他不在的时候，我们也补上来了。
0: 哦，
1: 哎呦，你别给我
0: 对穿大了，
1: 穿大了，练把我的敲给练坏了，断了。
0: 对，是的，
1: 一样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个孙元坡孙老师的，
0: 嗯，
1: 你会想到他练功吗？
0: 嗯，不会，
1: 他
0: 看都没看过。
1: 他的练功的厚底儿，
0: 那
1: 个人都快弄破了。
0: 哦，
1: 他说你拿去练，真的很厚啊，
0: 哦，
1: 练功啊，
0: 是这厚底儿真的
1: 不容易。我不讲吗？他这个给我们说这个黄三泰、彪打窦尔敦，
0: 嗯，
1: 都有。一个亮相下场，大大的仓，大灾船，反坐的反腰，反飞脚，腰子
0: 翻
1: 身，这一蹬仓，
0: 是漂亮。
1: 来，我就记得那天，
0: 嗯，
1: 操，你怎么这样啊？这你得练呐，
0: 啊，嗯，
1: 我练了，
0: 嗯，
1: 练了的，
0: 嗯，
1: 哎，来，你到那把我的厚点拿了，我说哪儿呢？我一看那厚点，哦，这么厚啊，拿来。我跟你讲，路都不会走，
0: 真的是，
1: 哎，是不是？但是那个时候孙老师穿上，
0: 嗯，
1: 嚯，
0: 哎，
1: 穿着，
0: 哇，
1: 他的个儿又大，
0: 对，
1: 那你想得多漂亮啊！
0: 是，真的，
1: 这是我现在，
0: 哇，你现在的形容跟口述啊，
1: 是不是？
0: 是，
1: 因为什么？后来，
0: 嗯，
1: 我就把那双高厚点儿，因为我跟脚跟孙元波孙叔一样，
0: 哦，
1: 他的军人皮鞋都归我了，
0: 哇，
1: 最后那张。那你就我那个厚底儿反正搁在那儿，我也不练，
0: 啊，
1: 你拿去练练。
0: 哦，真好，
1: 哎。就跟这个红鬃烈马还是弼马温一样，
0: 嗯，
1: 我就给他降服了。
0: 哇，真的是！
1: 你看我现在说一句，
0: 嗯，
1: 这个自信的话，
0: 真的
1: 是不是？
0: 是，
1: 我给他降服了。
0: 是，哇，
1: 对不对？
0: 嗯，
1: 我不是讲62年去美国斩颜良吗？
0: 嗯嗯，
1: 那个孙叔，
0: 嗯。
1: 到厕所里来眨眉眼呢，
0: 嗯，
1: 哎，下一次他们要演出了要用砸靠的了，
0: 哦，
1: 你得试试看呢，
0: 哇，
1: 砸靠轰，
0: 嗯，
1: 那我不怕，我有那厚底功啊，是不
0: 是？
1: 是，哎，排了一个多月，快要出国了，人家说也要试试，
0: 啊，
1: 改良扮相，
0: 啊，
1: 改良靠，
0: 那更轻松了，
1: 不是轻松了，
0: 嗯，
1: 那就改良靠，
0: 嗯。
1: 跟砸大靠的演法不一样啊！同样大刀下场，
0: 是
1: 我照样最后
0: 被花，嗯，
1: 上了膀
0: 子，
1: 飞飞脚，
0: 哇，
1: 大车轮的腰的翻
0: 身，嗯，
1: 没有多，我来了。

0: 歌。
1: 哇哇，
0: 怎么呢？我跟陈玉霞陈哥，他是唱武声的，
1: 嗯、是，
0: 对不对？他那儿噔噔噔噔噔噔，那么一来十个，
1: 哇，是。
0: 我讲大车轮，
1: 大车轮，对，
0: 好看吧？
1: 对，好看。
0: 那个孙元斌孙老师呢，有一出戏，他的十八罗汉、嗯、
1: 哦，
0: 降龙伏虎，
1: 哇，
0: 哎，哈哈哈
1: 哈
0: 哈哈哈哈，两张桌子弹盘下来，噔噔噔噔噔噔。弹完下来、
1: 嗯、
0: 把那个圈一背噔噔噔，他讲就地
1: 哇，
0: 哎，他不，我不知道他们讲他练的时候要二三十个、
1: 啊、
0: 他在台上
1: 轻轻松
0: 车轮似的来十个，观众就疯了，
1: 真的是啊，
0: 而且不是叫你贼快呀、啊、
1: 嗯，
0: 嘟，跟车轮一样、稍微你再慢点，越慢、
1: 那
0: 个号角噌噔噔噌噔噌，
1: 越慢越是功夫，嗯，
0: 是不是、啊、
1: 真的真的那叫好不断、
0: 哎、同样一样，
1: 嗯，
0: 就是这个要做翻身，
1: 嗯，
0: 你不走便罢，
1: 嗯，
0: 你要能走，
1: 嗯，
0: 你是体现出来，
1: 真的，
0: 我不是前几集我还聊过吗、
1: 嗯、
0: 好像李同春李老师李凤祥李老师孙元斌孙老师他们这些、刘振宗
1: 哦哦，
0: 四眼铁龙山
1: 哇，
0: 张惠川张老师的司马师
1: 哇，真的是哎，这一台戏怎么凑上了？
0: 噔噔噔噔，唱都不接，唱哐切切切切切切。
1: 他过，您说这些人怎么凑在一块儿？是连演吗？
0: 连演啊、
1: 哦！
0: 我们从小看的不是连演，叫我们开了眼了
1: 啊、哦！真的，
0: 那个张惠川张老师啪嗒的唱，
1: 嗯，
0: 砸大大扣
1: 是，带着染口，
0: 残满
1: 哇，
0: 这个。
1: 什么金
0: 肚这个肚子头的、
1: 哦、
0: 这个林子伟
1: 哇，
0: 他来了十个腰子翻身
1: 哇，
0: 咚咚咚咚咚拆起咚，
1: 过瘾啊，
0: 个子又小，
1: 是是又灵活
0: 又那么敦实，
1: 嗯，
0: 这是我
1: 你所看的
0: 我印象中的张惠川张老师。
1: 哦，您真的好幸运！
0: 是，等我们三军联演，后来演打回大陆，他的打交战，
1: 哦、
0: 他跟刘富文刘姐、
1: 哦，是是是，
0: 哎，
1: 嗯，
0: 我呢，
1: 嗯，
0: 孟良，
1: 哦，
0: 他不但
1: 他的交战，您的孟良，
0: 他不但管说，
1: 哦，
0: 哎，没问题，
1: 嗯，
0: 您怎么，您给我说说什么？到了后台，哎，
1: 嗯、
0: 来，我跟你勾脸，
1: 哦，哇。
0: 拨着我脑袋勾完脸，他在半上，
1: 是
0: 你现在回想
1: 幸运、哦、
0: 你到哪儿去学，
1: 对呀、
0: 哦、而且这个石丁是、嗯、而且到台上啊、
1: 嗯、
0: 包括我们不要说跟他同台，
1: 嗯，
0: 我们跟我们的老师孙元斌孙老师对打这个
1: 打是
0: 那海延章郝伯不要说黄金台、
1: 嗯、是
0: 包括百梁楼、
1: 嗯、
0: 他的吴征我的蒋中啊、
1: 嗯、
0: 对唱对干嘛，你在台下感觉他我这个年龄也不错了，我已然，
1: 嗯，
0: 不错的了。
1: 在同台，
0: 但是到台上你会发觉，
1: 嗯，
0: 你跟他那是快枪，你根本跟不上他。
1: 这，哎呀，
0: 是不
1: 是？
0: 你跟他一唱，他台上的那个劲头，那个嘴里啊、
1: 嗯，
0: 哎呦，你一看，
1: 不得了，
0: 你就化学了，
1: 是
0: 都跟假的一样啊。
1: 真的，嗯，
0: 是不是？
1: 我觉得您太幸运了，真的
0: 是不
1: 是
0: 我们的，我想我们都有这个金资历嘛。
1: 我没您这个金资历。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1: 嗯，
0: 我讲嘛，
1: 您比我们年长那一块那个、段时间就是最宝贵的
0: 了。我不是比你年长
1: 啊，
0: 有比我年长的
1: 啊，
0: 也没有这个金资历。
1: 是是，
0: 我讲就变成了祝福的经历跟恩典了。
1: 嗯。确实，您刚刚说的这些老师啊，真的是在我印象里，真的是这些前辈们
0: 都是神仙吧？
1: 对对，
0: 都是神仙，
1: 而且都很认真。
0: 我跟你讲，我们碰到这些老师们都是二十出头啊！
1: 啊，对呀、啊，你看，
0: 不要连那个锦明碧锦老师，
1: 是是是，
0: 那叫嗓子
1: 啊，
0: 对不
1: 对？
0: 那个台山上，
1: 对，
0: 我们讲叫破汗摊儿，就是一个汗衫呐、
1: 啊，
0: 军人的
1: 啊。
0: 哎，不是蓝的就是绿的，
1: 嗯嗯嗯，
0: 哎，还一个洞
1: 一
0: 个洞的
1: 一个洞一个洞，
0: 因为它半三个月还是半年发、
1: 嗯、
0: 发
1: 一次，
0: 哎，一年发两次，
1: 是，
0: 对不对？也许一年夏天嘛，
1: 嗯。

0: 只一年只有发一次两件，
1: 嗯，
0: 那哪够我穿的？
1: 真的，
0: 对不？就跟水姨子汗摊嘛，对不对？
1: 是，
0: 哎，不，旁边把那个军服，
1: 嗯，
0: 一拎来，
1: 一拎，对，
0: 叼着烟走，
1: 就是他的特色。
0: 又在我那看，
1: 嗯、
0: 我说金老师，金老师您赶紧，
1: 哎，他如果有帽子还歪歪斜
0: 歪歪
1: 的，
0: 对不对？他要回南港了
1: 啊，是。
0: 205坐到南港大概要一个小时，
1: 要那个时候要的，可能都不止、哦。
0: 我说您啊，赶紧回去吧。
1: 嗯，
0: 哎，我看你会儿，您别挖苦我了，您、
1: 嗯、
0: 您赶紧走吧。
1: 嗯，
0: 他也是我们老师啊。
1: 是，
0: 他说这个秦老师原词儿啊。
1: 嗯，
0: 我怎么看你就这么范爷？
1: 哦，这什么意思啊？
0: 这范爷就是
1: 哦
0: 饭桶啊。
1: 哦，范爷。
0: 范爷。哎呦，你怎么那么饭桶？他不是饭桶。
1: 哦、
0: 哎呦，我说姜老师，你赶紧走吧、哦，因为我们也长大了嘛。
1: 是是，
0: 年轻人赶紧的一边推，你怎么就那么范爷呢？
1: 嗯、
0: 哦、
1: 嗯、哦，怎么会说这句话
0: 呢？这个话
1: 呢，
0: 就我听得也不服气啊。
1: 是，
0: 这个戏你这句话要讲大声一点的话，
1: 嗯，
0: 剧团就把我开了，
1: 嗯、
0: 是不
1: 是、
0: 啊？
1: 是
0: 是，哎，
1: 嗯、
0: 就那么范爷。
1: 嗯。
0: 天哪一天都不用他又经过了、
1: 嗯、
0: 我说你快走，外面下的雨我怎么走啊，
1: 嗯，
0: 我看一会儿你练嘛，
1: 嗯，
0: 我不要您在这儿我就别练了、嗯、
1: 是是
0: 没关系，来来你练
1: 嗯, 嗯，
0: 好好好，
1: 嗯，
0: 你把铐先脱下来，
1: 嗯，
0: 哟，
1: 嗯，
0: 你要干嘛，
1: 嗯，
0: 他把铐扎上了，
1: 嗯，就表演，
0: 他就给我来一趟，
1: 来了一下
0: 把染口来了，
1: 哇，
0: 完了把铐一往那一丢，
1: 嗯，
0: 把那大刀砰，我要上车了，你好好练吧。
1: 哇！
0: 我现在告诉你四个字，
1: 嗯，精彩绝伦，
0: 风
1: 雨
0: 不
1: 透。哇，这都是你看您亲身经历，我们想看也看不着，没这个那个，
0: 是不是？
1: 对，没这个机会。
0: 哎、你叫他跟你来，他还
1: 不
0: 跟你来呢。
1: 对，是、啊。
0: 你叫他跟你说，
1: 他
0: 还
1: 不
0: 跟你
1: 说
0: 呢。
1: 对，
0: 他的心里还不愉快呢。
1: 是啊，因为对，
0: 对不对？
1: 对你这么讲，
0: 这个我们讲一句话、
1: 嗯，
0: 过瘾的话，
1: 嗯，
0: 妈的，
1: 对，
0: 这个公家看不起我，这么叫只叫我来这个配角
1: 是。
0: 其实我是唱艺术的，
1: 嗯，
0: 他也是李万春的《金钱豹》的猴啊，
1: 哦，看
0: 锦明碧金老师
1: 是是，
0: 据说他后来
1: 嗯
0: 曾经回大陆的时候
1: 啊、
0: 嗯，哦，不是他故去了
1: 啊、
0: 哦，这个锦老师故去说大概他50岁在。
1: 嗯，是他故去了比较早，
0: 这故去的早嘛，
1: 生病。
0: 哎，他的后代，
1: 嗯，是
0: 景建国，
1: 是
0: 复兴
1: 剧校，
0: 景建国拍的是建的本儿，
1: 是。
0: 哎，他跟我讲，他说朱哥，我回去了，那我们那个分财产呢、啊？
1: 嗯，
0: 这个国家还给我爸爸配置了。一套三合院，
1: 哇，
0: 不是四合院，三合院，
1: 不错呀。
0: 什么叫不错啊？在北京里面二环呢、啊，
1: 哇，太幸运了。
0: 这都是我们的经历，
1: 嗯，
0: 我们的经历。
1: 太幸运。
0: 那锦老师在台湾来讲呢，
1: 嗯，
0: 就在凌云五村那边，
1: 是
0: 国宅，
1: 对。
0: 那国宅，
1: 对，
0: 大概20年前、30年前
1: 改建了
0: 那国宅。要2000多万，
1: 对，改建了。对，我记得我小时候去过他们家，他跟
0: 都去过啊，我们老师都住那儿、啊。
1: 对，跟蔡松春、蔡叔他们住在附近，
0: 对不对？
1: 住在一块儿，
0: 一
1: 个眷村。
0: 孙少斌、孙老师
1: 是是是是，每一次去他们全部人都。
0: 但是王永春王老师配的是安东街啊，
1: 是啊，
0: 那更好啊。现在讲，
1: 现在
0: 这都是国家的恩典。
1: 对对，确实，嗯。
0: 是不是？
1: 哇！
0: 用现代来讲，
1: 嗯，
0: 金钱换不过来的，
1: 真的是确实，在那个时代啊，
0: 是不
1: 是，虽然大家都是普遍的，就是看起来很贫穷，可是心里头是很丰富的。
0: 不是心里啊，就是该有的保障啊、
1: 嗯、
0: 福利啊都有啊。
1: 是，对呀、啊，
0: 对不对、
1: 嗯？
0: 王老师今天。
1: 今年
0: 100岁了
1: ，对，
0: 他到现在还在吃中人俸啊，
1: 是是是，对，
0: 是不是？
1: 因为啊，军人、军职没退嘛。
0: 我不要讲别人了，
1: 嗯，
0: 我到现在中身俸都吃了

0: 30年了。
1: 哇，您更幸运了。
0: 没有更幸运，就是国家的制度嘛。
1: 是是，
0: 国家的制度
1: 是。哇，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在朱老师的经历里头，每次讲起来都是这个上帝丰富的恩典、啊、
0: 我们的恩典满满，
1: 真的
0: 恩典满满。
1: 是啊，是啊。在我们再话呢就说回来了，其实在戏里头呢，朱老师讲的这些话呢就可以用这个板别来说了。我们一直跟朋友您在说，其实我们听到很多在叙述事情的时候，或者是悲抗啊、激昂啊，或者是干嘛的时候，其实就用很丰富的这个二六的板别，就是嬉皮二六，
0: 是
1: 来表示。您听起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有感情，
0: 很有感情。
1: 对，等到他唱到很激昂的时候呢，会转成比较快的节奏，
0: 他要铿锵有力，
1: 对，
0: 他又要这个很柔情的叙述，
1: 是，对，
0: 单脚也二六啊，
1: 是，每一个行当里头都用二六来这个来叙述来表达，
0: 都有嘛。
1: 对，
0: 像那个王宝钏呢，

0: 大大大大唱儿吹来唱不得唱
1: 多罗
0: 龙儿吃鱼虫啊，里根龙根龙根西里呀，啊根龙根高深嘛，无意的抢到，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骂几声，对不
1: 对？
0: 对，我为你怎么怎么苦守寒窑，什么什么什么，
1: 对，
0: 其实就是薛平贵逗他呀，
1: 是是，
0: 说你这是当初欠了我的钱了，说叫我回来把你让给我了，
1: 啊，对对对，
0: 把你当了买卖人了，
1: 对，
0: 你看看，同样的一个情境，这个二六，
1: 对。
0: 大灯店里面不是吗？爹
1: 爹
0: 讲这个忠孝两双
1: 全，
0: 又是二六，
1: 是是，对，
0: 都是哆瑞咪发嗦拉西哆，但是要唱出不同的情景。
1: 对，像这个旦角里面还有锁宁郎、凤还巢，其实很多戏里头都是用二六来叙述，他的那个
0: 都是二六，
1: 对，听起来那真的是很丰富。
0: 最近朋友们在听的《临江忆》
1: 是，
0: 就叫又叫什么戏？
1: 《临江忆》《潇湘夜雨》。
0: 潇湘夜雨
1: 是
0: 这里面那个他们两个人话别的时候，大大大的本儿唱。又含蓄的又干嘛的，
1: 是
0: 都是二六啊，
1: 嗯，
0: 更别致的是这里面
1: 啊，
0: 多了叫我难开口，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他说哎你去吧，哎呦
1: 哦，
0: 推推
1: 是上上，
0: 对不对？
1: 是啊，
0: 一让一推，一让一推，
1: 真的很丰富。
0: 哎，我们叫三让，
1: 三让是
0: 三盖一，什么什么三，
1: 是是是，
0: 哎，就是这个情绪的转变。
1: 嗯，对，
0: 同样用在二六，他这段二六还给拆开了
1: 哦，
0: 这个又用二六二六二六，这个二六拆开了唱，
1: 哇，真的很特别。嗯，哦，二六拆开唱，周老师再讲一下，
0: 就在这里面，
1: 嗯，
0: 潇湘夜雨就有，
1: 嗯，在哪一段啊？
0: 就是这个话别，
1: 话别的时候，
0: 那个孙丽红，孙姐要去参加进京赶考，
1: 哦，是，
0: 其实他赶考以后他就变了一个人，
1: 嗯嗯是，嗯，
0: 是不是崔文元崔东，是不是对不对？哎，这就是。潇湘夜雨嘛，
1: 嗯，是，哇，
0: 所以这个二六在我们舞台上任何一个版式，
1: 是
0: 这个京剧吧，演进到现在，哎，他可以说给他用透了，
1: 真的，
0: 哎，大呀，好的雨好大呀，大大大的本儿，太多了，得啦个隆啊。春秋，
1: 这是索宁郎的春秋庭，
0: 更是脍炙人口，
1: 对对，
0: 也是啊，
1: 对，
0: 花蕊泡，等等个里。

0: 个噔噔噔的一个噔个噔噔噔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对，
0: 也是二六转流
1: 水，流水就特别的好听，
0: 接的一段
1: 段一段，
0: 一段最后一段变成快板，
1: 对，真是听得很过瘾。
0: 胸有造，气占了，血量与我。当地当个那个那个那个当个当噔儿当个当，都是流水的行弦，
1: 是是，所以就很丰富，听起来有轻巧轻快，然后又不失那个那个戏的那个情节。
0: 对
1: 呀、
0: 啊，到最后团后面都变二黄了，
1: 啊啊、嗯嗯、是哦对，
0: 二黄了、
1: 啊，
0: 但是呢，
1: 嗯，
0: 叫他换了衣服，
1: 嗯、
0: 一家人都被赵员外救回来
1: 了，又变成戏皮
0: 了，啷个儿。打个儿噔，哪个儿咚个儿咚个儿滴个噔，噔儿咚个儿咚个儿咚个儿咚，换完衣服了，一美，得了，冷。

0: 什么儿的娘啊，当个儿咚个儿当个儿咚咚啷个儿啷个儿咚个咚个咚个啷个儿咚个啷个儿咚嘚儿咚当啷嘚儿咚。你看这个腔，
1: 好好听哦，真的。
0: 这是不是？它的就是二六的延续。
1: 延续，好好听哦。
0: 里面四箍头
1: 啊。

0: 喜笑非常，
1: 是
0: 哇，这怎么破镜重圆，
1: 嗯，
0: 死而复生，
1: 是是，哎呀，好好听，
0: 所有的
1: 嗯
0: 都就是这几句情绪，
1: 嗯，是
0: 都要在里面，
1: 真的。
0: 所以你不要看那一段而六，
1: 嗯，
0: 说一段碰板，
1: 嗯，
0: 一段流水，
1: 是，
0: 一段原版
1: 啊，是，哇，真的好精彩，
0: 是不是？讲到江春的原版就被骂起来了，
1: 对，这个要保留了。我们下一次呢，再跟朋友您介绍这个原版，还有其他的版别，还有摇版、散版。今天呢，这个我们要先留着，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收听下一个礼拜的。那我们梨园话絮与您
0: 下周再见。
1: 接着还继续为您播放这一出《潇湘夜雨》，朋友要仔细的听哦，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版别，您一定会听得出来什么是二六喽。好，我们就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欣赏这一出由哈元璋、廖婉芬、杨传英、孙丽红所为您演唱的《潇湘夜雨》。

多不好听啊！

0: 有意否认，
1: 他不接了吗？
0: 后面歇息去吧。

0: 爷。
1: 有人。
0: 有。
1: 本府凭着一代的人物，
0: 恩重如山。
1: 我有一难事，你可敢搬得来？
0: 万死不辞啊！
1: 我这里有一

0: 起，老夫一路之上鞍马劳顿，但以此歇息，不准喧哗。若是有人喧哗，众子不大意。
1: 是，
0: 这那是。

0: 有。
1: 我告诉你说，
0: 是
1: 老爷吩咐下来，
0: 是
1: 一路行来是鞍马劳顿，必须在此馆驿住宿一宿。
0: 是。
1: 可是更大闲杂人等不许大声喧哗。
0: 是。
1: 听见没有？
0: 知道了。
1: 听见没有？
0: 知道了。

好的，将你发配沙漠海岛，下这么大的雨，你这么一步一步的蹭，多蹭才到得了啊！我瞧你呀、啊，活着是受罪，呸！呸！我把你打死了。

0: 我叫你走吗？你跟我平地摔跟头玩，我瞧你活的是难受啊，我还能把你打死
1: 吗？啊，李太公，这里划得起吗？
0: 没有的，跟我这吵架还价啊，我被打死了。
1: 啊，李太公，不信你来试试。
0: 我就不信，起来。耳滑呀，这儿啊，我就不信这儿会滑。
1: 师傅，
0: 如何还能喝乳呢？给我抬起来呀。哎，这边滑，你不会绕着走吗？

们老爷借刀杀人，他跟你有冤，跟你有仇，他怎么不卖

0: 人，他为什么叫我在半道上把你给？
1: 啊！太上不饶命，天上不饶命！
2: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我说出来我就不会做的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对不起，太公。
3: 哎，老爷，老爷，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然有原配夫人，为什么停妻再娶呢？再一说，他既然找上门来，就该将他认下才是啊！怎么着，反将他脸上刺字，发配沙漠海岛，又给了我20两银子，叫我在半道上把他给害了？我能要这昧良心的钱吗？有道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常言说得好，身在宫门好休息，善恶不差半毫分，留得阴公祭善事，远在儿女近在身。我救也救不了他，我也不能害他呀。我瞧他这个样也活不了多久了，干脆我跟他走一步算一步吧。 哎，你听我告诉你说，我不能害你，可是我也救不了你呀。你瞧见没有，前面呢有一临江驿，咱们走到那儿避避雨，你瞧好不好啊？
1: 只是多谢你。
3: 好了好了，咱们快点走吧。

0: 什么？你是我们老爷的原配夫人呐、啊？
1: 是。
0: 哎，这就不对了，你既是他的原配。

0: 在这边等一会儿啊。
1: 嗯。
0: 哎，里边哪位老爷该办啊？
2: 哎，这天刚黑，什么人在外边叫门呢？
0: 哎，老爷，老爷，老爷，
1: 干什么呢？
0: 您听我告诉您说，我呢是赶路的
1: 哦，
0: 押着一名女犯，走了这儿呢，天也黑了，又下这么大的雨。得了，老爷，您呢让我们找个地方避避雨，您瞧怎么样？
2: 不行不行啊，办不到啊！
0: 怎么呢？
2: 也有安源大人在此歇马，一路之上鞍马劳顿，吩咐下来不许喧哗吵闹。若是惊动他，是定责不贷。你们要是到这儿来，要是惊动了他，我是担待不起呀。
0: 哎，得了，老爷，我一个人也就罢了，我呢压着一名女汉。得了，老爷，您呢行行好，有个避雨的地方，天一亮，雨一住，我们就走啊。
2: 哎呀，更不成了！一到了名女犯到这儿来，必然是哭哭啼啼。那要是惊动了大人，我吃得消吧？
0: 哎呀，老爷，老爷，我不让他哭，也不让他嚷，您瞧怎么样？您心好啊，心好积德呀！
2: 哎呀，我就见不得这个。好好好了，这么办？跟我进来，跟我进来。
0: 哎，来来来来来，进进。
2: 我可告诉你说，你们就在这门道里。

0: 他休息。
1: 是是是
0: 啊，等到天一亮你们就快点走。
1: 是是，
0: 你们要是吵闹的话马上就得给我滚蛋。
1: 哎，是是是是是是，
0: 小心的啊。
1: 是是，您接着去了啊。
2: 好大的风啊。
1: 哎呦的，得了呗，你就将就点吧，好不容易跟人家说的啊。哎，你那边啊，我这边啊。哎，你可不许哭也不许嚷啊，里边要听见了就得轰咱们出去了啊。
2: 嗯，
1: 听见没有啊。
3: 哎呦，全都湿了。
4: 哎呦，我肚子饿了。哎，我这还有个小点心。嗯，怎么又一层啊？呼！不怕五搜了啊？还有，怎么回事啊？耶耶。

0: 害过？嗯，把我解吹吧。
1: 啊，不行不行。
0: 把我解
1: 吹。啊，不行不行。
0: 问我的警察。
1: 啊，不行不行。
0: 问我的警察。问我的。
1: 你饿，比我还饿的。

0: 嗯，
1: 吃饱了。

0: 嗯，吃饱了吧？不许哭啊！睡觉吧啊！
1: 哎。

儿，你将是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儿》。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马超兵败后，西凉败兵，有好几万人逃到了汉中，都被汉宁太守张鲁收编。张鲁怕曹操进犯汉中，想自称汉宁王，布下献计，让他先取西川，然后再称帝。张鲁决定起兵去西川。西川刘璋见张鲁引兵来犯，十分的惊慌。别驾张松进言说，只要让曹操去了汉中，西川便能安全无虞。刘璋命张松为使，带着许多财物去许都。张松暗中画了一幅西川地图，带着把蜀中的山川险要、富库钱粮都画在上面，以便见机行事。不料曹操见张松长相不佳，已有五分不喜欢，又见张松言语无礼，甩了袖子，哼，便转入后堂去了。曹操手下有一人叫杨修，见张松说话狂妄，遂与他辩论，后又取曹操写的孟德兴书让张松看。张松说，这书是战国一位不知姓名的人写的，大呸，蜀中小孩也能背，当场并一字不漏地

杨修大惊，认为张松是奇才。杨兄连忙见曹操，把刚才张松被永孟德兴书的事说了一遍。曹操啊，暗想道：莫不是故人与老夫暗合耳？便叫人把书烧了。次日，曹操与张松前去西校看军容，来到了教场，只见军威壮盛，

矿车打仓，哈哈哈哈哈哈！曹操得意地问道：“西川是否有这样的军队？”张松说：“回丞相，我们没有这般军队，只知道以逸待人。”并说：“丞相在濮阳攻吕布，宛臣战张绣，赤壁遇周郎，华容道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这些都算得上是无敌天下的功绩呀！”哈哈哈哈，曹操，好小子！曹操见张松竟揭他的短处，遂下令乱棒将张松打出。哎呦哎呦，叭叭叭的，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切打擦。张松挨了一大乱棒打出，真是受了莫大的羞辱啊！张松回到了西川，去到荆州，以便再探探刘备的虚实。不料刚到荆州边界，便被赵云迎接到驿馆，关羽也前来设宴接风。张松深感刘备仁德宽厚，哎呀，这才喘了一口气。此日，刘备引孔明、庞统亲迎，设宴连饮三天。

张松，被刘备仁德宽厚的轻银设宴款待。张松说他愿为

诺印，极力劝刘备去西川，并把所带的地图献给了刘备，还推荐好友法正、孟达给刘备说，他们二人可以担重任。张松回到西川，说动刘璋派法正为使前往荆州，又派孟达领兵五千去迎刘备入川。刘璋手下的黄权、王磊多次劝刘璋不要引刘备入川，以免被刘备所害。此时的刘璋根本听不进去了。不久，刘备让孔明与关羽、张飞、赵云守荆州，自己带庞统、黄忠、魏延到沛城，刘璋欲亲自前往迎接，黄权咬住刘璋的衣袍阻拦，刘璋大怒，猛扯衣服，黄权跌倒在地，跌落了两个门牙。刘璋出益州城时，从事王磊将身子倒吊于城门劝阻，刘璋不听，王磊大叫一声，一剑把绳子割断，撞地而死。况且且且且且且藏。法正此时接到张松写来的密信，要庞统在刘备见刘璋时杀掉刘璋。庞统安排魏延在宴上舞剑杀刘璋，刘璋手下大将张任见魏延不怀好意，也舞动宝剑保护刘璋。刘备见状，连忙拔剑喝道，不弃剑者斩，众人才放下剑来。忽报汉中张鲁带兵马攻打夹门关，刘璋请刘备带兵迎击，刘备则带本部人马前往。孙权知道刘备兵马在西川，欲趁机攻打荆州。吴国太怕两国交战，刘备会害了他女儿，便不同意。张昭写密信让人送给孙夫人，说他母吴国太病重，要他带阿斗回来一见，以便用阿斗向刘备换回荆州。孙权便叫周善乔扮客商潜入了荆州。孙夫人听说母亲病重，刘备又不在身边，怕人阻挠，便带着阿斗不告而别。赵云得知阿斗被带走，便驾小船前去拦截。赵云一阵猛追，追上了大船，夺过了阿斗，但船已到了江心，进退不得。恰在此时，张飞趁船赶到，跳上了大船，杀了周善，抱起阿斗便与赵云一起回船，放孙夫人独自一人回到江东。

这就是赵云截江夺斗。孙权见妹妹回到东吴，便要攻打荆州。恰巧这时，曹操领400,000兵马来报赤壁之仇。孙权大惊，忙依吕蒙的意见，令军士在濡须口逐乌抵挡曹军。长史董昭上表尊曹操为魏公，加酒席，侍中荀彧劝曹操坚持不受。曹操怀疑荀彧对他不忠，叫人送一盒饮食给他。荀彧见是空盒，知道自己不为曹操所容，便服毒自杀了。况且切，藏建安17年冬天，曹操大军征伐江南，因不知孙权兵屯何处，便带人上岸观看，不料伏兵突出，曹军败退50里方才稳住阵脚。孙曹两军多次交战，各有胜负。此时已到春天，春雨绵绵，军士在泥水中作战，十分困苦。曹操见孙权写来罢兵停战的信，便下令撤兵，立刻传令道：战席干戈两罢兵。哒吧哒吧，哐切哐切哐切。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同样和我们在现场的还有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杨明。你看我每次帮你打节目，哎，
1: 因为你真的要糟蹋我们的实在好健康的节目。
2: 怎么会呢？有这个美食配美曲不是一件美事吗？
1: 好极了，还要配美酒不更好？
2: 美酒就因人而异了，像我海鲜配红酒会过敏。
1: 是
2: 杨明，今天我们上个礼拜谈了就是在校园中的人际关系嘛，
1: 对，
2: 就是所谓的校园情啦，也不一定是人际关系，就是好我们在整个校园生活当中的一些感触，对不对？
1: 是。
2: 那今天呢，今天杨明要跟我们谈的是什么？
1: 其实我们看年轻人的生活，这个除了念书之外，大概最大最大最大最大一个比例，
2: 哎呀，这你想讲到这儿我就懂了。
1: 就是谈恋爱了，对不对？
2: 这绝对要的
1: 啊，
2: 对啊，而且你忍了那么久，对不对？
1: 就是啊，
2: 你妈妈都会跟你讲说到了大学我就随便你。
1: 我妈可没跟这样跟我讲。
2: 啊，真
1: 的。不过
2: 录影机也可以买了，男朋友也可以交了，什么都行。
1: 真的，其实很多很多年轻人根本在高中时代就已经这个已经有一些异性的朋友了哈。
2: 都偷偷的啦，偷偷的。我没有啊，我很乖。
1: 这好吧好吧。
2: 其实是行情不好。
1: OK， 这个我觉得大学时代也好，高中时代也好，这个如果有一些跟异性之间的情感上的经营，其实是一个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有一点点 embarrassed， 但是也有一点点觉得那种很温暖的感觉，因为老实说那个
2: 就是一种两小无猜的感觉。
1: 对，那个年龄你懂得什么叫做爱。
2: 对，然后你现在也没有办法享受那一种
1: 对
2: 那种恋情。
1: 就是，而且那个时候我要爱的话就爱的简直是昏天黑地的爱啊，
2: 轰轰烈烈。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如果
2: 山崩地裂就很琼瑶的感觉。
1: 对，然后要吵一架的话就
2: 就哇那可不得了，
1: 就完全天地色变了。所以那种对比之强啊，那种跟爱情有关系的那种感受，但是我觉得那也是一种体认。
2: 我觉得其实也一种学习吧。你那时候不开始的话，你人生怎么知道怎么谈恋爱呢？
1: 对啊，你体验一下那种自己敢于向另外一个人很特定的一个对象表明说我是多么的喜欢你，或者我多么希望锁定你成为我的专门的什么什么那种感觉。
2: 啊，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教育很多时候都是男女分校，
1: 对，
2: 男女分班，
1: 对，
2: 那你根本不会，你根本不知道怎么跟男生相处，或男生根本不知道怎么跟
1: 女生
2: 相
1: 处，对，
2: 对，
1: 根本没有机会。那个真的是感觉到好像是碰到另外一群动物的感觉，对。你根本不晓得到底要从什么地方开始。我记得为了要请一个女孩子去跟你看一场电影，哇，我天哪，那个简直是你所有的你那些狐群狗党都跟你大家都要在那边出多少个主意，
2: 在那边起哄，然后还制造情境什么的。
1: 对，然后放学的时候怎么样去邀请她，我老天，现在想起来真的
2: 鼓起多大的勇气。
1: 真的很好笑。你想想看，这么多彩多姿，这么灿烂的情感的爆发哈，它当然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艺术作品的收口艺术作品
2: 的创作动机
1: 的一个创作动机。
2: 没错，
1: 对，
2: 是这样子的。
1: 所以校园民歌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跟这个少男少女的这种
2: 情怀，
1: 这种爱来爱去的是很有关系的。
2: 风花雪月，
1: 真的，不是，是镜花水月。不是风花雪月，风花雪月还没那个能耐，是镜花水月。
2: 啊，
1: 看起来
2: 是
1: 对对对对对。好，来，我们来听这首歌，这个竹刊代表了
2: 啊，典范吗？
1: 对，你看他们两个

0: 怎么样？
1: 就如果很情窦初开的一首歌曲，而且是那一种就是应该是暧昧不明，还没有表白，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你是朝露，我是那小草，天哪，这也太浪漫了吧！
0: 所以很可爱，对不对？
1: 对啊，如果你是那片云，我愿是那小雨。哇塞！
0: 哎，你不要讲那么恶心，
1: 这是歌词，不是我讲的好吗？
0: 我说你的口气，
1: 不然你不觉得很可爱吗？
0: 对，真的很有趣哈。我觉得我以前我记得我刚从学校出来的时候在一个女校里面教书哈，
1: 那可不得了。
0: 对，我原来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嘛，反正我就是当个老师而已，我就教书。我跟你讲真的是很不得了，那个在女校里面教书的男老师都会碰到一些问题，就是动不动学生就会在周记上面说他觉得他已经爱上你了。
1: 那你当老师的时候你遇到这种你怎么办呢、
0: 啊、我相应不理怎么办，
1: 相应不理。
0: 我跟你讲，对啊，而且绝对不能够跟那个女同学有那种单独独处的时候，在办公室里面你叫来跟他谈谈话什么，你要你希望
1: 那可不得了，
0: 你要开导他，我跟你说你就完蛋了。
1: 哇，好可怕。
0: 所以上课去下课走，然后所有的东西在这个公开的场合底下进行，那都自保之道，我跟你说。
1: 而且啊，我觉得就是女同学喜欢老师的时候就会做一些捉弄老师的行为。
0: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啊，整体上来讲就这样，就是到了大学我们自己碰到这些情感上的过程的时候，你也会发现那个说是爱情啊，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像是两个小孩子在那边打打闹闹一样，就是他还有一种那种斗来斗去的那种感受、
1: 嗯、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年轻人的这个爱情是很可爱的，就是他并不是那种好像
1: 不是天崩地裂、
0: 哎、那种粘稠的不得了的东西，
1: 对对对，
0: 要不然就是像刚刚那种有点吃那种什么那叫做情人果的冰棒的感觉，像刚刚那首歌那种
1: 酸酸甜
0: 酸酸甜甜清清淡淡的啊、
1: 哦！天哪，好怀念哦！
0: 要不然就是有点斗来斗去的，
1: 对对对，
0: 你要看这个从谁出发。
1: 对，
0: 前面那首歌你听的一定是女生唱的，那个心境一定是个女孩子的心境。
1: 是是是
0: 下面这首歌啊，我告诉你，我觉得虽然是女生唱，但我觉得是个男生的，
1: 真的吗？
0: 对，他的创作。

0: 歌是男生的创作、哦、你一听你知道男孩子在那个时候虽然他很喜欢去追女孩子啊，那种内分泌失调样但是事实上他碰到女孩子的时候他其实他是手足无措的，
1: 就说忽然间瞬间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对对对对，
1: 因为还不成熟嘛。
0: 对，那要怎么样去掩饰自己这种手足无措呢？就要装大人，自己觉得好像我就逗他一下好了，我就怎么样了、哦？其实你被人家逗，你自己还不知道。老实说，
1: 就像那个吉伯爱上那个安雪莉，啊、就是一直拉他的辫子，
0: 对
1: 那种感觉。
0: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年轻人的爱，纯纯的爱，真的 puppy love、嗯。但这种在校园民歌里面比比皆是啊，看到很多。下面这首歌也是非常可爱的一首歌。

0: 这首歌很有趣哦。
1: 有人说这是辅大的校歌，也有人说是成大的校歌，我很多学校都说是他们的校歌。
0: 我觉得他把那个就是说你还很懵懂，你初尝那个爱情的滋味的时候描写的很传神，我觉得。
1: 对。
0: 对如果说我爱你，这好像又欺骗了你。
1: 对对对。
0: 可是如果说我不爱你，好像
1: 又对不起
0: 自己，违背我心意这样子。
1: 对
0: 然后昨夜还想了一整夜，对不对？今宵又难以把你忘记，就是他终于明白，哦，原来这就是爱情这样子。
1: 对对对，就是那种你这种初尝那种感受啊。
0: 对啊。
1: 那种感觉就是。
0: 这个好传神哦，这首歌。
1: 现在年轻人喜欢讲一句话叫做刷存在感了。其实老实讲，这个人只要碰到了这种情愫的时候，他的那个存在感就忽然之间冒出来了。
0: 对，
1: 他以前还没
0: 有
1: 那么
0: 好
1: 有
0: 存在感，
1: 就没有那么有感觉自己的这一举一动有什么意义。
0: 对，
1: 可是在那个时候就发现自己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好像都充满了意义，就变得非常的谨慎。
0: 对，因为有一个人好在乎。
1: 看起来是很真的是
0: 很
1: 可笑，
0: 很有趣。
1: 对对对，但是这就是每个人都大部分在我们在校园时代大概都经历过的一些酸酸甜甜的一些过程哈。
0: 对，
1: 歌曲可爱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我说音乐的创作它可爱就在这里，它并没有一些大块文章，它也不需要把话讲得简直清楚的不得了，它只要稍微的谈一句话或者一个什么，你就
0: 好有共鸣，
1: 对，你马上自己就陷进去了哈，然后你就开始有一种回响。下面这首歌我觉得也是很逗趣的一首歌，这首歌。刚刚我们听的爱情那首歌，我的印象里面有另外的一个创作是黄舒骏唱的，有一首歌好像，他那个也有一点嬉笑怒骂那样，也是对于这个好像他自己在他被人家看清了之后，他自己那种反弹了，就觉得说啊，其实你觉得你自己怎么样，但是你
0: 你是说他以为他很美丽，
1: 对对对，
0: 其实只有

0: 音还可以，
1: 对对对对对，
0: 我离都不想离，
1: 对，那个感觉哈，这种都，这个就是这些男孩女孩在这个交往的过程中间常常打打闹闹，今天很好，明天很差的这种，
0: 对对对，
1: 然后一句话，
0: 然后被甩以后就说你其实只有背影还可以，那种那种你还嫌我，我还嫌你呢，
1: 对，就是所以这种都很可笑。你看刚刚爱情这首歌，就我觉得就是比较像男生的歌，
0: 好可爱，对
1: 对
0: 对, 对，的确是，我也觉得这像一首，这、
1: 啊、
0: 像一个男生的心境。
1: 对，你看那如果那个，那就是个女孩子的心境，
0: 啊、
1: 对，
0: 就是很文青，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但自己都陷进去了，
0: 我是小草，
1: 对对。呀、yeah, ，下面的歌我就觉得更男生了，而且不止男生，还有点眷村的味道，
0: 哦、
1: 就是那种，就
0: 是个汉子吗？
1: 对，就是你有什么了不起啊？
0: 豪气万丈吗？
1: 对，而且他还要指出那个女孩，就像黄淑君一样说，其实你没什么了不起、啊，
0: 就是个幼稚鬼。幼稚鬼、
1: 哎、太好笑了，我觉得现在看这个又觉得又很可爱又觉得很搞笑。这首歌就是一个男孩子，我觉得他是被一个女孩子拒绝了，然后以后他就有点恼羞成怒啊，但自己实在又不能够不在乎，不能够一笑置之，然后就把这首歌抒发一下自己的情绪。我老子跟你讲，他有种他当面跟人家讲好了，我想他没种。
0: 我想他没种，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歌，但我想他应该没这个本事。
1: 听了你就知道，你看一下那个歌词的内容是多别扭，你听听看。

0: 欸，就冲着这个白白又胖胖应该就不会嫁给他。现在有哪几个女生说会想要白白胖胖的呢？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歌曲啊其实很有趣的，在我自己亲身就经历过这个像这个冒失鬼的故事。我不是说我，
0: 真的
1: 哦，我有一个同学，
0: 是你，你知道娱乐动漫有很多同学，
1: 没没没，
0: 就是其实搞不好是你自己。
1: 没有，我现在讲的真的不是我，因为我不会干这种事情。我有一个同学很有趣，他追一个女朋友，追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很就是那种很漂亮，很文静，像音乐系的女孩都是那个味道嘛，哈。
0: 对。
1: 那夹不住的
0: 抱一个琴谱。
1: 对对对。
0: B 开头，
1: 对 B 开头
0: 转过来是拜尔，
1: 大家在猜是布拉姆斯还是贝多芬还是巴哈，哇，结果打开
0: 是
1: 拜尔。好，他呢，他们家不住在台。

0: 台北，所以他们因为我们学校都大住校嘛，所以每个礼拜六啊礼拜天他就 我这个同学这个男生他就请常常跟他出去啊做一些文青的事情，什么到植物园去坐坐看看荷花啊什么那种啊，去听听黑胶唱片，那个时候只有黑胶唱片没有 CD 嘛、嗯、啊去参加，那个时候台北有一个音乐图书馆叫什么海顿音乐图书馆、哦、啊，学生很喜欢去在那边戴个耳机大家听一听，然后谈一谈这个跟音乐的一些感受什么什么这些。就有一天呢、啊、很奇怪，这个女生就说我这个礼拜要回去，说干什么要回去，因为家里有事，我妈要我回去啊。好，可是呢这个话说完以后呢就不得了，我跟你讲，因为他们几个女生啊就有点神神秘秘的，就是就带这个女孩子去买衣服啊，然后去好像去做头发啊还是什么，就这样弄。那我这个同学就很紧张啊，就想说大概是要被拉回
1: 去
0: 相
1: 亲
0: 对不对，哇就很火大我跟你说，然后就反正就整个的人的那个情绪都不对了，上课也不好好上，然后每一天搞得有点弄，就差没有借酒消愁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女生礼拜六要回去，那个时候不是周休二日，所以礼拜六我们还上课上到中午的啊，下午要坐那个公路局车回，不知道是回彰化还是回哪里。然后你知道我们那个同学就跑到那个台北西站，然后再去前一天晚上我们那几个哥们儿大家就反正大家就很晚都没有睡觉，就一直跟他谈你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啊，要
1: 赶快告白，
0: 对，要把话讲清楚啊，要不然怎么样的、嗯、要不然这个几年都那是大三的时候啊、这个、
1: 我正想问你们是不是已经大三快毕业了，
0: 对，就大家反正就是这样。哇我跟你讲那个过程中间你不知道那种捶胸顿足啊，然后觉得自己怎么样，反正就有很多很多，先开始的时候是那种自怨自艾啊，然后又怎么样，反正就是觉得自己
1: 很纠结，
0: 对，然后就开始觉得自己很不配啊什么的，然后又很恨自己放过很多的机会，然后哦大家就给他打气，就一直给他打气让他知道说还有机会啊怎么样。你知道很多那种平常在这种世界名著上面会出现那种对话都出来了哈，就那种反正、哦、你不要气馁，人生不是什么什么，反正就很多这种话都出现。然后大家你知道、
1: 就是、格言，
0: 对，你知道那个晚上那种兄弟之情发展到了极致你知道吗，哇每个人都觉得好像为了这件事情我都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为了要成就这件事。那那个东方鱼肚白啊，一个晚上没有睡哦，然后东方鱼肚白的时候，然后就穿了一套很规矩的衣服，然后到宿舍的门口去等他。
1: 嗯哼，
0: 因为听说他早上要坐八九点钟的这个车子要走、嗯嗯、因为第一堂课之后嘛，
1: 好精彩哦，好想知道。
0: 我跟你讲，然后呢大家就躲在旁边，有的人假装的戴一个安全帽骑在摩托车上，有的人反正就我们四五个同学在旁边，就是想说万一有什么不行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出面来护盘来顾盘呢、啊、结果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1: 他要参加哥哥的婚礼是吧？
0: 不是，他做他姐姐的伴娘。
1: 我就知道，反正就一定是他误会了。
0: 然后重点是，
1: 可他也告白了也好啊。
0: 没有，重点是他前面就用了那种很多那种恨铁不成钢的那种，然后他先把那女的骂了一顿，然后就说你真的是没有办法了解我的真心真意啊，是不是？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就讲，那女孩就一直在看着他都不讲话，我就一直在看着他，然后到他全部话都讲完了，他
1: 很尴尬、啊，
0: 他才告诉他说他要回去，因为他姐要订婚，怎么样？我不需要把自己搞得稍微好一点吗？就这样问他，他没有话讲哦，在那里。然后我讲最绝的事情就在后面，结果他就跟旁边在他很近的同学示意这件事情。我跟你讲，我们这四五个同学真的都是混球哎，大家过去帮他道歉呢，哈，我不想让他道什么歉。然后每个人都在那边开条件，说什么哦，我们请你吃一个月的中饭啊，什么哦，我们怎么怎样，然后我摩托车借那个谁，叫他骑摩托车送你啊，反正就是极尽这种，你会不会觉得很有趣？
1: 可是我觉得只有学生时代
0: 会干这种事，对不
1: 对？
0: 对，
1: 而且会有这么有趣的故事。
0: 那个时候的爱情就这么回事。
1: 对，
0: 所以你
1: 就真的好单纯。
0: 对，你现在回想一下，你真觉得哪里会有这么蠢的事情？
1: 而且你会觉得阿美阿美这首歌就是正好在讲你这种大三快要毕业了，
0: 对，
1: 好，然后又很怕这个女生就这么嫁给别人了。
0: 对。
1: 哦，就很心里面很忐忑、啊、
0: 你知道那种在那种小小的那种恋爱关系里面的那种患得患失啊、哦，哇，觉得忽然之间就天就亮了，忽然之间就是阴云密布，
1: 然后还急到还说对方说你看看自己长相什么东西，
0: 对啊，这种话口不择言，你怎么收回来
1: 啊？什么啊？

0: 这种女生不能好好的凌迟你一下，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这都是在校园，在校园歌曲里面，校园民歌里面，我们可以听得出来的东西。
1: 嗯，
0: 你看看年轻人的那个生活多好玩哈。
1: 对，
0: 下面这首歌呢，我觉得更有趣。这首歌的歌名就很有趣，叫做《给你呆呆》。呆呆可能是一个，可能听起来有点像，这个是个女生在唱的歌哈，
1: 男生的小名。
0: 对，可能是个男生小名。可是我觉得呢，这首歌说明了一件事情，就唱歌这个女生才是呆呆哈。
1: 你怎么敢讲？
0: 没有，我觉得他真的很呆，不信你听你就知道。我认为呢，这个是不晓得是擦枪走火之后呢，可能两个人不晓得就是闹别扭，有点没有联系一个礼拜了，或者两个礼拜，看起来好像那个情感已经危在旦夕的时候，这个女孩子自己一个人午夜梦回的时候唱的歌啊，那哇，你真的会相信她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是很痛苦的。
1: 我相信，因为歌名怎么会叫给你呆呆呢？我想
0: 他
1: 我觉得他痛苦到脑子有点烧坏。
0: 对对对对对，他写了一封信给他叫呆呆的男朋友，结果他自己是最呆的。非常好玩。
1: 看有没有听众朋友就刚好是呆呆的。
0: 我们听这首《给你呆呆》。

0: 我感觉这好像是这个女生有点后悔，
1: 对，
0: 离开了这个男孩子。
1: 对，我们常常说这就是
0: 到底谁才呆，
1: 这就是
0: 对,
1: 对、
0: 哦，
1: 这就是一个自然主人女生爱上了一个社会主人男生，出了问题，然后男生大一点，女生小一点。
0: 哇！
1: 我有一个朋友说的更传神，他说、啊、这个是体育系的女生爱上了哲学系的男生。
0: 哦，这个真的，我觉得这个很传神，
1: 很传神
0: 嘛
1: 哈，很有趣，真的。所以这个爱情的故事在校园里面啊，虽然比比皆是，但是
0: 也是各式各样。
1: 对，有的是在放烟火，有的是在流眼泪哈。
0: 对对。
1: 所以这一个整个的校园，你看悲欢离合在里面有多少？
0: 而且这种初尝爱情的滋味，所以那个伤痛好像也特别痛、啊。
1: 对，那个伤痕看起来特别深，然后要流的血特别的多。
0: 对
1: 啊，当然如果要感觉到的甜蜜也特别的甜。
0: 对，
1: 所以那种感觉在这。

0: 我觉得这种样子的感受对于创作而言是最好最好的的场域啊，
1: 对，
0: 最好的机会。
1: 所以难怪人家说初恋都是最难忘记，因为那个时候你最单纯，
0: 对，
1: 然后而且又是你的一个，就是说第一次尝到这种滋味。
0: 其实人初恋的时候对于那个情感的期许也是最深的，他对那个感觉上也是最绝对最完整。其实人年纪越大越发现，其实就算是真的刻骨铭心海枯石烂的爱，它中间也并不是全无瑕疵的啊。
1: 对，
0: 所以他就会学习怎么样要去包容，怎么样要不是要求所有的东西都得要标准，因为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情。
1: 对对对，像有一首西洋歌曲很喜欢里面一句歌词，就是说我喜欢你就是你的样子，
0: 对，
1: 就是 I love you the way you are
0: you are 对
1: 对对，
0: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学习，这种学习你跟初恋的男女孩子说他们可能都不会同意，他们觉得说啊，那个如果什么时候我宁愿不要，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你要的在世界上没有啊，
1: 对，但以后慢慢你就知道
0: 对呀。Yeah.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很有趣，就是他用那个不同的颜色来讲人的脑袋里面的意识到底有哪几个区块。
1: 啊，你说脑筋急转弯吗？
0: 对对对，有一个叫
1: 做谁做主控台？
0: 对，谁是欢欢呢、啊？
1: 悠
0: 悠，
1: 悠
0: 悠，然后
1: 怒
0: 怒，什么什么？反正
1: 怒怒，
0: 他们就是讲到不同的人的不同的那个心性嘛，哈，
1: 晶晶，
0: 对
1: 对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当时那个电影的结论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哈，大家都觉得一个人这种这么谈到这样的问题，他这么看起来这么格言性的主题，到最后一定发展一定就会告诉人家说那个快乐
1: 一种很励志的结果，
0: 对，那个快乐的应该是
1: 应该坐在主控台的主体，
0: 主控台，但是他却用心理学的理论呈现了一个真正的真实的面貌，就是说一个人的心性的成熟是来自于忧患啊，
1: 对，
0: 是来自于那个悠悠，所以那个悠悠才是会让人真正的会成长，
1: 那个胖蓝宝宝，
0: 哎，对，就是他什么事情他都觉得好像很忧愁那样，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不喜欢他哈，但是后来才慢慢越来越发现，其实人之所以可以成熟是因为感受到忧愁之后他才慢慢成熟的，
1: 是，
0: 在没有完全快乐无余的时候，其实这个人生其实是偏斜的，并不见得是健全，所以在爱情里面也是一样啊、哦。这个爱情的感受如果全是甜的，没有酸的，没有苦的，那这个爱情几乎到最后看起来成为一个大家祝福的事情，他可能都还要面对很多很严格的挑战，
1: 对，他有可能还是蜃楼，他有可能根基不稳固，
0: 对，
1: 那还只是挑战还没来，
0: 没错，
1: 对，
0: 没错，所以不管他是纯纯的爱，不管他是怎么样，其实这个爱里面有成功也有失败哈。这个我觉得凡是经验过的人应该都可以理解，其实人在失恋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好像万念俱灰，会觉得看什么那颜色都不对了，
1: 对，真的，
0: 那更何况一个年轻人，年轻人是第一次初尝这种爱的感受，但是呢如果这个没有成为事实，甚至于最后失败了，这个女孩子或这个男孩子移情别恋了，或者是怎么样，在我们那个年代不会有人拿刀去杀人的了，也不会去泼硫酸的，
1: 不会不会，
0: 就会自己受很深的伤，然后自己要找地方去好好舔那个伤就
1: 对
0: 了，对，
1: 就会像乌龟或蜗牛一样躲到壳里面去，
0: 对对对，要缩回去，然后慢慢的去
1: 舔舐伤口，
0: 对，听起来好真的是好可怜哈，
1: 真的，
0: 但是这种失恋相关的这种情节它所构成的这个歌曲的创作，它就会呈现另外的一种风格。刚刚我们听到那个给你呆呆就已经有点这个味道了哈，
1: 对对对，
0: 这有点后悔啊，可能讲了不该讲的话、或者是可能这个好像有点以偏概全，
1: 当年可能不够成熟，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对，然后现在回想起来，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的一种，其实这就是人的这个心性成熟的过程，
1: 没错，
0: 因为你经历了这些，你就可以发现有一个东西叫做反省了哈。
1: 对，
0: 那当人进入到反省的领域去的时候，他的很多的事情就会像一面镜子一样出来，你可能不需要去跟人家共同面对，但是你自己一定要很清楚的在面对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价值的一些事。在校园民歌里面跟爱情有关的主题里面，来自于失恋的这个事实的创作其实蛮多的，
1: 应该很多才
0: 对,
1: 对，
0: 而且都很凄美，
1: 对对，因为不是校园民歌也是失恋这个主题也是流行歌曲的主流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其实失落是各种艺术创作的基础、
1: 是
0: 这个失落感，
1: 就是悠悠嘛，
0: 对。

0: 就是悠悠，所以我们来听几首跟这个失恋有关系的这个歌曲，这些校园民歌，这些歌曲，其实我觉得很奇怪，这些歌曲反倒唱的人比较多，
1: 嗯，
0: 而且它让大家印象比较深刻，
1: 比较打动人心，
0: 对对、嗯。下面这首呢。

0: 这首歌叫《想你》，对不对？
1: 对，
0: 它其实原本的名字
1: 叫《雪山情歌》，那是。
0: 对啊，为什么是《雪山情歌》呢？
1: 因为这是某个失恋的人坐在大雪山，参加救过他的雪山这个登山队的时候，然后失恋了，坐在一个大雪山的山路上面做的一首这个纪念自己这个失恋的歌曲。
0: 哦，
1: 对，
0: 纪念自己失恋歌，这好可怜哦！你看我是多么的想你。
1: 对啊，就是那种很刻骨铭心哈，那种觉得不晓得自己要怎么样去突破。
0: 就是虽然不能在一起，但也不要忘了我们曾经在一起的日子，啊。
1: 对对对对 对, 对，那种其实我觉得那个感受对一个年轻人来讲是很有意义的。
0: 嗯，
1: 因为你可以知道，不是什么事情你说你要得到，你都可以得到。
0: 对。
1: 而且很多事情他不见得有理由，就算他的理由不见得第一时间之内你就可以知道他的理由是什么，
0: 搞不好他自己都还不知道。
1: 对，你看给你呆呆那个呆呆呆呆的女生，她唱了，她说她不知道原来时间是考验，她不知道原来是什么什么，她不知道，所以她就匆匆离开了你，
0: 对对对对，
1: 什么什么，所以

0: 有的时候不见得理由在你这一边嘛，
1: 嗯，对。
0: 但就是人在社会上面这种事情，我想太多了。
1: 这就也是一种成长跟学习啦。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伤痕，这个身上的伤痕，事实上就是一个人人生最大的成就。
1: 对对对。
0: 对一个爬山的人来讲，腿上的伤痕就是他的标志嘛。
1: 对，也是人生最好的老师。
0: 对对，所以爱情这个东西在校园里面。在弥漫的这个跟爱情有关的气氛，虽然有的是快乐的，但是也有一些看起来是有点悲情的，
1: 嗯，有点遗憾。
0: 对对，但是这个对年轻人来讲，其实是其实并非是负面的，
1: 对，不一定是坏事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因为我们在我们里面，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学会了，你就成长了，在下一次的时候，你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啊。
0: 没错，有的时候关系的破坏啊，就是关系的终止或者关系的改变。让我们觉得难过的痛苦的，其实不见得是真正这个关系的本质的改变，
1: 嗯，
0: 而是因为这个关系的改变所构成了一些生活作息上面的改变，
1: 嗯，
0: 就生活习惯上的改变，
1: 哦，有时候的确是，
0: 对，那种才是真的让人觉得好像化不开的浓浓的一种情绪。
1: 对对对，因为你会容易触景伤情，
0: 对，你看到哪里都想到都是这样。
1: 对， 对，
0: 那以前你们是一起去做什么事，现在去做这件事就变成你自己一个人，
1: 嗯，
0: 你就会觉得哇好像觉得很失落，哦，
1: 少了些什么的感觉，
0: 然后你就觉得好像自己这个，嗯，很多方向感都不是那么清楚，
1: 嗯，
0: 所以这个在人在失恋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感受，其实它是很深入的进入到他的那个人性的本性去啊，
1: 嗯，
0: 但是挖掘出来的东西如果仔细的咀嚼也不是那么一无是处，
1: 的确
0: 它可以让你很清楚的知道，你会学习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态度来看一个很主观的事件啊。
1: 对啊，而且我们虽然说有时候失恋可以让你就是，修整你的错误，可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层面是你也会更知道自己适合的是什么，
0: 没错，
1: 适合自己的是什么，
0: 没错没错，
1: 自己要的是什么，
0: 对，因为人跟人之间没有绝对的契合，
1: 对，也是一种探索自我的过程，
0: 对对，所以与其说是对对方的，就我赞成你刚刚说法，
1: 嗯，
0: 不，与其是对对方的一种接触，不如说是对自我的探索，
1: 是
0: 你才能真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1: 对对，
0: 所以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你可以看清楚，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讲到生活习惯的变化，下面这首歌其实我觉得讲得很传神，他就谈到他以前就是他跟好像跟这个女孩子已经议定分手了，但是在分手之前，嗯，大家心灵有一个默契，就知道反正就已经是可能就是最后要离开的时候，
1: 哇！
0: 然后他就唱了一首歌，这首歌他有意的唱得蛮轻松，那个节奏看起来有点轻松，但是你可以感觉到有点强颜欢笑，所以我觉得这个歌曲的感觉就在这个冲突跟这种有一点矛盾的情绪底下，我反倒觉得这个歌曲没有像他那个节奏那么轻快所带来的那种好像很肤浅的感觉，他反倒比较深刻一层。
1: 这种感觉就是酸了，
0: 对，
1: 就是心里很酸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歌蛮值得听一听的。

0: 这就是散场电影。
1: 对，你不觉得这个歌曲有点李宗盛的味道？
0: 蛮有他的味道。
1: 啊，但不是李宗盛写的，是木吉拉唱的。对，但是不是李宗盛写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歌词，蛮传神的，很年轻的语气，但是确实。
0: 但我觉得他的这个写这个人的性格蛮老成的。
1: 哎，对，
0: 蛮成熟的。
1: 如果在以校园的这个年轻人来讲，他是属于比较成熟的。
0: 我觉得蛮成熟。
1: 当你沉默，我不再询问；当你的笑容变得陌生，你的哀愁我也不再介意，因为我不会再看见你。这个讲的有点伤感，
0: 是有一点。
1: 我就想到辛晓琪唱的说：“要忘记也不是不可以了。”
0: 对，就是
1: 对不对？
0: 要忘记两三年，
1: 对，也就
0: 可以
1: 了。
0: 对对，
1: 你所以这个情感这个东西实在是能再做也能复
0: 做。就是，可是其实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其实两三年也不行。
1: 对，
0: 其实
1: 是他
0: 是
1: 个反话
0: 意思，
1: 他是个反话。
0: 对
1: 对
0: 对，
1: 因为
0: 就是很深刻的意思。
1: 其实情感这个东西，你很难被替代，你最多只有覆盖，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你要替代。
0: 哇，你讲的真好，
1: 是很难的。
0: 真的没办法替代，可以、嗯、可是可以被覆盖。
1: 对对，所以它始终是存在的。
0: 对对，
1: 有的时候也许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忽然之间就被挖出来了，会有那种感觉哈。
0: 嗯，
1: 今天我们听了很多跟这个爱情有关系的，在这些校园的里面，这些青年的学子之间，大家非常有感的一种，大家都共同几乎都共同经历过的一种，
0: 的确是
1: 一种生活过程，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这些经验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这种人跟人的关系的本质到底是怎么样。
0: 嗯，
1: 而且我觉得最可贵的是在这种关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0: 嗯，
1: 因为平常我们有很多地方我们可能都会多多少少都会给自己擦脂抹粉，都会打扮一下。我讲打扮就是我们会为自己的形象装扮一下。
0: 对， 对，
1: 但是碰到爱情的时候，你有很多东西你就不自觉的，你的本相就出来了。
0: 对，
1: 对不对？
0: 没办法隐藏。
1: 对， 你要笑你也笑得特别灿烂，但是当你哪天流泪的时候，流泪的就特别澎湃哈。所以这种但是你都觉得无所谓，因为好像在爱情里面嘛哈。我最后要听的这首歌其实它严格来讲不应该要算是校园歌曲，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在校园里面的同学唱的。我为什么说它不是校园歌曲呢？是歌词是李敖大师做的哈。
0: 哦，
1: 你看李敖做的，
0: 好像知道是
1: 做的词居然可以变成校园歌曲啊。
0: 哦，对，
1: 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年轻人在创意取样的时候，他的范围是很广的。
0: 嗯，
1: 这个词其实境界远比前面我们讲

0: 的那个所有人都高。
1: 那因为是李敖大师写的啊，
0: 所以他写的就是那个失恋时候的情节。
1: 嗯，
0: 当他真的决定要跟一个女性的挚友要分开的时候，他的那种情节，那个有点像我们看辛晓琪唱的那个歌的那个味道，
1: 嗯，
0: 但是
1: 都很刻骨铭心的。
0: 对，他讲的话听起来很平淡，
1: 嗯哼，
0: 但是你会觉得，
1: 但句句都很刺骨。
0: 对，那个每一句话都非常到位啊，
1: 嗯，
0: 就把那个人的那个心里面的感受，当然用一个很清纯的女孩子的声音唱出来的时候，他有另外一番滋味。
1: 嗯哼，
0: 一个很成熟的社会中人，他已经是大师级的人。
1: 嗯，
0: 他对于他自己在恋爱中间的波折，他把它写成了一段词，但却是一个他女儿辈的一个小女孩，在校园里面用年轻人的纯真跟诚挚把那个歌曲唱出来，
1: 嗯，
0: 这个组合是很特别的。
1: 对啊，可是不要告诉我是李敖写的，我会觉得更美一点。李敖大师我很喜欢他，他很可爱，而且我觉得他是网红的始祖。
0: 对，真的。
1: 对，但是
0: 好像跟这个题材有点搭不上哈。
1: 哦，可是他太太都是美女哦。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人家就说像以前那个有一首歌叫做《叫我如何不想他》，结果这个作者长得不怎么样，结果他到北大去演讲，当时到在大陆在北大，就是说大家就介绍他，原来他是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年轻人当时很爱唱啊。
1: 哦，
0: 可是介绍他完了以后，女生就在底下写说叫我如何再想他。
1: 你该不会在讲罗嘉伦吧？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罗嘉伦没那么惨。
1: 对啊，我知道这首当然不是他写的。
0: 对，好，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跨世纪的，不是跨世代的，
1: 跨世代
0: 一个对爱情的体验，啊
1: 嗯，
0: 然后一个年轻的声音唱出来了一个成熟的心灵，这也是校园民歌后来可以成为带风向，能够把整个的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个国内的所有的流行音乐能够往另外一个新的境界发展的一个契机，我们可以说它可能是一个滥觞哈，
1: 嗯，
0: 从这里开始的。
1: 这首歌叫做什么名字？
0: 它的歌词的第一句话就是这首歌曲的名字。我想拿今天这首歌来当做我们整个这个校园民歌的这个系列探讨的最后的一首歌。
1: 好。
0: 好不好？
1: 好啊，因为其实在这些歌曲当中，我觉得每个人一定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啦。
0: 对，
1: 所以我们最后记得哦，歌名就在第一句歌词中，请大家注意听。李敖大师的作品，我们岁月如歌就在这个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

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看得见的歌声，传得出的情怀。上一集我们特别请到我们这个节目里面请到的两位教授在我们中间，好，将来会提供我们很多的资讯。那我要讲一下，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直播这个中国艺术歌曲这个广播节目呢？因为在中国艺术歌曲中呈现出的精髓，仿佛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载体，承载了当代的文学历史的背景和民族的情怀，不仅是歌词的歌词它的很优雅哈，还有优美以及曲调的悦耳动听呢，好，而是反映词曲作者在卓越的技术之外，内心深处对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精神内涵的一个风骨。那我们就想说，我们这个看得见的歌声到底是怎么样采用这个名字的呢？原来这个是乐典音乐杂志在1985年代，它是一本非常专业的期刊。那中间有一个是看得见的歌声这个专栏，那我觉得这个名字非常的美哈，是用文大的声乐教授，也是国立实验合唱团的前首席女高音龙倩女士执笔的专栏。那我就想到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觉得很棒吗？你看我们这谭老师也是首席，那龙倩老师也是首席，那徐老师也是理论作曲的一个专家啊。所以呢，我再先问一下，就是那我今天请到他们两位在我们的录音室里，我就跟大家用闲聊的方式谈一谈我们中国艺术歌曲哈。之前我们先来想想看什么是艺术歌曲呢？我们请徐老师你来谈谈什么是艺术歌曲，因为乐典音乐杂志是你创刊的，也是你编辑的嘛。那我在这里面有看到你在看得见的歌声里面有讲到艺术歌曲，那我们请徐老师来谈谈什么是艺术歌曲。
1: 我们要谈中国艺术歌曲的，首先我们应该把这个艺术歌曲做一个定位啊。
0: 定位，
1: 因为歌曲就是歌曲
0: 啊，对啊，
1: 加了一个艺术就不一样了。比方那个原文的英文就叫 song， 对，德文叫 lied， 它就是歌，对不对？但是当加语有艺术的时候，它就变得叫一个叫做 art song， Kunstlied， 德文就叫它就变成音乐呢，主要的音乐有表达，说表达是吧？那这个样子它就慢慢形成了一个定义啊。那么首先这种艺术歌曲呢，它首先它就需要有这个是名家的词诗这种作品，诗词作品来把它加以谱曲，用歌曲歌声来表达这个歌词的内容。但是我们知道西方的语文大部分是两个音节，它是讲音节，它的曲调呢就强弱，强音和重音音节，所以跟中国的很构造不一样，所以他们这样在曲调上面就强调一个音一个音里面第几个音节是重音，重音摆在什么地方，哪一个字比较重要，哪个字写的比较高的，这个以外他表达力不是这么强，他就要靠着伴奏。
0: 你现在讲的是

0: 外国的艺术歌曲，
1: 对对对，我们现在讲艺术歌曲，当然是讲艺术歌曲起源了、
0: 啊。起源是，
1: 所以先开始就是舒伯特，德国的作曲家舒伯特，他呢、
0: 哦、
1: 开创了艺术歌曲。
0: 所以中国艺术歌曲
1: 是
0: 在德国艺术歌曲之后，
1: 对，学过来的。
0: 哦，
1: 那等一下再我们先。谈了这个
0: 是德国艺术歌曲，
1: 嗯，以德国艺术歌曲，因为有这个艺术歌曲这个名词出来，就是从德国从舒伯特开始。舒伯特以前就没有人写艺术歌曲，歌就是歌，歌曲就是歌曲，那个跟歌词没什么关系啊，它很简单的歌词，但它很美丽的曲调啊，我们很多非常。我们尤其意大利歌，什么《Osso Mio》啊，什么这些东西啊，《苏珊娜》啊，这些都是艺术歌曲，流行歌曲，这应该是民谣，民谣风，拿破里民谣很有名的歌，他不太还有、歌剧里面的选曲，他不太注意讲这个歌词的表达。
0: 嗯嗯，
1: 艺术歌曲他讲要把那个歌词表达出来。
0: 嗯嗯，
1: 但是为外文来讲，把那个艺术歌曲表达出来比较困难一点，所以他必须要伴奏。他那个时候是钢琴也是刚刚出来的一种新的乐器，就钢琴之王，他可以独奏，可以伴奏，可以弹和弦，可以弹旋律，是非常全面的。所以通常都是钢琴跟一个声乐。后来进步到了以后，他就变成钢琴跟声乐呢独立了，他会写 for vocal and piano，
0: 这什么意思？
1: 为声乐跟伴钢琴。钢琴已经脱离了伴奏的表示，你把声乐拿掉，它也是一个独自的钢琴小曲。
0: 那这跟德国艺术歌曲
1: 就很重要了，因为他在唱歌的时候，钢琴就表达出来了这个音乐的歌词的意义。我讲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了，我们
0: 很简单的例子，
1: 中前世纪就唱过了一个叫做菩提树。
0: 哦，哒哒滴滴滴滴哒 ，OK，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他这个舒伯特写的《林登堡》，他就开始就写这个，他的前奏一出来。弹的这个时候，就是风吹到菩提树，他写菩提树，风吹到树，树叶那个摇晃的那种感觉，然后
0: 作曲
1: 落叶，
0: 作曲的音乐就呈现出那个
1: 伴奏，就呈现出来这个菩提树的这个。
0: 被风吹
1: 的这个吹动，然后落叶都写在这个前奏里面。一出来歌出来以后，才有号角声经过，油车号角或者要送油子来了，油车，邮政马车
0: 哦，邮政马车哦哦，
1: 会吹号角，我送信送到你这个村庄来了。
0: 那个时候送信是用邮政的马车，然后吹着号角说：“哎，我的信来了。”
1: 这
0: 样子是不是？
1: 哎，
0: 哇，太有意思了。
1: 那他另外一首歌呢，叫做《The Post》，根本就叫做邮车、邮政、邮 Post。加了一个冠词 ，depose， 它就邮政马，我们翻成邮政马车，它里面就是伴奏，就是马车声，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它的伴奏就是这样。然后里面讲这个邮政马车，歌词是这样，是一个诗，带来用一个绣车带来远方的人的亲情，这内容是这样，但是他就在这个里面描写出来。
0: 所以说就是徐老师刚刚想要表达的，就是说我在问说中国艺术歌曲之前，原来中国艺术歌曲以前没有，是开始是起源于德国，那德国是作曲家舒伯特那边才开始有这个艺术歌曲，那艺术歌曲让曲和歌有了一个结

0: 合，就是这个文字中间有着音乐，可以配合这个歌词做了一个呈现那个情景的伴奏，就像你刚刚说的菩提树被风吹的那个声音，或者油车那个马车的声音，等于说，但是呢，曲和歌词和歌曲是可以抽离的，那个单独的那个曲子也是一个很棒的曲子，是不是？
1: 也可以，
0: 后来
1: 的发展
0: 哦，后来的发展哦，
1: 后来的发展可以独立起来了
0: 啊、
1: 哦，所以他这个他就有一个定义出来了，
0: 是
1: 第一个
0: 定义，
1: 他是名家的词，
0: 名家的词啊、
1: 嗯，诗词来作为写出来，
0: 嗯嗯、
1: 这个、
0: 哦、
1: 但是这个内容呢，也许作曲家觉得这个歌词这么美的诗，这么美的词，但是表达是用念的，看当然可以，但是表达他希望要的是吧？哎，就中国人讲情动于中而形于身，他必须要把这个用声音更深的做表达出来，他就给予他一个曲子。
0: 哦，所以说我们对就是音乐烘托了歌词的意义，那器乐呢，做出这种这个对音乐的一个器乐的选择，让这个音乐里更符合这个歌词的意境。然后演唱者呢，就是以声音赋予这个歌词的另外一个的生命，
1: 比这个歌词纯粹看文字更深的表达这个歌词。
0: 哎，我记得以前我们上课的时候，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国父就有说过一个什么字，是做过什么？他说了什么？好像是说，作曲作词，其实最重要的是演唱者将词曲赋予一个再创作，呈现那个词曲的意义，是不是？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演唱者，那你歌词歌曲再棒的话，也唱不出那个艺术。
2: 是
1: 不一定了解、啊、表达的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你节目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把音乐介绍给大家。
0: 是的，
1: 因为你光听不一定听出来。哦，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啊，那个。就是还在，你看它翻译成中文歌词，不需要那么麻烦了。
0: OK， 好。
1: 请旁边大门前面有一棵菩提树，我曾在树荫底下做过甜梦无数。你根本就不需要。什么伴奏来表达了？我们一听歌词，已经那棵树已经出来了。我在树下的活动，我在那边做梦，我做的是要发呆，听看美景，幻想都出来了。
0: 所以这边有讲到哈。好像是外国的这个字的组合跟中国的字的组合其实就有点不一样。中国字的组合哈，好像本身就带着这个旋律，是不是？还是意境？应该
1: 哎，歌词一出来就已经把那个意境表达出来了，
0: 就有那个意境，歌词的本身就有意境。这个地方也是很值得我们探讨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我们继续来谈，请徐老师跟谭老师一起来谈谈。对德文来说，那个谭老师对他来说也是第二个母语嘛，哈。我们来谈谈这个德国的艺术歌曲如何转换到中国的艺术歌曲。

0: 看得见的歌声，我是伟伟。刚刚听徐老师和谭老师他们在聊天，就说原来啊，艺术歌曲的先驱哈、啊，源头是来自于德国的艺术歌曲。那德国艺术歌曲的鼻祖原来是舒伯特，然后舒伯特他很厉害哦，他那么多好听的歌，我们耳熟能详的，像什么美丽的模仿女、冬之旅是他采用缪勒的诗，还有席勒的诗呢，他就是写了一首罗莎蒙德，那海涅的诗他就写了一首天鹅之歌，还有歌德，好，就是少年维特烦恼的作者歌德，他写的一首歌就是魔王。我说哇，原来是这样哈。那之后呢，中国人就非常就是艺术歌曲这时候中国还没有成型，那因为德国艺术歌曲的影响，然后后续呢，当我们介绍中国艺术歌曲1922年到1944年的时候，很多都是受这个影响的。那刚好呢，那个谭老师在欧洲很多年呐，徐老师他在教这个作曲的时候，也是，是什么，用德文教德文，那是教什么啊？
1: 没，你

0: 教作曲教艺术歌曲、啊、你主要先讲德文，我们不是做德文艺术歌曲、
1: 啊、
0: 是要分析
1: 哦，做分析
0: 啊、嗯嗯、你才能看到这个源流、嗯嗯、你才能够知道你怎么作曲
1: 哦，对对对，
0: 你在作曲的最初、嗯、你总是模仿，
1: 所以德国歌曲等于是那个源头，然后流到世界各地，包括我们中国。那你们要不要聊聊看德国艺术歌曲对你们来说、嗯、你们自己的就是以理论作曲的这一方面，还有你刚刚您是钢琴和法国号的老师啊，那这方面你们要不要谈谈看，跟我们听众朋友也给我一些这个增广见闻。
0: 讲到这个东西，我就讲说我们作曲有一个不管你做管弦乐法或者做什么东西，你第一个条件你有一个可唱的旋律。
1: 可唱的旋律。
0: 嗯，就它当当当当，你唱得出来。
1: 嗯嗯。
0: 后来到前卫的音乐的时候呢，你根本就唱不出来那个旋律。
1: 嗯。
0: 它很怪异，所以这个就不在正统的这个作曲里面。所以你不管器乐还是什么，都受歌曲的影响。
1: 嗯。
0: 尤其到了马勒，他很多交响乐曲就是用他的歌曲及用他的歌曲来作为主题，发展出来他的整个好几个乐章，四五个乐章的作曲，比方说 Kindern Totally 的
1: 这是艺术歌曲吗？
0: 早亡儿之歌是吧，还有魔法少年的魔法套都做歌曲，
1: 歌曲
0: 都变成
2: 就是在
0: 他的交响曲了。
2: 马勒的作品里面呢，他常常是把歌曲是放进去的，唱领高音或者是什么什么 leader， 是非常美的哦。那马勒的作品大半都在赞美神，
1: 嗯
2: 哦，所以我们在吹马勒，为什么我会那么进入到马勒里头，是因为神的感动。好，神的灵在与我们一起，所以他的敬拜神，他的音乐里面充满了圣灵，哦，只是我们没有仔细去研究，好，可是马勒是爱神的，好，那所以老师说到说，其实，在马勒里头，哦，他用非常多的音，非常多的女高音啊、男高音啊都有，哦，很赞美那个人的声音的，用人的声音去赞美神的，所以是神喜悦的。
1: 我这边有个题外话，因为我认识一位音乐家的朋友叫崔玉盘，他在就是在他过世之前的生病的那些年间，他天天都在听马勒的歌，连他们的看护都耳熟能详。他说：“啊，这个我都会背了。”哦，原来是这样哈。那我想请问一下徐老师，就是讲到德国艺术歌曲，舒伯特之后，还有马勒也是德国艺术歌曲的吗？还有哪一些作家？
0: 到了马勒已经集大成了，再到马勒之后，很少人写艺术歌曲了，
2: 很少。
1: 真的，
0: 最先开始你说舒伯特，他就用钢琴，对不对？然后后来蒙德尔颂
1: ，
0: 也写艺术歌曲，
1: 对，趁着歌声的翅膀啊，
0: 也写艺术歌曲。到了 Richard Strauss， 不是那个 Johann
1: Strauss， 查勒美的那个，
0: 对对对对，他写的时候。他就用管弦乐做伴奏，他不再用钢琴啊。到马勒就有很大的管弦乐曲来做这个的。所以我们刚刚谈到马勒的作品的时候，就是他受歌曲艺术，他有的交响曲直接就用他的歌曲的主题来作为交响乐的主题加以发展。
1: 这边我听不懂，你可以再稍微解释一下吗？
2: 就是马勒喜欢用这个，用声乐唱的啊，这个主题，把它当做他在马勒的主题，就是用这个曲子来写的。
0: 他写了一个叫《悼亡儿之歌》。他小孩是，他
1: 小孩过世了，
0: 他小孩过世，为小孩做了一个歌曲。然后他用这个歌曲的主题，写到他的管弦乐里面。这个样子。是一种形态。第二种形态呢，它根本在管乐里面加上声乐。

0: 有独唱有合唱，直接是不是？
1: 对，
0: 比方说他第二号呢，复活，
1: 嗯嗯，复活，对，
0: 复活
1: 就是
0: 那个他就有神
1: 的声乐的部分，声乐的部分已经是在马勒的编曲里面的一个
2: 重要的 part，
1: 对
0: 啊，
1: 对
0: 对，
1: 所以
2: 人声的配器除了器乐，还有人声的，
1: 对，其实人的声音是上帝创造的，所以非常完美的，非常漂亮的。
2: 那我们就是
0: 当然
2: 指日可期啊。
0: 这个讲第一个就是贝多芬啊，
2: 嗯嗯。
0: 他的第九交响曲用了欢乐颂作为终章，对不对？他有这个欢乐颂以后就下来就在交响乐中间有歌唱、合唱、起重唱、独唱都摆到这里面去。马勒就是很喜欢这个。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好像上了一堂课，来，我把这个次序捋捋。原来哈，艺术歌曲的起源是德国，那始祖是舒伯特，舒伯特之后呢，就是有那个孟德尔松、舒曼哈，然后就是布拉姆斯有没有啊？
0: 布拉姆斯也有啊，
2: 也有艺术歌曲吗？
0: 嗯，算是吧，他那个女中音幻想曲也算是吧。
1: 因为布拉姆斯都是在 symphony 里头symphony 又是交响乐团所以我接触了几乎都是交响乐团所以我比较不记得布拉姆斯写给法国号很多的三重奏啊弦乐四重奏啊这些我对这个东西都好奇尤其是对法国号的我是最好奇
2: 对不对我是问艺术歌曲
1: 对艺术歌曲
2: 我蛮喜欢
1: 太记得
2: 了这样对那我刚刚讲到舒伯特舒曼嘛那个孟德尔松还有刚刚讲到
0: 你讲布拉姆斯也可以他一个女中音狂想曲就是管弦乐团伴奏一个女中音唱了一个歌嘛
2: 那然后还有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来上课理查斯特老师我记得他是沙勒美马勒就是复活嘛
0: 理查斯特老师沙勒美是他的一个歌曲
1: 他是歌剧
2: 歌剧艺术歌曲我就不知道
0: 但他有写艺术歌曲
2: 这样子对对对我知道的不多但是我这样听过以后觉得很丰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然后我们要从德国的艺术歌曲进入到中国的艺术歌曲了好那我们再进入到中国艺术歌曲我再还是请问一下徐老师跟谭老师哈就是艺术歌曲的起源之后呢我们就讲到艺术歌曲哈有些民歌哈也很好听啊那有些艺术歌曲像红豆词啊唱唱课唱唱好像变流行歌曲一样啊就是像我们先讲讲看艺术歌曲跟民歌有什么不同先谈民歌好了那民歌的那个什么杨玄是吧最你们知不知道好像最近过世
0: 了解啊
2: 了解啊
0: 上洋一公司推出来的
2: 他最近好像过世了对那要不要请徐老师谈谈看艺术歌曲跟民歌中间有什么的区别和比较
0: 这个地方刚刚讲的杨玄这个地方我们稍微有一点点先做一个见面这我们讲的民歌民谣要讲的 folk song 是民歌但是
2: 美国也有什么民歌、
0: 但是他们讲的这种校园民歌杨玄他们唱的这种民歌是 country music
1: country music
0: 美国的
1: 摇滚乐
0: 就是乡村歌曲的风格配上了中文歌曲因为在他们大学的年代那些校园民歌手正是西方美国美国的乡村音乐影响到全世界的这个样子二战以后美国的流行音乐流行文化就打垮了所有的就是庙堂之歌所谓古典 classic 经典的这些都把你打垮了都是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他们我们中学的时候就讲的就是这个排行榜嘛他们英文的诗歌排行榜吧，那个时候是什么什么哦耶耶，满街狗都会唱了，碰到你的我，
1: 我知道是啥
0: 所以这个刚刚讲民歌，我们要稍微定一下因为我们要讲的是 folk song

0: 艺术歌曲的关系，
1: 嗯嗯，
0: 而不是讲的 country music 跟 country song 跟艺术歌曲的关系，所以这边稍微要界定一下啊，是因为country music 是 country song， 我在传统的艺术上面根本不承认它是一种走在传统的古典音乐的这个系统里面去，不管你后面发展到都是反映当代的，但是他那个已经走到一个比较说流行歌曲的时代了啊。但是二世纪呢，就是一个演奏家的是各，而且是跨界音乐，古典跟流行就跨界，是一个演奏家的时代，所以这有点乱。那我们现在讲了，要讲回来就是讲的是民谣。
1: 哦哦，
0: 讲了民歌 folk song， 应该是讲了民谣。那用民歌和民谣，这个，在这种校园民歌刚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音乐系刚毕业不久吧，民国60多年，民国60多年的时候，民国60年以后了，因为我毕业以后开始就是哇，一直。
1: 那时候，唐老师那时候还很年轻，
2: 对，
0: 好多前辈音乐家都在报纸上就为这个来证明。
1: 哦，证明
0: 民歌有民歌的定义，你这种是 country， 是不是不能用民歌来定义？不是校园民歌，也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来自于民间的。
1: 哦，民间应该是有当地的他的文化还有那个风土的一个背景，
0: 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
1: 所以现在讲的校园民歌其实就是你刚刚说的
0: 乡村歌曲。我们要谈这个不是跟校园民歌跟艺术歌曲的关系，是民歌 folk song， 我们讲的民谣，我们大概讲民谣跟艺术歌曲的关系，比方说民谣
1: 比如说
0: 望春风，
1: 望春风，
0: 高呀我半袖顶这种，对不对？
1: 原来这个是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觉得哈，我们今天很精彩，我自己也是首次听到徐老师这么精彩的分析哈。唐老师，你要不要补充一两句？你在听的时候，
2: 从小都是学古典的，所以什么民歌啊这些完全都没有没有接触过就是以前在台湾甚至于什么这个什么歌仔戏啦还是什么
1: 歌仔戏算是戏曲吧
0: 我可以把这个题目接受好吧
1: 好
0: 谈一下这个
1: 等一下这个要放在下一个时间时段再谈，我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哈。所以艺术歌曲跟旋律简单的民歌，尤其你刚刚讲到是那所谓的校园民歌，不是真正的民歌，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那我们这边休息一下，我们等会接着请哲宇老师刚刚提出来的问题呢，请那个徐老师，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让大家在大饱耳福。

0: 家分享一下，把时间交给徐老师。
1: 嗯，因为刚才讲到，戏曲歌仔戏的时候，或者中国式的歌剧啊，或者是所谓权力是 opera 京剧这方面的话，就我们可以把另外一个专题来讲。现在讲到民歌、民谣 folk song， 那跟艺术歌曲的关系，这个当然我们讲一下啊，这个凤阳花鼓，左手锣，右手鼓，这个就是民谣了，对不对？客家民谣啊，什么落水天啊，落水天，这种都算是民谣，很多啊。要跑马溜溜的山上，
0: 康定情歌，
1: 这都算是民谣，
0: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
1: 对对对，那个民谣当然跟艺术歌曲、跟古典音乐、跟音乐是很有关系的。这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匈牙利的一个作曲家巴尔托克，口大爷
2: 也是很棒的。
1: 他们两个同班同学去采摇、采集，就是采风
0: 、
1: 采集民歌。采集民歌来了以后呢，采集民歌来了，但他们两个发展不一样。贝拉帕克特就用民歌的素材，来写出了很多的交响曲了、合唱曲啊什么。他用这个素材，来做，变成。他是就是国民乐派的巨癖，变成一代宗师。但是孔大仪呢，他采风的结果呢，他变成了音乐教育家。孔大仪教学法里面都是用的民谣风的东西来作为一个音乐教育。他自己的作品是比较少的，比较有名的是那个孔雀变奏曲，其他的都他就是偏重在音乐教育这方面。你看他们同样采风，同样的背景，但是走的路不一样啊，结论就不一样。今天我们讲民谣跟艺术歌曲，那现在就讲说我们作为音乐人的责任，就是应该把民谣艺术化。你本来民谣是一个大阪城里是五平又平呀，西瓜那大又甜呐。那我们做一个音乐人的话，你就知道哦，这里面是用衬字和衬音。跑马溜溜的山上，是跑马山上一朵云，那溜溜的啊，这个是衬字，对不对？那衬音啊，这个大阪城的丝路平又平，这个是一个衬音，而不是平又平啊，加一个字，不是这个样子。你要衬字啊，比方说我们这个刚刚讲的《望春风》啊。小妹叫伊假派色，你要把那个假派色表达出来，做一个艺术的表达，
2: 把那个韵味弄出来。
1: 小妹梦伊假派色，假假蹦假，那当然就没有意义，这不是我们音乐人所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应该把那个内容表达出来，就跟艺术歌曲就是，他是要把那个歌，做艺术性的表达。民谣为我们也应该是做一个艺术性的表达，而不是作为一个流行歌曲的表达。很有意思的题目，你看啊，我们的顾问主持人都笑翻天了。
0: 哎，我们在录音室哈，可以这么开心哈，就是欢乐满室哈。我们请徐老师再继续讲，因为当他讲到他自己很拿手、很内行的时候哈，就喜形于色、唱作俱佳哈，所以让我们就让我们在这里面充满了欢笑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呢？我们继续来请徐老师分析。
1: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是民谣跟艺术歌曲的关系区别嘛，所以我就讲

0: 说，第一个民谣采风经常会变成艺术歌曲或者古典音乐、交响乐、钢琴什么的素材，会变成素材，所以它就有采风。这是第一个我讲了的。第二个我就讲了说，以我们一个音乐人来讲的话，我们今天见到民谣的时候，除了能够把它推广运用以外，如果我们要演唱，你唱民谣也很有需要的嘛。那你唱的时候应该赋予它新的生命，而不要跟别人那种流行歌曲啊或者什么普通人啊唱的那样呀，你要加以艺术化，加以表达化，有受艺术歌曲的影响，要表达出来，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旋律来表达。对，我的老王自卖自夸一下啊，哎，我又写了一首歌，刚刚也讲的时候，我是那个得奖的作品啊，就是骑马过草原
1: 啊啊，
0: 我就唱的就是民谣风的艺术歌曲儿童唱，就是骑着马儿过草原，骑着马儿过草原，但是我就用一个民谣风写的，但是我们唱起来呢要加艺术化啊，哎，他那个歌词是非常民谣，
1: 所以就是说民谣艺术化的一个代表作。
0: 对，不是我的代表，我的得奖作品。
1: 得奖作品，得奖作品，对对对。
0: 骑着马儿过草原，对，
1: 啊，这个
0: 你看他的，骑着马儿过草原，
1: 对，
0: 这个就是民谣风格嘛，
1: 我记得了。
0: 但是你唱出来
1: 这首歌，弯弯的流水，蓝蓝的天，对不对？
0: 哎。
1: 蓝天底下什么好风光什么的，我记得想起来了，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以前演唱过，
1: 在海大大
0: 唱过，
1: 对对，
0: 像这样我就是因为我参加一个艺术歌曲的作曲比赛，这个黄日子作曲奖的得奖作品嘛，
1: 是，
0: 但我写个儿童唱嘛，但是它完全是民谣风格，但它表达上就是艺术歌曲的唱法，
1: 是，
0: 它不是纯粹的那个里面衬字啊衬音啊，然后呢伴奏我就写的是个马骑马的声音啊，马
1: 啊马的声音
0: 啊，
1: 我
0: 流水啊，我写的流水
1: 啊，
0: 我用钢琴弹那个，
2: 你流水都写出来了，
0: 写这个就艺术歌曲的手法，
1: 就像舒伯特嘛，
0: 民谣
1: 的那个舒伯特把那个
2: 出来了，
1: 对嘛，那个舒伯特不是把风都写在伴奏里吗？
2: 是，
1: 那徐老师就把水写在伴奏里面，对不对？
0: 通通都是，
1: 通通，
0: 因为我们从前学写艺术歌曲的时候，管弦乐什么都是，你要学一个叫做语汇 ，index 这语汇，就是哎，因为你学曲子就是风啊，景啊，写景啊，写声啊。写情啊，这个都是你的内容啊，那你要表达出来啊，写声音很容易啊，雨声啊，风声啊，是不是雨打跌前啊，叮咚钢琴叮咚，你就可以那个雨打跌前，
2: 你说那个 Debussy 的那个雨
0: 雨用音乐的语汇，你先做好这个东西再写。比方说，我们港话就是邮政马车，噔噔噔噔噔噔噔，是写马车，写马车的声音呢，是舒伯特。我们也是写最艺术歌，也写任何曲子都先把你要有这样写的这种需要，
1: 写的需要
0: 做好了以后，你才动手。去做你的曲子，
1: 就还是我们做菜一样，葱蒜辣椒还有肉啊什么配料都准备好，然后再下锅，是不是？
0: 做菜跟作曲
1: 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composition。
2: 你也做菜嘛？
0: 也以前我在家里掌厨啊，年轻的时候
2: 你掌厨呢？
0: 哎呀，伺候父母嘛，就。也有费用的时候，我也教他们做菜嘛。我自己也喜欢做一下菜。现在有点年龄了，不错了，能不饿就行了。这个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0: 讲的这个艺术歌曲跟民谣，它是要有一点相连的。
1: 嗯，对，我们本来是说讲到艺术歌曲与民歌，我想象中的民歌以为就是什么什么橄榄树啊哈，什么之类的那些叫、
0: 嗯、
1: 叫什么什么就是杨玄他们带下来的这一批学生们
0: country music
1: country
0: song。
1: 嗯，对，但原来后来听徐老师说，原来真正的民歌是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好，写出当地的风格，所以有所谓采风。那真的是在这边学习很多。那特别有刚刚我讲到，我们下面一个主题可能是讲到艺术歌曲与歌剧的比较。歌剧呢有西洋的歌剧，也有所谓中国的歌剧，就是京剧。可是刚刚那个谭老师讲到了歌仔戏，它也是一个地方性的，也是中国的一个戏，这不叫戏剧，叫歌剧嘛。歌仔戏就歌剧嘛，也是中国的歌剧。
2: 中歌仔戏，
0: 那你以你的样子，台湾你是 opera
1: 啊？对啊，我就觉得
2: 我就说 Chinese opera
1: 啊，对对对，那对，那我们那我们这个主题呢，就放到第三集我们再来讨论哈，就是所谓歌剧，西洋的歌剧还有中国的歌剧哈。那你看我们艺术歌剧还没有开始弹一首歌嘞，那我们前面就这么精彩，我想非常谢谢两位老师在这边跟我们的分享哈。那我想说在今天节目之前呢，还有两分钟的时间，那我是请谭老师讲一段你觉得这你参与这个节目的录制有什么感想，也请徐老师讲一段话，我们请谭老师先讲。
2: 我觉得我想要分享一段，就是说在音乐里面我有很深的体悟，就神给我非常多的爱，非常多他的灵。那么我也觉得呢，无论是在艺术歌曲或是乐器的演出或者是歌剧什么的其实神都在对我们讲话，就是我们其实也可以照他的方式讲话，就是我们在唱歌的时候用他的方式演奏，就是在跟神对话。好，你了解他的心意，甚至于在你的灵里面，在我们的灵里面可以用我们的方式表达的时候呢，一样是感动的。那个音乐的美是让人家圣灵充满的。就像我会乱弹钢琴，我喜欢乱弹钢琴。
1: 有啊，你把那个什么菩提树弹成爵士乐，被人家楼上的老太太下来，你以为我以为是人家说你是不是太大声了，他就不是，他你弹的速度太快，人家就唱一段正式的音乐给你听，这多么可爱的一件事情啊！
2: 是老太婆站在大门口。
1: 他
2: 站在大门口唱给我听他说你的速度弄错了你唱太快了再唱一次很慢很慢的给我听我真的感动死了。
1: 对啊，真的
2: 真的，我觉得我那时候是小孩子
1: 对，
2: 所以喜欢玩。
1: 好，徐老师来谈谈看
0: 他这个故事啊，他刚讲这个故事啊你看，就确实一个音乐素质很高的一个国家里面，就是你的邻居老太婆你唱错了都要来给你纠正一下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电台开这个节目啊，开我们这个节目是非常有意义，但是未必讨好，加上载体不同，我们现在是用广播，以前是从我杂志你可以反复的看，广播听一次没有了，考虑你要同播，将来会可以反复的重播再听，你才进入到这里面去。所以因为载体不同，我们讲了也就内容就有一点点就在不太一样了那么我觉得总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讲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话，今天讲的就是他刚刚有讲到信仰上面的问题啊。我从信仰的角度来讲说，那我们在曲子我们音乐上面来讲的话，

0: 歌词是更要宣讲福音，宣讲神的道，那你更需要，你写成曲子更需要能够把那个原来的歌词表达出来。那我们，你看我们翻译圣经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信、达、雅、真、善、美，那是摆在后面最前，请真要信，要翻译很重要。
1: 哦，所以你们说的是歌以载道。
0: 对，就是歌以载道。当然歌以载道，我们讲的时候，所以我们学曲子的时候也应该要把那个歌词充分的表达出来。
1: 所以说心欲中成于外，当你的心里面跟这位造物主有一个深深的连接的时候，他的灵充满我们中间，我们呈现出来就带着一个无形的感染力。好，各位，
0: 我这个地方我就补充一下啊，
1: 是
0: 的，圣经上保罗有讲一句话，就你的祈祷你的歌唱不能够建立别人的时候，你的祈祷你的歌唱又有什么意义呢？啊，我再浓缩来就讲这样。所以你唱一个圣歌，或者是因为圣神的感动让你唱一条歌，别人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一点都没有办法启发别人，一点都没有办法帮助到别人，那你的祈祷你的歌唱有什么意义呢？
1: 所以从一个理论作曲家的角度来分析，一个器乐演唱家的角度来分析，那我来讲一下，说我们看得见歌声哈，听得出的情怀哈，就是当旋律响起的时候，文字不再是文字，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啊，所以我们看得见的歌声呢，是音符诗意相遇的地方，也是古代的诗词歌赋与作曲家的笔尖与歌者的呼吸之间有一个交集。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下一次同一时间欢迎你收听看得见的歌声，拜拜，
0: 再见，
1: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的是曹丕。曹丕他是七言诗的开山鼻祖，也是文学批评的先驱者，一个才华洋溢的帝王。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欧桂芝老师将要带我们走进这40岁英年早逝的复杂人物。他为什么很复杂呢？像《燕歌行》里面开创了诗歌的新境，在《典论》论文里面呢，他提升了文学至经国大业的高度，与《无直书》更写尽了人间深情跟无常啊。然而呢，在文学的光彩难以掩盖政治的短视。九品中正制度助长门阀，心胸狭隘，打压兄弟，赐死法妻，种种失德的传说令人叹息啊！乱世之中，曹丕始终未能成为百姓所期待的表率。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女子曹丕的辉煌与遗憾。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我们上一节课讲了曹操，所以在建安文学里面，曹操是可以说是开创者。那么当然他的两个儿子就是更是代表人物当中的代表。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要接着来讲曹丕。好，那么曹丕大家对他的印象恐怕都是可能有很多哈，是他跟曹植怎么样争位，然后还有他跟曹植是不是跟那个甄宓之间有那三角恋情，然后我们其实今天都可以来讨论一下。好，那么其实就正史中的曹操看起来，对不起，是曹丕，正史中的曹丕看起来，曹丕应该学问很好。要不然他写不出好作品来，虽然他的文学成就可能比他的父亲比他的弟弟好像留下来的作品好像也许成就没有这两位高，但是也无可否认他的作品其实有相当程度非常高的意义存在。那么我们看一下正史当中所记录的曹丕，大约讲起来他其实有点跟他父亲类似，也算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一个人才。好，那当然他父亲是一个奇才，他是不如父亲的，可是也多少有略微继承，他优点有继承到一些，缺点也继承了不少。好，那么正史当中提到说，曹丕他自己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小的时候就读诗经啊，读论语啊，长大之后啊，四书五经啦，史记汉书诸子百家等等，他说他都下过一些功夫。那除了读书之外呢，曹丕其实他也提倡学术，所以其实建安文学之所以能够鼎盛，其实跟政坛上的这些主持人，就是他们曹家父子，都是擅长于文学的，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曹丕他也提倡学术的，而且他也能够把一些学者给组织起来，他自己呢，就经传当中的一些问题，他自己的思考，他自己的写作以及编著，他都下过一些功夫，他自己写的一些文章甚至据说有达到千篇之多。好，那据说有一本书叫做《黄览》。那除了这个学术上面的提倡，以及他门下的文人，他跟一些文人之间的一些联合连结或是友情，在他的散文作品里面其实我们是看到的。好，除了这些文学学术上面，曹丕他还是一个我们刚说他文武双全嘛，所以他是一个精于骑射跟怎么样跟击剑的高手。这点比较是一般人比较不知道的。他自己在《典论》这本书的自序，这本书当然现在网易了，只剩下论文以及自序这两篇。他在自序里面有提到，他8岁的时候就会怎么就会

骑马射箭，那而且他经常跟着父亲出征各地，所以曹操是不是在他小的时候其实就什么训练他，曹操其实从各方面来训练孩子，所以曹丕虽然不是长子，他是第二个儿子，但是曹操可能也很早就开始训练他，就 以防将来他要立他做太子的时候他要有能力可以即位，所以从小就把他带在身边，他经常跟着曹操出征各地，那可以说他成长于这个动乱战争，成长于动乱战争当中，所以他在年少的时候他就自己就男孩子嘛，就喜欢一些 射箭骑马等等，那既然从小就会，他说他八岁就会骑马射箭，那可见成年之后技艺就会更加精熟。那据说、哦、他的身手非常好，他 自己、曾经说他驰骋原野当中去打猎、射杀什么飞禽走兽通常都弓不虚发，而且所中必定洞穿，就是说射那个箭不但可以射中，而且它是什么呀，可以穿透，所以力道很够，所以他就自称自己是有这样的好身手。那么此外呢，他也很自豪说自己也是个击剑好手，这其实也是书上有记录的哈。据说他曾经跟名师学艺了，而且自己曾经下过苦功来练习的。有一次他跟一些将军们在一起这个饮酒作乐，结果其中就有一个将军在以剑术闻名哈，就在那边吹牛哈，说可以如何如何。就曹丕跟他聊击剑。聊聊他就觉得说这个人听起来什么不 OK， 那么他就决定他就跟这个人说咱们来较量、咱们来，那就以手边拿起手边的甘蔗，拿甘蔗来比划比划，结果才两三个回合曹丕就这三次击中对方的手臂。好，那但是那个人却不服输，两个再度交手，结果曹丕就是三两下子一举手就击中了对方的脖子，旁边看的人都大叫起来，大家想想那是甘蔗，如果真的是剑，那个人的脖子上面是不是抹了一剑呢？那么所以曹丕他根本轻而易举的就赢了那个吹牛将军，那么所以他后来就跟他说啊，你应该回去哈，赶快把所学的一些过去学的一些通通忘掉，再去学一些更高明的，也就是对这个人过去所学他是怎么样，就这样一下就否定了。那这个时候在他自序里面还谈到一些他有其他方面的记忆哦，也一样是十分自负的，所以。这样看起来其实曹丕这个人用现在的话说多才多艺其实是不为过的。好，那么可是我们知道在三国志里面提到哈，那个裴松之的那个注解里面有评价，他说他比起曹操是万不及也，他比不上他的父亲万分之一。那后来据说孙权跟他们父子多次交手，所以对于曹操跟曹丕了解都很深，那么所以裴松之的注里面引用了说孙权如此评价他们，那孙权还这么还评价说，那后来曹丕做皇帝没有很久，大概六年多七年不到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曹睿即位，那么孙权看起来曹睿就比曹丕就更不如了，他说睿之不如丕，由丕之不如操也，就是对他们这个一家三代是越来越看不起了，好，越来越看不起。那么所以三国志里面还提到说他当然对他没有，这讲得很含蓄，他说这个文帝因为曹丕死了之后庙号是魏文帝嘛，他说文帝是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志，才艺兼该，也就是文武双全的意思，可是他下面说若加之以旷大之度，如果他可以再加上一些比较广阔的一些胸怀度量，立之以公平之诚，他如果再加上一些怎么样待人的一些公正平和的这些诚恳，
那么迈志传道，迈志就是远志，如果他可以怎么样再有更远的志向，他能够心存正道，那么古之贤主何远有之，何远之有哉，就是古代的一些什么贤君圣君，这可能都还比不过。

他呢，意思是他没有广阔的胸怀，他没有公平之城，他没有脉至存道。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史家对他的一个评论，就知道说曹丕显然就是一个德不如才，蛮严重的一个君王。可是我们再看看一些除了正史之外，看《世说新语》里面，因为我们一再提到《世说新语》，《世说新语》这本书它所收录的这些，它所记录写的这些人物故事，就是大约从东汉到东晋年间，东汉到东晋，所以说他们曹家父子在里面的故事就非常多。里面有提到说，曹丕曾经怎么样子毒害他的兄弟。就是比方说跟他同父同母的兄弟有曹植嘛，另外还有个曹彰。我们知道曹彰就是曹操眼中口中所说的黄须儿，也就是说是一个很勇猛的一个大将，他不好读书，但是打仗很有天分。好，那么所以在曹操还活着的时候，这个曹彰就其实什么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在曹丕篡位成功做皇帝之后，他对于这个弟弟是让他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他的弟弟后来一个将军失去战场，所以后来就变得也性情很狂暴啊，沉溺在酒精当中。那么在《世说新语》里面就提到说，魏文帝非常嫉妒他的这个弟弟，那个弟弟当时是被封为任城王，他非常嫉妒他的一个骁勇善战。那所以呢，有一次他的母亲卞太后就邀他的弟弟进宫来陪他下棋，然后呢，这个曹丕当然就怎么样招待弟弟，就弄了一盘枣子来，大家一起吃枣子。可是呢，据说曹丕就把毒放在这些枣子里面，那自己挑，他知道哪些是可吃，哪些不可吃。吃，结果这个曹彰就不知道啊，能吃的不能吃的都吃进去，就当下就中毒了。那在那个故事里面就说变态后就立刻就是到处要找水啊给他喝，想办法救他。可是没想到这个曹丕已经预先叫左右把周围所有可以舀水的瓶瓶罐罐通通都砸毁了或是拿走了，结果太后一时情急，光着脚丫子就奔到井边，可是没有东西可以汲水，结果没想到这个曹彰很快就暴毙了。那么后来据说他又想要害曹植，太后就曾经警告他说，你已经杀了我的任城，不可以再杀我的东阿。那当然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是得不到证据。而且有人是推算那个时间，就是说这个卞太后跟曹彰下围棋的那个季节是枣子根本都还没熟，怎么可能有枣子可以吃？所以有人是以一些确定的一些证据去说曹丕并没有毒杀他的弟弟，可是他的弟弟怎么死的，这个曹彰怎么死的，在历史上的确是个疑云，因为他的确是见了曹丕之后没多久就暴毙了，就突然间暴毙了。所以这在历史上这个离奇的一个状况是让曹丕是不是担了一个黑锅呢？不知道。但是会有这样的传言被写在小说里面，他有即使毒杀他或是用枣子毒杀他不是一个事实，可是他对兄弟他对弟弟们不好恐怕是人所皆知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刚刚说史书上都说曹丕不是一个大度量的人，不但不是一个大度量，而且他可能怎么样像他的父亲一样是多疑的，而且是心胸狭窄的。那当然在《世说新语》里面还提到这个曹丕，我觉得很就我觉得令人觉得很疑惑的就是他对于甄宓，他对于甄宓他应该是很喜欢他的，因为甄宓就是在官渡之战的时候，官渡的甄宓原来是袁绍的儿媳妇儿，好是他的先生是袁熙，袁熙在外作战，然后

那个曹操曹丕就带兵攻进了他的一个根据地，结果他们攻进去的时候，曹丕先进去，进到后堂就一群女人，我袁家的女人哭成一团，那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就趴在那个袁绍的太太膝盖上面一直发抖在哭，然后那个夫人就抱着她，那曹丕就叫说头抬起来，那所以那个袁绍的太太就袁绍的夫人就把那个女子的头这样子捧起来让曹丕看，就曹丕一看就好像被雷打到一样，哇，这女的这么漂亮，这么漂亮，那就是甄宓。然后据说他离开之后，那个袁绍的夫人就跟甄宓说，我们安全了，以后就靠你了。好，那反正我们就知道说曹丕后来就把这个甄宓就给娶回家了。据说曹操后来也晚一步到这个地方，然后立刻也就问说甄宓在哪里，结果他的部下 跟他说已经五关中郎将已经先把他带走了。哎，曹操就跺脚，觉得哎呀，我今天作战就是为了他，没想到让那个小子这样捷足先登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曹家父子这样子前后为一个女人的这种状态，虽然历史上没有明说，可是后来其实又有一些拜官野史的一些传闻，就是说曹操跟甄宓之间有没有一些私情呢？所以导致后来曹丕对甄宓不好，甚至甄宓后来死就是被曹丕刺死的，而且死状很惨，还让他那个头发覆盖住他的脸，嘴巴还塞糠，因为他不肯喝毒酒就塞糠，然后这样强灌。那他对于一个他这么珍爱的女人，他为什么对他这么残忍啊？这个其实真是，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不得而知。那当然一般人大家比较知道的是说或是比较常听说的是甄宓跟曹植跟曹丕之间，我们知道很多那些戏曲都是演他们三个人之间的一个三角恋爱。其实我们看看当年曹丕攻进去然后娶了甄宓，那年曹丕应该大约17岁，那曹丕比曹植大5岁，曹植只有12岁，而甄宓其实比他们两个都大，甄宓还比曹丕要大大了5岁左右吧，甄宓当时大约是22岁。所以一个22岁的大姐姐会跟一个12岁的青少年谈恋爱，爱上他，然后这个对他的先生比这个小他5岁的先生还心有怨怼吗？其实讲起来好像应该有点可能性不大啊。那但是民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哈？那我们等下一次再讲曹植的时候我们再来说。那总之这个在《世说新语》里面的这个霍逆篇就提到说他对甄宓的一个状况啊，就是迷惑于甄宓的美色，然后就把甄宓娶回去了。好，可是曹丕的一个德性不佳，除了他对弟弟们可能非常残酷之外，而且这些弟弟是跟他同父同母的，除此之外还有的就是他对父亲是不是有怎么样的怨怼呢？因为他起先一直很怕他的父亲会把王位传给曹植，所以他在父亲面前一直讨好装模作样了非常多年。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对父亲很有怨怼，所以在父亲死后他做出了一些其实非常不伦的状况，非常不伦的事件。在《世说新语》里面的闲怨篇就是提到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对他的评价，那个故事就是说当曹操去世的时候曹丕就把曹操宫里面所有的什么后妃宫女等等全部纳为己有。那后来他自己生病了，好，他生病的他病重

的时候，有人就请太后来看他，那他的母亲变太后就来看他。可见他们母子平常其实很少走动，因为他的母亲就不知道他宫里面有些什么人。后来他重病了，妈妈来看他，就妈妈发现一进他的这个寝宫，就发现说奇怪，在他寝宫周边伺候的那些人，通通都是以前曹操最喜欢的那些宫人们。说太后就很奇怪，就问说你们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结果那些宫人们就说，在曹操去世的时候，他们曹操还没去世，然后他们请人要来帮他招魂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就过来曹丕这里。可见那个时候是曹操可能还没死，还没断气，或是他尸骨未寒的时候，曹丕就把他宫中所爱全部纳为己有。然后他的母亲发现说，你的爹都尸骨未寒，你就干这种事情，你就把他生前喜欢的这些女人全部收归己有。然后他妈妈非常生气，就是说心里面说叹曰，但是这个叹就是他对这样的儿子也无可奈何，可是他讲了非常非常重的话。那在曹操重病的时候，在曹丕重病的时候，他说狗鼠不食乳鱼，就是狗老鼠他们都不会吃你剩下的食物，死故婴儿，你如果死了也是活该。那至山陵，等到曹丕真正驾崩的时候，意境不灵，他母亲连见最后一面都不来了，连出席告别式都不来了。也就是他的母亲非常生气，把他说的是你是连狗连老鼠都不如的一个畜生，因为你居然做出这么不伦的事情来。所以虽然南北朝，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虽然那是一个乱世，乱世当中其实伦常当然是崩解的，可是会崩到这种程度，可见都是我觉得人们所难以忍受的。所以在《世说新语》这本书里面，这本书虽然是小说，虽然它只是小说，也许里面有很多夸张虚构，可是《世说新语》里面它对于这些人物的一些记录，它是把它分门别类、分类编次的。它总共分了有34类，我们只要看它的篇目，我们大概可以发现几点。首先第一，它前面四章是什么？前面四章其实讲的是正式论语，正式文学、言语跟德性，这四点就是跟论语里面孔子说的孔门四科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个也不过就是小说的笔记小说的一本书，它的一个分门别类，它所用的内在核心价值其实是论语以来的这个儒家教养，是儒家教养。所以孔门四科放在最前面的四类，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中它所有对于好的品德的一个肯定全部是在前半，后面全部是一些什么，全部我们看到最后一篇是什么，叫做仇戏篇，就是那些报仇的小心眼报仇的，后面说没有雅量的，或者是脾气坏的，或者是什么粪圈类的。好，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或是上一节课有提到什么假绝篇，然后讲曹丕这个获逆篇，通通是在后半。我们其实从这个《世说新语》的一个分类顺序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在乱世当中希望要彰显的或是提倡的，仍然是儒家的核心的那些品德伦常的价值。所以在这里曹丕是一个连母亲都不屑，认为他狗鼠不如的。所以其实我们大概可以想象，那所以曹丕那么年轻就去世了，40岁不到就去世了，有人就判断说是他怎么样，纵欲过度，所以导致他的身体虚耗。好，这个是关于曹丕这个人，他做皇帝能力不如他的父亲。可是在文学上面呢，我们现在来讲一下曹丕

批他在文学上面的贡献。当然我们其实在曹丕的我们刚提到点论论文，点论论文可以说是曹丕一个被认为是一个文学史上一个巨大的贡献，因为他就是中国文艺批评的一个启一个开端者，一个启蒙者。所以尤其在点论论文里面，他对于文体的一个整理跟分类，的确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创建。那当然在里面他特别把文章的价值，文学的价值提得很高。他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那么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好，他这二者都未若文章之无穷。那当然在这里他的文章这个文学既然是经国大业不朽之盛世，他就不是我们现在所想的文学。我们现在所讲的文学其实就比较接近纯文学，就是纯粹抒发个人内在情思的一些作品。好，可是他这里的文章其实包括什么？包括经国之大业。所以他其实在这里他是延续了或是继承了左传所提到的三不朽，就是立德、立功跟立言。那立言这部分也是人生不朽的一个追求目标，所以那这个立言就包括了我们现在说的纯文学以及非纯文学，就是他这里 包含的一个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当然我看到有比较 年轻的学者认为说啊，我们不必要就是给他怎么样给他过多的一个赞誉，就说啊，就是说他是什么开启了一个文学自觉的年代。那曹丕到底对文学自觉有没有那么高的一个自觉，我们的确不得而知。他写这些，他写这个文章当然是有他政治上的目的，那也是要跟他的弟弟别苗头。因为他的弟弟的我们后面讲曹植的时候会提到与杨得祖书里面，他们两兄弟即使在文学观念上面都是南辕北辙的，南辕北辙。好，那么所以我们刚无论如何这个点论论文都可以算是曹丕其实开启了一个什么，开启了一个文艺批评的一个讨论。我觉得这个是可贵的，不管我们要不要给他什么文学自觉不自觉这样的冠冕，我想都不能够否定掉否定掉这篇文章其实是有它 时代性的意义。不管你认不认可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好，他不过是承袭前人那个三不朽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念。那此外他除了点论论文之外，那另外的他的散文作品里面，我在想说他其实表现了对友情的一个珍惜，其实是很可贵的。比方说他那篇很有名的《与吴直书》，吴直当然其实也是他一个门客之一，但是吴直是他的幕僚嘛。然后他在《与吴直书》里面提到说，比方说建安七子里面，建安七子里面有五个人其实都在同一年当中去世。我们知道那年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疫情，非常严重的疫情，所以这些朋友们一一去，这些所谓的建安七子跟曹丕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那居然有这些人都因为疫情的关系，这样子在一年当中，短短的一年当中，他很亲近的这些朋友这样子零落殆尽，所以让他很真切的感受到那种生命无常的那种痛惜感。所以他在《与吴直书》里面提到说，跟这些好朋友，他说昔年极易，他说那一年发生了大流行病，所以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留一时俱逝，就是建安七子 里面的徐干、陈琳、应阳跟刘贞等人一下子都死掉了，他说痛可言也。他说这样的一种伤痛怎么有办法用语言说明呢？他说想起大家过去在一起的时候，昔日有处，大家一起出外去玩的时候，
就行则连于语，指责皆习，何曾须臾相失，就是过去大家什么行走坐卧吃喝玩乐都在一起的，那从来不曾有过短

暂的一个分离。好，可那在那一种怎么样，在那种这个酒酣耳热的一种彼此来往，互相怎么样，大家都是青春正盛的时候，大家都以为百年几份可长共相保，以为怎么样活个一百年是我觉得是怎么样理所当然的。他说没想到河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没有想到几年之间这一下子朋友们都凋零了。那么他还为这些朋友们所遗留的文字为他们编选文集，在编选文集的过程当中看着他们的名字如今都已经成为怎么样 成为这个阎罗王生死簿上的一个名录了。所以他想到这些，他就觉得说哎呀真是令人伤痛。所以我们其实看到曹丕对于朋友们的这个深情是很让人觉得可贵的。可是为什么一个对朋友如此深情的人，他对他挚爱的妻子，或者是我们看他后来对曹植的那种状况，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落差呢？我们只可以说人性是太复杂了。那特别是生在权贵之家，以前权贵之家这个权力利益的一个抢夺，这个可能就是一个生存竞争。在这个生存竞争之下，所有的伦常礼教其实亲情都完全要靠边站。我们即使在现代社会里面，我们只要看到那些豪门巨士里面，那些为了财产不惜兄弟或者是甚至母子父女之间对簿公堂的事情，我们都不得不感叹说这个伦常道德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可是它即使非常脆弱，都不代表它没有意义存在。因为它仍然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线光明的一个指引。那即使在乱世当中，我们都看到了，比方《世说新语》里面所记录的这些，你隐隐然可以看到，人们仍然是追寻那个德性的光芒，希望要为复杂的或是黑暗阴暗的人性带来一点救赎。好，那么接下来那我们就再来介绍一首曹丕的诗歌上面的代表作，那就是《燕歌行》。那么《燕歌行》可贵的地方就在文学史上，它是现在现存资料里面第一首确认的七言古诗。应该也不是古诗，因为它叫《燕歌行》，它其实也是用乐府旧题。好，那么说是第一首的意思就是曹丕在于诗歌新的一个形式表现上面，他有这个创建之功。那这首《燕歌行》他其实写了两首，我们在这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介绍一首就好了。那《燕歌行》燕，我们知道以前古代的燕国在北方，那北方其实跟少数民族接壤，所以北方它经常有发生一些边境战争。所以《燕歌行》这个古代的乐曲，它大部分其实都是用来描写征夫怨妇之间的别离之情。所以曹丕是用一个乐府旧题来谱写新词。好，那整首诗其实总共有十五句我们现在就先来朗诵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一首。好，来，我们看到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对不起，这里重来。好，我们现在再朗诵一下《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雁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蒹葭思归恋故乡，客何烟流寄他方。贱妾穷穷。

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缘情明弦发清伤，短歌为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

前面说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在这里这两句，他这两句是交代了整首诗的一个时空背景，那个时空背景季节它是秋天的，它是秋天，那秋天而且它不是初秋，它已经是怎么样，这个秋意很深的时候，所以他说秋风萧瑟，萧瑟是风声，是风声吹来瑟瑟的这个风声，然后这个天气凉，凉是代表一个气候的变化，它在这里有听觉然后又有触觉，他从听觉触觉去描写那个秋天的感受，秋风萧瑟天气凉，那天气凉带来什么样的一种视觉印象呢，那个看出去的景象就是草木摇落露为霜，那所以草木摇落露为霜是就是这个气候变化的一个结果，那这个草木摇落露为霜，然后秋风萧瑟天气凉，这是整件事情 整首诗要描述的这个思妇感情发生的一个背景，那所以从下面从群燕辞归雁南翔开始描写的是一个女子，一个女子在家里干什么呢，她先说眼睛一样，她先看到什么群燕辞归雁南翔，这就是在家里的那个思妇，思念的思，这个思妇她看到天空上面有群燕辞归，群燕要告辞我们，要告辞我，她要归向南方，雁南翔往南方去了，为什么，因为天变冷了，这其实是呼应前面的天气凉，天变冷了，所以他们要回到南方的家去了，好了，鸟儿都知道要归乡，那念君客游思断肠，我念的那个君也就是我的丈夫，我的情人，那鸟都知道要思归，为什么你不思归呢，你客游他乡，我想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就觉得要断肠了，所以这里就从这个群燕辞归，从描写景物带到人的一个思念上面去，那这个思断肠这个妇人接下来只有我思断肠吗，她说不会啊，应该是丈夫你在外地，我估计你也思念我断肠吧，所以她下面两句讲的是她想象她的客游他乡的丈夫她也思念故乡，所以她说尖尖思归恋故乡，那个尖尖就是那个情意不满足情意不足的地方，就是情意有所什么缺憾的，她想象你应该也是思归的，你应该也是眷恋故乡的，这都是妇人在家的想象啊，在家的想象，他说那既然你思归你也恋故乡，那客何烟流寄他方，我想象你也思归，可是思归为什么不回来，于是下面就带了心头有一种怨气了，那所以他就直问说那你为什么烟流，烟流就是久留，你为什么久留他方不回来呢，你想回家就回来为什么不回来呢，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想象你应该是想家的，可是想家为什么不回来，他就有了怨情，有了怨情他想到说那我自己在家里怎么样，他接下来又讲自己从丈夫身上又讲到自己，讲到自己是什么贱妾穷穷守空房，穷穷就是我孤单一个人，我孤单孤独的样子，我一个人独守空闺啊，我独守空闺，我终日怎么样忧愁，忧愁干什么呢，思念你我都不敢忘，忧愁思君不敢，忧来思君不敢忘，我的忧愁全部因为思君而来，可是我不敢为了要减低这个忧郁的一个伤怀，我就干嘛，我就减低对你的思念，我不敢不思念你，所以我的一个忧伤不可终止，那么不知不觉越想越伤心，所以就泪下沾衣裳，所以这里在讲说这个女主角她的心理状况，那泪下沾衣裳我要想办法转移自己忧伤的情绪，那怎么办，那总要转移一下，所以她就想到说啊，弹琴借以抒怀吧，所以原琴明弦发，原琴就是拿起那个琴开始怎么样弹奏这个丝弦明弦，结果她不自觉的发出清新的商音，那商音以前陶渊明有一首诗说商音更流涕，
宇宙壮士经，所以商鞅。

是容易引起让人家听了会伤感流涕的，所以他的节奏也是比较短的，所以他说这个短的这个轻伤呢是短歌为吟，他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拉长，他短歌为吟已经很伤感了，那他不能够再拉长，那也就是说我这个什么悠长的这个情绪其实是无以疏解的，他借着这样的行动希望能够转移心里的一个惆怅，转移心中的忧愁，可是其实不能够达到。那最后就是接下来的四句就是这首诗的第三个层次，第三个层次自己的一个忧伤不能够借由弹琴来疏解，那么只好放下琴，放下琴怎么样，看看窗外的景象吧，明月皎皎照我窗，结果看向窗外，明月当空啊，明月当空，结果月光照在我的床上，明月当空，这么皎洁的月色，如果那个月亮是圆月，可是我的床却是个空床，那所以这里从怎么样，从短歌为吟不能长的那种哀伤，看到窗外的一个景象，可是这个景象让他联想到什么？星汉溪流夜未央，明月皎皎照在我的空床上面。那我看看天空，我想象的是在那个银河两岸，在这个夜未央，星汉溪流夜未央。那他看到银河，看到银河在这个深深的长夜里面，他想起什么呢？想起隔在银河两岸的牵牛织女遥相望，牵牛织女相望相隔，然后他不说自己的痛苦了，却想到牵牛织女也很可怜啊，尔独何辜羡河梁，那个河梁就是河上的桥，那你们牵牛织女，你们啊，你们究竟是犯了什么罪，你们何辜要被阻隔在桥的两岸呢，阻隔在鹊桥两岸。最后面这个女子她不再讲自己的伤怀了，因为自己的伤怀无可解，她却怎么样，却 解到牛郎织女，替牛郎织女打抱不平了。所以在这里他从自己的一个哀伤转而去同情牛郎织女，那我们知道牛郎织女是什么，晚上嘛，那他前面不是说什么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吗，那不是白天看到的吗，这时候到晚上他看到银河上面的这个牛郎织女，所以你从这里在时间，你透过景物知道时间是已经经过的漫漫长日之后又到了什么，又到了悠悠长夜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女子一整天从早到晚从日到夜她的忧伤苦思郁气整日不得解，不得解她最后移情到牛郎织女同情别人上面。你其实在这里可以看到这是一首闺怨诗，她很可以表现出曹丕的那种那个诗歌笔法的那种婉约深情，所以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曹丕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感情非常浓郁而丰沛的一个人，可是这一个深情的人，当然有人说他写的又不是自己的感情，他写的是别人的感情，那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多少所有的闺怨诗几乎都是男人写的嘛，这些男人在写闺怨诗，有的可能是真的很同情这些深闺独居的妇女，有的他不过是借着这些闺怨诗，其实什么，他暗比自己。所以曹丕是从小跟着父亲打过仗的，所以他对于征夫在外思妇在家里仇怨这种感情他应该是知道的，他也是理解的，可是他有多少的同情我们其实不得而知，可是从这个诗歌上面我们看到其实他是同情的，当然他也很可能也不过是拿这个思妇，搞不好他来自比，自比什么，他不是一直担心他的爸爸会传位给他的弟弟吗，所以他在这里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影射期待父亲注意到他自己呢，他是不是在影射说自己对期待父亲关爱的眼神从早到晚其实是什么呀，忧伤难以抑制呢，他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一种影射呢，我们其实诗无打鼓，诗无打鼓，所以曹丕是一个可以对兄弟很狠心的人，他但是他又

0: 对朋友这么深情，是不是别有目的？是因为他要笼络文人，他在这个闺怨诗里面所表达的这种对师父的所饱含的这种悲悯跟同情，有多少是真情，有多少其实是虚假，或者有多少是他的自我寄托，我们其实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人性是复杂的，我们只能说人性是复杂的，可是一点点多一点这个人伦的思考，也许就可以降低人性复杂的阴暗面。我们必须要如此期待这个人性的阴暗才有救赎的光芒。好，这我想是曹丕的人跟他的文学作品带给我自己一点点的想法和各位分享。好，那曹丕我们到这里，谢谢。
1: 听完欧桂芝老师对曹丕的解析，我的感触很深哦。因为过去我对曹丕的印象大多还是来自《世说新语》里面，或者是戏曲里面那个嫉妒弟弟、逼死甄宓的阴险形象。但是从正史和文学作品来切入呢，让我看到了一个更立体，但却也更矛盾的曹丕。一方面，曹丕确实才华出众，《燕歌行》里面的七言诗的开山之作，点论论文里面呢，他也开启了文学批评的先河，与吴直书对朋友深情更令人动容。但是另一方面，他对亲兄弟冷酷无情，对父亲尸骨未寒就纳其宫人为己有，连母亲都痛骂他狗鼠不食乳鱼啊。一个能写出忧来思君不敢忘这样婉约深情诗句的人，却对妻子赐死，对兄弟下手，这样巨大的反差让人真实的感受到人性的复杂。而欧老师最后的提醒最令我印象深刻，他说呢，才华再高啊，若没有德性来支撑，终究难以令人尊敬。乱世中伦常脆弱，但也正因如此，我们才更应该珍惜那一点点德性的光芒，你说是吗？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去过杭州？杭州是我在中国大陆的城市里面去过最多次的一个城市，杭州印象也非常的美好。那从二十

0: 几年前第一次去过杭州之后，后来陆续有些机会去工作或旅游，但是呢，疫情之后我再也没有踏进杭州。杭州这几年的发展真的是从媒体上面所看到的非常的进步，而且我们所知道哈，以前我说阿里巴巴，所以这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城市呢，我们都知道杭州有个西湖，是一个最具代表的旅游景点。那因为有这阿里巴巴这些新的一些商业的一些转变，而且杭州有非常多的大学生，所以呢，这个城市一直有那种持续发展的热。而且有一些大型的运动赛事也曾经在杭州来举行，所以这个城市持续的发展真是令人很惊叹。那今天我们邀请的这位来宾叫任翠他非常年轻他说他素颜就非常的美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设计师，那他有一个家在杭州，我们就要请任翠来带领我们来分享他所看见的杭州，嗨，任翠，非常欢迎您来我们的节目分享杭州。
1: 各
0: 这
1: 位
0: 个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任翠。
0: 任翠你好，我想请你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从小到大，你大概旅行不过，不算了就居住过的城市，如果居住过一年以上的城市，可能有多少，在哪些城市？
1: 北京啊，美国、澳洲、上海、杭州一定也算。
0: 哇！
1: 目前这样。
0: 所以，澳洲、北京、上海、
1: 美
0: 美
1: 国，
0: 国、杭州，但目前比较长的时间是待在杭州。
1: 杭州跟台北两边。
0: OK，哇！所以，你的这个各个城市，或许未来我们可以请你比较各个城市的不一样那你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现在落脚在杭州的台北？当然，台北你会回来到台北那杭州为什么你会在那里落脚比较多的时间呢？
1: 我05年开始，去上海上班，in-house 在别的公司上班，设计公司。然后我见证了中国奇迹式的发展，上海的突飞猛进。08年的时候，我开了自己公司在台湾。然后可能也是因为之前在大陆有工作过关系，然后对方有些朋友会邀请我去比图做设计。后来我也因为在杭州、上海、大陆们都有朋友，后来我的公司虽然在台湾，但是却在内地做了很多项目。结果到了09年的时候，因为跟朋友一起想合伙开软装公司在杭州，因为有一票很好的朋友，前辈他们是杭州人，所以他们的硬装公司就邀请了我一起加入软装公司。
0: 告诉我们，硬装跟软装是什么意思？
1: 硬装就是搬不走的，软装就是可以搬走的，很直白的理解就是这样。
0: 是，比
1: 像
0: 如说，
1: 窗帘啊、台灯啊、桌子、地毯，
0: 那个是可以搬得走了。
1: 对，很多木工需要现场做，水电要现场做，那些我们都叫硬装。
0: 硬装
1: 软装就是整个空间完成之后落地完了，然后软装要进
0: ，OK，进
1: 来。
0: 来那。因为朋友很多在杭州嘛，还是觉得杭州这个城市是非常有潜力的。
1: 当然我也漂泊了很久嘛，因为刚也讲上海也有机会能够买房子，然后但是也没有落下脚，但是却在疫情过后在杭州落下脚买了房子，因为北京我也待过，可能是杭州的树木植栽很多，加上它的异闻气息，也许它是因为早期我们宋朝的遗址就是在那宋朝皇城之外，它的风土人文就已经有一点文气的基因在里面，然后政府也一直会种很多樱花树啊，甚至现在你4月可以去杭州赏樱，就是不用到日本
0: 日
1: 赏
0: 本
1: 樱，那个壮观的景象
0: 哈，
1: 都可以替代。然后还有就是，过来疫情后，然后可能大家越来越被压抑惯了，突然爆炸之后的那个自由感，然后突然就很多文创又雨后春笋的跑出来。所以我觉得总体之下会落在杭州，就是因为它的异闻气息还有自然风光很适合人居住。

0: 所以您说，讲到文创啊，因为你很多人觉得，哎，往大城市，说是你说北京、上海、杭州，杭州它的特色是，为什么更适合所谓的文创？
1: 我觉得任何的文化都跟风土有关。
0: OK，
1: 杭州有一个西湖，
0: 哈哈，
1: 那个是怎么样，你想忘掉都忘不掉的。然后有了这个西湖，就会有个浪漫的氛围。
0: 嗯哼。
1: 所以有了浪漫的氛围，大家做任何的商业体都脱不开，艺术创意这一块。那上海就不一样了，上海、北京，像北京有北京的那种壮大的气势，
0: 是
1: 中国红的那种，然后巷道啊、鼓楼啊那种，你也是跟西湖一样，你难以磨灭掉的 DNA。所以我认为一个城市的 DNA 远远决定了它未来的目标发展。
0: 而且我发现，是不是有些关系是，我发现在杭州学生很多，
1: 中国美院好多校区。
0: 就是说，因为我原来也不晓得，后来去杭州旅游了几次，就发现，这种大学生或者高职以上的这学校非常多，而且有些学校好几个校区，就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毕业之后，如果他们留在杭州的发展，也可能是这些文创或后来的一些可以慢慢去承接的一些力量哦。
1: 对，因为像最近又有很多菜市场改造，一
0: 哦，
1: 些很老旧的，年轻人不想进去，脏脏乱乱，很多滑滑的地面不想
0: 啊，
1: 踩的，现在都变成有咖啡店，
0: 哇，
1: 然后甚至有演奏家在演奏，有
0: 哇，
1: 文创店，有冰淇淋店，就很 fashion。
0: 哇，好，那请你告诉我，就说，您到杭州这样的定居下来大概几年？然后，我们刚才你讲到西湖是一个很标志性的景点，除了西湖之外，有些什么西湖八景或十景哈，然后后来又有新十景还是新八景，然后你觉得除了这些传统的稍微帮我们介绍之外，有在六零你看到有哪些新的景点？除了你说现在年轻人喜欢的这些什么文创咖啡店之外，是不是应该还是有一些新的景点被开发出现？
1: 文化是一个历久弥新的东西，然后景点当然也是，有一个西湖边上不是太算小众，叫毛家埠，那是一个就杭州的在地的一个好朋友，一个前辈推荐我的。那毛家埠没有那么多观光客，可是它的桥、它的流水、它的植栽都，还有包括它的小动物，它有一些就是一些鸟类在那边栖息，就是会跟景点很不一样，跟断桥很不一样。像断桥啊，我们耳熟能详那种西湖七八九十景，就是人挤人，人挤人。然后也因为人多，所以会有很多很多商店在附近进驻。但毛家埠这种就有点像原生态，它就不太有商店进驻。当然，年轻一点的喜欢打卡，他们就可以约一些穿着一些宋代的服装，然后可以拍摄。我觉得这个是很有纪念价值，是值得去打卡的。
0: 是，
1: 然后像啊，最近前阵因为杭州很有名的有个企业叫江南布衣，江南布衣在大概十几年前吧，我具体不太记得了，他就花了很多钱买了一块地皮，然后他就把他的总办公室总部，然后设在现在我们知道的天目里，它大概有12栋还是13栋，不太记得。然后这个呢，也是请很有名的国外设计师设计的，Lorenzo Piano。然后呢，它中间围着浅浅的水池，水池在中间，然后小朋友可以踩踏，然后也可以办展，在水池薄薄的台面上办展。然后周围那几栋呢，大概几乎3楼以上是写字楼，但是3楼以下或是有几个错综的插入的地方，它会有很多除了上班族下班之外的娱乐场所，还有书店，所以那个的生态也是现在非常很多潮人会去打卡的。
0: 好，我有去过，请问一下，有一个叫做良渚吗？
1: 良渚文化村，
0: 它也算是杭州吗？还是不算呢？因为我那次的印象是说，哦， 坐公车

0: 坐好久好久好久好久才会到，
1: 良渚
0: 但
1: 我
0: 是
1: 也住
0: 那个村非常的有特
1: 了，
0: 色。
1: 良渚我也住了一年，我在那边曾经租房子租过一年，它的原生态也很好，但它的主要的DNA 就是中国，就是5000年前的历史发源地，他们现在已经申请到了非遗的这个认证了啊，就是说中国5000年最早的地方是良渚发现了，然后他们那边有David Chipperfield 设计的博物馆，啊，有安藤忠雄设计的博物馆，然后现在也有很多大屋顶啊，那种商业体也进驻了，没有错。可是就是说，我觉得商业这一块呢，有时候就像我们去到很多小桥流水，那乌镇啊，或者是西塘啊，可能你去了就觉得怎么大家都长得差不
0: 长得不
1: 多。
0: 多啊，
1: 对对对，所以我比较害怕的就是看到差不多的东西，我反而就是喜欢说，这个商业体小可以小，但它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就不是被商业因为要把 GDP 提起来，所以我要你进驻这里的开发商，所以呢，良渚它也有很多像采草莓的地方，现在还有个数字农业区，很有意思。
0: 数字，
1: 对，数字，对，数字农业区，它也在良渚附近，
0: 好，
1: 也
0: 它
1: 在，
0: 跟什么数字是有什么关系吗？
1: 因为他们现在讲数字农业，
0: 哈哈
1: 就是
0: ，OK，
1: 用数字来做农业上更进步的发展，
0: 嗯
1: 那边就会一些大棚，然后他们
0: 哼，
1: 会做一些研究，
0: 嗯哼，嗯哼。
1: 那局部性就会有稻田咖啡馆啊，在稻田中间有个很可爱的咖啡馆。那个咖啡口味啊，蛋糕都是很 OK、很不错的，就不差的。就是他们服务员的穿着也是非常跟他的室内设计的体系是一体成型的，就完全不违和。它就是一个从文化里面长出来的 DNA。
0: OK，还有以前有拍过电影的什么《西溪湿地》啊，那个是不是已经比较久一点的？那也是在杭州嘛，
1: 杭州西溪湿地其实在离我住的地方，我居住的地方叫留下。西溪湿地可能距离十几分钟开车距离就到了。西溪湿地非常大，
0: 非常大，真的。我有一次真的想说把从骑脚踏车从一边骑到一边，哇，怎么骑好久还没有
1: 对，
0: 骑过，还没有骑
1: 其
0: 到。
1: 实要靠开车的。对，他甚至我们开车的时候在周围绕，要去到一个特定地方的时候，他必须开车。
0: 开车。
1: 那他里面有很多很不错的酒店，然后如果在那边订房间的话，你就可以晚上在西溪地附近散步，然后他也可以游船，就是有
0: 对
1: 船
0: 对对，
1: 夫，你可以付他钱在船上喝茶，好像也50、100的茶资，应该也还好，人
0: 哎
1: 民
0: 呦
1: 币。
0: 啊，嗯哇，
1: 你就会
0: 所以
1: 从，
0: 杭州人或者去杭州旅游，真的是不一样的享受哈。
1: 我觉得自然人文很大的部分决定一个城市的亲和力。
0: 当然，杭州有一些好像这种古城还古道，好像有一些还卖中药的，
1: 胡庆余堂吗？
0: 嘿嘿，对对
1: 那
0: 对，
1: 个是在
0: 那个也很
1: 那
0: 多
1: 个
0: 人，
1: 就是可能就是我刚刚讲宋城遗址的那个周边，那个对那个地方也蛮多，可是这种地方哈，通常观光客会去没有错，
0: 对。
1: 可是通常我去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会去到后面菜市场，
0: OK，
1: 对，因为它
0: 因
1: 其
0: 为
1: 实
0: 什么？
1: 是 CBD 的 CBD 的 CBD。就是宋城，如果在那有遗迹的话，代表人民很早很早就在那里有生活形态。但是如果人民很早在那有生活形态同时的时候，代表他不太需要商业大财团进驻，因为他可以自给自
0: 自
1: 足，
0: 主，
1: 然后政府不需要发一些 offer 给这些商业体，所以呢，他就会有些巷弄，还有一些小小的店家，还有菜市场
0: 是，
1: 是传承下来的古老的味道，比如说像炸鱼，那个炸鱼炸完之后很酥脆，然后会有个甜甜的糖浆在上面，还有那个酱鸭。也是酱鸭的味道，如果在那种小店买，一定比餐厅的好吃。
0: 是啊，
1: 对。
0: 但以前就说，大家有时候在外面旅游的时候，有些小店不敢乱买哈。怕它的卫生条件会有一点点疑，
1: 现
0: 打个
1: 在
0: 问
1: 不
0: 号。现在应
1: 会，
0: 该大家在竞争之下都有会有提升了哈。
1: 因为随着阿里的介入嘛，然后

0: 支付宝介入、嗯，大家其实人均 GDP 是提高的，
1: 高
0: 的只要 GDP 提高了，他对他的生活吃的东西一定会有要求，那就会对环境有要求。
1: OK， 还有哪些新的点？比如说，是不是在钱塘江的？
0: 嗯
1: 我看有些人哈、哦，那时候在看那个海潮啊，哈、
0: 哦，哦，观浪，
1: 哎，观浪，哇，然后被浪拍打的，
0: 对，那边边上也有一个喝茶的地方，那也蛮大间的，可以坐在那边边喝茶，然后边看那个潮涨潮退。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是餐厅，我蛮推荐的，它是叫做九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然后漱口的漱，那个餐厅叫九树。它是一个广式，虽然说是广式，但是个新浙式的一个广式的一个菜，因为有时候请客啊，还是会讲求鱼要新鲜，要活跳。
1: 是。
0: 那其实广式的做法是比较 OK 的，但是呢，又必须要有杭州浙江的这种菜系，所以它是把自己演变为新浙系的菜式。那从下午茶开始，你就可以泡一些老人茶哈，它的茶也很不错，有什么九曲红梅特别的啦，大红袍啦，或者是很西湖龙井，很多都是老板娘特色选的。然后它的背山那边，九溪其实就是一块可以爬山然后徒步的地方，他有时候九溪十九景还十八景、
1: 嗯、
0: 对，大家可以有兴趣搜一下，就喜欢。
1: 那去九溪的话大概一天玩就完吗？
0: 可以，大概从空因为有树荫嘛、
1: 哦、
0: 所以你可以早上起来就去爬山，然后到了下午啊吃喝个下午茶，然后再慢慢逛一逛，然后就晚餐。
1: 我记得好像在西湖旁边有一个艺术学校还是美术学校、
0: 嗯、就是中国美院。
1: 哦，那个好像很厉害的、嗯、
0: 当时
1: 排名好像是很前面的，是不是？
0: 算是第一把交椅、
1: 哦、
0: 那个赵无极也是里面毕业的嘛，
1: 嗯，
0: 嗯，研究生的样子。然后来前两年有个赵无极的展，他就是因为中国美院校长的关系，然后新任校长关系，就把全世界的赵无极的画都借过来
1: 哦，
0: 来这边展览。
1: 好，所以各位可以在听仁粹在分享的时候，你觉得哎，这位小姐是非常有文气哈、哦，这艺术类的还有品美食也是非常有见地哈、哦。我记得是不是那里有一些学建筑的学校也是在那里，也是算是有特别的点在那里。
0: 其实中国美院它有一个系是环艺系，那个就算是建筑啊、室内的空间体系的。
1: 您自己有跟那里的学生或者是老师互动过？因为你学的是设计嘛。
0: 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以前一起做室内设计的合伙人啊、
1: 嗯、
0: 或者是好朋友，他们几乎都是美院环艺系毕业的、
1: 嗯、
0: 才会做这个行业。
1: 环艺是哪
0: 环境艺术。
1: 环境艺术、哦、在环境艺术我们很难想象、应该有很大的一个面向吧。环境艺术它是包括室内室外的环境，还是说 哪一所谓的环境的框框是多大？
0: 其实只要是空间都算。
1: 空
0: 间、
1: OK 空间哈、哦，但是它，跟因为中国这几年的这种建设也是非常的猛哈、哦，
0: 嗯，
1: 哦，这是所以无论是高铁啊什么那个桥搭桥也是非常厉害，
0: 嗯、
1: 所以是不是在这种大的建设跟建筑或土木有关系的，在杭州也是有些发展呢？
0: 嗯，我相信是对、嗯、因为那个从我2005年第一次踏到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大上海都在建设的时候，绝对是突飞猛进的。
1: 还有那时候有一些大型的世界性的会议，不然 G20 吗？
0: 对 G20、嗯、当时他们
1: 也是在杭州那个场馆上、
0: 嗯、还有亚运、
1: 啊、亚运对对对、
0: 嗯、对，
1: 是不是因为每一个这种大型的会议跟运动赛事在举行之前，那个城市就会 感觉是好像焕然一新、嗯哦
0: 政府都会给他们一点点钱嘛，比如说500钱、哎、我具体我不知道多少、哎、因为我没有他们的公民、哎、具体就是给了钱之后他请他们出去度假
1: 度假的。

0: 把城市留下来，交通空出来给外来来宾，然后呢，那些比较脏的外观，他们会希望他们重新漆一漆。对，应该政府都会介入的。
1: 哇塞，这个很特别哈、哦。
0: 包括拆迁也是啊，拆迁是一个很大的产业在那边。我们台湾是没有有拆迁文化的。
1: 是哈、哦、啊，感觉好像这是一个中国特有的哈、哦。
0: 嗯，
1: 好像没有其他的国家在补助一些人民的。出城去旅游的、
0: 对、
1: 哦、特别是那几天我真的听了这个消息也是吓了一跳，
0: 对，
1: 所以你这个这样的一个旅游呢，我们等一下音乐之后你可以告诉我们，特别因为城市建设之后我觉得交通很重要，
0: 嗯，
1: 以前我去的时候印象捷运才只有一条，现在几条、
0: 嗯、
1: 再告诉我们、
0: 嗯、
1: 好了。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要请我们的特别来宾任翠，他在杭州有个房子，而且他在杭州工作，所以杭州在他去过的几个大城市，在美国，在澳洲，然后在中国大陆也居住过上海跟北京，特别他选在杭州一定有他的道理。所以可不可以请任翠来告诉我们，你去那边到现在你说比较稳定是六年是不是？
1: 对，比较常住性质，
0: 常住性质是六年。你观察这个城市的改变，特别是公共交通，可以告诉我们吗？你去的时候大概是几条捷运？叫捷运吗？还是叫地铁？
1: 叫地铁，
0: 地铁，
1: 因为我都是打车，就是台湾说
0: 打
1: 就是计程车，叫计程车。对，然后后来我发现我计程车一个月花2万多块人民币，我觉得哇，那也太贵了。然后后来我就买了车开车。
0: Okay.
1: 但是地铁方面好像有15号线，好像16号线吧。
0: Okay,
1: 十几条
0: ，16号线那还在盖吗？
1: 还在盖。对，像我妈妈跟她的同事，我妈78岁，她跟她好朋友们去杭州玩，就坐地铁，很方便，然后好像才2块钱吗？很便宜，因为有老人票。
0: 对对对，好像老人票是几岁？65岁吗？还是7岁？还是60？
1: 好像是65，因为有些展览的地方也是都不用钱，
0: 不用钱哦。哎呦，所以各位可以听得懂华语的听众朋友，你们如果未来在中国大陆旅游哈，如果你有年龄的优势，65岁，可能你会享受很多的福利啊，打车啊，或者是有些门票哈，都可以有些减免。
1: 还有一个，因为我有一个点，为什么定居杭州是，我妈妈是年纪比较大嘛，然后我们也很需要健保保险这一块。
0: 是
1: 杭州是全国唯一一个城市，就是台湾人你好像可以买叫西湖保险的这个。
0: 西湖啊，
1: 对，
0: 这保险的名字叫西湖，
1: 对，好像一个年才800块的样子，所以你就可以看医生，会有很多补助。
0: 是啊，
1: 对
0: ，OK， 我在杭州，所以看医生你们都会去所谓的
1: 他有医保卡。
0: 三甲医院吗？
1: 对，
0: 三甲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在台湾是医学中心，是吧？比较大型的医院。
1: 有三甲，对，就前认证上荣总啊，台大啦，这样子。
0: 所以在杭州有三甲医院有哪几家？
1: 浙一浙二咯都算。
0: 浙一浙二，
1: 好像邵逸夫应该也算吧，具体我不是太清楚，但
0: 邵逸夫好像也算。
1: 对，浙一浙二的这种设备是已经非常新了，非常新
0: 啊！你自己亲。

0: 亲自有真的有去那里看过？
1: 有。
0: 设备新之外，你觉得整个的服务流程呢？
1: 人多那是必须，那没有办法，
0: 哦、是是是，
1: 那真的没办法。但是环境跟排队秩序上已经是包括电子数位的预约，
0: 哈哈哈哈，
1: 会减免掉很多麻烦。
0: 是 OK，
1: 很快速。
0: 是、okay、
1: 我可以说从医保卡，然后公众号、微信，我们都用微信公众号开始预约开始，到去到医院到出来，可能拿药就一个小时之内吧。
0: 哇，
1: 看到医生一小时之内，
0: 虽然人多，但是这种速度流程
1: 非常快。我曾经有一次眼睛突然的急性结膜炎，然后就是每一秒就大量的分泌物，很可怕的，都是眼睛张开看不到东西哦。我就挂了急诊，那边眼科专科医院也是，虽然密麻麻的人，但是40分钟内做完检查，拿完药，然后医嘱交代完，拿了4到5瓶药吧，然后出来。
0: 对，因为在台湾还没有所谓的比较用电子支付的这个年代呢，我去杭州就发现，哎，杭州怎么都是用电子支付哈？在挂号啊缴费啊，还老早就电子支付了，而且那时候您说的，哎，我们去菜市场买菜也是刷 QR code，
1: 对，很方便。
0: 然后他叮咚，他就哎知道钱已经进了，
1: 对对，他会唱票，啊、
0: 唱票
1: 收到15块，
0: 就非常的厉害，就发现真的这种科技的转变带给人的那种不一样，真的非常非常。所以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发展而整个消费或生活的水平，这6年你也发现它快速的倍增，使得大家赚的钱追不过那个通膨。
1: 还好它。其实菜对比来说，买菜会比台湾便宜。
0: 哦，是啊，对的，以前我的感觉是这样，
1: 会比台湾便宜。就算已经大家人均所得提高了，但还是比较便宜。
0: 嗯哼。
1: 还有就是人力，因为比台湾多很多，所以外卖还有外送的性质非常方便。像我们在家，像有个叫叮咚买菜的。他们送活虾活鱼来都是提着水袋，然后虾跟鱼都还是活着的
0: 活
1: 就来了，大概30分钟内能够送到家门口。
0: 哇，真的太方便了。在台湾好像还没有，
1: 目前还没有
0: 活鱼活虾拎着到你家来。
1: 对，
0: 哇，所以他们的人力真的可以服务到这么到位。
1: 对，因为现在年轻人就算从美国读完，像比较高学历的回来，他们也愿意当骑手。
0: 是啊，
1: 因为时间调配自由。
0: OK，OK，OK， 还是现在因为工作那个岗位突然也没有以前那么的多，因为在可能10几20年之前，那种工作岗位慢慢大开之后，有很多人一回到中国大陆就非常有一些外企啊，可以开始工作，是不是现在竞争也多？因为一年毕业的大学生有多少人啊？是不是也
1: 不会，因为也少子化，全球化少子，大陆也是必然的。但是有一件事就是愿不愿意做，这是一件事。如果说这个工作绑你朝九晚五，然后你没有自由度，
0: okay、
1: 年轻人其实会去选择自由度高的。
0: OK， 讲到这样，你可以告诉我们你所观察，就是说消费的习惯有没有什么改变？这6年您刚才所说的那个拎着活蟹活虾，这个也是这几年才开始的吧？
1: 叮咚买菜是疫情的时候，然后突然生意变好，他本来好像快不行了，结果反而疫情大家没有办法外出，然后还解救了他这样。
0: 对，以前那种快递，什么顺丰啊，那个蓬勃发展了一阵，
1: 很多品牌，现在快递很多品牌，菜鸟，百事，非常多品牌。
0: 啊，所以拜科技之赐哈，
1: 嗯，
0: 除了所以在可能在全球其他地方都是 Uber 哈，但是在中国大陆是
1: 滴滴打车
0: 曹
1: 操出行
0: 曹操出行曹操啊、嗯、
1: 对，很多软体

0: 甚至前阵子我有一个叫滴答的也很棒。滴答的话它可以有一点像你可以选择伙伴，可以一起坐，所以可以 share 车子。可是通常我不选的话，我上海的虹桥机场坐回来杭州2个半小时至少，我只要花200-300块人民币，也很便宜。
1: OK，
0: 非常便宜。
1: 便宜是哈。
0: 你看哦，我们从台北然后去到桃园机场，通常是1200左右台币，对不对？
1: 嗯哼。
0: 那其实大概车程时程是40分钟。
1: 对。
0: 那从我家到萧山机场可能也是差不多40到50分钟，那我的车子其实大概是100块人民币或105、110之类的，所以它你看它是光对于人工上面的价格来说就少了至少一半，
1: 是，
0: 对，台币的4.5倍，可能说一趟500块，同样的时间段一趟500块，一趟是带1200-1300。
1: 所以这样当然的消费的选择就更多元哦，更多元，
0: 很方便，
1: 很方便，
0: 嗯，
1: 是是，那时候我看我的家人他们有在杭州也是居住过一阵子，他发现刚开始发现怎么那个车子他叫的车子还可以在他手机萤幕上发现他还有多久会到哈，然后他的车号是什么这样，我就第一次啊这么惊奇，但现在已经非常方便，而且您说我也有一个，那是很久以前就去北京，北京这大道有些时候你跟他约一个地方哈，你如果没有他那个地图的话，真的约那个地方那个大道你可能看不见它，
0: 它的地标也很难，像胡同嘛，胡同的定位更难了，不像台北街道很单纯，
1: 对对对，哇，这个，所以各位如果您到杭州在旅游还有哪些消费习惯需要特别提醒，
0: 去的话一定下载微信，然后开通支付宝，开通微信支付。
1: 但是如果你是外地人，
0: 你可以绑信用卡。
1: 因为以前好像不行，
0: 外地信用卡现在可以绑定信用卡。
1: OK，以前好像你没有银行的什么什么就不能绑定，现在可以绑定信用卡。
0: 就是国外的信用卡，台湾的信用卡可以绑。
1: OK，
0: 就是汇率上的转变这样而已，就不需要开一个内地的账户。
1: 你还要买一个手机，还什么什么
0: 信卡嘛？
1: 信卡
0: 好像也不用，也还好，不用换。
1: 所以您在台北、杭州这样的切换的时候，在不需要我要换台币啊，换人民币这样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吗？
0: 还是因为我本来就有2张电话卡，一个杭州的，一个台湾的。台湾那杭州一定会有账户啦，生活那么久一定会有账户，所以我就没有这个问题。
1: OK， 因为有些时候你太久没有用，会不会那个号码被
0: 注销
1: 掉？还是你一定要有每个月的基本月租费，类似这样的东西？
0: 那一定要，如果你要保持一个号码永远是你的，每个月还是要付一点费用。
1: OK， 好，所以就是一定要有这几个。这种 APP 哈，而且绑定信用卡，这消费就没有什么问题了。OK， 还所以你刚才说你在那边的话，喜欢逛市场自己煮饭吗？
0: 对，我一般都会，其实外卖很方便。
1: 对，我知道外卖
0: 各种吃的也很方便，然后买菜的话，对我都会希望去改造过的菜市场，比较干净。排列出来呈现也比较有食欲，然后买一杯咖啡慢慢逛，这样。饮食上，比如说那边外卖烧烤是那台湾比较没有，那种新疆烧烤的羊肉啊，就会特别香嘛，没有羊膻味。然后孜然那边也很常用，那台湾比较没有用孜然这个香料。
1: 所以外卖烧烤到你手边还。
0: 很烫还是热的，
1: 味道还是那个还是烫热的，
0: 对，烧烤的密集度太高了，
1: 太高了，哇，所以
0: 像 7-Eleven 这样，
1: 真的真的，哇塞，好的，那我们刚刚我有提到就是说在那里的学生，你有接触到

除了工作之余，你接触到你学校或学生吗？因为我知道，在杭州有很多大学，光西湖附近好像就七八家还是什么，有工商，有什么师范、师院、幼儿、

0: 漂亮嘛，阳光树植物都很高，所以他们就这边拍拍衣服啊，或是拿着饮料做一些氛围感的照片，就会很出片。
1: OK， 像这种啊，你说这些树啊，是有专门的算是专家在做植入维持，还是说已经它已经定型之后，就一些工作打扫的这些人员帮忙维持就可以了呢？
0: 如果是街道上面，一定是有护理单位去做的，每天都会早上去整理，或是说有新的道路开辟的时候，一定你会看到那些树是新种下去的。但是园区里面的，我刚讲河川园的，可能它是1978、79年代就有的树，那时候是厂房，只是后来改造成河川园，是那种像华山这种艺术氛围高的办公厂房，所以就它的树是天然的，
1: 天然，这天然你如果要移动它是不行的，还是说
0: 不太会去移
1: 移动
0: 动，
1: 它？
0: 对。
1: 会不会有人抗议？因为在台湾有那个保护树的组织啊，
0: 哦，那边天然的树都长得很
1: 很
0: 好，
1: 很好，
0: 它就待在那里就是最大的
1: 才
0: 保
1: 保
0: 护
1: 护
0: 了，
1: 了。
0: 对，不会有人去移动它。
1: 因为你说拆迁在中国大陆是一种产业啊，
0: 拆迁
1: 那
0: 的
1: 拆
0: 话，
1: 迁的时候，因为有些时候他为了做一些某些新的道路，会把一些树啊什么什么把它做一些移动或者是砍掉啊，会他你的观察他会做什么样的处理吗？
0: 拆
1: 还是
0: 迁，
1: 他会把那个树还是留在原地这样？
0: 其实这个要判断那个有没有价值
1: 价
0: 嘛。
1: 值
0: 其一般来说，如果是很大棵的，他们可能就把它卖掉或是带走这样。其实不太会，现在的环保意识都还蛮强的。
1: 好的，我们音乐之后来继续跟任翠聊聊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来宾任翠小姐，她现在在杭州有个家，所以呢在台北杭州可以自由的来去哦，所以她移居杭州之后发现杭州有特别非常多的特色，而且因为这样特色她特别喜欢在杭州，而且在杭州工作所以任翠您可以不看跟大家分享这几年这五六年哈，在杭州有哪些一些新的玩意儿哈？因为比如说有人说，哎呦，现在机器人到处都是，或者是说有哪些商店的营运模式改变？比如说可能以前有人在顾店，现在没有人顾店的，类似这种您还有你刚才所说的那个菜市场变干净的这些改变，
1: 跟以前最大不一样还是市容，市容非常的干净有条理，多文创，然后植被很丰盛很丰厚，从一开始的那种很好像小树刚种下去的感觉，现在就是已经很茂密了，加上桂花的时节，大概只要是桂花的前后是满道路的桂花香。
0: OK， 那但是因为植被多了之后，会不会因为它的会造成你开车或者是那种大型那种公共交通的时候，公车因为落叶太多，或者是会阻挡到，
1: 会有人扫的，

0: 会有人修剪的、啊嗯、这个看得出来政府花很多钱在做、
1: 啊、是是哇太棒了这个政府哎，那、一般因为我知道以前就说、你好像要在杭州有个工作、啊、那才能够买房或者租房、
0: 嗯嗯、现在不用
1: 现在、
0: 嗯
1: 啊、因为你好像你以前落户一定要某些资格才能够、
0: 嗯、
1: 现在已经打开这个限制
0: 了打开了对
1: OK、嗯、太棒了还有一些杭州是不是比如说周围你说萧山或者哪些区域是一个比较新兴的区域
0: 嗯，像临安啊好像 也还不错、
1: 嗯、
0: 现在因为杭州现在 越来越往外围去扩了然后还有现在因为我们讲就要讲房价不要太高嘛然后自然景观好一点、
1: 嗯、
0: 有一个叫黄公望的一个地方、
1: 哦、黄公望、啊、
0: 那个地方叫富阳、
1: 啊、
0: 富春山居的地方其实离杭州也不会太远、
1: 啊、
0: 对那边我过年前去看那个小区大概好像140平米吧也差不多一平米大概9000到10000块人民币。嗯
1: 那一般大家知道有富春山居、啊、这样的一个名词、
0: 嗯、
1: 是不是也因为这个名词所以那个地方有什么样的特色可以跟大家介绍
0: 嗯我想他会选择在那里隐居就代表他植被啊环境空气是很好的。然后很多有机的土特产都是在那边、
1: 啊、
0: 然后猪肉或是那些菜都是很有机在那边有形成一个生态圈所以那边买的菜会特别健康又便宜
1: 嗯, 嗯, 嗯好那我刚才所说的有一些是不是智慧数位
0: 嗯
1: 啊或者是机器人这种、
0: 嗯、
1: 这种、
0: 嗯、
1: 或者 AI
0: 嗯
1: 这种应用在这个城市 有哪些从以前无到有
0: 嗯, 嗯现在 AI 还没有太看到出现、
1: 嗯、
0: 像美国有无人驾驶了、
1: 嗯、
0: 但他们现在试点会选在像武汉啊这种比较没有那么多人的地方去试点、
1: 嗯嗯、
0: 所以杭州现在还目前街上还没看到
1: OK 那在旅游的过程因为你说五一啊或者是十月份那个假期
0: 嗯
1: 像杭州真的是感觉是人挤人、哦、
0: 嗯
1: 所以你觉得在一年四季当中如果要避开这些人挤人的时候、
0: 嗯、
1: 大概几月去啊旅游是最舒适的、啊、
0: 嗯可以选择樱花开的时候
1: 所以3-4月
0: 嗯对、啊、对也不会太热
1: 因为感觉6-7月就有时候蛮热的、哦、
0: 嗯选择樱花开的时候或者是还有梅花开的时候我觉得都很值得、
1: 哦、
0: 因为虽然说梅花开就很冷、
1: 嗯、
0: 但是因为你在台湾你感受不到那个冷过、
1: 嗯、
0: 所以可以选择来杭州感受一下那个冷
1: 冷哦
0: 然后来看梅花
1: 所以那个冷好像也会有时候会到零下哦
0: 嗯会有时候到去这一年刚过的这一年有下雪
1: 嗯
0: 但也不多但这种节奏大概也就10年一次雪
1: 是、哦、
0: 其实现在温室效应的关系也很少看到雪了、
1: 嗯、OK 还有就是在你的专业里面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在5-6年哈在就是这种所谓的室内设计啊或者是这种产品的设计大家的品味啊、怎么样被提升或者你们怎么样带动这样的在整个你说知道杭州这个城市里面哪些市容是因为、啊、大家被提升了所以改变的呢
0: 嗯像我讲最直接的就是传统的菜市场
1: 嗯
0: 这是最显而易见的一个标的性的门户还有就是像商业体吧很多商业体现在也慢慢转型到要人文文创 为主轴、
1: 嗯
0: 还有一个叫 BAC 的就是 BAC 是在象山美院附近的一个可以说是小天目里如果要这样子分类的话、
1: 嗯、
0: 它没有天目里看起来那么有钱、
1: 嗯、
0: 那么尖端但是它有亲而就是很亲切的你能够触碰能够 affordable 的、
1: 嗯
0: 这种艺术氛围感的商业体、
1: 嗯、
0: 好它比较矮一小间一小间的也有高的但是它 也有像我比较推荐是 BSC 里面有个员工食堂大家可以去溜进去参观、
1: 啊、
0: 它的员工食堂整个不锈钢的、
1: 啊、
0: 然后设

0: 计布置的非常有条理，哪里拿菜，哪里收菜，哪里送掉那些脏碗盘、
1: 啊、
0: 然后哪里洗手、
1: 啊、
0: 然后连那些造型都做得很漂亮。
1: OK、
0: 嗯、
1: 造型 那整个流程是不是它有经过设计过，或者是有什么机器人来帮你？
0: 没有没有，刚刚讲的动线就是已经被设计过的动线、啊、因为你不会来回的去踩脏那些厨余、
1: 嗯
0: 啊、厨余进去一个空间之前一定先洗手，光那个洗手台就设计得很漂亮。
1: OK 哇、
0: 嗯、然后离开的时候一定也是厨余送完再洗手。
1: 那因为这样的特别会不会吸引太多人，而他有人流管制？
0: 我们目前没有看到
1: 因为有些时候有些景点 太吸引人了，他可能如果没有人流管制、嗯、可能会造成那里的，
0: 我想不会有人想要去参观员工餐厅这个是我个人推荐的。
1: 嗯所以但员工餐厅它可以让人进去参观吗？
0: 可以，它是开放的、
1: 啊、开放的、
0: 嗯
1: 哦、你也可以在那边消费吗？
0: 那我不知道，没 没有体验过，应该没有，因为没有看到价目标。
1: 嗯哦
0: 嗯，
1: 是是，因为我只是在 YouTube 上看过哦 Google 的员工餐厅有好几种、
0: 嗯、
1: 哦大家好像你真的很羡慕在 Google 工作的人，哇，很多不同的餐都可以吃得到。
0: 嗯，
1: 所以在那里啊、感觉有很多幸福企业哦。
0: 嗯嗯，因为员工吃饭是一个也花很多时间的事嘛、
1: 嗯、
0: 也要让他们有效率，让他们有幸福感。像阿里巴巴员工餐厅我曾经去过，就很像百货公司的 food court， 他们扫一下工作牌然后就可以扣点、
1: 哦、OK
0: 对，什么菜色好像都有，都很大，非常大。
1: 所以你这几年啊、就参与过的这种算室内或者城市的改造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一些亮点呢？或者案子，你这几年、
0: 嗯、
1: 还是你都是在教学为主？
0: 这两年都在教学，我在台湾教书、
1: 哎、
0: 所以一半在这、哎、一半在杭州、哎、我寒暑假就会回杭州。
1: 哦，所以 寒暑假回杭州是什么，在蓄积能量吗？还
0: 是
1: 旅游？没有，
0: 就是在家里对，在家里
1: 所以那我就讲到交通，你买的车，因为在整个中国大陆很多是电车、
0: 嗯
1: 啊、那你买的车是油车、
0: 嗯、
1: 油车跟电车的选择是
0: 嗯，现在有电车很便宜，好像十几万就有很好的了。
1: 哎哎、
0: 不过我买油车也是机会啦，就是没有特别看到车款，只是我保养的时候就刚好问了一嘴，那这个置换要多少钱，就置换了一个油车这样。对，我没有太考虑一个月花费多少，确实如果你买电车花费一定是低的。
1: 低的
0: 嗯、
1: 哦、是啊，但电车的购入价会比较高？
0: 不会，现在电车很便宜，反而油车没人买。
1: 哦是啊，没买，所以因为没人买会不会价格也更低？
0: 会啊，前阵子新闻都有播
1: 啊
0: 就是英国流回来的油车都流到大陆卖这样。
1: 是啊，但现在会不会因为你是油车所以加油没有那么方便？因为大家
0: 一样方便，
1: 一样方便、
0: 嗯、油车还是刚需
1: 还是刚需、哦、还是刚需、哦、
0: 加油站不会倒的、
1: 哦、我觉得加油站就一定会有充电站吗？
0: 充电站对也会越来越多，
1: 还是因为它充电都已经到小区或者是你
0: 百货公司都有充电、
1: 哦、
0: 嗯，我们其实在地图上都会找充电桩嘛，只要有买电车的它的地图一定有。
1: 一定有呢，还会不会有那种开车焦虑说、哦、电还剩下多少、
0: 嗯、
1: 一定要找到下一个。
0: 有些人会 嗯、
1: 哦，到时候会不会路上突然没电？
0: 嗯，有些人会焦虑对、
1: 哦。还是说他现在已经发展出那种、电瓶可以随插随换的、
0: 嗯、
1: 马上上路、
0: 嗯嗯、
1: 还是还没有，
0: 还是要充电，
1: 还是要充电、
0: 嗯、
1: OK、
0: 嗯、
1: 油车就比较没有这样的。
0: 如果是小的像 scooter 那一定有一个可以随插随换、嗯、但汽车那么大、嗯、电池很大、嗯、
1: 啊，另外就是以往有像那种脚踏车或者电动脚踏车、
0: 嗯、
1: 现在的风行程度如何？
0: 嗯，电动脚踏车他们现在喜欢
1: 公共、欸、
0: 他们那个算是就是扫码，但是没有电动、
1: 哎、没有电动，
0: 就是像 U-Bike 这种
1: U-Bike,
0: 对、哦、杭州也有 U-Bike 类似的，
1: 是
0: 但有一个脚踏车的系列类似像 Birdy 啊，有一种品

0: Birdie，
1: 他们有喜欢就是改脚踏车，那是一种生活的时尚标啦。对，那个就不是大家很普及的。
0: 那他有没有也像，就是说在台湾生活的那个，比如说那个 U-Bike 哈，他的店也是非常多，还是说以前有那种不是以店为主的，而是你到哪里都可以随便乱放的？所以有一阵子呢，几年前有那种好像是脚踏车的坟墓这样，所以会随便被摆在某个地方。
1: 嗯，
0: 现在台湾的 U-Bike 是你一定要到某个店把那个车子放进去嘛？哈，在杭州呢？
1: 杭州应该都是随便放吧？嗯，
0: 随便放，那会不会到时候我要找脚踏车找不到？
1: 嗯，因为他随便放，就下一个人会把扫码带走，
0: 扫码带走。
1: 嗯，
0: 所以是不是有些地方不能骑脚踏车进入？以前比如说我以前会骑脚踏车可以穿过西湖的什么桥什么桥，现在是不是它有一些管制，只能用人进，车子不能进？
1: 这我不清楚。
0: 脚踏车，
1: 我确实不骑。
0: 是啊，你不骑，
1: 我都开车。
0: 开车，那开车是不是有些地方你要去旅游，有它的方远程当然有它的方便性了，但是有些地方会不会找不到停车位的麻烦？
1: 不会，杭州很方便。
0: 是的，哇。
1: 地很大呀，台北才会找不到停车位。
0: 地大哈，
1: 嗯，
0: 太棒了，
1: 嗯。
0: 哎，杭州有没有什么美食可以这样？你觉得一定去那边要尝的，还是说杭州已经聚集了全中国大陆的美食，已经在那里？
1: 杭州有一个面馆，叫桂宇家面，它是桂宇山房开的。桂宇家面在西湖景区里面，对，大家可以搜一下，那里的面非常好吃。
0: 唯一一家还是它是连锁？
1: 只有一家。然后它里面有一个烧烤摊，所以你也可以点烧烤。
0: 哦，那这种烧烤摊为什么会这么的普及？它会不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因为太普及了。
1: 那不会有车子污染大。
0: 而且，我发现。在几年前呢，去发现，有些时候所谓的车子的事故哈，他们好像拍个照，然后大家就继续，
1: 因为保险会 take care，
0: 不会说啊，我打电话，然后请，还要请警察来做一个笔录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还要搞个半天，好像你可以，你真的有曾经发生过跟人家擦撞啊，或者是有一些交通。那你怎么去处理这个流程？可以告诉大家吗？
1: 因为你拍了照，就代表说你告知了保险公司情况怎么样了，然后一般都会买全险。
0: 哈哈，
1: 对，那就是直接保险公司付钱就好了。
0: 哦，
1: 就不需要再 argue 是谁的问题。
0: 所以他拍照要有没有？一定要拍嘛？哪些地方一定要拍得到？
1: 360度拍一下就好了，整个车体。
0: 整个车体 ，OK。
1: 然后
0: 那谁赔谁？谁赔谁？或者是两部车三以上的三部车会也有这种情况吗？还是
1: 我没有遇过。
0: 哦，因为感觉那个路上照相机非常多，无所遁形的感觉，好像是不是开车也要很小心？因为外地人去开车会不会吃太多罚单？
1: 我觉得不会耶。我开车的驾龄也蛮久了，没有这种问题。
0: 哦，就是有些时候你开错了道，你在某个站硬转过去，会拍到，然后突然收到很多罚单，这样不会啊？
1: 不会啊，
0: 哦，太棒了！所以因为
1: 你其实开车都会开导航，百度导航都很清楚，什么地方要转，在哪一个车道转，距离前面多久，几公尺。
0: 哦，因为那时候车道太多，车道有时候你如果走错车道不好转呢，
1: 不好转是不能转还是转不了？对，如果不能转你就不要转。
0: 啊，是啊，
1: 对，
0: 转过去就会有照相机。
1: 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啊。对，
0: 好，所以在设计界，你觉得这几年你所接触到的哈，就他台湾教学，你在杭州。有些朋友怎么样去提升自己，或者是民众教育呢？
1: 意思是
0: 就说你。

0: 办一些展，或者是说有新的刺激进来，怎么样把一些东西提升啊？
1: 提升永远是自己的事。
0: 啊。
1: 那对于业主来说，有业主有需求，那就是我们来帮忙解决需求。所以我觉得，不用去担心业主提升不了自己的品味，就是随时把自己准备好，然后业主有需求的时候，他有意识到他需要你的美感，那就会有机会发生。
0: OK，所以美感是非常重要。所以所谓的美感教育，是不是也会在很多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场域里面啊，有些民众一起在假日啊、非假日啊，来做一些呈现，比如说很多展、很多布一些展
1: 很多市集，
0: 市集，
1: 非常多市集。
0: 它都是在假日吗？
1: 基本都是6日
0: 六
1: 假
0: 日
1: 日，对，
0: ，OK，
1: 基本因为人比较多嘛。
0: 啊。这些市集，像台湾的市集，很多是卖吃的，但是在杭州呢也是
1: 很
0: 吗
1: 多文创，其实有银器的，有一
0: ？OK，OK，
1: 些小年轻人喜欢做银器，还有做金扇。那修补茶壶、破碗、瓢盆那种金扇，然后布艺啊，或者是发酵类的、面包类的都很多，饼干类都很多。
0: 好，所以杭州真的很特别，所以如果我们要去杭州旅游哦，你觉得要花几天？
1: 都可以啊，
0: 都
1: 也
0: 可
1: 适
0: 以，
1: 合长居啊。
0: 也去了杭州，但
1: 杭州很大
0: 很
1: 哎，
0: 大。
1: 对。
0: 对，因为您是刚才所说，那个周围的区块也越来越多被开发出来。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跟任翠聊到这儿。如果您有机会到杭州走一走，你会发现杭州的改变。以前我发现。只有一两条地铁，现在是15、16条，所以您如果不像人最开车的话，搭公共交通也是非常方便。好，谢谢各位听众们的收听，谢谢人最的分享。
1: 谢谢。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系列。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诗词的故事。这个诗词的故事呢，是相当相当的有趣啊。林清标老师呢，也分享了许多的诗人、词人他们在创作时候的一些故事，以及呢这些诗词故事当中的一些背景啊，让我们在读这些诗词的时候呢，就更加的加深我们的印象跟趣味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聊什么呢？他跟我们谈一谈，在这个

0: 宋的时候的一种所谓的科举制度之下的一种特殊的荐举的考试，也就是推甄哦。当然想说，哎，古代不是就是科举吗？科举考试，对的。但是在科举考试之前哦，他们有所谓的行卷跟温卷哦，也就是说，也就是这些考生们，他们会也把自己很精华的作品，然后呢，交给这些达官贵人，甚至是主考官们先去看。他们的基本资料，他们的作品，他会先交给他们去看啊，这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种推甄哦。我们考试之前要收一些我们的什么精华的作品，对不对？很有意思哦。那这个过程当中有许多的趣味性哦，因为这些行卷跟温卷的这些作品的本身就有很多的学问了啊。怎么样在这个行卷温卷你要送交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作品当中写出最好的作品，而且呢还要把心里的话写给这些主考官听呢？也就是很多用很多的暗喻的方式，用很多比喻的方式，把心里面的想法写在这样子作品当中。林清标老师要给我们介绍，很有趣哦。我们接下来把我们的节目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以前我们曾经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不止一次提到过行卷跟温卷，这是在唐宋的科举制度的时代里面所比较流行的一种推荐啊荐举的方式。那我觉得相当有趣啊，跟现在的这个推举制度啊考试制度啦、啊、其实可以互相比较啊。那我今天再把它讲的详细一点。所谓的行卷是什么呢？行卷就是在唐朝的时候那个科举制度底下，考生怎么样让主考官比较切切的了解自己。所以考生在正式科举考试之前，就将自己平常创作的精华，当时当然都是诗文啊，诗跟文章啊，这就是行卷啊，把自己平常创作的，觉得自己的创作最精华的部分的这个诗文啊，去送给当时比较有声望的那个社会名流、达官贵人，甚至于主考官。那时候就叫做知贡举啊，那拿这些诗文，希望得到这些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的赞赏跟推荐。嘿，你看我们现在也是需要推荐啊，那个时候用这种方法来推荐，那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自我推销。我想自我推销在任何地方都很重要嘛。啊，自我推销的方式一般在讲啊，都是什么自我介绍啦？那你怎么自我介绍法呢？哎，行卷就是用比较特殊的方法，因为当时啊，那个在唐代啊，他的考官在评分的时候，会把这个考生的名声跟日常作品的表现，他送上来的这些作品，他的表现怎么样，他会列入考虑。那你所写的行卷啊，能够增加你的名声，提高你登科的机会。所以你拿行卷去给那些社会名流啊，给达官贵人啊，甚至主考官啊看啊，你的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够推荐你。那当然你的文章要写的让啊入他的目，让受到他的青睐，这样当然会有影响啊，因为他这个会促使考生很重视平常的平日的文章。

文学创作，你要把你的最精华的作品拿给他们看，那你要拿得出来啊，你要拿得出去啊，所以你的作品一定要是相当的，能够入这些主考官的眼，所以一定是非常的认真，把自己最大的能力表现出来。当然这样子的话，他你只是用这个文章去给这些有权利的人看，然后经过他的推荐，你可以登科的机会就大为增加。那当然就会，如果是往负面的去讲的话，它会导致权力跟文学之间的利益往来，那是一定的。所以后来在唐朝的时候会形成党争啊、分派啊，你的是这一派，他的是另外一派。当然这是负面的，当然也有正面的，等我们等一下再说。那这是有实际例子的啊，行健是有实际例子的。比如说白居易，白居易在16岁的时候，带着他的作品前往这个长安，他拜访当时的文坛的前辈，叫顾况。顾况那时候是担任这个校书郎的官。顾况看到白居易的名字啊，就说居易啊，就有点调侃他了，说长安物贵，居易弗矣。哇，长安啊，这个物价很高啊，很贵啊，你要在长安居住啊，不容易哦。但是等到这个白居易把他的文章、把行健拿给顾况看的时候，顾况读到他的行健当中的《赋得古草原送别》这首诗，其实大家都很熟的。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哇，这看到这两个句子，大为赞赏，大为惊叹。于是他立刻改口了，哦，你能够写出这样的句子，居易何难？你能够写这么好的句子，啊，在长安呐，没有问题，没有什么困难呐。这首诗，我再念给大家复习一下，《赋得古草原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望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经过啊，这首诗啊，经过顾况的这个赞叹，让白居易的名声大噪，为他日后的登科奠定了很坚实的基础。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行健是非常有用的，所以当事人非常重视。另外还有一个例子，王维的诗写得好，这大家知道，可是王维的音乐才华也很高，那他就透过齐王，这个齐王啊，我们以前啊吟诗的时候就讲过了，那个杜甫的诗《江南》啊，逢李龟年的时候啊，那个诗里面就有提到过，王维跟齐王也是很熟，他透过齐王的引荐，就装扮成一个伶人啊，像戏子一样的啊，他为了进入到哪里，进入到玉真公主的这个府邸里面，这个玉真公主啊，这大人物了。
那他就现场弹奏

琵琶曲，叫做《玉轮袍》。这个《玉轮袍》怎么弹，我是不知道了啊。不过应该是很好听，为什么呢？因为公主听完以后啊，会啊非常的感动。这时候，王伟的目的不是要弹音乐、弹琵琶给公主听，他最主要目的不是这个，他是拿这个当成一个啊一个台阶啊，一个这个觐见的台阶啊。王伟这时候在玉贞公主感动的时候，他就趁机呈上自己的诗卷，就是我刚才讲到所谓的行卷，又利用这个机会。公主读了以后啊，哦，这个年轻的王伟这个文章写得这么好，他非常的惊奇，居然啊在这个眼前这一位少年之手，居然可以写得这么好的文章，写得这么好的诗作，这么好的作品，于是向主考官强力的推荐，所以王伟啊最后就以第一名的借头登第，第一名啊，这是你看这个行卷的功劳啊。那我跟大家还提到过另外一个是温卷，那温卷跟行卷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在它只是这个顺序上面的跟那个程度上面的差别而已，他的方法一样，就是目的也是为了希望这些达官贵人、这些主考官能够推荐他们。这个温卷就是在行卷之后，你可能你行卷送上去以后，万一没有回音呢，或者主考官他们没有很重视呢，所以你再加上。在写温卷的目的是为了加深权贵或者是这些主考官的印象，就在考试之前不久再一次，就不是啊，就不是说只有送一次哦，就说你在考试之前这印象会比较深刻，在啊，因为靠近日期，这个考试日期嘛，再一次的送新的作品，或者是把以前的作品重新加以润饰，加以啊复习，就精进了、啊，把原来的作品再加以精进，那么再投递一次，这种就叫做温卷，也就是比行卷更进一步。他的用意当然大家可以推想得到啊，因为温卷的温啊是温啊，这个温和的温啊，温暖的温，这个温有温习加温的意思，也就是说温习上一次的推荐，我上一次的推荐你不晓得啊，看了以后觉得怎么样，觉得如何，那我再加上啊这一次的再给你看一遍，让你温习一下，就让这些主考官、让这些达官贵人更记得住自己，加深印象。这样的话，可以博取更可靠的推荐。所以你看后来那个陆游的诗句里面有一句啊，叫做“门外久无温卷客”。哦，很久啊，已经很久啊。没有那个啊提温卷来给的人，来给我的人啊，就表示到了陆游那个时代，已经温卷已经没有那么流行了。因为那个啊温卷是到了宋朝初年的时候，它继续着唐朝，但是呢，到了宋朝初年的时候，另外一种制度啊这个取代以后，它的温卷就没有再那么流行了啊。那这个温卷的例子有这个朱倩瑜啊，我们以前啊提过这首诗的朱倩瑜，在考试之前把他的作品送给水部员外郎叫张籍，

张吉，我们称张水部啊，水部员外郎。为什么再送一次呢？为什么变成啊游行券变温券呢？因为担心之前的投件呐、啊、没有结果，他已经啊行券已经投过了，现在怎么样？为了加深印象，他在考试之前再把作品送给水部员外郎张吉啊。所以他在临考之前又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就是典型的，也是典型的温卷啊。他写诗的目的是为了探听这个虚实。作品是什么？我们讲过的，叫做《进士上张水部》。诗很简单：洞房昨夜停红烛，待小堂前拜旧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个很容易背啊，就洞房啊，花烛夜呐，昨天晚上洞房花烛夜，停了红烛，停着高高的红烛。等待天亮的时候，待小堂前。等待天亮的时候，在堂前拜舅姑，拜见公婆。这个舅是公公，姑是婆婆。妆罢低声问夫婿，我啊化妆打扮完了以后，我低声的问我的丈夫，画眉深浅入时无。我画的眉毛深浅符合不符合时下这个当下的潮流啊？你如果就这首诗来看，他把自己比喻成即将拜见公婆的新嫁娘。因为洞房昨夜停红烛啊，看起来真的是一个新娘子啊，所以把自己比喻成即将拜见公婆的新嫁娘，也带小堂前拜舅姑嘛。那他把张吉呢，因为他是进士，快要接近考试的时候，我呈上我的作品给张水部，所以他把张吉比喻成丈夫，把考官呢比喻成什么公婆拜舅姑、把考官比喻成公婆。那这首诗表面上看起来很像一个新嫁娘啊，这个问夫婿我的眉毛画得好不好，其实他的实际上是在做什么？他不是真正在把啊自己是个新娘，然后这个哦那个眉毛画得好不好？当然不是这个啊，他实际的意思当然在问啊，我的文章好不好？我的文章合不合考官的胃口？画眉深浅入时无，画眉流行不流行？我的文章合不合现在主考官所需要的那样的口味，这样的胃口？结果啊，这首诗上呈上去以后啊，朱庆礼把诗呈上去以后，张吉他的回诗回得很好，对他赞不绝口，对他的才华出众表示赞赏。他的句子是说：“芙蓉入夏啊，这个芙蓉入夏落，杨柳月中疏。”表示说：“哇，你的文章好，像芙蓉一样那么美，像杨柳叶一样，跟别的比较起来，你的文章，你的作品。”非常的突出，所以因为这样的推荐，让这个朱庆余

在当年就马上金榜题名，所以你看温卷的作用你就知道了。那我刚才提到说啊，温卷后来行卷跟温卷后来没有流行，是因为啊这个时代背景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是在唐朝的时候非常的兴盛，宋朝初年还沿袭着这样的这个风气，后来什么原因就没那么流行，后来就没有了呢？因为宋朝推行一种糊名的制度。什么叫糊名？糊就是那个迷糊的糊啊，就密封姓名，就把名字糊起来了，就密封把姓名密封起来了，跟现在的这个我们啊参加这个高考大学联考，那个要密封的，所以不知道是谁名字啊，谁的名字并不知道。还有誊录，你的文章啊，因为每个人写的字，每个人啊的文笔，这个字大家知道。那这个宋朝还要把那个请人把考者的这些考试的学生的这个文章重新誊录，哎，所以变成说不晓是谁写的，要不然的话，哎，那个主考官都知道这个谁写的，那是因为每一个人的字不一样，这个用毛笔字写的，你想看啊，那个有的人字什么样子的，主考官如果啊，因为行卷跟恩卷他们看过啊，都知道啊，所以他们用誊录以后，找另外的人专门来抄写这些，来誊写这些考试的学生，所以就大家的字都一样，所以这个行卷跟恩卷当然就会消失啊。那这种运作的机制啊，我们可以这么说了啊，在没有匿名评分的这个机制底下，这种行卷跟温卷啊，是一种综合能力的展示。以前当然是以文章跟这个，尤其是诗词，作为评判的标准。所以你的诗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的能力可以看出来，所以它是一种综合能力的展示，反映当时市场以外啊，考试场之外的名声大于实际考试成绩的现象啊，就是当时运作的方式。因为考试的成绩它是当场的表现，但是它实际上它的最重要的那个推广的过程是在还没有参加考试之前的名声就已经决定了，所以他的这个行卷跟温卷的那种运作的机制是考试场外的名声大于实际考试成绩的现象，这现象很特殊啊。所以我们可以这么做一个结论啊，就行卷是最初的这个投名状，你要有一个东西给人家看，你要有一个东西让人家重视。那行卷是最早的投名状，那温卷呢是随后加强的、强化的、强化版的、强化推荐的，比那个行卷更什么更进一步。但是不管是行卷或者是温卷，都是体现了科举时代人才的评价系统啊，人才的评价系统。在考试以外的请托文化，这现在看起来也很有趣吧？他们的请托文化是用诗文去表现的哦，嗯，不是送红包哦，啊，所以这个也非常特殊啊。那你如果把古代的这个行卷文件呢、啊，跟现代制度啊去作为对比，你可以发现呢、啊，这不仅仅是历史现象哦，

其实也跟现代多元入学、个人品牌跟你的职业生涯的什么引荐，这种逻辑啊，其实是很相合的，很有意思。他，你不要以为说他就是只有历史哦，只有历史的，我们看过去就算了。你如果稍微仔细想一下，它跟现代的多元入学，跟你的个人品牌，因为你想想看，他们在考试之前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声望，有很多的那个达官贵人，很多的这个社会名流都已经认识这个人了。那你看，如果是现在你要去啊进职场的话，你的个人品牌是不是要先建立起来？你的职业生涯的什么被啊，希望被人家引荐的这样的建立起来的声望，所以这个逻辑上面，行卷温卷跟现在的这种推荐的制度其实蛮相合的，所以我觉得蛮有趣味的啊，所以。行荐跟温荐跟现代的制度其实是有连结的，我觉得有相当连结。大家思考一下，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第一个啊，我觉得这个学习历程的档案跟你的作品，如果你在考试之前或者被推荐之前，你注意看跟现代的比较，会在学习历程的档案跟你的作品里面可以发现两者其实是有共同点的。你看现在的升学的管道，大学申请还有其他的特殊的选材的方式，是不是要求我们的学生要提交平常的作品、平时的作品，还有什么啊各种比赛的各种竞赛的记录，或者是其他的专题研究、专题报告。我觉得啊，现在已经进步到数位化，那如果把行卷跟温卷讲起来的话，它是本质上面就是数位化的行卷啊，数位化的温卷啊，对不对？两者是不是有点相通的地方？那强调什么？强调了，不是只有一试定终身，不是只有单次的考试，而是要长期累积的那个专业的表现，是不是？因为你在之前已经啊，透过很多的你写的作品，让这些主考的人，让那些可以左右你的这个将来考试的成绩，或是左右你将来能不能进这个职场的。这些人他已经认识了，如果是行卷温卷的以前，那现在的话，你的个人作品、你的竞赛记录，这些你的专题研究报告，跟以前用行卷跟温卷是不是很类似？同样的，所以叫做我说这是数位化的行卷、数位化的温卷，不是单凭一次的考试，而是长期累积的专业表现。那现在还有另外一种什么，就是推荐信嘛。那以前的行卷是为了争取权贵的荐举啊，推荐。这跟现在申请学校的时候，或者是你在求职的时候，你找现在大学毕业啦，你要找教授，要去留学，或者要去找工作。寻求教授或者是你的主管写推荐信的这种行为，如出一辙吧，很像吧？它的核心都是透过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来替你背书啊。我这个学生，这教授就里面写我这个学生啊，品德啊，这个什么专业啊什么的。都是第一流的，都是怎么推荐啊？就说他的公信力啊，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来替你背书，这不推荐信就不是这样吗？不是就这样？

0: 醒我们啊，建立印象啊，你要建立一个好的印象，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是这个需要持续经营的过程。这就是温健带给我们的启示嘛。所以说，以前的东西现在也可以做参考了啊。那也有人啊认为说，你把那个每一次的考场，把它变成剧场，那这个有趣了吧？行健是告诉我们，实力是需要被看见的。也就是说，你在考试之前，你要被人家看见。那以前的行健就是你写诗，你写文章，让那些能够让你被看见的，容易被啊，让你容易被看见的人，这个行健就是告诉我们这样嘛，实力需要被看见。除了应付标准化的考试之外，现代的人应该学习会把将自己的专业视觉化、档案化，让人家看见，就是视觉化。你有你的资料存档的啊，档案化，随时可以拿出来。我有哪些可以让你看见？我有哪些表示我有能力？让主考官，让那些啊有能力让你进企业的，在开考之前，在进职场之前，就对你产生了正面的预期。所以这个温健行健不是就可以给你做参考吗？就画我所讲的意思，说把考场变成剧场，你可以去表演的。你在进职场在考试之前，你的这个能见度，你的知名度，你所表演的，这不是一个像剧场一样的表演吗？这不是就是行健跟温健所得到的这种什么把考场变剧场，你不是可以做参考吗？另外啊，我觉得这个行健的对象啊，不一定是亲戚，反而常常是学界，以现在来讲是学界的大佬。现在我们可以透过实习啊、演讲啊、学术活动啊，跟这些前辈们建立这个连结，这种啊，这就是跨领域的那个的引荐，跨领域的推荐。能够跨领域的得到推荐的话，常常都才是取得顶尖机会的关键。所以我说啊，古代的这个行健、温健虽然在公平性上面有争议，但它也体现了名声经营跟实力展现，它是要并重的。你要经营啊，你实力要能够展现出来啊，让人家看见啊。啊，现代制度也其实也慢慢的从纯粹的考试回归到考试加上荐举，就说也考试也有，荐举也有，两种是混合起来的混合模式。所以我们现代的人要学会如何适度的去用行健、温健，也就是现代竞争中什么，像以前的行健的温健一样的软实力，软实力是不可或缺的啊。所以我说，从那个前几回我跟他提过的行健、温健那些诗词，给我们其实也有很大的启示。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
1: 我们再一次谢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我想听众朋友大概也就听了今天的节目，就可以了解了唐宋。

的这个行卷跟温卷这样子的一种制度哦，跟现代的这种荐举考试之间的差异了哦。像这个、我们这个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哦，这个科举考试呢的这种方式呢，从以前到现在哦，考试是非常重要的啊。而考试之前呢，怎么样能够让主考官或者是在这个推甄的过程当中呢，能够让我们有更好的印象呢？在这个之前会把的精彩作品先送出去，这个这样子的一种制度跟方式实在是蛮有趣的啊。而这些作品，这些行卷跟温卷这些作品，要能够传达这些考生们他们心里面的期待啊、想要告诉主考官或这些答官贵人的一些话，请他们怎么样的来帮助自己，怎么样来推荐自己啊，都要藏在这些诗词里面，真的很有趣啊。好的，我们谢谢林奇妙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古月照清晨之华丽处处。我是梁慧，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再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节目是《月满西楼》。那么，《月满西楼》呢，其实在每一个阶段都是由杨昌宁杨教授给我们带领，用他的作品来让我们更深切的了解跟知道说，自古到今啊，这个中国文化的一些传统东西，还有一些非常深刻的东西，有时候呢，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完的。那么，我们也庆幸呢，杨昌宁杨教授他能够有这么多的作品，他的作品里面呢，可以把当时的情况、当时的心态、他当时社会状况可以留下来。那种解释方法跟我们现在在看小说呢，感受是不会一样的。所以我们很珍惜杨昌宁杨教授给我们的这些他告诉我们的他的经历，那么包括经历当

0: 中那作品它整个展现怎么呈现怎么样铺排，我们非常谢谢他。那么最近呢谈的那个张爱玲的小说呢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尾声时候我们更希望杨教授告诉我们在很多很多的时候，就二十世纪华文小说里面呢，这一百强里面的名列第四张爱玲，她是怎么样铺排她的作品，她怎么样让她的作品能够风行台湾华文华人世界，广受读者大众的喜爱。当然最重要她是那小说艺术当中的一些形跟喻的功能非常新颖非常鲜活，这是别人所比不上的，所以也我们特别特别的珍惜也珍重杨昌宁杨教授给我们带来这些有关张爱玲小说的一些评析析评。好，我们现在说到了张爱玲小说的小团圆，那待会儿呢我们请杨老师到节目中来再跟我们谈。那说小团圆为什么叫小团圆呢？有人觉得在小团圆里面呢对风流两个字有重新定义，不知道风流是怎么回事。风流是讲男生的风流，女生好像没有办法，没有这个权利可以风流。所以在女性的视角来说呢小说里面透过女性的视角肯定的当时这个小团圆里面酒力的情欲挑战传统的礼教，将男女情爱跟战争时代的背景来连接。当然这也探讨了在动荡时局动荡当中要寻找个人位置个人定位有多么难啊、其实真的是不容易。好，我们现在请杨昌宁杨教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所以我们说到这个小团圆里面啊，好像对风流有重新定义哦。那风流哦，你看在一般以前讲风流都是讲风流人物都是讲男生了，
1: 女生也不见得没有啊。
0: 可是女生太少了，女生就会被社会的框架另外带入比较不好的那种感受。
1: 它是个中间啊，我的感觉是这样，因为呢，我们到现在啊。男女是不是真的平等呢？好像还是差一点。
0: 哎，还是不完全。
1: 这好像还是差一点，所以我们总是对男性的形容和男性的限制、男性的批评多于女性。
0: 哦，
1: 对，这个道理，你看
0: 是。
1: 所以男子被批评的机会多，女子没有。没有那么多，
0: 可是对谈男子都比较宽容啊。
1: 不见得，不见得，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妒忌，那可厉害了。
0: 也是厉害啊。
1: 对呀、
0: 那比较暴力一点。
1: 但是我现在慢慢在很进步。我们现在就拿我们碧台湾来说就很进步。碧台湾的女性不错啊。
0: 是哦。
1: 女性出头办政治，照样能办得非常的好。是不是啊？那些部分，这才是正常的嘛，对不对？对对，所以你要这样讲起来的话，我们男性很风流怎么样？哎，因为女性没有出头，女性一出头啊，女性自然都会被批评啊。原来你很风流。
0: 因为小团圆里面啊，很多情感的纠葛啊，而且对母亲的形象其实比较负面。你们觉得
1: 有
0: 对母亲的形象比较负面、跟我们早期呢散文中对母亲都觉得说母亲是非常宽容啊慈爱呀、对不对祥和啊什么，可是在小团圆里面有时候会揭露的母亲比较自私的一面哦。
1: 张爱玲的母亲是这样的，
0: 对呀、她自私啊，她揭露这一面啊。所以你看那因为她追求自身的自由冷落了子女，是不是也
1: 是个性的问题，
0: 个性的问题啊、所以也揭露了母女之间很多情感矛盾的纠葛了、是不是？
1: 那就是有的有时的。
0: 嗯，
1: 如果拿张爱玲的母亲来说啊，她的张爱玲并不好。
0: 对呀、
1: 那问题是什么呢？她太自怜了，她离了婚，她终于就是她自己。她要赶快去找一个

0: 啊，新的真相
1: 就自私嘛，
0: 哎，自私有没有没找到？嗯，因为他时间已经过了，谁愿意跟一个离了婚、生过两个孩子的女子，
1: 有什么情爱纠葛？
0: 嗯，很现实的，嗯，
1: 真的很现实的，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说，虽然他这个小说写的团圆啊，其实有点嘲弄的语气啊。
0: 一点都不团圆，
1: 是啊，有点反讽啊，是不是，嗯，那所谓的
0: 团圆，他确实是这样想的，嗯，他说，哎呀，因为他《红楼梦》迷嘛，啊，
1: 是
0: 《红楼梦》没有做任何的交代，嗯，所以很可怜的，嗯，曹雪芹的，嗯，写到除夕，是未成全为内尽
1: 而死，
0: 哎，嗯，写成除夕了，字还没写完，嗯，没写好，嗯，差得远了啊，嗯，他已经非常的肝脏，嗯，那是由极盛到极衰了，死了，
1: 死了，
0: 死了，嗯，啊，没气象了，嗯，啊，所以也不是说他不想写完，啊，不想隐蔽，他就是这样啊，啊，
1: 我觉得他是到后来用到后来他的脑筋，他的思绪，他的情感，他的泪，他说泪尽嘛，我是他的泪那个泪腺啊，都已经干枯了，他没办法，
0: 哎，全完了，
1: 是不是？哎，他都干了。
0: 你看到那个境界，嗯，你想着想吧，嗯，举家失走久长征哟，没办法吃饭，嗯，吃饭都吃不去了，吃稀饭。他还要喝酒，喝酒用奢子，一个儿子死掉了，又结了婚，不晓得跟谁结婚，嗯，啊，他这一死，他的新婚的妻子怎么办？嗯，真是人生的绝境，
1: 真是没办法，嗯，
0: 到了绝境，
1: 真是哈，嗯，所以
0: 我们看看也好，嗯，然后原来有那么惨的啊，嗯，那我比他好一点，嗯，啊，我可以活下去了。嗯嗯嗯，
1: 所以也有人说啊，这个小团圆啊，张爱玲她的叙事手法有点碎片化，一片一片的，可是没办法吧？
0: 那没有办法啊，因为他总觉得《红楼梦》不对，《红楼梦》要做个交代，嗯，啊，所以他第二小团圆。第二，在最后啊，把他所熟悉的人全部交代。我们必定会批评。
1: 好，今天继续批评。
0: 是。到底这样做对不对？是。我们会批评。
1: 好。
0: 那全部交代，当然你的批评都一篇批一篇的。
1: 对啊，所以就有人说，这个书里面写的地点蛮混乱的，有点七上八下，这种段落碎片化。哦，断了碎片化这种形式，当然也反映了当时或者是他写的时候人物内心其实有点动荡，哦，还有他
0: 当然嘛，你想就想得到，
1: 对啊，破碎的
0: 他自己亲自经历的，嗯，写这些简直不胜感慨的，
1: 是，
0: 所以当然他在写小团圆的时候没有像曹雪芹啊那样子，哎呀，内尽而死，嗯，是吧？他这就是他自己耶，嗯，啊，你是说感伤不感伤？当然感伤啊，嗯，感一感伤啊，那个情感一震动啊，文字很难说是非常的，
1: 很难抓
0: 得
1: 紧，对对对对对，
0: 没有
1: 的，对对对对对，所以真的是，也是困难呐，也是困难呐，啊。那老师，我们今天就开始再从小团圆这里再开始进入我们的情况。
0: 我们小团圆一个一个人物介绍啊，嗯，现在进行着310页啊，这个燕珍，他的张爱玲的，嗯，现在是说亲情爱情，嗯，双双挂名，嗯，
1: 这种情况，
0: 但是他所接触的男性，嗯啊。胡兰成，嗯，赖雅，嗯，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一个燕山。
1: 其实他接触男性很有限呢，虽然他写这么多书哦，他接触男性并没有很宽广，你不觉得呢？进入他的情感当中的，
0: 啊，
1: 就是两三个。
0: 他是啊，我在想啊，哈，嗯，谁会喜欢他？啊，他不。

0: 太招人喜欢了，是吧？因为啊，它高，
1: 有压力。
0: 所以，那湖南旗就是这么高，怎么可以？还好湖南旗有另外有一次，他手段不错，对不对呢？
1: 还是有压力的。
0: 对，他有压力了，是吧？而且呢，他是不会，当然你是不会巧言令色的，不会的，
1: 很直接，
0: 不来这一套的，所以他人缘并不是很好。
1: 是是是，
0: 长得很美丽啊，很娇小啊，女性就这样嘛，
1: 对，
0: 男性就是哎很喜欢，哎呦那么高，啊，一直是学问，是是是，哎你跟我们远一点。
1: 就碰面就有压力，再加上他的腹中有乾坤，那么所以他讲出来的话呢，对别人来说也是一项压迫。
0: 当然了，所以男子说，男子的心是很自私的。
1: 对。
0: 那当然，我们男性好像不好意思自己说自己的丑态，他是这样啊。哪有？所以这男性。恐怕跟张爱玲接交了，都会觉得，哎呀，他那么高明，算了，
1: 对啊，
0: 我还是不要追他好了，是吧？
1: 是是是，
0: 这个是这个道理嘛，是吧？
1: 对，
0: 张爱玲当然是很成熟啊，所以他自己的条件的问题，这个胡兰成是绝对罩得住他。
1: 就是因为他罩得住他才会服他呀，
0: 对啊，服他，对啊，
1: 所以人真的是哎呀没办法的事情啊，他才会说他就说对面对着他有时候会低到尘埃，
0: 对呀，
1: 一个女生
0: 承认啊，
1: 对，
0: 那很难得吧，对不对，所以哎呀这个胡兰成这个鬼东西啊，真的有的时候也叫人佩服了，
1: 也是了不起，有他的一套。
0: 他这个口才真的没话说啊，他的文采也没话说啊，这样给张爱玲给碰到了，那有什么办法？当然最后张爱玲也不笨，
1: 是
0: 终于了解，这个是不平等的，算了算了啊，我还不平等的，我不要，这些决心下的不错，
1: 真的是，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但人家说当然说你刚刚老说的张爱玲对《红楼梦》有迷恋啊，但是她耗费这么长的时间研究《红楼梦》，说她是三恨《红楼梦》未完，也表现出对中国传统一些事情世界的深刻的体悟了。她其实有深刻的体悟，所以她才会后来写一篇《红楼梦》嘛，类《红楼梦》的东西。那当然。但小团圆是人家都说他是自我剖析的一段故事啊，小团圆被视为他对自己的身家家族背景跟胡兰成之恋等等的经历算是一个终极的自我揭露，很大胆的自我揭露，这也是不容易了，说老实话没有几个人可以有这么勇敢的心情。
0: 有这个必要吗？
1: 可他就这样做了，
0: 他就是上了《红楼梦》的当。我们等最后要回来分析这个事情。
1: 好，
0: 他是因为《红楼梦》没有结尾啊，所以他这个一定要有结尾，他上了大当了。
1: 不过他小团圆是他过世以后好多年才出的了。
0: 对啊，本来说摆成那边嘛，是吧？
1: 对
0: 啊，他是好朋友。邝文美他们啊，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周琦呀，都很保护他，但是到了后来，周琦也去世了，邝文美也去世了、然后周琦的儿子管你去死，我只要有钱就行啊，就卖呀、
1: 他有他的想法跟说法了，他是有解
0: 释，也好了，不然的话，那通通都隐藏在那边。我们就不了解张爱玲了嘛，对不对？张爱玲自己也不见得愿意，是不是？有好处有坏处了。
1: 对呀、啊。好，那么老师，我们今天要从哪一段开始？
0: 我看这个燕山啊。
1: 好，燕山。
0: 这个燕山
1: 是那个导演吗？
0: 是个导演。
1: 对，是个导演。
0: 是个很漂亮的男子啊。然后啊，

0: 很听命，是吧？啊，你看看啊，你看这里啊，是一个漂亮的男人，在这个一三百一十页啊，漂亮的男人经不起惯啊，你不能惯他，就是你要你是爱上了、啊
1: 嗯，
0: 你要给他颜色看看，不然的话你控制不住，因为他漂亮，直直会跑。往往有许多弯弯扭扭、拐拐角角的心理不正常的地方，这里那些就是天下的女人都成了想吃糖吃肉的妖怪给他，对不对？所有的女人都喜欢他，是吧？那这样的追杀，后他就转起来了，是不是呢？哎，所以苏伟生批评说这个叶三啊是不为所知啊，因为这个也有道理，因为很多人捧他嘛，是吧？他不在乎嘛。但是没有安全感，设身处地，生存不能，导演一炮而黑，哪有这种事？做导演是很容易成功的，对不对？你只要做的有特点，但是哇，这个电影好，导演是谁？导演就出名了，对吧？
1: 嗯，
0: 他居然做导演会一炮而黑，哪有这种事？我们就是一炮而红，对不对啊？哪有一炮而黑的？他居然有一炮而黑，哎，我也很赞成苏伟成啊，他用的这个词汇啊，都很赞成。真的有人被宠坏了，
1: 他是一炮而黑，那是因为被宠坏了吗？
0: 被宠他才会如此笨呢、啊。如果不被宠啊，他要靠他自己很聪明的、很敏锐的处事的话、
1: 嗯，
0: 他不会这么糟啊。
1: 嗯，
0: 人就是德跟学识常常是相连的，
1: 嗯
0: 啊
1: 嗯，
0: 你为什么会成功？靠你的努力，靠你的谨慎。你为什么失败？大家子从你就完蛋了。
1: 他这个有点像我们现在在讲的说，你看他说不会处事，没有安全感，在我们现在想起来就是没有 EQ 跟没有 SQ 嘛，就是他有 IQ 很聪明，可是他没有 EQ。对不对？
0: 对呀、
1: 啊，没有、啊、不知道怎么跟别人相处。
0: 对呀、
1: 啊，啊，没有 SQ 就是说没有 social、
0: 啊、
1: 没有社会化的、
0: 嗯，
1: 你不知道社会什么情况，嗯、跟社会怎么样相处，嗯、不懂。
0: 也就是宠坏的。
1: 嗯，
0: 所以啊，人的境遇啊，境遇太好，大家都捧你，你完了，你死了算了，你不要搞了，你被宠坏了吧？所以，哎呀。你好困难哦，在那里努力，在那里奋斗，在那里小心，在那里谨慎，嗯，会成。人生是这样啊，
1: 是
0: 不？
1: 是。
0: 有得有失啊，
1: 有得有失，
0: 看得很清楚了。我现在回顾起来，完全清楚。
1: 嗯
0: 嗯，
1: 真的。
0: 所以这个家伙啊，他被宠坏了。那问题大家都知道，连苏伟哲都知道，他是一炮而红。他自己还蛮得意的，是吧？啊，你很多人喜欢我，我不在乎，怎么会不在乎呢？是吧、啊？不能不在乎，很糟糕。对，就那个人啊，他们的关系很不错。你看看啊，这个年龄跟他相近，是吧、啊？对，这个九弟他是就是张爱玲啊，很在乎他，是吧、啊？而且好像啊，也曾经张爱玲跟他讲。好像我怀孕了，
1: 嗯，
0: 那嗯，这个叶川说啊，那好吧，那就结婚吧，是不是 啊奉子女之命结婚啊，是吧啊？对，但后来发现不是啊啊，并不是怀孕啊，这才安定下来。那再隔一阵子了，叶川这个家伙另外结婚了，完了。有什么办法呢？
1: 逃避，
0: 逃避，逃避，一无是处。
1: 嗯，
0: 所以这个美男子啊，真是要命。我是觉得
1: 他可能有所害怕吧。
0: 这个男子啊，男子当然太丑也不行，是不是啊？实在是不要做美男子，美男子冲着一张枪毙。嗯，
1: 这个可能就像您说的，他因为长得帅，然后以他的当时的。社会地位，一个导演也是不太容易嘛，哦，啊，又年轻，
0: 嗯，
1: 是不是又年轻？
0: 导演的位置最好，
1: 对，
0: 最
1: 他那时候才三十出头啊，
0: 他没有把握嘛，这个笨蛋一名嘛，嗯、哎呀，大家一宠他，他就糊涂了，是吧？他自己就是，哎呀，我该当的，我反正很多人供奉我，哦，我不在乎，我不努力也行，哪有这种事？对啊。

0: 但我做了早点，我一定会行。你一定会一炮而红，一定的，保证的，不错。导演里头100个有90个会成功，就有一个是失败的，就是啥？哎，太大意了，太笨了，条件太差了，
1: 所以没办法。
0: 没办法，哎，好吧，啊，这是叶三啊，然后第二个是他爸爸啊，乃哲，叫张之熙啊，有一些他其实。他们妇女啊，也有过蛮不错的时候。
1: 是。
0: 哎，当他父亲发现，哦，原来我女儿在写小说，那他很喜欢啊。他说："来来来，我来替你设计回复。"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条件太差了，
2: 所以没办法。
1: 没办法，哎，好吧，啊，这是燕山啊，那个第二个是他爸爸啊，乃哲。

0: 就这样子写，有一些他其实啊，他们妇女啊，也有过蛮不错的时候，
1: 是。
0: 当他父亲发现，哦，原来我女儿在写小说，那他很喜欢啊。他说来来来，我们来，我来替你设计回目，因为他学问不错，他爸爸的学问不错，那你写小说，我来替你设计回目。那个回目用对仗这样的，还就是这旧小说的方式啊。
1: 是。
0: 他们曾经合作过短时期，如果长期下去，不就很好了吗？没有，这个臭氧片的人，做事情不算数的，一阵子之后，他就不干了所以他戴60眼镜高个子然后穿长衫是吧？买这小说有点黄色然后女儿是趁他在打针的时候，把手指上的一抓钱偷出一本来，看完了再去换但是呢他会管住人，心会有手段，因为这个表妹的母亲要坚决要跟他离婚，条件是说你要戒烟，不能抽烟，不然我就跟你离婚这个家伙戒得掉吗？不行的，没有烟不见得是戒不掉，张爱玲那个张学良就戒掉了的，张学良
1: 有戒掉的人呐，人家有的人了不起的，连鸦片都能戒掉呢。
0: 对呀，鸦片就
1: 是
0: 戒
1: 不容易，这不容易。
0: 对，要看意思。张学良就戒掉，而且获得100岁以外，你看不错吧？他戒不掉，然后他就想来控制张爱玲母亲的经济。我让你要想离开我，你休想！你没钱动都动不了。结果，那他母亲也蛮能干的了。我自力更生，自力更生，自求多福，不行了的。所以他这个父亲最要命，那就是个遗孀遗孀的结果很糟糕他有家产有钱住洋房雇车子家里面还有佣人一大堆还有厨子这些享受
1: 这是宠坏了嘛，就惯坏了人嘛，
0: 一定糟的。
1: 他没有碰到过任何的困难，对不对？所以他就这样子做。
0: 对，没有碰到过困难，他以为这一辈子都没有问题，谁说的？所以大房子住了后呢，变成不行了，变成小房子。小房子住了后呢，没房子，完蛋了。人怎么会这么糊涂
1: 他没有碰到过困难，
0: 他没有碰到
1: 堵得他，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回头想吃一点苦头是好事啊。
1: 对呀。
0: 你没吃过苦，你是白吃一个，你就完蛋了。那么他的父亲就是这么个遗孀，到后来一无所有，甚至于他的女儿走掉，是吧？然后他的太太走掉，他那个儿子也不成才，一直连续下去，而且呢，他还打他的女人，这是他的父亲，然后他的继母，就是耿翠华，耿翠华又抽了鸦片，但是下不掉，然后他是，这个人真是非常非常的失败你看在这个312页他是头发流光梳个点点的髻，长方的脸主播，这个人的脸型也很重要脸嘛也是圆圆的是吧这个还是三尖尖的是吧，长方的脸好可怕不行了呢，真的是真的很差劲了阳光中苍白，长方的大眼睛然后调过来他是抽烟片的，和这个张爱玲的父亲，你也抽我也抽，我们都去抽然后留在张爱玲和邓紫棋他在弟弟然后常常告状害着这个张爱玲被打光是鬼香啊鬼香啊

0: 还把他立刻把他毛的毛线衣给卷里穿，一件一件用穿不完啊。他老是想要啊，把那个的夹掉，是吧？然后他把那个的耳光，是吧？然后还在他父亲面前告状，是吧？一塌糊涂，然后在他父亲和他继母双重压迫之下，大概也实在受不了了，逃出来，跑到他姑姑那边。
1: 嗯，
0: 不错，姑姑不错啊，姑姑有分这一点财产，能够保护他。从头到尾，他的亲属中间只有一个，他的姑
1: 姑。
0: 姑
1: 姑，
0: 是不错的，哎，相当好，啊，这么一个家伙啊。然后他是弟弟啊，九龄，就刚刚讲过一样的啊。他的父亲是这样子，父亲跟母亲已经离婚了，是吧？他能不能自立自强没有？所以不见得啊，人在逆境的时候，通通能够决心向上啊，不见得。有的在顺境不错，逆境的时候没办法反抗就完蛋，就成人了。哎，张世清就这样啊，哎，他还妒忌他的姐姐，是吧？那么他姐姐逃到姑姑那里去，他也跑去，人家晓得。我们可以收留张爱玲，但是他的弟弟不能收留，这是男生，重男轻女，所以他没办法在这方求贤。
1: 可是他是男生，不重男轻女，应该是可以啊，可他不敢，不愿意，是因为他男生，所以不想女生不想收留男生吗？是这个原因吗？
0: 是重男轻女没有错的，因为在家庭里头来说。一个儿子成继承人啊，儿子是继承人啊，
1: 对啊，那
0: 女儿是要嫁掉的，
1: 对啊，他既然重男轻女，为什么他反而不收留呢？
0: 重男轻女，所以他要把他的儿子留在家里啊，不能让他跑掉啊，对，所以他姑姑那边不敢收留他，也是这个道理啊，
1: 是，
0: 因为我收留了一个女生，
1: 他有问题，
0: 但是他家里还没什么大问题，所以男生那边会发火的啊，会来兴师问罪的，这个事，所以他是这么回事。这个他那个弟弟一事无成，
1: 可弟弟这样等于也蛮可怜的，好不好？我觉得
0: 很可怜啊，但是不争气啊，有什么办法呢？啊，真是要命啊！然后啊，他很了解他家里面的情
1: 绪，是。
0: 他自己能不能拯救呢？他不能拯救的，哎，他甚至还妒忌他的姐姐啊，他姐姐写的稿子，他都画个大叉，哈，但是到了后来，他也有一点点贡献，就是他知道张爱玲的写作的背景，所以他会替他做补充。会发表文章说：“哎呀，我的姐姐那篇就在写什么事情啊，什么人啊，啊，什么事情是，他可以做考证，他的贡献只是那么一点点，哎呀，都一无是处，没办法，他是牺牲者。”
1: 是啊，因为张爱玲过世之后啊，张子敬就是他弟弟啊，他在写一本书叫《我的姐姐张爱玲》，对不对？他总结他对张爱玲的看法，说张爱玲怎么样？在他的眼中，张爱玲是娇惯的、自私的、薄情的、罔顾亲情的，他认为是这样子啊，所以
0: 那是说他姐姐确实对他也并不见得就好
1: 哦，
0: 他没有付出的给他姐姐，他捣蛋的，他姐姐这个也难怪张爱玲，张爱玲他的父亲母亲父亲。啊，不爱他，母亲也不管他，继母更是恶毒的要伤害他，他已经遍体鳞伤了，他哪有可能还能照顾他的弟弟呢？是吧？那么这个弟弟，当然也不必自己张爱玲，张爱玲本来就没知道什么，是吧？他自己的张爱玲能够写作，他是他不行，他只能现在做补充，所以。
1: 而且现在我还知道张爱玲的表妹啊，叫黄家瑞啊，黄家瑞是谁的你知道吗？张小燕的妈妈，
0: 张小燕的妈妈，
1: 对呀、张小燕你知道吧、
0: 嗯、
1: 这我们的张小燕的妈妈是黄家瑞、是张爱玲的表妹，所以

0: 所以他说呢，他表姐就说张爱玲，他表姐是一个既热情又孤独的人，
1: 很孤独，并不见得热情，哎，因为他受的苦太多，这也难怪他，不是这样，
0: 所以他表现他、他的性格表现在人伦关系上，
1: 是、
0: 觉得他是六亲缘薄嘛，是不是？
1: 然后就是他的徒弟，姑姑，姑姑很好，姑姑跟他的爸爸不合，啊，和这个内修世界也说不准，啊，有时候一次团结对外，有时候明枪暗箭的去护工，是吧？然后说，内修打台，那就是说这个，张爱玲的舞厅呢，他就打开，这个应当不是张爱玲爸爸那种，应当不是，然后就说，我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那时候想着，要是真的不能离婚，别没有办法的话，就跟我结婚，不为眼，必为眼呢。他是说张爱玲的母亲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就嫁给他，他没搞错啊。他是个女生呢，女生与男女生，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有这种很开明的主张吗？同性结婚？
0: 那时候没有吧。这时候，现在目前有了。
1: 当然了，现在那个该死的那个，那林清长就主张这个玩意儿啊，那对啊，那好，那个时候他自己想讲，他实在没办法的话，大概是母亲怀孕了，别打他，要生孩子，就嫁给我好了。嘿，好家伙，他有什么新的观念吗？这也奇怪啊，他不错的了，然后然后说他这个土地那些，比如说姑姑和他母亲和结尾，他们是三角关系，虽然他跟这个，也就是说他的姑姑跟他的妈妈有同性恋，还不错了。他因为张爱玲是不会应酬的，是吧？张爱玲写小说成名了，是吧？但张爱玲没有人际关系的啊，他姑姑替他来安排，替他来做这些事情，很热心，很好。那么张爱玲也投奔他姑姑，姑姑也保护他，情感不错。最后，好像他的姑姑到了70多岁了。写信给张爱玲说他要结婚，张爱玲赞成了，他总是应当有一个，落叶归根嘛，是吧？应当有个结果嘛，因为你没有结过婚，人没有结过婚是一种遗憾，不管结婚成不成，好不好，总要有过这种经验。非常赞成他的姑姑70多岁结婚，非常赞成，非常支持。他跟他姑姑不错，所有亲属中间就只有这么一点。然后就是这个原因啊，这个弟弟，
0: 他的好朋友，
1: 好朋友，这个是他的爸爸是西南人，斯里兰卡，妈妈是中国人啊，这样子的，生了他的好朋友，你看他。必须跟他在一起，是不是啊？然后这里啊，看这一段他说黑暗中粗糙的毯子底下，久立的腿碰到弟弟的大腿，很凉很坚实，习惯了自己的腿长，对弟弟的腿有点反感，联想到小时候在北边吃的红烧田鸡腿，有点饿的关系。但是他母亲告诉他不要跟弟弟成亲恋爱，他的母亲叫他不要跟弟弟同性恋爱，他的母亲跟他的姑姑就是同性恋爱，所以怎么常常自己很清楚的事情不能犯的自己犯，对不对？因为他确实喜欢这个弟弟的金棕色的小圆脸，鹰嘴眼睛很像黑色太阳，他有时候说让我看一看你的鼻子干什么，弟弟说，但是也送不上来，九弟轻轻地拉到他的鼻尖，不出电视的手上。

0: 所以嘛，他们自有同性恋啊。问题有一点啊，冰冰一直跟他在一起，最后我们觉得非常遗憾。
1: 可是他去美国时候，为什么他没？

0: 噪音，是啊，这个没有人能够解释，真的没有人能解释。除非说，并不是。
1: 后来好像他们也断了关系，断了联系，是吧？不知道哎。
0: 不太可能吧？对吧？那比比的家庭应当不错，对吧？他维持他的生活还是怎么样？应当没什么大问题，是不是？哎，而且，比比是非常保护张爱玲的，张爱玲跟胡兰成的，那个会开大玩笑吧，是吧？结婚就应当有个仪式吧，还是登个报啊？怎么都没有，只写一段啊，胡兰成、张爱玲啊，缘定终身，是吧？啊，然后。胡兰成这些愿现世安稳啊，那他的这次也行，那可是有。
1: 他的短短的话是一半张爱玲写，一半是胡兰成写的呀。
0: 是，然后就有弟弟是证婚人，这开玩笑吧，就是这么一个张小指头啊，所以到了后来，张爱玲很不甘心啊。连结婚连个仪式都没有，连个证书都没有。
1: 对呀、啊。
0: 是不是？搞什么鬼？那实在是太空了，太简单了。然后被骂，而且又就是这是怪胡兰成的。胡兰成是在宣传啊，您作家张爱玲是我的妻子。完了，大学生汉奸自欺，人人可欺，每个人都可以欺负他，啊！你说张爱玲惨不惨？他没有从胡兰成这边得到什么，他受到很大很大的连累，受到很大很大的伤害，所以这是他要离开中国的原因，好的呢，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这里很孤独啊。所以那个时候的弟弟在哪里呢？弟弟应当是在美国，为什么他们不会在一起呢？
1: 没有人知道原因啊，
0: 没有人知道的。大概你已经去世了，弟弟也去世了，没人知道，完全没人知道。我们把它分析到这边啊，
1: 好，
0: 我想等到下一节，大概可以把它整个的都搞个
1: 好
0: 个段落。
1: 好，因为张爱玲她的童年啊。其实在留言这本书里面有很详尽的字谱，他自己讲说啊，自嘲又叛逆的口吻，说自己爱钱啊、哦。那抓周的时候呢，他抓的就是小金棒啊、哦、啊，说母亲特别清高，再困窘都不肯谈钱，但是母亲后来也不得不把钱当一回事，要不然没办法呀。哦，那母亲说，如果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啦。是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的话，就没有余钱可以供给自己装衣装上，所以很难说他应该要怎么样去安排自己的生活。所以其实张爱玲，她算起来也是个蛮孤独的人哦。就像她的表妹说的，说表姐是一个热情又孤独的人。她了解的是她很孤独，因为她对别人不一定是热情，可是她就觉得她是热情的，可能对在亲戚之间呢有突然间的热情，可是他不是很全心的付出的人，应该是这样子。
0: 他是经验的关系了，他得到的很早，你叫他怎么能够付出很多呢？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他不热情的道理就是他的父亲对人这样、母亲对人这样，身边对人这样，只有这边对这些很好有用吗？是啊，一心的伤哎，他你叫他什么热情的起来、啊、
1: 对对，真的是也很难呐、哦
0: 我们必须要替他辩护一下的。
1: 真正在讲这些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情呢都必须要以他的当时的情况，我们帮他做身历其境的时候，你再想想还真的是无可奈何，他没有办法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你要再怎么样都无可啊。那张爱玲在民国41年逃出大陆，到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工作，民国44年到美国定居。那第二年呢，36岁的时候，她才36岁就跟65岁的赖雅在一起结婚。11年后赖雅去世，就是张爱玲在美国呢住了40年。

0: 晚年怎么牙痛啊、皮肤病啊、感冒啊、眼睛痛啊，为这些身体的病痛所苦。说老实话，在国外哦，碰到这种身体的病痛真的很困难，很难解决，真的是。那对世界上美的事物，他都知死弥他，这张爱玲说的啊。那去世的前一年还去做了一次美容，哦，又添购了一些新衣服，他认为是花容月貌为己颜，哦，那由内及外到死其实本色不改。所以1995年9月8日中秋节的前夕，被人发现死于美国洛杉矶的自宅，当时是74岁。算起来他这个几年当中，40年当中哦，真的在美国的40年，其实你说他过得怎么样，11年跟赖雅死之后，他都孤孤单单的过。所以我不知道他的个性，他性格是怎样，那后半段的日子，我觉得他是在孤独当中想寻找自己，他又放弃自己，有点放逐了，
1: 简直是自虐，
0: 对，有点放逐自己。所以好，我们等待下次的节目呢，再请杨丞琳教授继续再谈谈张爱玲。那么好，那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今天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下次我们再继续谈张爱玲跟她的小团圆。祝福您喽，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过年出去玩，过年那么多人要出去玩，
2: 得找地方吃饭嘛，因为。
1: 我跟你讲，每一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在台北是最舒服的。
2: 哦，
1: 人都走了。
2: 哦，
1: 要不然台北平常乱得个要命。
2: 哦，
1: 你看一过年的时候，那多清静啊，对不对？
2: 坏人都走掉了。
1: 哎，不过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觉得在台北有，当然台北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啊，我不知道您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上次我看到一个研究的报告，我觉得很有道理啊。他就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台湾，你看现在这个开车出问题的车祸啊什么的，常常就会撞到，会干什么？反正就是我们在国外活那么久，你也看到国外人跟外国人处理车祸跟我们处理车祸不太一样啊。我们只要车祸下来就打架就干嘛了，就怎么样？可是我们这个
2: 国外有棒球队啊。
1: 那个叫球棒队，这叫棒球队，那是球棒队。可是有一个研究报告，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台湾没有快乐的驾驶人，因为我们的道路的法规，就是安全的法规，我们的道路的规划，还有甚至停车的问题啊，什么这些东西不周延，所以开车的人在马路上开车，没有一个人是心情是好的。
2: 我不同意这个想法。
1: 怎么说？
2: 那台湾有快乐的公务员吗？
1: 你又来了，你这什么事情？

0: 你不是一棒子要打到公务员去，
1: 因为你这个快乐是一个整体气氛嘛，你不能说这不快乐驾驶员啊、哦，那老师快乐嘛，不快乐不快乐，那现在老师缺很多啊。
0: 对了，
1: 我是觉得整个一个大环境啊，没有替老百姓创造出快乐的来源，
2: 这很怪嘛，对吧？台湾应该是个岁月静好的环境，就搞得这啊，而且我们都会化的这个程度蛮高的嘛。你看你现在都没有什么香港，
1: 这样就不影响了嘛？
2: 怎么说呢？
1: 我们笑笑就好
2: 了。你这又来了，你要不你别不能笑笑，你这得把话说清楚。你说什么的什么所谓不能讲？
1: 我觉得一个国家啊，人家说安和乐利，对不对？你要创造一个安和乐利的环境
2: 是，
1: 但是现在安吗？
2: 还好啦。
1: 和吗？
2: 和是不太和了。
1: 对不对？你没有这个快乐的来源，你叫他笑都笑不出来。
2: 安和乐都没有，只有利了。
1: 利是看有些人有利，有些人没有。
2: 也不是全部都有利，对不对？
1: 对啊，那少数人有利嘛，那你怎么快乐起来？所以我现在是一直主张，就我创造一个新名词，
2: 对，
1: 叫 high quality living。
2: 哦，就你上讲的 HQL，
1: HQL，
2: 对对对，
1: HQL,
2: 这个是个老梗啊，反
1: 正 no 啊。HKL
2: 这好像什么日本的电器厂的 slogan。
1: 我现在做的是最新最新的，
2: 是吧？
1: 新版本，新版本啊，新版本 HKL， 看得见摸得着，闻也闻得着，吃也吃得到，
2: 真的，
1: 而且方方面面啊，这有的谈了，那我觉得你刚刚讲不快乐，那我就说。你说你现在不要说什么政策，这些都不讲好了。进到一些都市里面，乱的一堆，对不对？因为你
2: 对，我就讲交通乱成一堆啊！我刚刚不讲
1: 了吗？不是啊，你光眼睛看出去乱了一团了。
2: 你讲的是什么？是
1: 招牌乱。
2: 哦，这个
1: 对不对？
2: 哦，你说视觉的系统，
1: 视觉系统招牌乱，骑楼乱。
2: 骑楼了，
1: 骑楼走进去，高高低低的，
2: 那
1: 这边人家把那个东西拖出来，这边有个什么机器，那边有个什么，这边又挡住那边什么，骑楼乱，然后停车乱，
2: 那停车乱是没地方停啊，
1: 你这可以规划，我都有附案的，
2: 你都有附案的，
1: 我来讲这个，
2: 你就去竞选个什么什么，
1: 我不竞选，但是我把这个附案啊。免费送给政府，我不 charge royalty。
2: 是是是是是是，
1: 那只要大家愿意听你的节目，对不对？还有什么乱呢？还有公车乱，公车，像个猛兽，是吧？我不是说他公车猛，他的外面的广告啊，这什么花样都有。
2: 哎，可是你公车，
1: 然后好大一部车子从那个小小的街上过，那怎么会开心呢？
2: 可是你看，全世界公车不都这个德行吗？公车外面的广告，全世界都是啊。
1: 那咱们就要比人家好嘛。这才有意义。
2: 怎么好？你公开的广告讲怎么？
1: 比如说先讲啊，我们先讲招牌，对不对？那我现在是提倡这个 HQL 啊，不是挡人家的财路，是替人家创造财富。为什么呢？就是你做一个方法，是有人会赚钱，然后这方法一定会行了。
2: 那就有人会赚钱，就有人不会赚钱。
1: No， 大家赚钱，我保证，我开保证书
2: 给你。又来了，你要开支票，
1: 保证书开给你，
2: 是
1: 不是？那只要政府官员呢、啊，他们愿意来看你的节目，这比较重要。
2: 听你讲话比较重要。
1: 听我讲话，听过我不收royalty了。比如说我们讲广告，好不好？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要去理发，要去买东西，不是你走过那边才去看到啊、哦，这边有个理发厅。我就拿这个我们一般生活上理发来讲，好吧？男人理发，女人理发，
2: 美容、啊，
1: 小孩理发，老人理发，你不同年龄他需求都不一样，
2: 是，
1: 对不对？那要做一个 APP。
2: 还有个 APP， 专门讲说哪里可以理什么发的。
1: 你既然 APP 打开，我现在在这边啊，在某某区，对不对？他问你几岁啊？我是多少岁？那我去找理发，他会推，他说这边适合你的理发厅，大概是在什么地方？
2: 这个很商业性啊，
1: 这商业性是赚钱呢、啊。
2: 这是
1: 那你赚搞 APP 的，这个是生，这个叫什么商机？
2: 这谁来搞呢？你觉得政府要搞吗？
1: 政府规划一下。这个是 open， 这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中午吃饭，
2: 有我们台北有美食啊，双北都有那个美食。
1: 比如说我就讲理发好了， 这边
2: 讲理发，
1: 你带小朋友去理发，他跑进去，嗯、啊，里面是说啊，有什么发型设计师啦、啊，什么、嗯、啊，什么几百块、几千块了、嗯，我说带个三尺是同人理发嘛，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这个 APP 做好的话，你理发厅就不需要搞那个大广告，打东西在那边转了，对不对？ APP 打开，理发厅它可能不一定开在一楼啊。
2: 你这个概念就是 Uber 的概念嘛，就是车子不要在马路上跑，用叫
1: 了。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广告牌就缩减了，因为我们不是靠广告牌去认我们要消费的地方
2: 啊。我了解你的意思，
1: 对不对？那你用 APP 去解决这种讲广告好不好？我讲骑楼，对不对？他妈骑楼塞了一大堆的衣服啊，袜子、帽子什么，挂了一大堆。
2: 骑楼那个是警察局的问题了，
1: 对不对？我是疏导，不是强制，对不对？骑楼整治好，但是呢。你有些开放空间呐、啊，比如说公园呐、啊，或者有些巷道，或者有些甚至大马路，晚上挡起来，
2: 干嘛？
1: 全部开变成晚上夜市，有吧？
2: 哦，
1: 这个夜市就是说它是时间性的。
2: 你说是那种街头咖啡的那种感觉？
1: 你全部来，我跟你说，保证他们赚的钱比现在多。
2: 那你
1: 我跟你讲啊，比如说你。某一个街，你晚上，比如说从7点啊、或者说从晚餐时间把它挡起来了。以前万华那边也有了，然后
2: 广州街，广州街
1: 摊贩全部都进来了，市集都来了，吃的东西都来了，对不对？那你白天弄得干干净净的，
2: 那晚上车子就要走了？
1: 哎，晚上车子不要走了，去吃饭的车子停下来了。好，我只想这，我解决骑楼的问题，就是用间歇性的这种。用马路啊去做商场，对，这很多都市都有。然后大家晚上很开心啊，跑到去往原来那个摊子，这一次就是摊子。哎，
2: 这边那个农安街就是这样的，现在晚上就这样。
1: 那你可以推广嘛，对不对？所以我刚刚解决广告的问题，第二解决这个骑楼问题，第三解决停车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容易。
2: 我觉得停车问题还没讲，停车问题是社会问题。
1: 你问我问本人就好了，
2: 是
1: 吧？对不对？台湾有这么多机关学校，有多少空地可以用？开放民间去做停车场，
2: 现在难道没有吗？
1: 不够普遍嘛？学校好大的操场，操场下面都可以做停车场，有多少面积可以做停车场？这是一个 economy 停车的经济，创造很多停车的车位，可以算出来台湾有多少车、多少机车，全部停在附近的学校机关下面，对不对？那学校机关收钱嘛？那政府预算不是可以少一点吗？对不对？然后马路就干净啦，对不对？
2: 其实
1: 这个是那么简单、那么简单的问题。
2: 不，其实你讲的有道理。我以前我就听过一个人的讲话，他就是说，第一个，停车不是一个交通问题，停车是个社会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有一个，我也提到，这个也是一个在，也是搞这个都市规划的一个专家了哈。他跟我讲，他说，如果一个楼它的周边现在停在周边的车都能够停到这个楼底下去。那
1: 这现在楼都是老楼，
2: 对啊，就是
1: 你现在老楼，
2: 你没有办法做这个吧？
1: 但是你停到附近的学校
2: 啊，
1: 附近的机关，对不对啊？那这个你这个停车场开放，我们说不要说什么，你再去问问那个什么 ChatGPT 啊，或者问那个人，这个老大是蛮好问的啊。台湾有多少机关？他们有多少面积？建筑面积？他们有多少学校？有多少空地？马上统计出来了，对不对？然后这东西都规划为停车场，你发包给别人去制造，去建设，去经营，那学校又有收入，营养午餐解决啦。
2: 哎，对啊，那现在这么容易，那你看他为什么现在不能弄呢？
1: 哎，就是怎么样的？就是没有来问我。
2: 哦哦，
1: 对不对？你现在学校搞营养午餐，
2: 对，
1: 学校营养午餐
2: 现在不要钱了，
1: 对不对？停车场收费啊，对不对？人家又能停车。对不对？你收来停车费，又能做营养午餐，这问题就解决，是不是很简单？稍微动点脑筋就可以了。
2: 我跟你讲，
1: 就讲公车，我讲公车。
2: 我现在讲停车，我们台湾人开车有个习惯，不知道您注意没有？我们不喜欢把那个车子停了，我要办事或我要做事情的太远的地方，会不会？
1: 这种习惯要改。今天你乱停车，罚你。
2: 现在不就是吗？
1: 乖乖去停好，对不对？停车场附近也去搞那个脚踏车，那个叫什么
2: 啊？
1: 就好了
2: ，U-bike，
1: 对不对 ？U-bike， 对不对？那整个都市景观啊，比如说这马路变空了，对不对？人行道宽出来了，有很多地方是种花了、做装饰了，对不对？然后的广告牌也收掉了。
2: 你讲的是 Vancouver 是？
1: 我没那么高标准啊，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有任何政府官员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你去做做看嘛，你去拿一个地区去实验嘛，你去做一个样板出来啊。
2: 哎，我看桃园好像做的还不错。哎，
1: 我希望这个不同的政府、不同的地方政府从这方面来竞争。就我讲公车了。

0: 搞又来了，讲到公车了。
1: 那公车好大，上面一个人的脸啊，什么什么演唱会啦，干什么？
0: 人家广告，
1: 哇，这满街这样子过，都好紊乱啊！你会开心吗？对不对？好，你公车不要这样子搞，公车啊，公车也是用这个，比如说。这个用类似用这 A P P 这种方法，对不对？你但是公，比如说你现在公车大家不喜欢坐啊，有些公车就是那个司机啊开车子，
0: 对，
1: 车子不好还是司机没耐心啊，刹车啦、啊，这个什么又是油门啦、啊，怎么人在里面？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过，我跟你讲，我很同情那些开公车的那些，
1: 你要同情坐公车的老先生老太太，
0: 啊、不，当然这个同情，但是我讲开车的那些朋友，其实我很同情他们。你想想看，他一天早上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都坐车上，然后台北交通是这样，你换的是谁都很难脾气好。
1: 我告诉你，啊，太简单了，你。自动驾驶嘛，
0: 哎呀，你想、
1: 自动驾驶全世界，我们台湾是一个科技岛嘞，你科技岛不搞自动驾驶，你要等谁啊？哎，对不对？
0: 秋哥，你讲这个东西大概再过20年，
1: 那不行、啊，我们台湾自认科技岛，对不对？你自动驾驶不要说小汽车了，你公车就要走在前面。
0: 那公车自动驾驶其实就是捷运嘛。
1: 公车自动驾驶跟捷运不一样，因为公车的路线有些那种小巴、中巴
0: 啊。是啊。
1: 你把公车搞自动驾驶，像公车上面广告通通这个你把那个 APP 那种，因为公车坐的人多了，对不对？原来是人家广告去补贴车子，你甚至不需要人家补贴了，
0: 因为一般广告到车子里面去就好了，
1: 他坐里面，然后外面干干净净的，对不对？这人坐在里面啊，你这个也有点，我讲有点尊严，
0: 不然你可以广告坐在里面，你们更没有尊严，不吵死了。
1: 广告坐是广告不要去做到什么地方，广告尽量用那个手机里面，大家天天都在看手机，你这个手机，因为手机你可以说我今天要做什么，你问手机这样，哎，我今天要去理发，跟他讲，哎，我这年龄啊是77岁了，他马上告诉你去哪里，你去等广告，你哪里找得到这种信息？
0: 其实呢，那个手机回答你说你还是不要理好了，因为你有头发时间也不多了，你要留着点吧，
1: 我手机砸了。对，所以我跟你讲，那个四大都市的四大乱局，就是什么广告了、骑楼了、停车，然后这个是公车，这改革起来，对吧？有为的政府拍个胸脯，说我一年就得给你解决，
0: 不可能的事啊！
1: 你要去当那个斗六，还是当那个什么啊？比如说我今天某某市市长，对不对？我就拍个胸脯拍给你看，
0: 你看我嘴上斗六给他装几多年。
1: 我说可能人不会太多，比较好做。
0: 你有点歧视，对。
1: 但我随时叫不出来了。
0: 是，
1: 我们找叫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对不对？把地方整治的干干净净的。
0: 台湾
1: 去看吧。
0: 台湾还有什么乡下地方啊？你现在还有哪一个？
1: 我讲，你讲，台湾现在乡下地方人口确实人口在减退啊，非常不好。但是空气绝对比台北好。
0: 哎，我觉得你讲这些，我有点讶异哈。中国大陆人比我们多不了多少倍啊！可是你刚刚讲这边，在那边好像有些地方可以看得到，哎，他们好像是这样做的，可以做得到。那是为什么？因为他独裁政府啊，还是
1: 我们不要这么说，这个只是为人民服务做好的事情，对不对？让他政府有很快的做决定，有什么不好呢？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政治的体系不一样，叫你做你刚刚讲到这些事情，可能方便度就不同了吧。
1: 你现在是做一些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哎，请问谁来反对你？对不对？我今天要做这事情，大家只有更方便，更干净，噪音更少，对不对？你谁挡着我啊？
0: 你刚刚讲这几个里面，我告诉你谁会反对你啊？第一个，公车业者会反对你。你把那公车搞得这个样子哈，
1: 那这叶子来反动，这脑筋有问题。
0: 哎，你
1: 为什么？
0: 你又来了？
1: 为什么？
0: 你那一天老爸，你脑筋有问题。
1: 因为你现在公车已经变成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人家乐意去坐公车，不骑摩托车或者不骑脚踏车，乐意去坐公车，也不坐计程车，因为你公车里面的设备好干净，他赚钱他还来骂我，
0: 那问题是
1: 他骂我就骂他了。
0: 问题是从现在做到你刚刚讲那样子，这个过程是谁来做啊？
1: 这个又不是放火箭，对不对？那么简单的事情嘛，你先买个10部这种公车，弄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上路走，看老百姓要不要上去，做实验吗？对不对？
0: 有啊，现在有电公车，你知道吗？
1: 我晓得，
0: 有电动巴士啊。
1: 但是你这个做的就是要有一个目的性的，比如说我

0: 现在我拿这一个区域一条路线来试验，
1: 嗯，
0: 听听消费者的反应，
1: 嗯，
0: 那消费者的反应呢，告诉 Needs Radio， 对不对？对不对？Needs Radio 告诉大家，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对，你们扮演这个公众的这个 communication 嘛，对不对？
1: 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不要告诉 Needs Radio， 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
0: 哎，对不对？我们。本来做一些这种 information， 就是希望把一些 positive 的一些 information 告诉社会大众，告诉政府官员。如果今天他们听到了不去做，那你在干嘛？对不对？
1: 对了，我觉得 OK， 我听到您这样讲，我觉得这个中间最有我听了哈，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就是说，您刚刚讲这个所谓的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说怎么样用正面去想。
0: 哎，
1: 我们现在接触到很多的人，不管是哪个年龄层。现在在台湾这个氛围很特别，就大家好像都就是要讲到未来，要讲到怎么样能够起避振衰，每个人好像都不是很具希望的感觉。这个
0: 是大毛病，
1: 嗯，
0: 但是要突破，
1: 嗯，
0: 要突破。那突破怎么样？就是你今天当一个公车处处长，
1: 嗯，
0: 或者作为基层员工，
1: 嗯，
0: 对不对？我基层我就开司机那个人，
1: 嗯，
0: 我提建议给我老板，
1: 嗯，
0: 对，而且。精明的老板愿意试试看，
1: 你提了以后就被 lay off 了。
0: 没有，他提过，如果他做得好的话，他就升级，要造成这种正面的这种影响 positive 的循环。
1: 嗯，
0: 所以谁提的好的意见有奖励，谁做的好的事情有奖励。但好人出头嘛，但那社会才会快乐啊。
1: 你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你现在
0: 啊，
1: 你现在讲这个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好人出头到底是因还是果？
0: 这个因果都没关系，只要事情做出来。对不对？哎，英国都无所谓。
1: 球哥，我觉得你啊，一定是闲着没事，你的李运大同片看多了。
0: 哦，这李运大同片天天看都可以啊。
1: 奇怪了，我怎么消遣你，你都把它当正面听？
0: 哎，这么重要的国家政策，每天背一次。
1: 嗯，
0: 尤其是政府官员早上上班去啊，李运大同片摆在桌上，先看一次。
1: 是
0: 你看我们国这台湾不进步才怪。
1: 是的。有道理，真的是有道理。不过说句良心话，我们其实活在一个很矛盾的环境里面，因为我们又想过得好，但是却又不知道，要不然就是不知道怎么过得好。
0: 问我，
1: 好，
0: 好不好？来 ，radio， Needs Radio 打开，
1: 是
0: 什么 frequency 弄好啊？每天听一次，
1: 好，
0: 保证啊。不要说台湾了，全世界都会好啊。
1: 下次我就安排你到大安森林公园去，载个肥皂箱去，把你的。
0: 不要肥皂箱，弄个舒服一点的椅子，
1: 你就好好讲一讲，让大家来听听看。哎，不，我是说真的，其实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子倡议的话，我想是会有人回应的。
0: 是啊，今天他们看听听这个节目，你看四大乱局，
1: 嗯，
0: 哪一个不管是乡长也好，市长也好，
1: 嗯，
0: 老实讲他做得到的，拍个胸脯说我一年给你搞好，你看他下绝对选上。
1: 我觉得一任能搞好就不错了
0: 啊，
1: 一任能够搞好就已经不得了了。
0: 那这太慢了，我觉得现在是光速的时代。
1: 以前这个孙运璇部长还活着的时候，他有一次就说什么人能够把台北市的交通搞好就可以当总统了。
0: 哎呀，但是他没有网络嘛，对不对？
1: 你有网络不是更复杂？
0: 不是，他没有网络，没有工具，对不对？现在有大大小小事情，
1: 嗯，
0: 你去问你二哥，
1: 嗯，
0: 啊，就是那个叫什么，
1: 嗯，
0: 什么 Chat GPT。对不对？
1: 那是二哥。OK，
0: 是大哥要再伟大一点。
1: 是，
0: 你去问他，
1: 嗯，
0: 一五一十他会告诉你。
1: 但他就是一个数据，他把你整理好了而已。
0: 是啊，我常常问他。
1: 哦，这样。
0: 那我其实我没那么聪明啊，就是后面有这样子一个人物在。
1: ChatGPT，
0: 哎 ，ChatGPT 啊，
1: 是，
0: 要钱，这样打一打，
1: 哎，对
0: 不对啊？我有给钱，
1: 有给钱，
0: 现在好像一个月600块，
1: 是，
0: 值得，值得。
1: OK，
0: 值得。
1: 不过我就觉得有正面思考是对的了。
0: 哎，
1: 正面思考比较有机会把事情做好。
0: 你看，今天我们谈一个四大，
1: 嗯，
0: 这个四大乱局，
1: 嗯，
0: 你知道那个乱啊，可以影响了人心。
1: 嗯，
0: 那看哇，广告乱啊，骑楼就乱，
1: 嗯，
0: 啊，然后回家就躲了家去做宅男，对不对？他弄得干干净净，他就喜欢人与人之间，他那种那个烦躁的气氛就会降低。
1: 对，这才是重点吧。
0: 哎，
1: 大家过得稍微心平气和一点，这个事情就比较好一点。
0: 对不对？
1: 对，有道理，有道理。好了，可以试试看了。好，
0: 坐下去。
1: OK，
0: 对不对？坐下去打屁股，
1: 没问题。
2: 感谢球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哎，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非常高兴，欢迎你们再次的收听天地为师啊！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今天呢、啊，想要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谈谈啦、啊，就是这个飞弹啊，好、啊、的这个导引的这个系统的方式，因为呢前几次啊，好，我们有讲到就是说。在五月上旬的时候，这个印巴哈有一个这个短暂的一个空中的一个接触哈，那这个印度啊损失了六架的这个飞机，然后在第二天好像也有一点也有再次的这个空中的这个遭遇，但是呢，他也又再次有损失少部分的飞机这样子。那其实这个印巴的这一个空战啊，好，本身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飞机的这个损失什么，这个不是最大的重点齁、哦。最大的重点是它整个的这个空中齁、哦、这个巴基斯坦他们这个防空系统齁、哦、的这个作战的模式齁、哦、改写了整个世界上面的空战的历史，好，也就是说，从那次以后，全世界都沉默了。沉默的意思是说，他们看到了一个以前只在只听其闻，就是说只听说过人家讲，好，有这么样子的一种作战模式，那但是并没有

实际的看到过，在实际有这样子的一种作战模式，也就是说透过资料链的共享跟整体作战的指挥模式，然后人家有说 A 设 B 岛，他们不止 A 设 B 岛了，他们就是A 锁 B 设 C 岛，哦，它是一个整体的这种锁定作战，然后还结合了一些 AI 的这个算力，然后它的结果就是那印度的这个飞机啊哈被干下的五架的样子，五架，然后第二天就被干一架下。那其中这五架里面有三架是现在在世界上面非常有名的这个飞机，它的评价非常的高，卖价也非常的高，是法国制的标风好战机。那第二天又被干一下下来，所以总共是四架被干下来。那搞到这个法国通知印度啊，不准啊再用他们的飞机去攻击巴基斯坦这样子，因为怕他的名声啊又再继续往下荡。那当然，上一集我们有还给标风战机的这个一个名声上面的一个证明呐，哈，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蛮优秀、非常优秀的战机。但是他输了，因为他被打下来这么多台的飞机，而且是几乎是飞上去大概不到十分钟之内就被干下来了。那他输得很惨，但是这并不代表他是一个差的飞机。原因是因为印度呢本身他们的武器装备就是万国旗，他们就是非常多国家的这个武器系统。包括陆军的，包括空军的，包括海军的，全部斗在一起。光飞机它就有四种的飞机了，四个国家出的飞机，所以它飞机数量虽然看起来多，而且呢，这么多种，它好像这个有点像大杂烩集中在一起，万国旗看起来琳琅满目，但是问题飞到天空上之后呢，它的战机别有办，如果它是多种战机飞到天上去的话，两种以上国家制作战机飞到天上去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办法做整体的资料链的共享，他们都变成是各自单独作战。所以他的这个飞机里面呢，像飙风战机，他的单独作战缠斗啊，这个遭遇战啊，这些拦截啊，这些他的能力非常的强，你未必是他的对手。但问题是他这次是输在巴基斯坦的整体作战，好，刚刚讲了资料链的共享啊等等，然后搞到这个标风战机，甚至连一直到最后一刻才发觉，真正要把他给干下来的飞弹，已经在他的大概十公尺之内的距离，让他根本完全措手不及，毫无反击的能力啊，英雄无用武之地。就轻轻松松被赶下来了，所以他输掉的不是单一战机的这个缠斗的能力，而是输掉了对方的整体作战。那但是中枢在想啊，可能啊，很多听众啊，不是很懂所谓的我们虽然说一直在说的怎么霹雳十五啦，哈，霹雳还有霹雳还有多种款项，还有这个是个红旗九号啊等等等，这些所谓的防空或者是空对空的这种攻击的这种飞弹的这种系统，它是如何运作的？因为我们得了解它的运作之后呢，才比较能够理解所谓的资料共享链啊，或者是这个。多机制导，控制，这样子的一种模式。因为当你了解了飞弹的这个整个飞弹发射出去后到击落目标的这个整个原理的时候，你才比较能够理解了。因此中枢就想说，在今天这一次呢，可以跟各位好朋友们来聊一聊，就是说这个飞弹啊，尤其是这种导弹型的哈，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机制？从发现目标

到摧毁目标这个中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运作模式。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说，哦，为什么中枢一直在讲说他们这一个印巴的这个空战在整个世界上面它是一个改写历史的一种，哦，里程碑式的一个战役。那他完全他将会完全的改变地球上面的就是地球上各个国家之间空战的模式。好，然后将会这个东西就有点像说当年从螺旋桨飞机战机哦，螺旋桨飞机变成了喷射飞机之后啊，飞机的这个在空中的这个作战模式就有了很大的改变。然后飞弹空对空飞弹发展出来之后又出现了一次这个空中作战的模式的一种改变。那现在又是另外一种，它是重要的程度呢有点像以前啊欧洲的所谓的工业革命一样，它是一种革命等级的一种啊，对于空战模式的一种改变。一般的民间可能不会很感受到这样子的一种震撼，但是事实上在各国之间，在军方啊，还有国家之间，对于这一次的这个战役所造成的这一种革命式的这种空战模式的改变，等级的这种改变啊，事实上是非常的这个震撼的了。因为你不往这方面去做调整的话，你将永远没有机会在空战中取胜，不能取胜，你的空优永远是拱手让给别人的。那你没有空优了以后，你的就像在战场上你断了一只胳膊一样，好，断了一只胳膊一样，所以甚至你断了两只胳膊，你只剩脚在那边走，你的这个在战场上面获得胜利的这个优势将会大大大大的衰减，那是非常不利于作战的。所以在世界上面军武的这个买卖呢，尤其是这种空军的这个武器买卖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一种变化跟改变了。那受害的就是法国的飙风战机了，我一直说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战机，但是它现在它已经乏人问津。因为军事武器的这个市场事实上是非常现实的。那这个当然就不方便再多说什么，但是中共啊的这个武器还在市场上面又就开始吃香了啊。那这个当然就跟这一次这个战役是有绝对直接的关联了啊。那所有的买家买武器都要花好多好多钱去买，我要花这么多钱去买，我又不是白痴，我一定要买到适合的啊，对不对？那这一次的战役给了很多这个国家，就是所谓的买武器的这些买家们，也让他眼睛为之一亮啊，发现出了另外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好，这个部分武器市场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就任他去发展，我们也不多做解释了啊，这个实在是牵涉太广了。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这个飞弹啊，在台湾啊，我们就是讲飞弹。那在大陆，它大概是用导弹在形容了啊。飞弹呢，用飞弹攻击这个，大概攻击一个远程的目标，造成远程地区的损坏。好，这样子的作战模式，大概其实缘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然后以德国的武力为主。那也就是说，最早发展出来这样子的作为的，其实是德国啦。他们用 V1 火箭嘛，大家如果去翻历史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候很有名。但是那个时候的飞弹是刚发展出来的，它实践了这种概念。

概念了哈。但是呢，它的精准度还达不到，这个远远达不到，连当时的要求都远远达不到。不要遑论说现在的要求了。那主要就是在它的火力，它能够把它推送多远，跟它的导引。我就说我推出去之后，它在空中飞，我不管它飞多久、飞多远，我最后我要追到我的目标啊，要去攻击我的目标啊。但是我要如何让它能够很精准的攻击到我的目标呢？把我的目标给摧毁呢？哦，我拿一个石头往这个空地上面去丢，上面有一个靶，我要打到靶子啊，我要丢到靶子啊，对不对？不是我丢出去，它就会往靶子上面去跑了。那要如何去控制啊？哦，或者人家打棒球，我棒球丢出去，对不对？有好几种，不管是上飘球、下坠球、直球，哦，这个各种的球，紫叉球、深卡球啊、哦，无论如何，它有什么样的特性的飞法、飞行方式，最后我希望它进到好球袋里面啦、啊，或者我要投一个坏球，我希望它不要进到好球袋里面，我会有一个目标啊，投手会有一个目标，在球投出去的时候，但是我要如何让这个球投出去后真的能够达到我当初投出去之前所预定要到达的目标呢？当然球本身它不会被导航嘛，哈哈，所以说石头也不会被导航嘛，哈，好，所以说这个投石的人或投球的人呢，他的手法跟技巧就变得很重要。好，但是飞弹啊，它比石头跟球要飞得远的多了，好，所以在它这个飞行的这个过程里面，不管它飞多久，它一定要有导引的方式跟系统，是自己导引还是别人导引还是怎么样？好，这个就变成这个飞弹飞出去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好，那飞弹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运作的系统跟运作方式？我们可以先，嘿，没错，听到没有？听到我说，我们可不可以先？哎，对，我们听一段音乐啊，然后回来马上跟各位那个解答啊，飞弹是如何啊被导引或主动导引的呢？好，反正就是飞弹的整个系统啦，我们从头开始说清楚。好，听音乐。

嗨，各位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回到天地为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我突然想到，我应该要跟各位再讲清讲的应该讲不能讲叫澄清，就是说明一下，就是我是姓林，双户林，我的名字叫钟书，我不是姓钟，人家称呼我钟书哈，因为有太多人以为我姓钟，然后人家啊尊称我一个书叫钟书，不是，我的名字就叫钟书哈，中间的钟，书本的书，好，钟书门下尚书，那必姓林，双木林 ，OK， 非但整个。好的飞行的模式是这样子，刚刚讲到最早就是德国发展的 V1 这个系统，那经过了不断的这个改进到了现在，飞弹呢大致上是这个样子的，它分为这个从地面上发射，或者是从海面上发射，或是从天空上面的飞行器上面去发射，三种。那这三种呢，它的目标也各有不同。就是说我从地面上的发射呢，我的目标可以是对空中的飞行目标，我也可以是对地上的目标，像洲际弹道飞弹。好，那对空中就是地对空飞弹。那海面来说的话，在海就是这个舰艇啊，潜艇或者是这个舰艇啊。发射的这个飞弹就叫做海面上面的飞弹，海对它也可以对空，它也可以对地啊、哦，这样子。那在空中发射的飞弹，它就是指有空对地或空对空啊、哦、的飞弹的发射的这个从目标了哈、哦，攻击目标上不同，它有这些分别。好，那哎，不好意思啊，最近因为天气比较凉，有一点感冒，请各位好朋友们能够多多包容啊，忍耐。那这个，但是不管你是哪一种哈，基本上就是说现在的飞弹是这样子，就是说，先讲一下钟书对飞弹的这个好奇，其实是。很久了，钟书从以前在学生时期念书的时候哈，我们学校念书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做国父思想，那时候念的是五专，那后来钟书又再去考大学哦，插班，然后在大学也完成了学业，那这个在五专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做国父思想。那五专是因为我们是有两年啊，就是五专四专五呢啊，他们在学校里面就视作你是大学生，但是呢，大学跟五专它有一些课程上面还是不同的，在大学来说，它没有国父思想这个课这个专门学科，但是他们有三民主义，所以其实这两个是很接近了哈，因为国父思想里面对于我们整个大中国的来说。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他的这个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就是国父所创的嘛。哦，那当然他还有一些什么实业计划啦。

这个等等等等等。那但是都是以三民主义为最主要的基础啊。那我们那时候念的叫做国父思想，所以我们也有碰到念到所谓的三民主义这些东西。那现在的学生可能都没有在接触了，所以听起来有点像是鸭子听雷啊，或者在听故事一样啊。但是很神奇的是，当年在国父念国父思想的时候呢，我们老师啊，好像是期中报告吧，哈，他用期中报告代替期中考，然后呢，他就在期中报告之前，大概前一个月，哈，他就开了，他本身老师就开了大概十几个这个大概15个题目啊，好，都跟国父思想的这个题目有关，然后呢，让我们学生啊，我们同学们啊，哈，自己选，好，你选一个题目，然后呢，要在期中报告的时候，针对这个题目做一个专题报告。十几个题目全部都是国父思想有关的题目，只有一个完全不一样，就这么一个，他讲的就是说我国的这个天宫飞弹啊，哈，他的这个研究，我应该不能讲研究，就是我国发展的这个天宫飞弹，好，浅谈这样子。嘿嘿，所有的同学就只有我选这一个，其他都是选那十几个其他的这个跟国父思想有关的题目。哎，周叔在那个时候就选了这一个。嘿，你知道吗？报告完毕之后，老师给我99分，哈哈，很特别哈。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啊，周叔对这个飞弹就已经有了很深刻的了解哈。那个时候的这个我们这个社会上面哈，对于资料的取得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啊，因为现在的网络太方便了。那时候啊，很传统，就是说你要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专题上面的研究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来源，资料来源就叫做图书馆，是这样，什么国家图书馆啊，或者是市立图书馆啊，县立图书馆，这些图书馆会是你一个很重要的获取资料的来源。那时候的网络啊，还非常的阳春呢，不足以啊让你在上面获得很多的一些资源。因此啊，那时候钟叔就跑到国家中央图书馆去啊，在里面待了几天，去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从那时候开始，钟叔就知道这个所谓飞弹啊，大陆那边叫导弹，它的这个所谓飞行模式是什么样子一个模式啊。最早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所首先发展出来的这种 V1 的这种飞弹不在此列，因为它那个时候还非常阳春哦，所以它完全就是所谓的惯性导航啊。所谓惯性导航就有点像什么呢？我们头丢石头这样哦，我丢出去之后，我出手那一瞬间，这颗石头怎么飞？飞机飞的姿势，它的轨迹，飞行的轨迹，然后最后到达的目标是哪里，就已经定下来了。中间是不会有太多的改变了，除非你遇到狂风暴雨啊，这个恶劣的天气就会让它有大幅度的改变。所以这个叫做惯性。惯性导航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飞行器本身没有主动调整或改变飞行航道的这个能力，它完全是由这个所谓的这个引擎哈，或者是动力哈，所给的这个动力给它之后，它就会有着一种惯性的这种轨道啊，顺着这个惯性轨道啊去抛出去，然后最后因着惯性而达到一个最终的点。那这个最终的点呢，是不是能丢到，能不能够跑直接的命中你的目标？那其实事实上哈，从现实的这个情况来说，它的这个机就是能够达到目标的这个击中目标的这个几率是非常低的哈，所以通常都是在它的附近或范围多少的范围之内这样子。那因为你抛的距离越远，你命中的几率就越低，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惯性导航。惯性导航就是抛物线啊，简单说就是大家在数学上应该有

听过抛物线，有学过哈、哦，抛物线嘛哈、哦，它就一个东西，你往45度角、60度角或30度角去做抛射，然后这个物体呢就会呈现一个抛物线的一个图形的状态，好、哦，出现这样子的轨迹，最后落到地面上去。那你那个地面是不是落到的那个点，是不是你要攻击的目标？这个就是最值得研究的方式了嘛哈、哦。所以它最大的关键就在于。我最初我给的动力好跟方向好角度啊这些东西，然后抛出去之后我就没办法改变它了，好，它的命运就决定了这样子。当然在它飞行的过程之中会受到天气的影响，那如果我是晴空万里就还好，但我如果是这个暴风雨的话，那它影响就大了。他最后会掉到哪里，你将会连你都不知道。好，如果是晴空万里，你还能够掌握他的轨迹的话，可以是用可以利用计算的方式算出来的，然后他会有一个误差范围，大概会掉到哪里这样子。这个东西也是飞弹飞行的一种导引模式。就称它叫做惯性导航，哦，以现在的这个专业名词，他们称它做惯性导航。那但是呢，以现在的飞机来说，跟当初德国所发展出来的那个 V1 飞弹来讲啊，好，哦，这个 V1 的飞弹完全只有惯性导航，而且还很难控制它。然后遇到天气的影响的时候，你将会等于是凭运气啊，哈。才凭运气，然后能不能够达到你要达到的这个目标点啊，哦？那这个你的运气了，哈哈，就看你的运气这样子。但是如果你目标点是很大的话，比如说我说这个伦敦市哦，那伦敦市很大哦，那它的打中伦敦市的几率就大了，哈哈，对不对？但我如果说我是要打中伦敦市里面的某一个图书馆或者某一个公园，哇！目标说的很小了，那它的命中几率就很小了，这样子啊，哦，这就是所谓的惯性导航。但是以现在发展到科学不断进步，一直发展到现在的飞弹，哦，基本上在它的这个导航系统里面，原则上惯性导航也会有，但是它只会是部分，它不会是。它不会是完全从头到尾就用这个来做导引哈，因为惯性导航有个好处，就是说我不需要再给它动力，这样你们了解哈，我不需要再给它动力，我就给它最后的那个动力，就影响到它最后的命中点了，就是利用惯性导航，所以在惯性导航的过程之中是可以不需要给它这个燃料的。好，不需要给它动力，就不需要给动力，就是指就是不需要给燃料，不需要给燃料的用意就是说，我可以整个飞弹所携带的燃料就可以少它就轻它就飞得远，它距离就远哈。那现在的飞弹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要求啊，希望它能够飞得远，越远好代表我这个啊。长臂攻击的能力越长越远，对不对？不是长臂管辖 哦，那它是远距离的这个攻击能力就强了嘛，对不对？所以惯性导航在现在的飞弹来说，它会是其中的一部分。好，那我们刚刚我现在所以我到现在呢，看起来就是有提到一点一点，让大家心里面有一些印象，一些名词哈，能够有一些印象。我们呢，待会儿呢就可以从这个飞弹啊哈，它的整个这个就是发射的这个导引的这个程序里哈，跟各位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解说。以现在的飞弹来说，它的中间的这种好飞行导引的这种方式，它变得相当的复杂。那相当的复杂，目的就是希望能够第一个增长它的距离，

第二个增强它的精准度，好，然后能够达到这个歼敌于千里之外的目标目的了哈。那我们现在好再休息一下了啊，再听一段音乐啊，跟各位好好的这个心情上面做一个转换。好，一会回来。

哎，欢迎各位好朋友们也再次回到我们的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叔。哎，钟叔刚刚在你们就是我们在休息的那段听音乐的时间里面稍微想了一下，可能今天仍然讲不完哦。哦，可能今天仍然讲不完哦。那没有关系啦，如果讲不完我们还就剩下的我们就下一集来继续说嘛哈。这个飞弹啊，现代的飞弹，我们刚刚说了，它

分为地上发射的、空中发射的跟海面上发射的。好，那不管你是从哪个地方发射，现在好，新的最新的发展趋势，它可能会再增加多一种，叫做从天空外空、外太空发射的，哎，比如说从月亮发射的啦，哦，比如说从这个在这个外空、外太空的这个发射器发射的啦，哦，现在有这样子的这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哈。那不管如何，传统来说就是三种哈，从地面上发射的，从空中发射的，从地面上海面上发射的，这三种。那这三种哈，不管是哪一种，那原则上他们都会遵循一种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的导引的模式，通常是这个样子，就是说现在的飞弹啊，因为飞得很远，你再短的飞弹你都可以飞100公里吧。现在飞100公里的飞弹叫做弱爆了，你的飞弹哈，你只能飞100公里或150公里，你这个飞弹太弱了，你知道吗？可是你知道100公里、150公里，你已经在视距之外了哈，接近视距之外了。好，其实就人的角度来说，已经是很远了。好，就算是弱爆的飞弹，也已经飞得很远了。那你要飞这么远，又要能够击中目标，在我的 control 之内 ，in control 的情况之下击中目标，是有难度的哈。所以科学家就研究出了一套这个控制的这种模式。那这个中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辅助系统，就叫做雷达。雷达这个东西哈，它是要全程，哦，对于飞弹给予支持的。你有很多对于目标的这个位置，哦，对于目标位置的这个资讯，雷达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料的一个提供者。那雷达又分很多种啊，哦，那比如说我们以我们其实我们不要讲地面、空中或者是这个海面上面发射的飞弹，这个飞弹它要发射的话，它从发射的那个点来说，好，哦，就是载具，好，哦，从载具的那个点来说，那个点，它就要一开始就要有一个雷达。这个雷达呢，好，哦，它平常的时候呢，会是比如说我是扫描的，那雷达分好多种啊，哦，雷达分很多种。那你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你的这个飞弹 on air 的时候，你这个在你这个 on air 的这个点上面，你平时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雷达。这个雷达它不是在飞弹里面的，是在飞弹外面的，因为你平时要用的话，它需要耗很多的电能嘛，所以你通常不太可能在飞弹那么小的空间里面，然后持续那么多的电能给它。所以第一个，你的雷达要是在飞弹体外，但是要靠近飞弹的，然后这个雷达呢，可能实时的哈，经常的在做一个扫描，哈，啊，比如说我们这种地对空飞弹好了，地对空飞弹它在地面上它就有一个雷达，它的 power 很足啊。哦，然后当然雷达又分，我刚刚讲雷达分很多种了，我先不管雷达分多少种，但是这个雷达本身呢，它就要具有，就我可以随时在做扫描，随时开始看我这个，比如这飞雷达可以看300公尺或是看400公尺，在这个范围之内呢，哦，有没有这个敌的飞行物，哦，飞进来，我们就讲地对空飞弹来说的话，好，哦，它实时就要有这样子的扫描，这样第一个它就被动式扫描，好，哦，就这样子一个被动式扫描。好，当他发觉说，哎，从远处有这个敌不明飞行物飞进来的时候，那这个就成为他的目标了哈。那这个目标呢，当他发现了目标之后呢，他就要开始，这个雷达就要开始转换，变成叫做火控雷达，就是转换。

成一种火控雷达。为什么呢？因为当你飞机那个目标物，你发现目标物的时候，好，当你发现目标物进入到你的这个范围之雷达范围之内，你发现它以后，你要开始锁定这个目标，因为当你要发射。

中的都能够拥有他位置的资料。好，这个时候他就要转换成叫做火控雷达。然后呢，火控雷达呢跟刚刚的这个平时一般这种散乱雷达最大的差别就是，火控雷达就针对你这个目标，好，他会盯着你看。好，一般的这个扫描，它可能每十分钟或每十五分钟才看到你这个方这个位置，哦，所以会有其他大概七八秒钟甚至十几秒钟那个地方是空白的，好，但是当我一旦发现你之后，一个目标之后，好，我要开始锁定你了。那我要锁定你的情况之下呢，咳咳，我就要时时盯着你，好，我的眼睛就不能够看别的地方，我的眼睛一直盯着你。那这个火控雷达呢跟一般的扫描雷达最大差别是，我要实时的盯着你的情况之下，就是大家应该有清楚知道，雷达它主要能够看到物体的原因是因为我有发射一个雷达波，然后这个雷达波打到物体的时候反射回来，好，雷达接受了这个反射波之后就能够知道说，哦，这个地方某个地方有一个物体这样子。那一般是扫描式的雷达呢，一般的扫描式雷达呢，它因为它可能360度的这个要在它要顾到360度的区域嘛，所以它可能是用这个旋转式的这个扫描方式，啊，所以说它可能转一圈10秒钟，所以同一个点我要下个10秒钟，我的雷达波主动雷达波才会到达，好，然后当我发现，哎，有的时候有这个物体的时候，好，目标的时候，发现目标了以后，我就必须采用所谓的另外一种雷达，主控火控雷达。这个雷达呢跟这种扫描式雷达就不一样了，它就是它会盯着你，一对你这个物体好目标持续性24小时，不要讲24小时，24秒60秒钟，好，不断的发射雷达波照射你这个物体，那你这个物体就会24小时的，就是随时啦，就是随时的有反射波反射回到雷达这边，它就随时的能够掌握你这个物体的移动状态，你的随时的一个在空中的一个点位啊，这叫做火控雷达。那这两种雷达是就是有这样子的差别。所以为什么人家说，当我把你锁定空中，你有个飞机，我把你锁定之后，然后飞机自己会知道我被锁定了，哦，因为他知道他被锁定了以后，他就要开始做闪躲啊或干什么这样子的一些姿势，然后要避开敌方的这个飞弹的攻击，哦，原因就在是你是不同的雷达 扫描、哦，的模式。当你用的是火控雷达在做扫描的时候，你是飞机是实时的接受到主动对方主动雷达波的照射，所以当你的飞机感受到有哪一个方向的雷达波一直在照射你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被锁定了，所以飞机才能知道你被锁定。那你如果是一般的扫描式雷达，中间会有间隔的，那飞机本身遇到这种雷达呢，它是不理的，因为我并没有被你锁定，你有没有看到我还不一定。现在有这种隐身飞机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飞机可以知道我被飞弹锁定？原因是因为这个这样子，有所谓的主控，火控啊，火控雷达的关系。好，好，那现在的雷达又越发展又越强悍了，就是说。我可以说啊，我现在这个主控雷达，我是可以同时锁定五个，同时锁定十个，可以同时锁定50个，我可以同时锁定100个。哇，以前早期的雷达，这种所谓火控主动式的雷达，我一个雷达我只能锁定一个啊，我要锁定两个，我要有两个雷达啊，我今天要锁定100个，我就得先建100个啊。那我一个飞弹的这个发射的点，好，我就要做100个火控雷达，第二个点我要建立100个雷达主控雷达，这个成本太高了，而且几乎不可能。我这飞弹只有一颗啊。早期的时候确实是做不到，早期的时候的这个

我只能够可能锁定一台或者是锁定两台这样子。但同一时间但是现在的雷达呢越来越厉害了。他们就叫相控雷达，现在有一种叫相控雷达。它就是这种雷达就可以让你同一个时间呢可以锁定至少14到20几个这个目标。就是相当于我有同时有20几台火控雷达一样，但是它其实只有一个雷达。那它厉害的就在于它的这个相控的方式吧。那当然每一个这个相控雷达的这个锁定点它也是一个，它就是一样的原理，还是一样，就是说我锁定一个目标，我就是有一个雷达波去照射它这样子。然后只是照射的模式跟传统略有又有不同了。然后现在的相控雷达又分有源式相控雷达跟无源式相控雷达。好，那这个东西就更深入了，这个只要知道有就好了。好，那比较好的叫有源相控式雷达。好，所以当飞机进入到我们的敌目标啊，我们就讲严肃一点，就叫做敌目标飞进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空间的时候呢，我们要开始锁定它的点位啊，要实时的掌握它的位置啊，对不对？然后掌握了它的位置之后，才有配得讲说我这个飞弹能够打到它嘛，因为它在空中会移动啊，对不对？好，它这个空中会飞来飞去啊，然后它随时在改变它的位置，所以我要随时掌握它的位置，才下一步才说我飞机的我飞弹要飞到它的任何一个改变的位置去把它给炸掉嘛，对不对？袭击它嘛。所以呢，第一个你要先掌握它嘛，掌握它的位置嘛。好，那你用雷达主控雷达去锁定它了，掌握它了。好，这个时候下一步就是要把你的杀气给丢出去了，就是飞弹嘛。你总要把飞弹丢出去，飞弹才有可能击中这个目标嘛。你飞弹都没有发射就不可能击中目标啊。好，但是与此同时，因为你火控雷达的打开的关系，平常火控雷达是不打开的嘛，用扫描雷达去扫描。那当你发现敌军，你就打开火控雷达去锁定它。当你锁定飞机的时候，飞机同时也发觉它被火控雷达给锁定了以后，它就知道它被锁定了。所以飞机知道锁定之后，它就开始有警觉了嘛，对不对？有了警觉之后，它就可以做一些防御啊等等等的一些措施这样子。好，那我发现时间上面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剩下的部分就下一次再跟各位讲好了，不然时间超过太多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我们preview一下，就是说目前我们讲到这个飞弹整个飞行的过程里面，飞弹还没开始发射的，是在飞弹发射前的一些预备动作。好，我们已经做到火控雷达锁定敌方飞行器了。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合理的假设认定对方的西飞行器也知道我们锁定它了。好，锁定的目的站在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我们要随时实时的能够掌握飞行器的在天空上面的位置，它的位置有任何的改变，不管是改变的快改变的慢或者是怎么样子的改变，它的位置只要有改变，我们就立马的能够掌握它改变后新的位置。好，这是第一步要做到的。那接下来的呢，那就剩下来的我们就交给下一次啊，用下一次的时间再把这个把它给讲完整了，让大家能够清楚的知道一个飞弹它在整个飞弹发射出去击落目标的过程之中它做了哪些事情。好，那下次再见咯，各位好朋友们，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去过杭州？杭州是我在中国大陆的城市里面去过最多次的一个城市，杭州印象也非常的美好。那从二十几年前第一次去过杭州之后，后来陆续有些机会去工作或旅游，但是呢疫情之后我再也没有踏进杭州。杭州这几年的发展真的是从媒体上面所看到的非常的进步，而且我们所知道以前我说阿里巴巴，所以这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城市呢我们都知道杭州有个西湖，是一个最具代表的旅游景点。那因为有这阿里巴巴这些新兴的一些商业的一些转变，而且杭州有非常多的大学生，所以呢这个城市一直有那种持续发展的热而且有一些大型的运动赛事也曾经在杭州来举行，所以这个城市持续的发展真是令人很惊叹。那今天我们邀请的这位来宾叫任翠他非常年轻他说他素颜就非常的美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设计师，那他有一个家在杭州，我们就要请任翠来带领我们来分享他所看见的杭州。嗨，任翠，非常欢迎您来我们的节目分享杭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任翠。
0: 任翠你好，我想请你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从小到大你大概旅行不过不算了就居住过的城市，如果居住过一年以上的城市可能有多少，在哪些城市？
1: 北京啊，美国，澳洲，上海，杭州一定也算。
0: 哇，
1: 目前这样。
0: 所以澳洲、北京、上海、
1: 美国
0: 杭州，但目前比较长的时间是待在杭州。
1: 杭州跟台北两边。
0: OK， 哇。所以你的这个各个城市，或许未来我们可以

0: 请你比较各个人士各个城市的不一样、哦、那你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现在落脚在杭州的台北，当然台北你会回来到台北，那杭州为什么你会在那里落脚比较多的时间呢？
1: 我2005年开始去上海上班、
0: uh-huh.
1: ，in-house 在别的公司上班，设计公司。然后我见证了中国奇迹式的发展，上海的突飞猛进。2007年的时候，2008年的时候，我开了自己公司在台湾。
0: Uh-huh.
1: 然后可能也是因为之前在大陆有工作过关系，然后对方有些朋友会邀请我去比图做设计。
0: Uh-huh.
1: 后来我也。因为在杭州、上海、大陆们都有朋友，后来我的公司虽然在台湾，但是却在内地做了很多项目。
0: 啊、
1: 结果到了2009年的时候，因为跟朋友一起想合伙开软装公司在杭州，
0: 嗯、
1: 因为有一票很好的朋友，前辈他们是杭州人，所以他们的硬装公司就邀请了我一起开加入软装公司。
0: 告诉我们硬装跟软装啊、嗯、是什么意思？
1: 硬装就是搬不走的，软装就是可以搬走的，很直白的理解就是这样。
0: 是，比如说像
1: 窗帘啊、台灯啊、桌子、地毯
0: 哦，那个是可以搬得走的、
1: 嗯。对，很多木工需要现场做，水电要现场做的，那些我们都叫硬装。
0: 硬装，
1: 软装就是整个空间完成之后落地完了，然后软装要进来。
0: 进来，嗯、哦、，OK， 那。因为朋友很多在杭州嘛、嗯、还是觉得杭州这个城市是非常有潜力的。
1: 嗯，当然我也漂泊了很久嘛，因为刚也讲上海也有机会能够买房子。
0: 是啊。
1: 然后但是也没有落下脚，但是却在疫情过后在杭州落下脚买了房子，因为北京我也待过、
0: 嗯、
1: 可能是杭州的树木植栽很多，加上它的异文气息，也许它是因为早期我们宋朝的遗址就是在那宋朝皇城之外、
0: 嗯、
1: 它的风土人文就已经有一点文气的基因在里面，然后政府也一直会种很多樱花树啊，甚至现在你四月可以去杭州赏樱，就是不用到日本赏樱、
0: 啊、
1: 那个壮观的景象、
0: 啊、
1: 都可以替代。然后还有就是过来疫情后，然后可能大家越来越被压抑惯了，突然爆炸之后的那个自由感，然后突然就很多文创又雨后春笋的跑出来，所以我觉得总体之下会落在杭州，就是因为它的异文气息还有自然风光很适合人居住。
0: 嗯，所以您说讲到文创啊，因为你很多人觉得哎，往大城市，就是你说北京、上海、杭州它的特色是为什么更适合所谓的文创？
1: 我觉得任何的文化都跟风土有关。
0: Okay.
1: 杭州有一个西湖，
0: uh-huh.
1: 那个是怎么样你想忘掉都忘不掉的。
0: Uh-huh.
1: 然后有了这个西湖就会有一个浪漫的氛围。
0: Uh-huh.
1: 所以有了浪漫的氛围，大家做任何的商业体都脱不开艺术创意这一块。
0: Uh-huh.
1: 那上海就不一样了。Uh-huh. 上海北京，像北京有北京的那种壮大的气势，
0: 是
1: 中国红的那种，然后巷道啊、鼓楼啊那种，你也是跟西湖一样，你难以抹灭掉的 DNA、
0: 嗯。
1: 所以我认为一个城市的 DNA 远远决定了它未来的目标发展。
0: 而且我发现，是不是有一些关系是，我发现在杭州哈、哦，学生很多，
1: 中国美院好多校区。
0: 就是说，因为我原来也不晓得，后来去杭州旅游了几次，就发现这种大学生或者高职以上的这学校非常多，而且有些学校好几个校区、
1: 嗯、对，
0: 就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毕业之后，如果他们留在杭州的发展，也可能是这些文创或后来的一些可以慢慢去承接的一些力量哦。
1: 对，因为像最近又有很多菜市场改造、
0: 哦、
1: 一些很老旧的年轻人不想进去，脏脏乱乱，很多滑滑的地面不想踩的、
0: 啊、
1: 现在都变成有咖啡店，
0: 哇、
1: 然后有甚至有演奏家在演奏，
0: 哇，
1: 有文创店，有冰淇淋店，就很 fashion。
0: 哇，好，那请你告诉我，就说您到杭州这样的定居下来大概几年，然后我们刚才你讲到西湖是一个很标志性的景点，除了西湖之外，有些什么西湖

0: 八景或十景哈，然后后来又有新十景还是新八景，然后你觉得除了这些传统的稍微帮我们介绍之外，有这六年你看到有哪些新的景点？除了你说现在年轻人喜欢的这些什么文创咖啡店之外，是不是应该还是有一些新的景点被开发出现？
1: 文化是一个历久弥新的东西，然后景点当然也是，有一个西湖边上不是太算小众，叫毛家埠，那是一个就杭州的在地的一个好朋友一个前辈推荐我的。那毛家埠没有那么多观光客，可是它的桥、它的流水、它的植栽都还有包括它的小动物，它有一些就是一些鸟类在那边栖息，就是会跟景点很不一样，跟断桥很不一样。像断桥啊，我们耳熟能详那种西湖七八九十景，就是人挤人，人挤人。然后也因为人多，所以会有很多很多商店在附近进驻。但毛家埠这种就有点像原生态，它就不太有商店进驻。当然，年轻一点的喜欢打卡，他们就可以约一些穿着一些宋代的服装，然后可以拍摄。我觉得这个是很有纪念价值，是值得去打卡的。
0: 是。
1: 然后像啊，最近前阵因为杭州很有名的有个企业叫江南布衣，江南布衣在大概十几年前吧，我具体不太记得了，他就花了很多钱买了一块地皮，然后他就把他的总办公室总部，然后设在现在我们知道的天目里，它大概有12栋还是13栋，不太记得。然后这个呢，也是请很有名的国外设计师设计的，Lorenzo Piano。然后呢，它中间围着浅浅的水池，水池在中间，然后小朋友可以踩踏，然后也可以办展，在水池薄薄的台面上办展。然后周围那几栋呢，大概几乎3楼以上是写字楼，但是3楼以下或是有几个错综的插入的地方，它会有很多除了上班族下班之外的娱乐场所，还有书店，所以那个的生态也是现在非常很多潮人会去打卡的。
0: 好，我有去过，请问一下，有一个叫做良渚吗？
1: 良渚文化村，
0: 它
1: 对。
0: 也算是杭州吗？还是不算呢？因为我
1: 它
0: 那次的印象是说，哦，坐公车坐好久好久好久好久才会到，
1: 良渚
0: 但
1: 我
0: 是
1: 也住
0: 那个
1: 了，
0: 村非常的有特色。
1: 良渚我也住了1年，我在那边曾经租房子租过1年，它的原生态也很好，但它的主要的DNA 就是中国就是5000年前的历史发源地，他们现在已经申请到了非遗的这个认证了啊，就是说中国5000年最早的地方是良渚发现了，然后他们那边有David Chipperfield 设计的博物馆，然后有安藤忠雄设计的博物馆，然后现在也有很多大屋顶啊，那种商业体也进驻了，没有错。可是就是说，我觉得商业这一块呢，有时候就像我们去到很多小桥流水，那乌镇啊，或者是西塘啊，可能你去了就觉得怎么大家都长得差不
0: 长得不
1: 多。
0: 多啊，
1: 对，所以我比较害怕的就是看到差不多的东西，我反而就是喜欢说，这个商业体小可以小，但它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就不是被商业因为要把 GDP 提起来，所以我要你进驻这里的开发商，所以呢，良渚它也有很多像采草莓的地方，现在还有个数字农业区，很有意思。
0: 数字，
1: 数字农业区，它也在良渚附近，也
0: 它
1: 在，
0: 跟什么数字是有什么关系吗？
1: 因为他们现在讲数字农业，就是用数字来做农业上更进步的发展。那边就会有一些大棚，然后他们会做一些研究，那局部性就会有稻田咖啡馆啊，在稻田中间有个很可爱的咖啡馆。那个咖啡口味啊，蛋糕都是很 OK、很不错的，就不差的。就是他们服务员的穿着也是非常跟他的室内设计的体系是一体成型的，就是完全不违和。它就是一个从文化里面长

0: 出来的 DNA。
1: OK， 还有以前有拍过电影的什么《西西湿地》啊、
0: 嗯，
1: 那个是不是已经比较久一点的、
0: 嗯？
1: 那也是在杭州嘛，哈。
0: 哦，杭州《西西湿地》其实在离我住的地方，我居住的地方叫留下。
1: 啊，《
0: 西西湿地》可能距离十几分钟开车距离就到了，
1: 啊《
0: 西西湿地》非常大，
1: 非常大，真的。
0: 嗯，
1: 我有一次真的想说把。从骑脚踏车从一边骑到一边，哇，怎么骑好久还没有骑过，还没骑到？
0: 其实要靠开车的，对他甚至我们开车的时候在周围绕，要去到一个特定地方的时候，他必须开车。
1: 开车。
0: 那他里面有很多很不错的酒店、
1: 哦，
0: 然后如果在那边订房间的话，你就可以晚上在西湿地附近散步，然后他也可以游船，就是有船夫，
1: 啊、对对对
0: 你可以付他钱在船上喝茶，好像也50-100的茶资，应该也还好，人民币。
1: 哎嗯哇
0: 嗯，你就会从
1: 所以杭州人或者去杭州旅游真的是不一样的享受哈、哦。
0: 嗯，我觉得自然人文很大的部分决定一个城市的亲和力。
1: OK， 啊，当然杭州有一些好像古这种古城还古道，好像有一些还卖中药的。
0: 胡庆余堂吗？
1: 哎，对 对, 对，
0: 那个是在、
1: 啊、那个也很多人。
0: 那个就是可能就是我刚讲宋城遗址的那个周边、
1: 嗯嗯、
0: 那个对那个地方也蛮多可是这种地方哈通常观光客会去没有错可是通常我去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会去到后面菜市场、
1: 哦、OK
0: 对因为它其实是 CBD 的 CBD 的 CBD 就是宋城如果在那有遗迹的话代表人民很早很早就在那里有生活形态、
1: 哦、
0: 但是如果人民很早在那有生活形态的时候代表他不太需要商业大财团进驻因为他可以自给
1: 自
0: 足啊政府不需要发一些 offer 给这些商业体、
1: 嗯、
0: 所以呢他就会有一些巷弄还有一些小小的店家还有菜市场
1: 是
0: 传承下来的古老的味道、嗯、比如说像炸鱼、嗯、那个炸鱼炸完之后很酥脆然后会有个甜甜的糖浆、
1: 嗯
0: 啊、在上面还有那个酱鸭也是酱鸭的味道如果在那种小店买一定比餐厅的好吃
1: 哦是啊
0: 对
1: 啊但以前就说大家有时候在外面旅游的时候有些小店不敢乱买哈怕它的卫生条件会有一点点疑打个问号现在应该大家在竞争之下都有会有提升哈、
0: 嗯
1: 哦、
0: 因为随着阿里的介入嘛、
1: 嗯、
0: 然后支付宝介入、
1: 嗯
0: 大家其实人均 GDP 是提高的，
1: 高的
0: 只要 GDP 提高了，他对他的生活吃的东西一定会有要求，那就会对环境有要求。
1: OK， 还有哪些新的点？比如说，是不是在钱塘江的？
0: 嗯
1: 我看有些人哈、哦，那时候在看那个海潮啊，哈、
0: 哦，哦，观浪，
1: 哎，观浪，哇，然后被浪拍打的，
0: 嗯、对。那边边上也有一个喝茶的地方、
1: 嗯、
0: 那也蛮大间的可以坐在那边边喝茶然后边看那个潮涨潮退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是餐厅我蛮推荐的它是叫做九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然后漱口的漱那个餐厅叫九树、嗯、它是一个广式虽然说是广式但是个新浙式的一个广式的一个菜因为有时候请客啊还是会讲求鱼要新鲜要活跳
1: 是
0: 那其实广式的做法是比较 OK 的但是呢又必须要有杭州浙江的这种菜系所以它是把自己演变为新浙系的菜式那、
1: uh-huh.
0: 从下午茶开始你就可以泡一些老人茶哈它的茶也很不错有什么九曲红梅特别的啦大红袍啦或者是很西湖龙井很多都是老板娘特色选的、
1: 啊、
0: 然后它的背山那边九溪其实就是一块可以爬山然后徒步的地方它、
1: 嗯、
0: 有时候九溪19景还18景、
1: 啊、
0: 对大家可以有兴趣搜一下就喜欢
1: 那去九溪的话大概一天玩就玩吗
0: 可以大概从空因为有树荫嘛、
1: 啊、
0: 所以你可以早上起来就去爬山然后到了下午啊吃喝个下午茶然后再慢慢逛一逛然后就晚餐
1: 我记得好像在西湖旁边有一个艺术学校还是美术学校、
0: 嗯、就是中国美院
1: 哦那个好像很厉害的、嗯、
0: 当时
1: 排名好像是很前面的是不是
0: 算是第一把交椅、
1: 哦、
0: 那个赵武

0: 期也是里面毕业的嘛，研究生的样子。那后来前两年有个赵无极的展，他就是因为中国美院校长的关系，然后新任校长关系，就把全世界的赵无极的画都借过来，来这边展览。
1: 好，所以各位可以在听任翠在分享的时候，你觉得哎，这位小姐是非常有文气哈，这艺术类的还有品美食也是非常有见地哈。我记得是不是那里有一些学建筑的学校也是在那里也是算是有特别的点在那里。
0: 其实中国美院它有一个系是环艺系，那个就算是建筑啊、室内的空间体系了。
1: 您自己有跟那里的学生或者是老师互动过，因为你学的是设计嘛，
0: 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以前一起做室内设计的合伙人啊，或者是好朋友，他们几乎都是美院环艺系毕业的，才会做这个行业。
1: 然后环艺是哪
0: 环
1: 的
0: 境艺术，
1: 环境艺术啊？在环境艺术，我们很难想象啊。应该有很大的一个面向吧，环境艺术，它是包括室内室外的环境，还是说哪一所谓的环境的框框是多大？
0: 其实只要是空间都
1: 空间
0: 算，
1: ，OK，空间哈，但是它跟因为中国这几年的这种建设也是非常的猛哈，这是。所以，无论是高铁啊，什么那个桥搭桥也是非常厉害。所以，是不是在这种大的建设跟建筑或土木有关系的，在杭州也是有些发展呢？
0: 我相信是对，因为那个从我05年第一次踏到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大上海都在建设的时候，绝对是突飞猛进的。
1: 还有那时候有一些大型的世界性的会议，不然G 什么 G20 吗？
0: 对，G20，当
1: 在
0: 时他们，
1: 也是在杭州那个场馆也是很
0: 还有
1: 特别
0: 亚运，
1: 啊，亚运对，
0: 对，
1: 是不是？因为每一个这种大型的会议跟运动赛事在举行之前，那个城市就会感觉是好像焕然一新哦。
0: 政府都会给他们一点点钱嘛，比如说500钱，我具体我不知道多少，因为我没有他们的公民。具体就是给了钱之后，他请他们出去度假，
1: 都假
0: 不把城市留下来，交通空出来给外来来宾。然后呢，那些比较脏的外观，他们会希望他们重新漆一
1: 清
0: 漆。
1: 晰。
0: 对，应该政府都会介入的。
1: 哇塞，这个很特别哈，
0: 包括拆迁也是啊，拆迁是一个很大的产业在那边。我们
1: 是啊，
0: 台湾是没有有拆迁文化的。
1: 是哈啊，感觉好像这是一个中国特有的哈。好像没有其他的国家在补助一些人民
0: 没有。
1: 出城去旅游的，哦，特别是那几天，我真的听了这个消息也是吓了一跳。所以你这个这样的一个旅游呢，我们等一下音乐之后你可以告诉我们哈。特别因为城市建设之后，我觉得交通很重要。以前我去的时候，印象捷运才只有一条，现在几条？再告诉我们好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邀请我们的特别来宾任翠，他在杭州有个房子，而且他在杭州工作，所以杭州在他去过的几个

0: 大城市哈，在美国，在澳洲，然后在中国大陆也去。居住过上海跟北京，特别他选在杭州，一定有他的道理。所以可不可以请任翠来告诉我们，你去那边到现在你说比较稳定是六年是不是？
1: 对，比较
0: 长
1: 住性质，
0: 长住性质是
1: 六
0: 年。你观察这个城市的改变，特别是公共交通，可以告诉我们吗？你去的时候大概是几条捷运？叫捷运吗？还是叫地铁？
1: 叫地铁，
0: 地铁，
1: 因为我都是打车，就是台湾说
0: 打
1: 就是计程车，叫计程车。对，然后后来我发现我计程车一个月花20000多块人民币，我觉得哇，那也太贵了。然后后来我就买了车开车。
0: Okay.
1: 但是地铁方面好像有15号线，好像16号线吧。
0: Okay,
1: 十几条
0: 哈，16号线那还在盖吗？
1: 还在盖。对，像我妈妈跟她的同事，我妈78岁，她跟她好朋友们去杭州玩，就坐地铁，很方便，然后好像才2块钱吗？很便宜，因为有老人票。
0: 对对对，好像老人票是几岁？65岁吗？还
1: 是
0: 7岁？还是60？
1: 好像是65，因为有些展览的地方也是都不用钱，
0: 不用钱哦。
1: 嗯，
0: 哎呦，所以各位可以听得懂华语的听众朋友，你们如果未来在中国大陆旅游哈，如果你有年龄的优势，65岁可能你会享受很多的福利啊，打车啊，或者是有些门票哈，都可以有一些减免。
1: 还有一个，因为我有一个点，为什么定居杭州是我妈妈是年纪比较大嘛，然后我们也很需要健保保险这一块。
0: 是
1: 杭州是全国唯一一个城市，就是台湾人你好像可以买叫西湖保险的这个。
0: 西湖啊，
1: 对，
0: 现在保险的名字叫西湖，
1: 对，好像一个年才800块的样子，所以你就可以看医生，会有很多补助。
0: 是啊，
1: 对
0: ，OK， 我在杭州，所以看医生你们都会去所谓的，
1: 他有个医保卡。
0: 三甲医院吗？
1: 对，
0: 三甲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在台湾是医学中心，是吧？比较大型的医院。
1: 有三甲，对，就前认证上荣总啊，台大啦，这样子。
0: 所以在杭州有三甲医院有哪几家？
1: 浙一浙二喽都算。
0: 浙一浙二，
1: 好像邵逸夫应该也算吧，具体我不是太清楚，但
0: 邵逸夫好像也算。
1: 对，浙一浙二的这种设备是已经非常新了，非常新
0: 啊。你自己亲自有真的有去那里看过？
1: 有。
0: 设备新之外，你觉得整个的服务流程呢？
1: 人多那是必须，那没有办法，
0: 是是是，
1: 那真的没办法。但是环境跟排队秩序上已经是包括电子数位的预约，会减免掉很多麻烦。
0: 是 OK，
1: 很快速。
0: 是
1: 我可以说从医保卡，然后公众号、微信，我们都用微信公众号开始预约开始，到去到医院到出来，可能拿药就1个小时之内吧。
0: 哇，
1: 看到医生1小时之内，
0: 虽然人多，但是这种速度流程
1: 非常快。我曾经有一次眼睛突然的急性结膜炎，然后就是每一秒就大量的分泌物，很可怕，都是眼睛张开看不到东西哦。我就挂了急诊，那边眼科专科医院也是，虽然密密麻麻的人，但是40分钟内做完检查，拿完药，然后医嘱交代完，拿了4到5瓶药吧，然后出来。
0: 对，因为在台湾还没有所谓的比较用电子支付的，的这个年代呢，我去杭州就发现，杭州什么都是用电子支付哈，在挂号啊缴费啊，还老早就电子支付了，而且那时候您说的，我们去菜市场买菜也是刷 QR code，
1: 对，很方便。
0: 然后他叮咚，他就知道钱已经进了，
1: 对，他会唱票，
0: 唱票
1: 收到10块，
0: 就非常的厉害，就发现真的，这种科技的转变带给人的那种不一样，真的非常非常。所以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发展而整个消费或生活的水平，这六年你也发现它快速的倍增，使得大家赚的钱追不过那个通膨。
1: 还好，它其实菜。

0: 对比来说，买菜会比台湾便宜。
1: 哦，是啊，对的，以前我的感觉是这样，
0: 会比台湾便宜。就算已经大家人均所得提高了，但还是比较便宜。
1: 嗯哼，
0: 还有就是人力，因为比台湾多很多，所以外卖还有外送的性质非常方便。像我们在家，像有个叫叮咚买菜的，他们送活虾活鱼来，都是提着水袋，然后虾跟鱼都还是活着的，就来了，大概30分钟内能够送到家门口。
1: 哇，真的太方便了。欸，在台湾好像还没有，
0: 目前还没有
1: 活鱼活虾拎的到你家来。
0: 对，
1: 哇，所以他们的人力真的可以服务到这么到位哈。
0: 对，因为现在年轻人就算从美国读完，像比较高学历的回来，他们也愿意当骑手。
1: 是啊，
0: 嗯，因为时间调配自由。
1: OK，OK，OK， 还是现在因为工作那个岗位突然也没有以前那么的多，因为在可能十几二十年之前，那种工作岗位慢慢大开之后，有很多人一回到中国大陆就非常有一些外企啊，可以开始工作。是不是现在竞争也多？因为一年毕业的大学生有多少人哈？是不是也
0: 不会，因为也少子化，全球化少子，大陆也是必然的。但是有一件事就是愿不愿意做，这是一件事。如果说这个工作绑你朝九晚五，然后你没有自由度，
1: okay.
0: 年轻人其实会去选择自由度高的。
1: OK， 嗯，讲到这样，你可以告诉我们你所观察，就是说，消费的习惯有没有什么改变？这六年，
0: 嗯，
1: 您刚才所说的那个拎着活蟹活虾，这个也是这几年才开始的吧？
0: 叮咚买菜是疫情的时候，然后突然，生意变好，它本来好像快不行了，结果反而疫情大家没有办法外出，然后还解救了它这样。
1: 对，以前那种快递，什么顺丰啊，
0: 嗯，
1: 哦，那个蓬勃发展了一
0: 阵，很多品牌，现在快递很多品牌，菜鸟，百事，嗯，非常多品牌。
1: 哇，所以拜科技之赐哈，
0: 嗯，
1: 除了所以，但在可能在全球其他地方都是 Uber 哈，但是在中国大陆是。
0: 滴滴打车
1: 是
0: 曹操出行。
1: 哦，曹操出行，曹操啊，
0: 对，很多软体，甚至前阵子我有一个叫滴答的也很棒。滴答的话，它可以有一点像你可以选择伙伴，
1: 嗯，
0: 可以一起坐，所以可以 share 车子。
1: 啊，
0: 可是通常我不选的话，我上海的虹桥机场坐回来杭州2.5小时至少，我只要花200-300块人民币，也很便宜。
1: OK，
0: 非常便宜。
1: 便宜是哈。
0: 你看哦，我们从台北然后去到桃园机场，通常是1200左右台币，对不对？
1: 嗯哼。
0: 那其实大概车程时程是40分钟。
1: 对。
0: 那从我家到萧山机场，可能也是差不多40到50分钟。那我的车子其实大概是100块人民币，或105、110之类的。所以它，你看它是，光对于人工上面的价格来说，就少了至少一半。
1: 嗯，
0: 哇，对不对？台币的4.5倍，可能说一趟500块，同样的时间段，一趟500块，一趟是带1200-1300。
1: 所以这样，大家的消费的选择就更多元哦。
0: 嗯，
1: 哦，更多元，
0: 方便，
1: 很方便。
0: 嗯，
1: 是，那时候我看我就家人他们有在杭州也是居住过一阵子，他发现刚开始发现怎么那个车子，他叫的车子还可以在他手机屏幕上发现他还有多久会到，然后他的车号是什么这样。我就第一次啊这么惊奇。但现在已经非常方便，而且您说我也有一个，那是很久以前就去北京，这大道有些时候你跟他约一个地方哈，你如果没有他那个地图的话，真的约那个地方，那个大道你可能看不见他。
0: 嗯，他的地标也很难，像胡同嘛，胡同的定位更难了。不像台北街道很单纯。
1: 对，哇，这个所以

0: 各位，如果您到杭州在旅游，还有哪些消费习惯需要特别提醒？
1: 去的话，一定下载微信，然后开通支付宝，开通微信支付，
0: 但
1: 然后
0: 是如果你是外地人，
1: 你可以绑信用卡，
0: 哦，因为以前
1: 外
0: 好
1: 地
0: 像
1: 信
0: 不
1: 用
0: 行。
1: 卡，现在可以绑定信用卡。
0: OK，哦，
1: 然
0: 以
1: 后
0: 前好
1: 现，
0: 像你没有银行的什么什么就不能绑定，现在可以绑定信用卡。
1: 就是国外的信用卡，台湾的信用卡可以绑，
0: OK，
1: 就是汇率上的转变这
0: 转
1: 样而
0: 变。
1: 已，就不需要开一个内地的账
0: 对，
1: 户。
0: 你还要买一个手机，还什么什么
1: SIM 卡嘛
0: SIM
1: ，SIM 卡
0: 卡
1: 好像也不用，也还好，不用
0: ？OK，
1: 换。
0: 所以您在台北、杭州这样的切换的时候，在不需要需要我要换台币啊，换人民币，这样换来换去吗？还
1: 因为
0: 是
1: 我本来就有2张电话卡，
0: 哦。
1: 一个杭州的，一个台湾的。台湾那杭州一定会有账户啦，生活那么久，一定有账户，所以我就没有这个问题。
0: OK，因为有些时候你太久没有用，会不会那个号码被
1: 注销，
0: 注销掉？还是你一定要有每个月的基本月租费，也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1: 那一定要，如果你要保持一个号码，永远是你的，每个月还是要付一点费用。
0: OK，好，所以就是一定要有这种 APP 哈，而且绑定信用卡，这消费就没有什么问题了。OK，还所以你刚才说你在那边的话，也是喜欢逛市场，自己煮饭吗？
1: 对，我一般都会，其实外卖很方便，
0: 对，我知道外卖很
1: 各
0: 方便。
1: 种吃的也很方便。然后，买菜的话，对，我都会希望去改造过的菜市场比较干净，排列出来呈现也比较有食欲。然后买一杯咖啡，慢慢逛，这样。饮食上，比如说那边外卖烧烤是那台湾比较没有。那种新疆烧烤的羊肉啊，就会特别香嘛，没有
0: 是
1: 羊膻味。然后孜然那边也很常用，那台湾比较没有用孜然
0: 是
1: 这
0: 的，
1: 个香料。
0: 所以外卖烧烤到你手边还
1: 很
0: 那个
1: 烫，还是热的？
0: 味道还是那个还是烫热的，
1: 对，烧
0: 哦，
1: 烤的密集度太高
0: 太
1: 了。
0: 高了，哇，所以
1: 像 7-Eleven 这样。
0: 真的哎，真的哇塞，好的，那我们刚刚我有提到是说。在那里的学生，你有接触到，除了工作之余，你接触到你学校或学生吗？因为我知道在杭州有很多大学，我光西湖附近好像就七八家还是什么，有工商，有什么师范、师院、幼儿，哦，还有当然浙大好像也是排名非常非常前面，全球，哦，所以你在那边的生活里面会接触到。大学生吗？
1: 比较不会。但如果比如说我工作地方常去合创园，通常这些大学生会去打卡，
0: 打卡是那里有什么
1: 就
0: 特
1: 拍
0: 色？
1: 照，因为很漂亮嘛。阳光、树、植物都很高，所以他们就这边拍拍衣服啊，或者拿着饮料做一些氛围感的照片，就会很出片。
0: OK，像这种。你说这些树啊，是有专门的，算是专家在做植入维持，还是说已经它已经定型之后，就一些工作打扫的这些人员帮忙维持就可以了
1: 如果是街道上面，一定是有护理单位去做的，每
0: 呢？
1: 天都会早上去整理，或是说有新的道路开辟的时候，一定你会看到那些树是新种下去的。但是园区里面的，我刚讲合创园的，可能它是1978、79年代就有的树，那时候是厂房，只是后来改造成合创园，是那种像华山这种艺术氛围高的办公厂房，所以就它的树是天然的，
0: 天然，像天然，你如果要移动它是不行的，还是说
1: 不太会去移
0: 移动
1: 动，
0: 它？
1: 对。
0: 会不会有人抗议？因为在台湾有那个保护树的组织啊。
1: 那边天然的树都长得很好，它就待在那里就是最大的保护。

0: 了，对，不会有人去移动它。
1: 因为你说拆迁在中国大陆是一种产业，
0: 拆迁，
1: 那拆迁的时候，因为有些时候他为了做一些某些新的道路，会把一些树啊什么什么把它做一些移动或者是砍掉啊，会看你的观察，他会做什么样处理吗？
0: 拆迁
1: 还是他会把那个树还是留在原地的？
0: 其实这个要判断那个有没有价值嘛。其实一般来说，如果是很大棵的，他们可能就把它卖卖掉，或是带走这样。其实不太会，现在的环保意识都还蛮强的。
1: 好的，我们音乐之后来继续跟任翠聊聊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来宾任翠小姐，她现在在杭州有个家，所以呢在台北杭州可以自由的来去，所以她移居杭州之后发现杭州有特别非常多的特色，而且因为这样特色她特别喜欢在杭州，而且在杭州工作所以任翠您可以看跟大家分享这几年这五六年在杭州有哪些一些新的玩意儿，因为比如说有人说哎呦现在机器人到处都是，或者是说有哪些商店的营运模式改变，比如说可能以前有人在顾店现在没有人顾店，类似这种您还有你刚才所说的那个菜市场变干净的这些改变。
1: 跟以前最大不一样还是市容，市容非常的干净有条理，多文创，然后植被很丰盛很丰厚，从一开始的那种很好像小树刚种下去的感觉，现在就是已经很茂密了，加上桂花的时节，大概只要是桂花的前后是满道路的桂花香。
0: OK， 那但是因为植被多了之后会不会因为它的会造成你开车或者是那种大型那种公共交通的时候，公车因为落叶太多或者是会阻挡到
1: 会有人扫的，会有人修剪的这个看得出来政府花很多钱在做。
0: 是哇，太棒了，这个政府一般因为我知道以前就说你好像要在杭州有个工作那才能够买房或者租房
1: 现在不用
0: 现在因为你好像你以前要落户一定要某些资格才能够现在已经打开这个限制
1: 了，打开了，对。
0: OK， 太棒了。还有一些杭州是不是比如说周围你说萧山或者哪些区域是一个比较新兴的区域，
1: 像临安啊好像也还不错现在因为杭州现在越来越往外围去扩了，然后还有现在因为我们讲就要讲房价不要太高嘛，然后自然景观好一点有一个叫黄公望的一个地方
0: 黄公望
1: 那个地方叫富阳富春山居的地方，其实离杭州也不会太远对，那边我过年前去看那个小区大概好像140平米吧，也差不多一平米大概9000到10000块人民币。
0: 那一般大家知道有富春山居这样的一个名词是不是也因为这个名词所以那个地方有什么样的特色可以跟大家介绍？
1: 我想他会选择在那里隐居就代表他

植被啊，环境空气是很好的，然后很多有机的土特产都是在那边，然后猪肉或是那些菜都是很有机，在那边有形成一个生态圈，所以那边买的菜会

0: 像美国有无人驾驶了，但他们现在试点会选在像武汉啊这种比较没有那么多人的地方去试点，所以杭州现在还目前街上还没看到。
1: OK， 那在旅游的过程，因为你说五一啊或者是十月份那个假期，像杭州真的是感觉是人挤人，所以你觉得在一年四季当中如果要避开这些人挤人的时候，大概几月去旅游是最舒适的，
0: 可以选择樱花开的时候，
1: 所以三四月，
0: 对对，也不会太热，
1: 因为感觉六七月就有时候蛮热的，
0: 选择樱花开的时候或者是还有梅花开的时候，我觉得都很值得，因为虽然说梅花开就很冷，但是因为你在台湾你感受不到那个冷过，所以可以选择来杭州感受一下那个
1: 冷哦，
0: 然后来看梅花。
1: 所以那个冷好像也会有时候会到零下哦。
0: 会有时候到去这一年刚过的这一年有下雪，但也不多，但这种节奏大概也就十年一次雪，
1: 是
0: 其实现在温室效应的关系也很少看到雪了。
1: OK， 还有就是在你的专业里面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五六年在就这种所谓的室内设计或者是这种产品的设计，大家的品味怎么样被提升，或者你们怎么样带动这样的在整个你说知道杭州这个城市里面哪些市容是因为大家被提升了所以改变的呢？
0: 像我讲最直接的就是传统的菜市场，就是最显而易见的一个标的性的门户，还有就是像商业体吧，很多商业体现在也慢慢转型到要人文文创为主轴，还有一个叫 BAC 的，就是 BAC 是在象山美院附近的一个可以说是小天目里，如果要这样子分类的话，它没有天目里看起来那么有钱那么尖端，但是它有亲而就是很亲切的，你能够触碰能够 affordable 的这种艺术氛围感的商业体，好，它比较矮，一小间的也有高的，但是它也有像我比较推荐是BAC 里面有个员工食堂，大家可以去溜进去参观。他的员工食堂整个不锈钢的，然后设计布置的非常有条理，哪里拿菜，哪里收菜，哪里送掉那些脏碗盘，然后哪里洗手，然后连那些造型都做得很漂亮。
1: OK， 造型那整个流程是不是他有经过设计过，或者是有什么机器人来帮你？
0: 没有没有，刚刚讲的动线就是已经被设计过的动线，因为你不会来回的去踩脏那些厨余厨余进去一个空间之前一定先洗手，光那个洗手台就设计得很漂亮。
1: OK， 哇
0: 然后离开的时候一定也是厨余送完再洗手。
1: 那因为这样的特别会不会吸引太多人而他有人流管制？
0: 我们目前没有看到
1: 因为有些时候有些景点太吸引人了，它可能如果没有人流管制，可能造成那里的。
0: 我想不会有人想要去参观员工餐厅，这个是我个人推荐的。
1: 所以，但员工餐厅它可以让人进去参观吗？
0: 可以，它是开放的。
1: 开放的，你也可以在那边消费吗？
0: 那我不知道，没有体验过，应该没有，因为没有看到价目标。
1: 是因为我只是在 YouTube 上看过Google 的员工餐厅有好几种大家好像你真的很羡慕在 Google 工作的人很多不同的餐都可以吃得到所以在那里感觉有很多幸福企业
0: 因为员工吃饭是一个也花很多时间的事嘛也要让他们有效率，让他们有幸福感。像阿里巴巴员工餐厅我曾经去过，就很像百货公司的 food court， 他们扫一下工作牌然后就可以扣点。对，什么菜色好像都有，都很大，非常大。
1: 所以你这几年就参与过的这种说室内或者城市的改造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一些亮点呢或者案子你这几年还是你都是在教学为主？
0: 这两年都在教学，我在台湾教书。

0: 所以一半在这，一半在杭州。我寒暑假就会回杭州。
1: 哦，所以寒暑假回杭州是什么？在蓄积能量吗？还是
0: 旅游？
1: 没有，
0: 就是在家里。对，在家里。
1: 所以那我就讲到交通哦，你买的车，因为在整个中国大陆很多是电车，
0: 嗯，
1: 那你买的车是油车，
0: 嗯，
1: 油车跟电车的选择是，
0: 嗯，现在有电车很便宜，好像十几万就有很好的了。不过我买油车也是机会啦，就是没有特别看到车款，其实我保养的时候就刚好问了一嘴，那这个置换要多少钱，就置换了一个油车这样。对，我没有太考虑一个月花费多少，确实如果你买电车花费一定是低的，
1: 低的，
0: 嗯，
1: 哦，是啊，但电车的购入价会比较高，
0: 不会，现在电车很便宜，反而油车没人买，
1: 哦，是啊，没买，所以因为没人买，会不会价格也更低？
0: 会啊，前阵子新闻都有播
1: 啊,
0: 啊，就是英国流回来的油车都流到大陆卖这样，
1: 是啊，啊，但现在会不会因为你是油车，所以加油没有那么方便，因为大家
0: 一样方便，
1: 一样方便，
0: 嗯，油车还是刚需，
1: 还是刚需啊，还是刚需啊，
0: 加油站不会倒的，
1: 哦，我也加油站就一定会有充电站吗？
0: 充电站，对，也会越来越多，
1: 还是因为它充电都已经到小区或者是你
0: 百货公司都有充电，
1: 哦，
0: 嗯，我们其实在地图上都会找充电桩嘛，只要有买电车的它的地图一定有，
1: 一定有呢。它会不会有那种开车焦虑说，哎，电还剩下多少，
0: 嗯，
1: 一定要找到下一个，
0: 有些人会
1: 哦，到时候会不会路上突然没电，
0: 嗯，有些人会焦虑，对，
1: 哦，还是说它现在已经发展出那种电瓶可以随插随换的，马上上路，
0: 嗯嗯嗯，
1: 还是还没有，
0: 还是要充电，
1: 还是要充电，
0: 嗯
1: ，OK，
0: 嗯，
1: 油车就比较没有这样的。
0: 如果是小的像 scooter， 那一定有一个可以随插随换，但汽车那么大，它电池很大，
1: 另外就是以往有像那种脚踏车或者电动脚踏车，
0: 嗯，
1: 现在的风行程度如何？
0: 嗯，电动脚踏车他们现在喜欢
1: 公共，
0: 他们那个算是就是扫码，但是不，没有电动，
1: 没有电动，
0: 就是像 U-bike 这种
1: U-bike，
0: 对，哦，杭州也有 U-bike 类似的，
1: 是，
0: 但有一个脚踏车的系列类似像 Birdie 啊，有一种品牌
1: Birdie，
0: 他们有喜欢就是改脚踏车，那是一种生活的时尚标啦，对，
1: 哦，
0: 那个就不是普大家很普及的。
1: 那他有没有也像就是说在台湾生活的那个比如说那个 U-bike， 他的点也是非常多，还是说以前有那种不是以点为主的，而是你到哪里都可以随便乱放，
0: 嗯，
1: 所以有一阵子呢几年前有那种好像是脚踏车的坟墓这样，
0: 嗯，
1: 所以会随便被摆在某个地方，
0: 嗯，
1: 现在台湾的 U-bike 是你一定要到某个点把那个车子放进去嘛，
0: 嗯，
1: 在杭州呢，
0: 杭州应该都是随便放吧，
1: 随便放，那会不会到时候我要找脚踏车找不到，
0: 嗯，因为他随便放就下一个人会把扫码带走，
1: 扫码带走，
0: 嗯，
1: 所以是不是有些地方不能骑脚踏车进入？以前，
0: 嗯，
1: 比如说我以前会骑脚踏车可以穿过西湖的什么桥，
0: 嗯，
1: 什么桥，
0: 嗯，
1: 现在是不是它有一些管制，只能用人进，车子不能进？
0: 这我不清楚。
1: 脚踏车，
0: 嗯，我确实不骑。
1: 是啊，你不骑，
0: 我都开车。
1: 开车，那开车是不是有些地方你要去旅游，有它的方远程当然有它的方便性了，
0: 嗯，
1: 但是有些地方会不会找不到停车位的麻烦？
0: 不会不会
1: 不会，
0: 杭州很方便，
1: 啊，是的，哇，
0: 地很大呀，台北才会找不到停车位。
1: 地大哈，
0: 嗯，
1: 太棒了，
0: 嗯，
1: 哎，杭州有没有什么美食可以这样，
0: 嗯，
1: 你觉得一定去那边要尝的，还是说杭州已经聚集了全中国大陆的美食已经在那里？
0: 杭州有一个面馆，叫桂宇家面，它是桂宇山房开的，桂宇家面在西湖景区里面，对，大家可以搜一下，那里的面非常好吃。
1: 唯一一家还是它是连锁？
0: 只有一家，只有一家。然后它里面有一个烧烤摊，所以你也可以

0: 点烧烤。
1: 哦，那像烧烤摊为什么会这么的普及？它会不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因为太普及了。
0: 那不会有车子污染大。
1: 而且，我发现在几年前呢，去发现，有些时候所谓的车子的事故哈，他们好像拍个照，然后大家就继续，
0: 因为保险会 take care，
1: 不会说啊，我打电话，然后请，还要请警察来做一个笔录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还要搞个半天，好像你可以，你真的有曾经发生过跟人家擦撞啊，或者是有一些交通，那你怎么去处理这个流程？可以告诉大家吗？
0: 因为你拍了照，就代表说你告知了保险公司情况怎么样了，然后一般都会买全险。
1: 哈哈，
0: 对，那就是直接保险公司付钱就好了。就不需要再 argue 是谁的问题。
1: 所以他拍照要有没有？一定要拍嘛？哪些地方一定要拍得到？
0: 360度拍一下就好了，整个车体。
1: 整个车体、OK。
0: 然后
1: 那谁赔谁？谁赔谁？或者是两部车三以上的三部车会也有这种情况吗？还是
0: 我没有遇过。
1: 哦，因为感觉那个路上照相机非常多，无所遁形的感觉，好像是不是开车也要很小心？因为外地人去开车会不会吃太多罚单？
0: 我觉得不会耶。我开车的驾龄也蛮久了，没有这种问题。
1: 就是有些时候你开错了道，你在某个站硬转过去，会拍到，然后突然收到很多罚单，这样不会啊？
0: 不会啊，
1: 太棒了。所以因为
0: 你其实开车都会开导航，百度导航都很清楚，什么地方要转，在哪一个车道转，距离前面多久几公尺。
1: 因为那时候车道太多，车道有时候你如果走错车道不好转的。
0: 不好转是不能转还是转不了？对，如果不能转就不要转。对，
1: 转过去就会有照相机。
0: 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啊。对，
1: 好，所以在设计界，你觉得这几年你所接触到的哈，就他台湾教学，你在杭州。有些朋友怎么样去提升自己，或者是民众教育呢？
0: 是
1: 就是说你会办一些展，或者是说有新的刺激进来，怎么样把一些东西提升？
0: 提升永远是自己的事
1: 啊。
0: 那对于业主来说，有业主有需求，那就是我们来帮忙解决需求。所以我觉得，不用去担心。业主提升不了自己的品味，就是随时把自己准备好，然后业主有需求的时候，他有意识到他需要你的美感，那就会有机会发生。
1: OK， 所以美感是非常重要。所以所谓的美感教育，是不是也会在很多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场域里面啊，有些民众一起在假日啊、非假日啊，来做一些呈现，比如说很多展，很多布一些展，
0: 很多市集，非常多市集，
1: 它都是在假日吗？
0: 基本都是六日假
1: 日，
0: 对
1: ，OK，
0: 基本因为人比较多嘛。
1: 啊，这些市集很像台湾的市集，很多是卖吃的，但是。在杭州呢也是吗？
0: 很多文创，有些有银器的，
1: okay.
0: 有一些小年轻人喜欢做银器，还有做金扇，
1: okay.
0: 那修补茶壶、破碗、瓢盆那种金扇， uh-huh. 然后布艺啊，或者是发酵类的、面包类的都很多，饼干类都很多。
1: 好，所以杭州真的很特别。所以，如果我们要去杭州旅游，你觉得 要花几天？
0: 都可以啊，也适合长居啊，
1: 也适合长居。但
0: 杭州很大
1: 很大，对，因为您是刚才所说，那周围的区块也越来越多被开发出来。
0: 对。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跟仁翠聊到这儿。如果您有机会到杭州走一走，你会发现杭州的改变。以前我发现只有一两条所谓的地铁，现在已经15-16条。
0: 对。
1: 所以您如果不像仁翠开车的话，搭公共交通也是非常

0: 方便。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人家的分享，
1: 谢谢。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3: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古往今来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我们今天来到古往今来是我们谈 明代历史的第三集。
1: 是的。
0: 那魏老师，我们前两集呢谈到两个赫赫有名的开国的君王，跟成功立业的君王。第一位就是我们的明太祖，那他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朱元璋，他从一个非常低下的这个位置来到了皇帝的位置，当然东征西讨，最后让全国统一，整个中华民族就变成了一个国家，那这个是一个丰功伟业了哈，很不容易的。然后到了明成祖，就是一个他有等于是承继了上面的明太祖的这样的一个把国家定于一尊的这样的一个国势，但是他又更加的把明朝推到一个新的地步，他把疆域扩展，他也做了很多这个建设的事情。那所以呢，他们两位皇帝的丰功伟业，我们在上两周的节目都已经谈过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好像有一个峰回路转，要谈一个非常这个不传统，不也被大家所知道的一个皇帝。那我想请魏老师跟我们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谈一个这样的不传统，而且不褒贬不一的一个皇帝，您谈谈看好吗？
1: 好的。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叫不上朝的万历皇帝啊，不上朝啊，这是他的特点。那首先我们说说，我们谈明代历史啊，明代历史走一回，当然免不了要谈明代的皇帝啊，因为国家的领导人其实是非常重要，不但古代如此啊，不但过去是这种封建时代，即使在今天又何尝不是啊？我们看看现在台面上在世界上的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啊，像美国，像俄国啊，像中国啊，甚至我们台湾的领导人，我们知道他们上任以后的确是带来很大很大不同和影响啊。
0: 是，
1: 所以我想不分古今啊，这个要了解历史一定还是要了解领导人。
0: 是
1: 啊，那么明代的领导人呢，这些明朝皇帝啊，一共有16位啊，16位
0: 。
1: 那么前面我们谈了两个啊，是这个丰功伟业。那么今天谈的这个万历皇帝啊，他其实也有个特点，就是他在位的时间是明朝最长的一个皇帝啊，他在位了48年
0: 啊，那很长，他的寿命，
1: 但是他寿命也不是最长
0: 啊，什么？
1: 寿命的话，他只活了58岁。因为他十岁就即位了啊，但是其实58岁在明代的皇帝也不算短了啊。我算过一下，明代16个皇帝啊，活过50岁的，您猜猜看，只有12，或者不活不到50岁的有12个。
0: 哇，他们那时候平均寿命。

0: 命很短的。
1: 我觉得也是比一般的更短啊。
0: 是，
1: 我想跟他们这个皇帝，在明朝皇帝，尤其到了后期，这个后宫非常的这个。就是说很任性吧，哈，
0: 是，
1: 这个是有关系的。好，那我们就回来看这个万历皇帝哈，
0: 是，
1: 那么他也是一个很有个性哈，但是呢又很任性。我觉得又有个性也有任性这样的皇帝在明朝还不少哈，
0: 是，
1: 他不是第一个啊，比方说他的前几个有一个明武宗啊，一般就是说正德皇帝啊，正德帝，就这个正德帝啊，就是一个很标准的非常有个性又非常任性的一个皇帝。我们举例子来说，他觉得很无聊做这个皇帝，所以他很想做一些比较冒险的事情。
0: 是，
1: 他怎么样呢？他甚至自己在这个宫里面养老虎。然后他去这个去好像
0: 是
1: 动物园那个什么驯兽师驯虎，他自己是驯服那个老虎，结果呢还被老虎咬伤啊，结果还好呢，就被救出来。你看这种事他都做。另外他后来也到南方去去做所谓南巡哈，那么后来他自己划船。
0: 他不要人家帮他划，
1: 对，他要自己划船，结果呢又不小心翻了，掉到水里去。那这个就他晚年了啦。其实后来他就因为这样一个意外，他就过了一年多也就去世了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他这样一个这个非常有个性又非常任性的皇帝啊，当然带给明朝很大的影响。那么他也是明朝，就我刚刚讲这个正德帝啊，也是第一个这个不按时上朝的，
0: 对，
1: 所以他这可以说就开了这个例子。所以在后来几个啊，包括后来的嘉靖皇帝啊，这个一直到万历皇帝，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就、
0: 他们那个出勤的记录很差了，
1: 是
0: 越来越差。
1: 几乎就到万历皇帝，差不多就是将近30年不上朝了。
0: 哇，真是没法想象的事情。
1: 长期的。大臣想见皇帝一面见不到啊，
0: 是，
1: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万历皇帝啊很值得谈谈。另外呢就是早期的过去的史学家啊，清朝的史学家就已经说过了，说明朝不是亡于崇祯，
0: 是
1: 啊，不是最后那个皇帝叫崇祯帝，而是亡于万历啊。所以从万历开始明朝就已经很快的就走入灭亡。所以这样的看起来万历的荒诞其实要负对明朝很大的责任了啊。
0: 是，
1: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谈谈这样一个很有个性却又很任性的一个皇帝。
0: 是，其实我现在看一下那个前两个礼拜所谈的明太祖跟明成祖这两个皇帝呢，他们做了好多好多事情。那如果这样讲，可能他把国家定于一尊以后，后面的皇帝他们觉得他们的那个对皇帝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所以呢他们就可以宅在后宫，他可以神隐，他可以从朝廷隐灭掉，他可以任性的不上朝，也没有人去规范他们啊。那个明朝那个整个的国祚可能的确就是从这些不上朝的皇帝开始慢慢的衰微了。因为前面的你想想，两个皇帝他做多少事啊？因为明太祖他首先是讨伐东征西讨，把国家定于一尊，统一全国。然后明成祖呢，他又开疆辟地，而且呢在经济上也做一些很大的作为。同时呢他们在内阁，他们也整治这个内阁。在明太祖的时候呢，他发明了廷杖，他对于大臣是非常严格。然后到了那个他自己皇帝要亲领六部治理国事，然后到了成祖的时候，他自己成立内阁，然后大学士就参与国事，他要一些文官进来参与国事。他又很处心积虑建立东西厂跟锦衣卫这样的一个特制的单位，去情治单位去监督这些大臣。所以到了两个皇帝做完再下来的时候，可能这些后面的皇帝就觉得我也没有 不需要再做很多的事情，什么事都做得挺好的了。嗯、所以在后面的皇帝，甚至我知道这个万历皇帝，他在很小的时候即位，您刚才说
1: 十岁。
0: 十岁

0: 即位的时候，那时候也有一个很好的大臣是吧、
1: 嗯、
0: 就是帮他来看管、
1: 嗯、
0: 不管、是内跟外这个宫廷内外事情，尤其他又、做了很多的新政，这个大臣是叫张居正、
1: 嗯、
0: 是吧？
1: 是，
0: 那 您说一下这个张居正他是怎么样。
1: 我们先说这个万历皇帝哈，他大概呢、
0: 嗯、
1: 就是分成两个时期啊、以这个万历这个年号，大概十五年，万历十五年啊，之前啊，算是在这个张居正的辅政之下啊，或者是说这个这个引导之下啊，其实是一个非常有魄力、有作为，所以甚至有人把这一段时间称作万历的中兴，万历中兴啊。
0: 是。
1: 但是呢，到了十五年之后啊，慢慢的他就变了一个人啊，就是刚刚我们说从一个非常积极的进取的一个年轻人，慢慢变成一个就是很消极、很荒诞啊，不上朝、
0: 嗯、
1: 啊，这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我们今天说好像一个宅男一样，把自己呢神隐了啊，几十年可以不见大臣、不上朝这样子的一个皇帝啊。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张居正是一个，当然是一个很正直、很能干的啊，所以他是来从小就是负责这个教育这个小皇帝啊，
0: 是是，
1: 教育这个小皇帝。那张居正对他很严格啊。
0: 是。
1: 那么当然，
0: 张居正是丞相吗？
1: 他算是就是这个大学士里面的首席
0: 大学士
1: 啊，所以当时又叫他首辅啊，
0: 等于是内阁总理一样。
1: 对对对，就是首席的大学士。
0: 对。
1: 权力当然是最大。那么他得到皇太后，就是万历帝的母亲啊，非常的信任。所以他们等于说在这个长辈的这样子的这个教导下，其实万历皇帝就是十岁啊，然后这个就是青少年的这个时候表现得非常好的啊，他很受教。当然可能是在这种张居正的这种很严格的教导下啊，
0: 是
1: 他也很听话啊，当然这个也听这个皇太后的话啊。
0: 是。
1: 那举个例子来说，其实这个小孩他很喜欢写字。
0: 对，
1: 他的字写得很好，
0: 是，
1: 他可以写很漂亮的字送给大臣，
0: 哇，
1: 啊，就他可能他的兴趣在写字艺术这方面，但
0: 是
1: 有一次啊，张居正看到他写这么好的字啊，不但不奖励他，
0: 是，
1: 反而就是说，好，你现在的字已经写成这样就够了。
0: 嗯、
1: 不要再发展下去，因为他举了很多历史上一些喜欢写字喜欢画画的那皇帝啊，就是治国都治不好嘛，
0: 是是，
1: 所以他就说你不要再写了，这个算是末就是之为末节的事情，你皇帝就是要要
0: 治国的
1: 这些这一套，所以历史啊经书啊这些，所以后来就不给他写字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就这个啊，就可以看到说张居正对他是非常严格，不，我们今天来说就是让他的发展呢、啊、受到这个限制嘛，
0: 是是、
1: 啊、那另外呢这个很多的事情就看到还有说比方说这个皇帝在朝上啊，
0: 是，
1: 就是念这个什么什么念文章啊这些，
0: 是，
1: 念错字了，张居正当面就是
0: 纠正
1: 他，
0: 斥责他
1: 、我想这个很没有这个尊严啊，也没有面子，所以类似这样的给他很大的压力啊。所以等到张居正死了啊，张居正是在1582年，也是万历十年啊，就
0: 是
1: 也就是这个万历皇帝20岁的时候了啊。
0: 是是。
1: 1582年去世了，这一下子啊，这个。等于解放了，
0: 解放了，
1: 一下子他的对张居正那种不满啊，这种压抑啊，
0: 对对对，
1: 整个就是爆发出来。
0: 是，
1: 所以后来过了2年以后，张居正就遭殃了。死后呢，他这个等于把他的家族整个这个就是、
0: 嗯、
1: 我们就说抄家啦，或者是说
0: 是
1: 就很快的。那当然，张居正因为他的改革啊，也得罪了很多当时朝中的一些大臣、
0: 嗯、
1: 啊，所以大家就是就联手起来，把张居正这个死后。就是罪名就很大很大了，
0: 是，等于就等于这样要鞭尸他了，这个他走了以后，
1: 对对对对，
0: 那这个皇帝呢，基本上他可能从心里头也有一个逆反或者一个恨意，觉得他从小到大的这个人生都被他规范。

0: 了哈。
1: 是，其实我们刚才讲的张居正很正直，这个话也是要保留一点，因为现在的史料这些很多书籍上也说，其实张居正也有一点表面一套，其实私底下一套，比方他一直说要节俭啊，他对皇帝一直教导节俭，也
0: 是
1: 让皇帝觉得做皇帝都想赏一点给宫女的钱都没有啊，
0: 是
1: 不是？但是呢，张居正自己啊，尤其很多人巴结他贿赂他，其实自己家里啊，自己这个非常奢侈什么的啊，
0: 是，
1: 所以这个慢慢揭发出来了，也让皇帝对这个张居正的为人呢、啊，也有了一个很不满啊。
0: 对，
1: 事实上张居正也不像我们传统的说的是那么正直了，
0: 是。对，所以在这个一个严师的管教之下，这个小皇帝长到了20岁，终于他的禁锢好像就是忽然的消失了，
1: 是，
0: 那他开始可以他自己有一个新的人生。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刚才提到张居正在前十年就是亦步亦趋的盯牢了他的那个小皇帝哈、
1: 哎。
0: 那这个小皇帝在他很规规矩矩的在他的指导之下呢，的确有了在他的新政的推行，那个时候大明的经济呢有了空前的繁荣。那就是因为在当时呢，就是农具跟生产技术都进步了、
1: 嗯、
0: 那有了双季稻，有了三季稻，那产量也提高，那整个的国家的这个纺织跟商产业也开始发达，那同时国家也有了冶铁的技术，非常先进，那当时也可以做兵器。而且张居正在当时呢，他曾经的新法里头有一个一条鞭法，是将全国的田赋跟徭役就一起的征收啊。这个

0: 这一些好的事情做到后面，那等于把国家做得很富强，那感觉上是觉得说，感觉上是说应该国家太平。那但是张居正走的时候，他一旦离开了的时候，这个小皇帝他就生活上整个的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变。那小皇帝其实他一直厌恶被盯得很牢，那所以呢他很厌恶在朝廷里头的这些政治秀，就是说要祭祖啊，要春耕啊，要有念经啊，有那个念经的研习啊，
1: 是是，
0: 还要为国祈福啊，然后他觉得他自己的角色好像就是被关在紫禁城里的一个犯人，一个囚徒。所以呢最让他最后能够这样演出这么出轨的，就是因为他想要立他一个爱妃叫做正妃，
1: 正贵妃
0: 的一个儿子做太子。
1: 是的，
0: 但是呢当时又有一个祖宗的传统叫做立嫡，就是立嫡就是嫡长子，嫡子才能够，那正妃不是嫡子，所以呢他就不能够立他最爱的孩子做太子。他觉得他整个都被限制了，所以在这样的限制里头，他越发的去恨以张居正为首的这样的一个文官的集团。那我觉得从这个整个的演出走样，从一个模范生变成了一个宅男的这个过程里头，那我想想不知道他怎么样去跟大臣做联系啊？他以前的父亲是，他以前的祖辈都是每天面见大臣，还要廷杖，大臣说的不对讲的不好，文官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打得他们半死，就是那样的接触。到了他的时代他就不上朝了，那您可以想象一下他是怎么样来治理他的国家呢？
1: 我想主要是透过宦官吧。
0: 哦，
1: 其实这个明朝很多皇帝都重用宦官啊，因为这是他对这个文官集团不满意啊，也很难沟通，他就是用宦官来传话啦，或者来指挥啊，所以几乎这个明代这个尤其后期这些皇帝都有非常宠幸的宦官啊。那这个当然明朝的宦官也常常因为皇帝死了以后这个就遭殃了啊，所以宦官本身不能够形成一个势力啊，就是依附在这个皇帝的这个身边，
0: 没错。
1: 啊，所以明朝很多很有权势的宦官也都死得很惨的，后来也都被凌迟啦，这些也都这个遭遇了啊。
0: 朝中一定有很恨他们的人，
1: 对对对，就是皇帝不死，这些宦官就跋扈；皇帝一死，这个宦官就遭殃了。
0: 没有错。那所以在万历他的15年是他的人生的分水岭，
1: 是
0: 那15年之后他就不上朝，
1: 是
0: 那基本上在15年这个之后，万历15年之后的这个他的整个的人生，有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叫做《万历15年》，那请魏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是的，这本也算是史学名著了啦啊，他虽然是好像写小说一样，但是他都言之有根据的。啊，他是一位史学家黄仁宇这个教授啊。那黄仁宇是现在已过世了啊，他生前他的中英文都非常好，他在美国大学里教书的，所以他的这本书原来是用英文写的，以后又他可能就自己又用中文写一遍，那个我们看的中文就是说他的文笔也非常好。
0: 是。
1: 这本书里面
0: 他的英文名字是叫做 The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就是那一年什么事没大事的那一年，
1: 没大事的一年，无关紧要的一年。
0: 是，
1: 这是他就是一个书名，但其实他里面也讲了，你看表面无关紧要没有大事，其实就已经是说有些事情开始的是你不会注意到的啊。
0: 是。
1: 这个尤其像万历这个15年以后，他就慢慢的进入他这个不上朝这种罢工的状态嘛，啊，这个当然影响是很大。那我们刚才讲到万历皇帝后来之所以那么样的

0: 这个消极哈，这跟他一个心愿，你刚才也稍微提到了，没有达到，就是他其实后宫那么多啊，这个后妃啊这些，但其实他最宠爱的一个叫郑妃啊，姓郑的，因为这位这个女人呢，可以跟他谈得来，谈心，跟皇帝可以谈心，所以他爱这个郑妃是很。这个很多年不变的啊，那么而他呢，起先的皇后啊，是一个姓王的皇后啊，跟他是没有什么感情，而且这个皇后也是很不幸啊，就是没有生育，所以后来这个真正的皇后啊，其实都是这个也是被在这个宫中啊，也就是也是不被重视的。那他你刚才讲的，他有一个最大的儿子怎么来的啊？是他有一天去他的母后那边去问安，哎，看到母后身边有一个很可爱的宫女啊，
1: 是
0: 这宫女，他就一时很年轻人一时冲动吧，就跟这个宫女呢就是结合了，
1: 对
0: 啊，以后就生下一个儿子，但是他心里面其实很不高兴啊，也是就是没有想到这个算是这个意外哈、啊，所以他就看也不喜欢这个宫女。这也姓王，这宫女也姓王，所以后来也是这个也当然也是封为妃子了，所以他对这个长子啊，就最年长的这个儿子啊，他其实不怎么爱疼爱的。他后来郑妃帮他生了一个啊，他才是真正希望能够立为太子，将来继承他的皇位。但这个是不合体统的，所以当时大臣呢一直逼着他，你赶快要立太子啊，你这个而且是要立嫡长子嘛，
1: 对，
0: 所以他就一直拖，他一直想办法拖。拖到最后实在不能拖了，这个长子也都快到20岁了，他只好让步啊，立了太子啊，一立了太子就是有一个继承的合法地位，
1: 是
0: 这样来说，对于他来说，他就我作为一个皇帝，我自己想做的事，都做不到、啊、
1: 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到。
0: 你知道，其实我们刚才说过，这他们都很任性啊。但你再怎么任性呢、啊？你在这个一些制度上，一些这个有些文官最集团所看重的这种所谓国本呐、啊，就是个立太子是个动摇国本的事情，大家都宁可被打啦，被怎么样处罚。我也很佩服这些文官啊，你怎么样被廷杖、被打、被处罚，打到半死，他们还是坚持不
1: 会放掉
0: 这
1: 个原则，
0: 不放过
1: 这
0: 个原则，对对对，
1: 是。
0: 所以这样子一来啊，就弄得这个旺历帝啊，就只好越来越消极了。
1: 是。
0: 所以后来他只做了比较有兴趣，就是为他自己建一个死后的啊，就是以前的皇帝嘛，死后要先建陵墓，所以他后来会出宫出去啦，什么大部分都跟那个陵墓有关，去看看自己的陵墓了，这样
1: 是
0: 说起来也是啊，很可悲哀的事情。
1: 对，我觉得以今天来讲，他那种不上朝然后不出门，很像有忧郁症啊 ，depression 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然后呢，只关注他身后的那种陵园，
0: 对，
1: 所以这样的一个皇帝其实也身为这样的一个心病所主、就他没有办法有很多的作为，那当时也就只靠了这个在之前是张居正之后，那也有一个非常就是在书里头写了几个人物，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探讨一下这个，因为今天既然是谈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嘛，那非常优秀的一个历史作品，它里头所写的一些重要人物，也就是万历朝代里头影响他们这个政局的几个人物，那我也请老师介绍一下。
0: 是这个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它前面的部分当然就是谈万历皇帝啊，谈张居正，以及张居正死后那几个首辅啊，就是首席的大学士，这个谈他们。那最后他提出三个人物，一人谈一章啊。这三个人物呢，分别有代表不同的领域的啊，像一个是海瑞。啊，我们知道海瑞就是一个官员，地方官，但是非常清廉，非常敢讲话，

0: 其实海瑞的时代其实主要是那个刚才讲那个明武宗的时候，就是正德皇帝了，所以他曾经 是所谓海瑞骂皇帝这样的一个剧嘛，
1: 是
0: 骂的皇帝其实是骂正德皇帝啊，倒不是万历皇帝，
1: 是
0: 但是这个海瑞这个那么据这个这书里面描写海瑞这个人性格也蛮奇奇怪蛮古怪的啊，
1: 是
0: 这一个古怪的人呢、啊。在朝廷里面这个这样子像个大炮一样啊，
1: 是
0: 也是这个其实是也是很得罪很多人的啊。
1: 是
0: 海瑞是海南岛海南人啊，
1: 是
0: 也是非常偏远地方能够到了中央到了朝廷里面，
1: 对，
0: 所以他晚年被等于被放逐回到家乡去啊，因为海南那么偏远就是是很没有发展的，没有什么事情的啊，
1: 是
0: 可以吸引他的注意。
1: 海瑞好像在我们前几次的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0: 是的，是的，
1: 海瑞罢官这出戏其实
0: 是
1: 一个导火线。在海瑞罢官这个戏出来以后，很多人都倒霉了，因为毛泽东就出了一个通告，就说明有很多人是在隐藏的，在这边反革命的。
0: 是
1: 所以那个海瑞罢官的故事呢，就是说明一个清官，说明一个有道德、个人道德很高的一个官，他呢。不能够挽救整个组织上的一个溃烂，一个组织的短处，他没有办法来覆盖，所以呢他就只最后愤而罢官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当时也体现在就是文化大革命之前曾经有过十年饥荒，有过大跃进的失败，有过这个整个人民公社这样的一个改革的失败，很多的事情好像都指向了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所以当时那个对于海瑞罢官这个事情能够的这个剧演出来的时候，特别刺痛了毛泽东的神经。
0: 当时就说海瑞是影射的就是彭德怀嘛，
1: 是
0: 那么这个骂的皇帝就影射的就是毛泽东嘛，
1: 是
0: 啊，认为毛泽东独裁嘛，
1: 对，
0: 所以
1: 后来就是、
0: 成为一个导火线。
1: 对后来他们就一发不可收拾，就是一个燎原之势引发了文化大革命这后续的十年的浩劫。所以在海瑞的故事在这里头呢，我们也特别看到他在明朝在万历之前的皇帝的那一朝里头，他做了这样的事情。那另外还有什么比较重要的人物呢？
0: 那其实刚刚讲这个海瑞，我看一下他正好去世那一年就是万历十五年，
1: 哦，
0: 是不是有这个时间上的这个关系，所以特别选到海瑞啊，因为这本书讲的万历十五年嘛，啊，正好他就是在万历十五年去世的啊。
1: 是。
0: 那么第二个人呢也是万历十五年的年底去世的，所以这两个都是在万历十五年啊。那个第二个是个军事将领，这很有名的叫戚继光，我们中国的历史上的名将啊，戚继光主要就是打抵抗倭寇。
1: 对，
0: 当时明朝时候，因为这个日本的一些这个人呢，来到中国沿海，特别在浙江、福建这个沿海，勾结中国本地的这个海盗嘛，啊，就是所谓叫倭寇。当时啊，非常的没有办法去。这个消灭，所以后来主要就是戚继光负起这个责任，去把他们平定的啊。那么戚继光跟张居正关系非常密切，
1: 是的，
0: 是，所以后来张居正死了以后被批斗的时候，戚继光也是遭殃了，
1: 也是被牵连了，
0: 也是被牵连。那戚继光这个将领，我们在看他的表现，那真的是也很让人佩服，他自己什么都是。身先士卒的，他的体力也很好，他做很多的事情啊，像带头跑步，像用现代话说叫带头跑步，带头这个操练这样子的啊，那个而且他的有很好的战术啊，已经很好的一些战争的这些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知识也非常的好，所以他

0: 他这个在福建沿海啊这边啊，他抵抗倭寇的办法，他叫做鸳鸯阵啊。鸳鸯阵是每12个人一组啊，
1: 是
0: 有长兵器，有短兵器，然后这个配合起来就发生很好的效果啊。
1: 是是。
0: 所以他是一个很懂得这个兵法的人啊，也对这个兵器也很讲究的啊，所以这样是一个非常值得敬佩的一个将领，在写在这个书里面。那么最后一个呢，是一个文人，一个思想家啊，叫做李贽啊。李贽呢是泉州，福建泉州人啊。
1: 这个贽的写法上面是一个固执
0: 的
1: 执，
0: 执行的执，下面
1: 是一个
0: 贝，执贝啊。那么这个人呢，在当时被视为，因为明朝末年其实思想蛮解放的，王阳明心学啊，然后这个心学是比较就是主观的，比较自由的，但是这个心学里面也有一些比较更偏一点的啊，就是有一点说好像说认为说只要我有一点是完全这个由就是说自己来决定啊，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比较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所以这个李贽就是提倡思想解放的，思想自由的，但是呢他有很多的这个表现呢又让人家很担心。比方说他为了避开这个世俗的这些事情哈，亲戚因为他也做官嘛，有些亲戚要来找他怎么样，他就干脆出家。跑到这个庙里面去，但是他庙里面又说我们今天来说又不是很遵守庙的那种清规啊，但是跟妇女来往啊什么，他认为这些无所谓，但是在当地人眼中看来啊，这个是异端，而且是会带来这个伦理的一个这个败坏，最后呢像朝廷慢慢去报告，所以最后是他被赐以就被关了嘛。关了以后他是在监狱里面用那个剃头刀割喉自杀的。所以算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了。他是在1602年啊，就是三个里面唯一一个活到那个17世纪1602年时候自杀。那么他写的书也留下来了。
1: 对，好，谈完了这三个人物呢，那我们就再休息一下，我们再谈一下朝中的事吧。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谈到了这样的三个人物是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里头所提到的。那我想把时间的场景再回到朝廷。那在万历十五年是已经是张居正死后的五年。
1: 是。
0: 那个张居正呢，他其实是一个新政的推行者，我们前面讲过了。但是呢，我觉得张居正似乎也逃脱不了一些历史上所有推行新政这些重要的政治人物的一个宿命。
1: 宿命是
0: 这个是他这个厄运啊，到后面是他这个，也许在他临终的时候，也许是在他死后。那我们晓得，像过去历史上所说的商弘扬啊、商鞅啊、王安石啊，甚至清朝的康有为，那这些都是新政的倡导者，但是似乎无一幸免。他们可能不得善终，或者是成了一个这个失败的新政的一个牺牲者，人家拿他出来祭旗，或者是作为皇帝的替罪羊，或者是就是在死后，虽然国家是改进了，但死后那些利益团体曾经被他剥夺利益的那些人就起来鞭尸，让把他们的名声或者把他们的后世所整个的毁掉。那我觉得这些宿命呢，让人不愿意做很多新的事情，而且也让人家不愿意出来对抗利益团体，是吗？因为尤其是张居正，他在生前呢，他对很多的文官他们的常例，他等于是因为他的缘故就扣课掉了，然后呢他又用了很多的私人被人家就是批评，他有很多自己家族的人被人家批评，然后当然也免不了被构陷，然后当然他的文官整个的制度没摆平的话，他的新政一定体制内一定有个漏洞，有很多的漏洞，所以这些都变成了他的致命伤。那在他走了以后，那就有一个另外一个顶替他的职位的人，这个叫申时行。这个申时行这个人呢，我来描述他一下，大家呢也可以看看今外历史或者今天的当朝，看看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人物啊。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他的治理手段也很温柔，然后他把文官的道德标准降低了，他不再那么高的标准去要求其他的同僚，然后呢他的体制的确有漏洞，但是呢他说他的目标就是说让这些不孝的人知道忌惮，但是呢让贤者就是有贤能的人有所依归。他的制度是有漏洞，但是他说这个是一个他的一个最力求的标准，让不孝的人知道要怕，要让贤能的人有所依归。这个说法很，我觉得实现性很强的，因为你如果把所有的标准都提得那么高，大家跟不上的。然后他非常懂得为相之道，他对每一个人都显示诚意。他也认为呢，这个朝廷的他的角色的最大的一个任务是要促进文官之间的互信跟和谐，他要鼓舞这些文官去做好事，然后他要让他们发挥精神上的良善力量。所以呢他非常的能干，在哪一方面呢？就是他

他能够调剂折中冲突，这样子的话他可以使一个帝国正常的运转，而且还慢慢的有进步有发展。您看看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在张居

0: 的地位的大学士，是不是一个国家需要的人物？
1: 嗯，我觉得政治人物嘛，常常就是一个对比嘛。
0: 对
1: 啊，物极必反，好像是钟摆一样。你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张居正啊，被大家说推翻。那么当然上来的一个人呢，绝对要从另外一个方面开始了，就是非常温和的啊，就是这样这个。所以《申时行》就扮演了张居正一个相对的一个对比的一种这个角色嘛，啊，
0: 是
1: 这种在那个时候当然是比较容易被接受啊，也能够发挥它的作用的啊。
0: 是，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想，也许我们对于一个丞相他的能力跟他的他的道德标准，我们不要把它放得很高，而是放得让他有一些弹性，然后让他有一些能够展现比较温柔的这样的治理的手段，不是都需要那么严苛的，是吧？就在这样，但是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很多人说他是个和事佬，很多人说他是和稀泥的高手，那我觉得这个和事佬跟和稀泥的高手，有时候在一个朝廷里头
1: 是
0: 需要
1: 的。
0: 我觉得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的话，大家都是剑拔弩张啊，然后这个好像朝廷永无宁日，也是不是国家之福了啊。那谈完了这些，我们想谈一谈刚才您说到，这个皇帝呢，他很关注的是他的一个死后的陵墓，
1: 是的。
0: 那我晓得今天在他死后留下的陵墓，明陵在北京是一个
1: 定
0: 对对对，在明朝的时候明朝的时候建了很多的陵墓，但是今天留下来非常出名的一个定陵，就是这个神宗的陵墓，您要不要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万历皇帝的定陵啊，这个是现在是因为是唯一一个这个挖掘出来，而且是开放啊，就是我们今天到北京啊，这个都可以去参观的啊。这个定陵的挖掘啊，是在建国以后啊，差不多1950年代啊，当时的一些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们联名向这个最高的领导人啊，周恩来啊、毛泽东他们建议啊，说，当然本来准备挖的是应该是这个明成祖的啊，
0: 是
1: 长陵啊，长陵，但是那个规模很。他们想象中的规模是很大，所以先决定说先挖一个小的来做一个技术上的一个经验啊。
0: 是。
1: 后来选来选去啊，就选到定陵。为什么选定陵呢？当时的考虑，一个就是说万历皇帝在位时间最长，48年，可能他的这个陵墓也是很早就修好放在那边啊，所以是应该是里面包括这个陪葬啊，这些殉葬品啊，应该是比较丰富的啊。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规模应该是比较适中的啊，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小，所以后来这个所以这个批示可以了，所以在1956年开始啊，1956年当时就开始这个挖掘。那这个挖掘的过程啊，这个当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在那个年代这个是属于这些一些的科学技术啊，一些这个地下探勘的这个技术不是那么好，还是用传统的方法啊。
0: 是
1: 后来也是有很幸运的就找到了那个属于那个入口的地方啊，所以到1957年啊，就把这个地下玄宫啊，这个门打开了。
0: 是
1: 啊，那么这个当时的门的设计什么，我们现在想起来看起来都很不简单。
0: 是
1: 这个门从外面这个打开啊。它原来里面都有机关的。
0: 对，它是好像我特别记得他们的介绍是说，它就是让这个陪葬的这个所有的事情都安顿了以后，就有人退出去，慢慢的就这样能够从外头就这样退出去的时候，一关就永远的关住了。那个当时的设计
1: 是
0: 非常有技巧的。
1: 好，那么后来挖掘出来了，就去整理啊，里面就是有三个棺木。

0: 就是
1: 是
0: 万历皇帝本人，另外两个就是我刚刚也介绍过，一个是王皇后，一个是那个王贵妃，王贵妃就是帮他生了第一个儿子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后来人家说啊，这个做皇帝死后也不是很自由啊，他躺在两个他不喜欢的女人中间啊，
1: 是，
0: 其实他最希望是可以跟郑贵妃葬在一起，但郑贵妃事实上后来葬在外面啊，
1: 是是，
0: 没有机会跟他葬在一起。
1: 是，
0: 那么这三个棺木当然挖掘出来这个很轰动了，所以当时这个定陵的挖掘啊还是相当轰动考古学界，
1: 是
0: 啊，不过也蛮可惜，因为那时候的技术啊、不够，所以很多挖掘出来的这个东西呢，就是。保存的比方很多都是那个丝织品啊、
1: 哦、
0: 那个出来了如果不是很好的技术它很容易就会慢慢坏掉啊，
1: 风化掉了，
0: 大致东西还是保留下来，今天好像都在博物馆里面，有个定陵博物馆。
1: 对对对，
0: 那我们说一说就是挖掘出来发现明代的手工艺啊可以发展到什么地步啊、
1: 嗯、
0: 其中有一顶帽子哈、啊
1: 嗯、
0: 叫做翼扇冠啊，翼扇冠那个是一个金黄的，就是那个金黄的那种这个金丝哈、啊、所编织出来的一个皇帝的帽子，只有多少啊、826克啊，826克那么轻、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帽子，
1: 是
0: 用那个金丝这样子编织出来，所以人家是根据这个帽子就可以看到明代的手工艺啊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
1: 嗯、已经非常发达了。
0: 至于那些丝绸啊那些这个还有很多这个瓷器啊这些更不用说了，
1: 是，
0: 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这个殉葬啊。那么最后要提一下就是说
1: 是
0: 这个蛮遗憾的，就是这个有时候政治这种疯狂动乱哈、啊、连古人也不放过哈、啊
1: 哦、
0: 就是在红卫兵的时候啊、
1: 嗯、
0: 1966年啊
1: 是是
0: 竟然跑到定陵这边来把这个三个棺木呢、
1: 嗯
0: 打
1: 开来
0: 重新拿出来、嗯、啊加以这个公审啊，这你们这都是，这、
1: 哦、
0: 你们这是这个这个地主啊，这是怎么样？这个公审尸骨、
1: 哎，
0: 最后放把火，把这个棺木尸骨全烧掉了、哎、啊，这是个很疯狂的事情，
1: 真的。
0: 啊、那当然了，这个有没有对文物有没有破坏？这个应该也是有的啊，
1: 一定的。
0: 所以
1: 那时候破四旧，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在疯狂的年代里头，这件事情都发生，
0: 都发生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万历哈、啊，是唯一一个死了以后几百年。我们大家对他好像还很熟悉的一个皇帝，就是因为他的陵墓被挖掘出来而且开放啊，所以关于他的这个生前的事情，这个书啊这个小说啦这些戏剧就非常非常多了。
1: 是，所以我们在读历史的里头、嗯、我们不仅看到了很多事件发生，但是也看到了这些做领袖的这些人他们的个人的生平、
0: 嗯、
1: 那我们看万历他是一个 比较特立独行的皇帝、
0: 嗯嗯、
1: 但他的这一生我觉得好像悲剧的色彩比较浓重、
0: 嗯嗯嗯、
1: 即使在他的时代曾经有过、比较好的建设比较好的经济、
0: 嗯、
1: 比较发达的民生，但是、也有战争，有三大征是吧、
0: 嗯、他的武功其实还不错的、
1: 就是、对，他有过
0: 亳州
1: 之役，
0: 打过朝鲜、嗯、
1: 对，宁夏之役，朝鲜之役，
0: 朝鲜之役非常有名的，这日本要进犯朝鲜，结果是明朝的军队去把朝鲜救回来了，
1: 是 是，所以也不能说他是一个完全没有工作，没有完全没有做任何事的皇帝，
0: 是是、嗯、
1: 但是他的这一生我觉得他的可能情感生活或者是他的整个的就是他的精神生活都是比较痛苦的，
0: 是，
1: 他做了半生的这样的囚徒，半生的宅男，他没有走出他自己的那个比较禁锢他自己的那样一个困境里头。但是我们就是读这些历代皇帝，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哈，所以呢在他们的有时候我们谈的文治武功我们就忽略了这个人他的人性，但是万历是充满了一个人性的呈现，他的故事里头是完全让我们看到很鲜活很

0: 真实的人，所以在过去我们读历史的趣味不仅是读历史的事件，我们最重要的也是学习人性，我们也看到人性对一个时代的影响。那我们今天感谢魏老师把特别提出来我们要读万历十五年，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它也让我们看到了做不管是做皇帝或做大臣或做庶民，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有一个人性在里面。那我们感谢您的收听，感谢您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下个礼拜在空中再相会，
1: 再见，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的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廖宁。我们是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怎么样把艺术的元素融合到你的生命里面？怎么样把这个生命里呢，充满了你所喜爱的温暖跟艺术细胞？你要说细胞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特别来宾就知道了。我们今天来宾呢，很难用一个身份来介绍他。怎么说呢？他是服装设计师，他是舞台艺术家，他是装置创作者，他是空间美学的策展人。我这么说一点都不过分啊！也是40多年来培养无数学生的教育者，他学生很多耶，海内外都有。可是要跟他学哪里呢？学什么呢？我们待会儿会请他到节目中来。那如果呢，你看过霹雳布袋戏的华丽戏偶啊，或者你看过国家剧院的传奇剧场，那么夸张、那么大气的服装，而且霸气最主要啊，或者你看过婚纱产业最早期的所谓主题式的摄影，甚至大型的国宴秀、国际品牌的发表会，你就会发觉说，哇哦，这是一个人的出品吗？一个人的作品吗？他怎么那么了不起？我们今天呢，要特别介绍这位来宾呢，是康延龄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1: 廖姐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观众听众都可以。因为康延龄老师呢，他是16岁，听说你16岁的开始接触这些创作性东西。
1: 我其实从小就很喜欢自己做一些东西啊。以前小时候有工艺课啊，像雕刻啊、画画啊、画画漫画、还有一些画本，然后还有做劳作啊、书法比赛，从小时候就从国小就开始参加很多比赛。然后就是学校老师就会叫我去参加嘛，然后就自然在，其实家里头人啊觉得画画啊都是以后没有饭吃的，所以我小时候家庭教育就是3岁开始写毛笔字，然后
0: 写书法，
1: 对对对，因为我外公嘛，那还有外婆的一边书，然后还要叫我背唐诗宋词啊，而且我外公还要叫我怎么作诗啊，比如说春节了要做春联，那就说啊，你来想个对啊，然后这样，然后
0: 想对子，
1: 对，然后所以小时候作诗还要押韵嘛，押韵讲，所以就训练说叫我要写诗这样。
0: 是，所以说呢，康延龄康老师呢，他在文学上、传统上他都有底子的，因为长辈在啊，长辈会给他很多的培养的压力啊，传统。他实际上，他后来呢，为什么走上这条路？我们今天呢，要以什么为主？以他的一个出道之后的表现为主，因为他的创作太厉害了，超越服装，超越剧场，超越空间。我刚刚讲的装置艺术嘛，
1: 像去年哈，一个其实应该是
0: 你大概讲我你出道之后所表现的东西，比如说传奇剧场，是不是？还有国宴的场合，还有、这个、
1: 商品的
0: 商品的

0: 比较像品牌还有商品的部分，
1: 嗯嗯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像台湾的婚纱产业啊，
1: 嗯嗯，
0: 或者是我像早年我十八岁也开始做成衣啊，做了
1: 十八岁就开始做成衣，
0: 做成衣帮牌做成衣
1: 啊，帮品牌做成衣。
0: 对对，那我曾经也帮严凯泰先生改转型驾驭西服，
1: 嗯，
0: 啊，就把以前老品牌转型成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比较时尚感的一个品牌，
1: 嗯嗯嗯，
0: 这样子。然后我也帮大陆的七牌。啊，内地七牌帮我转型另外一个有男女装的品牌高级定制，这样子
1: 是，现在都高定非常有
0: 名，对对，这是关于成衣的部分我是有涉猎，嗯，因为我觉得国外的成衣啊都是财团在做，
1: 是
0: 那国内的设计师基本上我们很多国内设计师都像我也在教书，
1: 嗯，
0: 我觉得国内设计师很辛苦啊，比如说没有自己的布料也没有自己的布花，
1: 嗯，
0: 然后那因为不我以前小时候也不是小时候，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在十八十九岁辅导台湾的产业升级嘛，
1: 嗯，
0: 就是那时候布衣工会织衣工会啊，
1: 嗯，
0: 他们呢就没有我们自己的布啊，
1: 嗯，
0: 然后以前我们台湾有一个时期是代工文化，
1: 嗯，
0: 啊，我们以前台湾也走过代工文化，也有仿冒王国之称啊，但是那时候因为台湾要为了冲经济，所以必须很多商人必须要去接国外的单跟代工，
1: 是
0: 那当台湾的那个工资越来越涨的时候，很多台湾的产业就要出走，所以那时候政府那时候辅导外销业只要产业升级，所以那时候还辅导织衣工会理事长的福星织衣，那时候我就觉得成衣啊这个东西是财团在做的事情，
1: 是
0: 所以我后来做成衣做了一年我就不敢做，因为我觉得不是真正设计师要的，因为国外是养创意总监养设计师，
1: 嗯嗯嗯，
0: 那我们台湾没有，那后来我就转型做婚纱，
1: 嗯，
0: 那台湾以前早期的婚纱就是相馆啊，
1: 嗯，
0: 就拍照，
1: 馆拍照，
0: 拍照，
1: 嗯，
0: 那有出租衣服，
1: 嗯，
0: 那或者是像我进的那家公司是台湾很早的高级定制服店，那是在西门町，
1: 嗯，
0: 那时候还没有东区，
1: 嗯，
0: 那叫巴黎礼服，那我们那个老板呢就是会做比较主题式的东西，我们就在头我们就玩创意玩主题，
1: 嗯，
0: 那很多台湾的北中南的一些就会来给我们买礼服，就是一些同行会买礼服，还有香港啊新加坡啊还有中东的啊也会给我们买礼服，就是我们有做内外销，那我早年啊就做婚纱就赚还蛮多钱，因为都会跟我们买衣服嘛，都会摆橱窗，而且摆橱窗的话连背景都要设计，所以我从小就因为我喜欢乱做就喜欢玩主题式，我昨天还在写一个东西很好笑，就是我常常以前小时候啊会抓着我哥哥一起在玩那个偶剧，
1: 嗯，
0: 好偶剧，因为我那昨天为什么会讲，我是讲到吴兴国跟林秀伟，因为有一次他们找我去做一个工作，我们在北京，然后我们都已经忙了一整天的定妆，然后后来吃晚饭的时候，秀伟老师跟兴国老师还说叫我晚上九点钟去他们房间找他，他还要再继续跟我讲，就害我去了之后敲他门，好久隔了十几分钟才来开门，我就听到里头很乱的声音，就是很忙这样，我在想他们到底干嘛。原来他们在看卡通片
1: 哦，好，我跟你讲，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创意有时候从很多想象不到的地方产生，
0: 因为像动画、卡通啊，
1: 动画
0: 就是最原始的动漫产业，
1: 对对对，
0: 所以像日本哈，它有习惯，就成年人他们都会在电车里头看漫画书。所以他们已经根深蒂固对漫画产业，所以我们看到小叮当啊，樱桃小丸子啊，或者是哆啦 A 梦啊，那或者是蜡笔小新，他们为什么可以一直变成一个很棒的一个产业？就像宫崎骏的为什么会得奥斯卡？他们的动漫产业才是真正原创。
1: 是，
0: 所以我就在想，以前我就在辅导霹雳的时候，我觉得霹雳就是台湾一个很棒的文化，它也可以变成很动漫的产业，因为偶剧嘛，那跟我小时候玩偶剧也很像啊，那跟吴兴国老师跟林秀伟他们在那边看卡通也是一样，他们就觉得这种很原创，因为他们很忙，为什么？他们在扮演里头角色，在扮演卡通人物里头角色，还要配音，
1: 是，
0: 所以他们好忙。那他们为什么要藏？他们把一些东西藏起来，不敢让我知道他们在看卡通的。
1: 好。我跟你讲，其实我们今天呢最主要的，各位听众朋友你看到没有，我们不一样，我们这里有头饰，这个头饰呢就是康老师所做的。康老师，你一般来说你的设计好像是不是只有一个的，不是只有服装，而是整体的，对不对？
0: 对，
1: 从头到脚，
0: 还有连道具，
1: 连道具，
0: 甚至像。

0: 舞台啊，或者是以前的、嗯、就像整个艺术视觉啊都弄，因为我以前是复兴美国，那从小就喜欢画图，所以
1: 而且老师的东西很大你那各位听众看一下哈，像这个是头饰，这个是脸的话，头饰是往上大概有一两尺高吧，
0: 这还不算最大，
1: 这还不算最大。
0: 我花博哈、嗯，花博那十二朵花啊，是装置艺术服装，嗯、那时候试营运，全部都展出来，就静态展的时候展出来、嗯。那他们媒体说是阿凡达级的，
1: 嗯、阿凡达级，
0: 就是有时候300多公分高。
1: 是啊、哦，
0: 那因为模特儿再穿了我给他们的二十公分的高跟鞋，再戴那头饰、嗯，那基本上都是280、270，然后还有些有翅膀。那拖尾很长的，所以他们说是阿凡达级。那他们那时候静态展示啊，很多那个来参观的民众啊，就说、嗯、这衣服有人会穿吗？这么重会穿？可是我们台湾的模特真的很厉害，嗯、我们开幕秀的12个模特就穿起来，
1: 全部都穿起来了，
0: 就给人家看。那时候开幕秀只有否贵宾来看，后来就是他们要求说，都已经要最后花博要结束了，所以民众呢就很想看，所以民众就看，我们就特别在最后就是花博要结束之前开放给民众看了一场这十二朵花的
1: 12朵花
0: 真人演出这样，
1: 真人演出啊、今天我们也非常幸运啊。我特地跟康老师讲，他的作品当中能够带一两件来吗？结果他说太大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两件只是他觉得其中的比较好带的。
0: 我有更小的，但是那个小的几乎都是定做买走的、嗯、像我帮剧场做他们也是买走的、嗯、那我也可以带蔡康永的乌鸦，那个蔡康永的乌鸦我已经给蔡康永了。
1: 对，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一定有印象，蔡康永在有时候有个特殊的觉得是肩膀上，在一个颁奖典礼上肩膀上有一只乌鸦、嗯、
0: 很多人都不太清楚啊，
1: 这个 idea 是你来的，
0: 都以为是康熙来的。其实他真正是在他第一次主持金马奖的时候，然后来找我说他要主持金马奖、嗯、然后他面对的对手是高一平，那高一平很高、嗯、然后他说他怎么办，
1: 个子太小了，
0: 个子没有高一平高我就说你担心什么，因为哈我们知道金马奖哈，通常都是录影嘛，嗯，那镜头怎么带？那些主持人可以跟
1: okay, 不是问题，
0: 主持人可以跟摄影师沟通啊、嗯，对不对？最主要是你的才华被人家认定，你来主持金马奖，对不对？因为康永一直觉得他想做电影嘛，因为后来是因为台湾的电影，他就说那时候他比如说主持公司的读书节目也被什么没看，还、嗯、要即使啊被觉得啊受到人家就主持金马奖，说哎，终于你被认同啦，这样他就来找我，还、嗯、那一年很。重要的一点啊，我觉得通常讲那只乌鸦啊，其实是有故事的，因为那一年有非常重要的奖项，那一年还有一个很关键型的电影，就是关锦鹏的电影。
1: 哦，关锦鹏的电影。
0: 我们知道，康永的身份啊，他有一个身份，他是同志。嗯，啊，那刚好那一年的蓝雨，关锦鹏导的蓝雨，双男主角入围男主角啊。那年呢，《民生报》就是主办这个金马奖的时候呢，刚好不是在台北，是在花莲、哦。我们经历过的
1: 在花莲，
0: 我们经历过很多、嗯、很多当时啊有很大的内幕，就是很多就差点来不了花莲，因为那天的天气气候不好。我是坐早上最早的班
1: 机。
0: 最早的班机、嗯、因为康永跟高一平他们前天就去彩排了、嗯、我是压了很多重装备，有很多珠宝，我去坦的外宝龙的啊，还有很多珠宝，还有很多他们衣服，然后我就要下就要去花莲，我们在花莲的上空盘旋了好久下不去，因为风速
1: 风
0: 然后还那个机长就广播就说他们在飞回到松山机场去加油所以很多在机上的媒体记者，因为媒体记者先来的嘛、嗯、媒体记者跟一些先来就在飞机上准备要开记者会了。
1: 是。
0: 然后后来我们再飞回去终于到了。那我是觉得康永那次啊，就是那次花莲之行真的是大家都被困在花莲、嗯、其实有蛮多很多事情可以讲。因为我觉得那只乌鸦是有故事的，因为我认识康永啊很早了。当然没有文倩早。那我们每次都跟文倩就跟康永讲说，李敖叔叔啊等于救了你。他觉得与其死在他手里，好，还就与其死在别人手里，还不如死在他手里。所以他在节目里让你公开出柜。那我们知道，康永在父母亲在世的时候，他都不敢。所以他爸爸妈妈走了之后，
1: 所以他的乌鸦是有特殊的意义在内。
0: 因为我们知道乌鸦是一种什么样的鸟类，它是我们从小就学的乌鸦反哺。
1: 嗯，反哺。
0: 就各国当然对乌鸦的解释都不一样，但是我的解。

0: 主，它是最原始，它会反哺，就小乌鸦会回过来再喂食老乌鸦。那我就跟康康讲说，你现在你父母都不在，你没有办法再孝顺父母。那我觉得以后呢，你主持这个金马奖之后，你会资源越来越多，人家会越来越认同你的才华。那这肩膀摆着这只乌鸦，需要让你，要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啊，你因为以前觉得你
1: 是
0: 同志身份
1: 跟善
0: 啊，同志身份，你觉得你还会让你父母亲受到受到一些什么的？
1: 是。
0: 可是我们可以做个很骄傲的同志哈、啊，然后并不可耻啊。你要首先做出来，然后人家才会认同你啊。我觉得我们不要去参加什么什么游行、什么同志活动，我们用我们自己本身，好、啊，让我们自己在这个生活里头做得很好。那。
1: 所以
0: 同志不同志无所谓啊，
1: 他就是因为这样子让人家印象深刻，而且从那次之后，
0: 这只乌鸦摆在肩膀上，就像你要发挥你的大爱去影响更多的人这样子。所以他每次摆乌鸦摆在身上，我说我就知道他在想说他有在做我跟他讲的事情，
1: 是是是，很棒很棒。那我们就知道说，在这个康老师的脑袋里，他的东西其实非常的多。那他想的很多，哎，他虽然一开始以为他是服装设计师，可是我问他说，在你来说，服装是什么？他说，其实服装呢是商品，或者是艺术。或者是说故事的工具，
0: 对，因为我每一个
1: 你觉得是哪个？
0: 我每个服装的作品，它其实都可以讲很久的故事哈、嗯。那就像啊，像有一次万宝龙哈，就是要推出一个伊丽莎白的那个钢笔，啊，它是一个就是好像伊丽莎白是要发给全世界每个地方的艺术有贡献的人。那万宝龙就找到我哈，因为我以前做很多那个商品秀嘛，然后他找到我就说，这支钢笔。那我就说，哎，那我推荐有一个人可以拿这支钢笔。他们说要找个代言人，那我就说，那找陈文茜啊。陈文茜是我心目中的东方的伊丽莎白。他说，可是陈文茜没有走过商品秀啊。我说，怎么会没有走过？他有一次被我抓去走了商品秀啊。他说，真的吗？我说，对啊，因为我跟他讲说，哎，文茜啊，你等会有没有空？只要2小时，好，你还可以赚5万块。好，然后呢，你还可以扮伊丽莎白耶。然后说，哈哈，他就去扮伊丽莎白，因为他在我心里头就是靠智慧化妆的女人，所以我说她是东方的伊丽莎白。那他后来我万宝龙的那次呢，想说要这个钢笔啊，我就觉得哎，他最适合，他是就是代表东方伊丽莎白。那因为我帮他做一个装置艺术的伊丽莎白服装，可是呢，他那一次在做那个正负二度系就是那个一个环保的在跑宣传，他说他没空。因为他这个人就是很讲那个他的使命感，然后他也知道我很有使命感，因为其实大家觉得我是在搞服装，其实他觉得我是一个最不务正业的服装设计师，他觉得我明明就可以在办公室，或者明明就可以不要那么累啊，就明明就可以很好的在那边做设计赚大钱，为什么要去跑教育啊？为什么要去跑一些有些地方？我说我30岁回国，你又不是不认识我，我就是来搞革命的、啊。他说。搞革命，你要怎么搞革命？我说我要用艺术救国啊！我说我要弄艺术救国，因为艺术就是文化嘛，对不对？就是今天讲的主题，就
1: 是
0: 艺术跟文化这件事情。
1: 对，
0: 那有很多人说，哎，很奇怪，像我从小这么喜欢艺术，这么喜欢画图，这么我从小是还做时尚产业的嘛，我应该去巴黎。我从小是想去巴黎念书，所以我就一直在存钱，想赚钱去巴黎。就像我当初要读复兴的时候是。全部人家里反对，我成绩很好啊，我考上前三志愿，为什么要去念复兴？那我哥念复兴是没办法，因为他不喜欢那些功课。可是当我哥考上复兴的时候，我发现怎么有一所学校每天都在画图，好棒哦，
1: 好幸福，
0: 好幸福啊！然后我还要帮我哥哥做作业，我也想说，我也要去考这个学校，我要读这个学校。还有我是革命的。革命去考复兴的，后来我读了复兴之后，我觉得太好玩了。我不仅还可以帮我哥做作业，还可以帮我同学做作业。
1: 所以你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接别的 case 了。
0: 对，我高一的时候，我高三学长还带我去见了一个很有名的那个，我就做了餐厅秀的秀服。
1: 哦、
0: 那他是餐厅秀很指标性的人物呢，然后所以。走他那个路线也会来找我，所以像高凌风大哥也来找我、或者是那个后来刘文正大哥，他虽然退了，他那时候要捧飞鹰山书的时候也来找我，所以我从小做一些秀场的东西还蛮多的。
1: 其实衣服

0: 角色的灵魂呐、啊。
1: 对，
2: 说老实话，
1: 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还当了三年话剧社的社长。
0: 是、嗯、啊，所以你有自己
1: 上台演
0: 粉墨登场过吗？
1: 我被强迫，我高一时候就被强迫三，就是三年级学长就叫我上台去当女主角，因为原本我们学弟就是。一年级学生是一年级参加话剧社都是当打扫服就当跑龙套的、嗯、那我刚好我
0: 学弟学妹
1: 对我刚好服务的是那个女主角、嗯、就是高三那个女主角、嗯、然后高三那个女主角呢因为她在要演出公演前七天就一个礼拜之前呢他们就是我们父亲功课很重嘛她毕业展的作品他们那组就全被推翻、嗯、然后她就说如果你们不改的话呢、嗯就要不能毕业、嗯啊、所以他们就不能参加话剧演出所以女主角不能演那我是这边伺候女主角的还带她去借衣服还干嘛干嘛那个女主角比我是要矮一点、啊、比我矮一点
0: 你180耶、欸、
1: 我那时候180嘛
0: 所以比你高的不多吧哪有女生比你高的
1: 那个也是我们高三一个学长、嗯、他们话剧社喜欢找男生去扮女生、
0: 哦、
1: 他们觉得这个才是叫演戏、啊、然后后来那个学长是我伺候的他不能演了我伺候他嘛然后后来我们那个另外一个演反派的就是那个女主角她是我们这个头嘛就是介绍我去工作的那个她是专门模仿崔台青的然后她就带我去然后后来她就说谁会演谁会被她来的然后她就看到我
0: 你上去吧
1: 然后我说啊我就被架上去演那你知道他的衣服啊那个好那我那男主角长得很帅就是很像费翔那样子有个外国脸这样然后呢我记得我那时候刚进复兴的时候新生训练第三天我跟他打架在操场打架还进了保健室就新生训练我还跟他打架、欸、然后他就演男主角我演女主角他也是180可是我还穿高跟鞋那我头发
0: 确实比他高了
1: 因为我演的是一个像千种皮的一个童话故事有点像灰姑娘就他有三件衣服叫星星太阳跟月亮三件礼服、嗯、要三场舞会就每一件要穿一件、嗯、我在舞台忙死又还这个又还跑下我们司令台就这么小然后跑到保健室去换衣服那中间都没有遮的我就下台就要拼命的脱这样
0: 换装
1: 对那我就被临时叫上去、嗯、所以我自从演那部戏之后呢我下学期老师点名的时候就叫我千种皮
0: 其实啊有时候你真的很奇怪啊你从16岁就开始做舞台设计啊可以说到现在你等于把一生都交给舞台了
1: 不是、啊、我是觉得
0: 看看你的东西因为他的东西太多了就像你现在所看到的你这些作品都花多少时间做
1: 其实我的速度算蛮快的
0: 速度算蛮快的、啊、
1: 对
0: 一个头饰这么高你花多少时间做
1: 通常有时候就一个晚上两三个小时
0: 是啊妈妈帮忙
1: 基本上
0: 我是因为偷偷的听到康妈妈说
1: 因为
0: 有时候儿子做了来不及妈妈都会帮忙
1: 因为我妈妈就是比较心疼我就是每次看我这么熬夜、嗯、他有时候即使他没帮上什么忙他就会在旁边就是陪着然后呢会帮我剪剪线头啊或者帮我这边哪边松了叫我弄一下这样、嗯哦、可是最主要你看到像那个当代前当代美术馆的馆长啊徐老师他前年有在那个中美术馆要办一个就是、嗯、台湾第一次以的一个国内雕塑家为主就是影响台湾雕塑家、嗯、
0: 是
1: 雕塑的几个人物代表哈、嗯、然后就要邀展他第一个就找我然后我想说邵老师我是弄服装的他说在他心里头我无论做什么都可以他说我就是服装的雕塑家然后他就叫我第一个去选场地了、
0: 嗯、好
1: 所以我在著名美术馆那次的展览就受邀展了半年
0: 是著名美术馆那次是叫时尚秀花心吗
1: 不是那个啊、就是每一个雕塑家就展一个作品、
0: 嗯、
1: 好展一个作品然后
0: 你再用服装方面来搭配
1: 然后他会叫因为他著名美术馆很大、嗯、然后他叫我们自己每个雕塑家去选一个地方
0: 是
1: 那他就第一个叫我去帮陪他去看场地然后看看怎么样弄然后呢我就选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0: 哪里
1: 那石老师都觉得如果朱明老师在时他一定会觉得很高兴
0: 哦，
1: 因为朱明美术馆哈就是你到户外园区的时候
0: 对
1: 会通过一个地方然后要进到园区内也会通过那个地方、
0: 嗯、
1: 它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灯笼、
0: 嗯、
1: 很大很大的灯笼、
0: 嗯、
1: 它是一个很超高的地方、
0: 嗯、
1: 我选择那个地方那大灯笼是朱明老师的作品
0: 作品
1: 但是从来没有亮过因为它都是白天在开放

0: 开放，
1: 所以
0: 那个美术
1: 馆用不着
0: 都不会有
1: 灯。
0: 嗯，结果后来我有一个就是赞助厂商赞助我，我用投影，
1: 嗯嗯，
0: 四个投影机把这个灯笼好
1: 照
0: 用投影的方式把它打成一个球体。
1: 是，
0: 然后我展出的作品是我在建国一百年的时候推。展出的就是那时候马英九总统啊，那时候为了想提高艺术的啊，艺术跟这个台湾艺术的这个，他就请了国外大概有2000多个的艺术的团体跟人
1: 来
0: 台湾，然后跟我们国内的艺术家办交流。
1: 是，
0: 那时候首发记者会的时候，我很荣幸代表去做这个记者会，我就发表那次我们主题叫善念。好，每个人就是以善念为主题，我就做了一个善念牡丹。
1: 所以每一次你要做展出的时候都有一个主题。
0: 对对对，
1: 主题你先定好。
0: 但是那个展览大家所有人就弄一个主题叫善念。那我叫做善念牡丹。为什么叫善念牡丹？我们知道牡丹就花开富贵嘛，对不对？会想得很那个。可是花如何富贵？就那些有钱的人，他是靠大家的力量才能让这花富贵。我们知道牡丹很难养。牡丹这个因为要长得好，很细心的
1: 富贵花，
0: 所以你这个花是要靠大家才能养得好，所以花开才会富贵。那你要让它一直延续下去，就是你还要布施，就你要有心存善念，然后把你以后成功了要再广结善缘，要再懂得去分享，那这个花才会永远的富贵。所以我讲的就是善念主教，就是以善念牡丹。

0: 其实真的是就像康老师说的哦，衣服是角色的灵魂啊。我看你的东西都非常的大气，但我们另外一个主持人说是很霸气，不是大气，不但大气，而且霸气哦。这个霸气有时候就硕大就是美。
1: 其实啊，
0: 是不是
1: 我常常
0: 也有这个说法，
1: 我常常跟人家解读我的作品啊，就是我觉得。我想做耸碎耸碎的作品，就耸松的碎一样的台湾话这样的，我要让那种比较农夫啊乡下的喇嘛喇公，他看不懂你的作品是什么，没有关系，他要看热闹，所以像我辅导那个我那时候辅导霹雳布袋戏，或者是我那时候刚开始明华园要叫我帮他们做戏的时候，我想说要金光
0: 哦，你也帮明华园做过孙翠凤他们
1: 第一次是白蛇嘛，白蛇传在两院厅，然后喷水嘛，就是水漫金山嘛，可是最早的版本是魏海明老师还有王海林老师还有孙翠凤他们三个人一起演白蛇，
0: 一起演是 AB 级 AB
1: 不是他们就是

0: 一个好像一个活动，叫他们三个都演白蛇，哦、就是演歌仔戏白蛇跟京戏的白蛇跟越剧白蛇，他们三个哈、嗯，就每个人演不一样。他就找我的时候，那时候叫我帮他弄白蛇，就他觉得哎、欸、那个不错，他们就延伸出《白蛇传》的那部戏。
1: 哦，是后来延伸出来《白蛇传》的不行。
0: 那时候我就想
1: 说，所以他们三个白蛇的造型都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个
1: 三个设计不一样。
0: 京戏当然有京戏的白蛇造型，
1: 是是是，
0: 那越剧有越剧的、嗯。那只有孙雀凤他是没有定的。孙雀凤是没有歌仔戏是没有定
1: 的。他歌仔戏
0: 早期他们是原本都有定啊，只是害他找我帮他们设，找我帮他设计的时候，我就想说要。因为我以前同学，我的同学有演过白蛇，嗯，好，就是王祖贤有演过白蛇，然后、
1: 哦、对，
0: 他跟张曼玉演的青蛇、
1: 各位听众，王祖贤跟我们康老师是同班同学，同班同学
0: 的。我这一生跟白蛇蛮有关系的，像我得那个时报广告金像金奖的那个作品，嗯、就是蛇年的那个系列哈，
1: 是
0: 《白蛇传》换新装，我也做了白蛇那个《白蛇传》。
1: 白蛇传，
0: 然后。那像我去看云门的时候、啊、林秀伟跟吴兴国那时候还有我认识曼飞嘛，他们那个那时候我还想他们那时候我去看他们戏的时候，那个有个很经典海报，就是林秀伟就跨在那个兴国老师肩膀上，
1: 吴兴国的肩膀，
0: 对，然后那个曼飞在旁边，嗯，好、啊、那最后秀伟老师就把吴兴国给勾走了啊，也应该
1: 在戏里面，
0: 对，那应该是吴兴国被青蛇给勾走了、那其实我跟曼飞还有点私交，曼飞老师还有点私交，我觉得他们对台湾的贡献真蛮大的、那讲到青蛇白蛇，那时候就是因为明华园找我做青蛇白蛇，我想说那要白蛇要有那种素雅委婉的感觉，有那种柔，但不能太妖、因为后来变成梅杜莎了，就后来他们改版变成梅杜莎，那以前我帮他做的版本不是这样子，就是很优雅这样子，他还是有点那个闪闪亮亮，但是还是要优雅、但是明华园因为他们走野台戏出身的，他们基本上还是要亮亮的金光亮亮的感觉、好，不要走太像京戏啊或那种要有热闹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的作品啊、就是、
1: 亮闪闪的，这样
0: 我作品基本上我觉得要让他觉得哦就又有惊喜感，然后但是呢又不要觉得很无聊，因为有很多人看不懂无聊的东西，他就要看热闹就好
1: 了。因为太多了，那康老师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节目哦，跟戏剧有关的很多，
0: 像《
1: 仲夏夜之梦》
0: 我从舞台剧开始啊，就是比如《明华园》，我帮他做了大概有七八部了，
1: 是。
0: 然后呢，后来在同时像南管。哦、我们台湾的
1: 南管也有，
0: 对，台湾的南管啊，像江之翠啊或汉唐乐府这些。那有一次，江之翠团长来找我，他要说他想要去欧洲公演，但是呢，他没有什么钱，他想先在台湾演。那台湾就选择林家花园，他以林家花园这个古厝为舞台，
1: 是
0: 好，我们把林家花园变成一个舞台，然后所有人在里头表演呢、很多不同的那个。我那时候帮他想说啊，他把房子都抵押了，就是要来弄这个，那我就想办法说帮他省钱，所以我就所有衣服我就自己好扛到大陆去，在大陆帮他做完，做完之后再把他扛回来，可以帮他省很多钱嘛。然后就我们就挑战在林家花园演，然后就录影。那这个影片呢，现在恐怕还在网络可以搜得到。那可是这个团长后来过世了，好，过世。可是你觉得他精神是很够的？他为了，因为我们很多欧洲人喜欢我们台湾的台湾的南管，好，所以他们在欧洲市场其实还不错、
1: 他是比较特殊的，他不一样，跟一般的音乐，
0: 他很多动作是很优雅的，
1: 对对对，
0: 好，还有那些乐器嘛。那我觉得南管其实要推广，其实我们算是小众。不像那么大众，可是在欧洲来讲它是很大众的。
1: 哦，这样子啊。
0: 对，因为欧洲很喜欢这种
1: 很细腻的东西。所以它是他们往外面推是很成功的。
0: 其实我们台湾很多的舞台表演啊、都是国外受到肯定之后，到回国才会有人家才觉得好像是个话题。
1: 是。
0: 其实像兴国老师他们很可怜，他们第一次找我做戏的时候，
1: 吴兴国，
0: 对，他们当代传奇找我做的时候是荡寇志。
1: 哎，对，我还知道这个，因为吴兴国当初做荡寇志，好像除了吴兴国还有张大春啦，
0: 对，还有周华健，
1: 张大春、他们两个是导演，
0: 然后
1: 周
0: 华
1: 健
0: 是
1: 音乐，
0: 对，他做流行
1: 编曲，
0: 他做流行，他夹杂了一些流行音乐在里头、那最后还有个摇滚、还有个摇滚，他荡寇志他有分成几部曲、然后这个荡寇最后最终版就是这个的时候，他就加很多这种元素在里

0: 那就找我来做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梁山好汉每一个都要不同的感觉。那尤其新武老师要一个人要连两个角色，一个宋江，一个宋徽宗，啊，我要怎么把这两个角色给区开？所以我就想说，每个梁山好汉都有个元神，嗯，啊，都有个元神。
1: 是，
0: 那像宋江，我给他是苍鹰鹰，啊，一只鹰，所以他很多衣服我用鹰的元素在做，然后甚至我用铁丝编了一个他的盔甲这样。那个皇帝呢，宋徽宗呢，他是一个文人，他是一个在历史上一个最不爱政治的皇帝，他非常热衷他的艺术，所以我就想说这种人已经很爱美啦，所以我就想说啊，他每天的妆容啊一定要画得很漂亮，然后呢他穿着还有他的便服一定要很优雅，所以我他的便服上面的头发上我还梳了一朵云这样子。
1: 所以你在做戏服的时候啊，是先想造型还是先想角色的个性？这两个谁拍？
0: 就我觉得真要谢谢我自己以前小时候，
1: 嗯，
0: 我小时候哈，因为平常白天啊都要做爸爸妈妈还有外面所谓的乖宝宝，而且我从小又当学艺股长，要收作业，要跟老师沟通，
1: 嗯，
0: 所以都要做成乖宝宝。其实我内心就是水瓶座很有那种激发的东西没办法激发，所以我小时候从三年级开始就不睡觉，
1: 不睡觉。
0: 嗯，
1: 你不睡觉你撑得住呗？
0: 我每天的时钟练是这样啊，就是下完课哈，我还要去合唱团唱歌，就还要带我们同学啊，我们一票同学像王祖贤还有那个胡佩莲，我还跑去东南亚戏院的巷子就玩骑马打仗，玩什么东西就跳橡皮筋，就还要跑到台大去玩。那玩有一次还玩到八九点还不回家，然后被家长还骂，就害我是带头的就骂我。然后以前小时候就是回到家还要写作业，当晚要做到十点钟就要睡觉了嘛，我就十点钟睡觉之后，十二点钟我就想全家人都睡了，
1: 嗯，
0: 我就起来啊看我的漫画书跟我的小说。那小时候不是都是用有些人家用油灯啊或干嘛的，哎，我真的是，哎，我不能有灯光嘛，我就用外面的路灯或是那个什么小小的那个在看小说。所以我小时候看什么倪匡啊，金庸小说啊，还有琼瑶，还有三毛，都是那时候看
1: 超多的。
0: 那国中我才看张爱玲。然后那我那时候就觉得我看小说的时候，我这次幻想我这是东邪的西毒还是南帝北丐，我就幻想里头角色，这对于以后我在做戏剧的时候
1: 都有很大的，
0: 你要觉得我是疯子。
1: 嗯，
0: 因为很多你知道很多像徐静良导演找我做的时候，他有时候剧本都还没有，只有人物大纲，他就说叫我画图。因为我们知道像廖姐你知道有很多他们要送审，他没有拿到赞助一面到经费的时候，这就是一个他们拿就等下写案子，那我画图就是案子嘛，我们人物图先出，
1: 哦，
0: 他们才可以去要钱，
1: 人物图先出，然后他的角色的个性定了，
0: 对，
1: 再去找人。
0: 对，所以以前啊，
1: 这不一定是先找演员，
0: 还没有。后来我还介绍演员，
1: 嗯，
0: 我还介绍演员，哎，我说这个角色很适合谁演呢，啊？哎，他还蛮，他最近还有时间呢，啊，我还有跟导演介绍一些新人，我说这个可以，
1: 你还经纪，
0: 这可以，像以前马志祥。
1: 嗯，
0: 他第一次走秀是走我的秀，他们那几个像唐志平啊、马志祥还有郭品超是我带出来的，他们连资料卡都是我帮他们弄的，
1: 嗯，
0: 然后我还特别就是反清复明的秀找这些我男装周文男装，他们所有人啊，所有人都是穿三套或四套衣服，
1: 嗯，
0: 啊，就是穿有点有些中式男装的礼服，只有马志祥我只让他穿一件，我那时候就看到马志祥是一个很会表演的人，我只给他穿一件，上半身没有穿，我用彩绘画成那种有点像青花瓷的图案，用人体彩绘，然后挂了很多红色的大佛珠，然后他有平头，那给他穿个很多很大折裤，让他在舞台上表演，叫表演走出来，这样他就很会演。我只是说你就这样表演，我也没讲他，人就随着音乐让自己动，他就自己出来。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觉得马志祥啊，他是一个非常会表演的人，
1: 天生就是 model。
0: 对，那，那我就觉得你在自己是原名的身份，你要注意自己的文化。所以后来他自己也蛮懂的，所以他自己还跟魏德胜导演去学了什么，他后来自己当导演，他也做一些都是跟原名有关的那种，他像萨莱夫他就有去演嘛，所以他去出去演这个。所以我觉得马志祥是一个他除了导演之外，他后来去转做幕后，他想把他自己的才华给弄出来。那郭品超他就自己
1: 有想法，想把自己的想法展现出来，
0: 对，但是郭品超就自己觉得很帅，他就是一号表情，你知道就人高马大，他就是一号表情。那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走像那个他那样。那以前像还有别的，我觉得有些演员啊，像以前蔡淑臻，

0: 觉得他很适合做演员，因为 我平常在看他表演的时候，他非常认真啊，他在台下他就针对这个衣服，他融入这个角色，他就一直照镜子，然后哪个姿势不对，他要演出这件衣服来感觉。所以后来像有些商品代言，我会找他去做代言。然后后来我就有一次，有部戏，我就觉得很适合他。他虽然不是第一女主角，我就后来介绍给徐金良，我就徐金良导演，我说这个人啊，蔡徐坤很不错，你可以用他。好，然后呢，那时候还没有流行模特演戏，他们认为模特不会演戏，就花瓶。他们就没有用他，可是蔡徐坤后来表现很好啊，他最后还得了那个
1: 最佳女配角，
0: 对，女主角，
1: 女主角
0: 啊。他以前为什么我觉得他，因为他是我们所有时尚圈啊，很多会化妆的化妆老师，像连世良帮梅艳芳梅姐化妆的连世良，我们都公认就是这个人啊，他可以百变，因为有一个人哈、啊，就是他可以随便化，他可以变成另外一个角色，尤其很多人不会的。个人风格太强烈，但是蔡淑臻她靠平面，她去演绎了很多角色，所以我觉得她有演戏的潜质。
1: 是是，所以说，这对一个人多变的跟多面性，
0: 有些女生
1: 有时候是天生的，
0: 有些女生太漂亮反而会阻碍她演戏，
1: 就太单面了。
0: 像王静莹啊，她早期不是去香港发展嘛？那回国之后呢，她第一次我们在就我们全部设计师有每次一年有个大活动，好叫时尚飨宴。然后说那一年我刚回国的时候，她是跟我一起走星光大道，我还帮她设计很美的衣服。然后那静莹她从小就是很美啊，好就是凯沃的。
1: 就漂亮的
0: 捧的
1: 漂亮
0: 妈的，他就跑去想去香港去原本想接班，就是觉得因为那时候我同学王祖贤在香港发展很好，他们觉得啊这个王静莹想继续跟这样接班过去，可是静莹就不太会演，因为她太美了，她放不下的包袱。然后有些人啊，
1: 像王祖贤他就比较多面化，而且他做演什么就可以。
0: 王祖贤啊，他是后面，因为他前面啊都。被人家他每次跟我讲，他演鬼都演腻了，就是演那个莲花子飘来飘去，
1: 倩儿，
0: 但完全没有一些
1: 倩
0: 没有一些深度的。可是你看他演潘金莲
1: 就不错了，
0: 他那部戏啊，就潘金莲的前世今生那部，他演的很有层次。后来到他后面后期，你说像青蛇那部李碧华小说改编的电影啊，主线是在青蛇啊，张曼玉 啊，可是他白蛇并不输青蛇，他们两个搭配的就觉得。很好，然后后来他又演了那个跟宫泽理惠演那个是杨凡的电影啊，那部电影他就拍反串扮男的，然后跟那个宫泽理惠有些斗，他那个妹他后到后期他慢慢释放出他的能量，可是他后来是因为自己个人的元素，他就觉得他累了。所以他在，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要选择他如何出场跟如何下去、那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戏嘛，所以像廖姐你跟我讲说，我就觉得我从小带就是我这个人是水瓶座的，我小时候还有一个嗜好，
1: 啥？
0: 我还小时候还有一个嗜好，
1: 水瓶座的人比较好自由，然后好创作，
0: 我小时候还喜欢扮演各种人，
1: 嗯，
0: 就比如说
1: 多面化，
0: 比如说、你是我同学，我就常常观察你，你的口头禅是什么？你思考逻辑是什么？然后你讲话方式是什么？
1: 学起来就很像。
0: 然后我就这样，嗨，然后隔天起来啊，不就我就隔天起来，今天我想当康彦霖，我想当王祖贤，我想当胡佩蓮，好，我就是用他们的思考逻辑那天去想事情。那人家在叫他的时候，我就
1: 变了。
0: 那回头我就自己在模拟，就模拟他会怎么回答。我小时候会做这种无聊事情。
1: 那你也可以当演员哦。
0: 以前啊，就有人说要叫我去演，
1: 是
0: 像徐静阳导演也有说叫我去演戏、还有就是以前我弄了一个名士的戏，就薛丁山以那个王宝钏那个孙翠凤演的，然后男主角是马景涛，那我去定妆的时候，马景涛还没有来，
1: 叫你定，
0: 所以他们就说叫我定，那马景涛看到我说你就帮我演就好了，因为以前
1: 你跟马景涛还有几分像、
0: 我年轻时候哈、有被认错。
1: 对啊，
0: 我跟田丽走在那中校东路的时候，就有记者说：“哎，田丽姐，你不是跟马景涛分了吗？你怎么好像就觉得？”那丽姐怎么笑？其实丽姐觉得我不像，因为田丽
1: 他们熟的人不觉得不像了。
0: 田丽我应该叫她妹妹了，因为她比我小。
1: 乍看之下，
0: 她比我小。她呢，她是我认识，她

我像我做演艺圈的人做这么多，我不会跟演艺圈人很容易当成朋友。如果他是我的朋友，他一定不是因为艺人的关系变成我的朋友啊，他一定是某种特别吸引我。因为 我那时候认识田丽的时候，我觉得早期啊，我还没出国前，我是觉得这个女生很漂亮，然后她去秀场表演就是跳唱一些日本歌曲，她会自己做衣服哦，她的艺术才华是受她爸爸影响，因为她爸爸喜欢雕刻，所以

0: 这个女生啊，就像王子健，我跟她从小这么吵架，我觉得他们在我面前不是一个漂亮女生，他们是一个很有自己思考逻辑的女生，她不喜欢被人家跟着走，
1: 被人家跟着人家，
0: 对，他们自己有自己的逻辑，像王祖贤最近不是又出来，他在弄他的那个针灸啊什么，其实他这个很早就想做了，他在还没有退休的，还没有吸引之前，他就想做这个，因为他觉得他要发展另外一个不同层面的东西，
1: 是，
0: 那也是关于美的东西，那像田丽也喜欢美的东西，我觉得我活在角色里头，就是一个，我常常跟人家讲说，你这一生好，我们几就人家就讲六道轮回好了，或者是说你小个下辈子还不能当人，对不对？是不是？好不容易这一世当人了，你只当个自己，那活得太不够本了。我小时候是这样子怪个性的人，所以我就想说，哎，我可以尝试十二星座啊，我可以办十二星座吗？我可以办十二生肖吗？那我就尝试，哎，我今天办的是比如说郭靖，哎，下次我办的是谁？我就幻想很多不同角色，就是。所以我在画这些角色图的时候，我都要想，哎，如果是我演这个角色，我要是什么样子？嗯，我要给他一个故事，要给他一个说法。
1: 所以就像我刚刚说的，你是角色个性为主，还是以他的服装的一个大概面为主？可是好像你都先想这个人，先把自己设定进去，你先把自己设定进去，说我要做这个人。
0: 而且我还想了一点。就是如果讲台湾这边的跟对岸中国要做很传统的，你要怎么样让传统的东西要跳出来，否则他的以后你也可以很反骨啊，那这你也可以给导演或者给一个什么说法，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好，那这个说法能不能说服比如导演或者是其他人，那或者说服西王母，说服妈祖。那当初新国老师他们要去大陆弄西王母的音乐，
1: 西王母是吴兴国嘛，啊，那你大概帮我们就是理一下啊，哦，你参加的你就是你主题式的设计的这些戏剧大概有哪一些？
0: 其实西王母啊，
1: 因为你讲太你参加的太多了，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说一个一个帮你分开来。就像你说的，人家中文美术馆那个，啊，那个是什么？
0: 那是建国一百年，
1: 那
0: 是建国一百年的作品。我在中文美术馆再去展它。因为从建国一百年到2024年，那个中文美术馆在那时候要展映。半年的时候，那个他那个
1: 展那么长啊？
0: 对，那个因为他是十二位那个雕刻家，雕塑家，有很多不同雕塑，只有我一个是弄服装的。然后呢，他找我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摆什么作品？我就想说要有意义的，建国一百年这个善念舞台很有意义，而且我讲的观念就刚刚那个大灯，对不对？朱明老师那个很大的那个灯的作品，我让它发亮了。就那个那时候当那个投影的那个视觉也是我做的，然后赞助厂商赞助200万，让这个投影投出来了。
1: 200万，
0: 投影投出来了。然后我那件衣服又很大件，非常大件。我自己穿都穿不动，很吃力，因为我有
1: 你那个有是整匹布下来吧？
0: 因为那块布哈，那块布的布花哈，是我请一位杨世仪老师画的水墨牡丹，他画了这么就是一朵一朵，就大概有十几张牡丹的不同姿态颜色，然后我再把它自己用电脑去把它合成，有个梦幻牡丹的布花，这牡丹的布花是很大。很细，我把它整个大输出在布料上面，变成我的衣服的底部。那这些善念牡丹的这个基本元素有了，然后它就一个梦幻牡丹，就像一个梦幻的牡丹园一样。但我讲善念嘛，大家有梦幻哈，因为善念牡丹，我觉得这建国一百年这个善念牡丹这件，我以善念牡丹这个女神去跟这个球体，加上宇宙的球体。他在对他祈祷，他在祈祷，然后祈祷世界上不要再有战乱，是要环保，要怎样怎样，他就一直跟这个灯在诉说那个一些东西，所以那个球体的有分六个段落的视觉，我做了六个段落视觉，都是那种很多那样视觉这样变。你光看这个视觉，你如果在那边定点，你要看将近一个多小时，你才能看完，但是没有人会看。

0: 就反正它是一个，
1: 反正你就是要这样做就对了。
0: 很有趣的是，在展出的时候还发生一次地震，我的都没有事，
1: 你的都没事。
0: 对，他依旧站得很稳，他依旧那个投影啊，因为他怕震动的时候投影会偏掉，到时候会出现那个什么，没有事。我觉得很多，如果讲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1: 是，这是其一啊。嗯，还有呢，你还有其他的节目，什么西王母啊？
0: 西王母哈，啊，那也有灵异哦。
1: 哎呀。这个康老师说了没完没了了啊！其实他著名美术馆的那个当代传奇展非常非常的成功。那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说，牡丹，它是善殿的牡丹，它不只是善殿牡丹，它还有茶花女。所以呢，台湾的茶花又是健康的养生性文化，所以就是借着茶花来代表台湾茶作为设计的发想，所以许多后面人跟亚洲人都对我们台湾的茶呢评价很高，它象征的意义也都是品质啦，茶花之美啦，也在于一种时尚经典。好像人家说，香奈儿女士所爱的白色山茶花是吗？你们相信呢？那现在的都帮标榜了时尚和养生观念的同时，这次呢，除了结合各种各样的花，我们刚刚牡丹花、茶花跟茶叶，特别是在台湾有非常好的环境跟技术，可以有高品质的茶叶，也有很多充满优秀多元发展的文创设计工作者，就如同台湾的好茶一般，茶香四溢飘八方，向世界蔓延。喝好茶，品时尚，新艺术，更运用充满绿色的装置服装来表现一切欣欣向荣，也算是绿文化的开始了。好，非常谢谢康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别忘了，我们还有还没有讲完的一些话，还没有问完的问题，在下次节目我们将请康延龄康老师再到节目中来。好，在这儿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下次我们在空中艺术是生活再见喽，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

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陈巧华巧华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中国点点滴滴的养生方法，从最早的《黄帝内经》到各个中国名医孙思邈、张仲景，一直到现代人都可以应用上的穴位按摩，这都是巧华医师要让我们知道的。而巧华医师自己自师大国文系毕业，任教于台北的国民中学，退休之余投入中医特考，考上了中医特考之后也行医30多年。巧华医师用他自身的经验还有这些学理，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听众朋友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接下来我们要听巧华医师跟我们分享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他最富有的是什么呢？是他的房地产还是他的投资呢？我们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李嘉诚先生的穴位按摩法。李嘉诚先生说，我自己在用私人名医教我的穴位按摩法，让我一觉好眠到天亮。今天这个主题虽然离开了中国名医系列，但它是中国名人系列中有关睡眠的问题的小妙招，他人脱离不了我们的医疗及养生。李嘉诚先生说，我自己在用私人名医教我的穴位按摩法，一觉好眠到天亮。在临床上有很多有睡眠障碍的患者，非常多，年纪大的也有更多，那有的年纪也不大，但是服用助眠剂、服用安眠药、服用抗焦虑药的时间却很长，入睡困难、浅眠易醒，就是睡不深，很会做梦，早上很早醒来，或是白天很疲劳没精神，它通通都可以称为睡眠障碍。睡眠障碍不只造成疲劳，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忧郁、焦虑，甚至失智等风险，因此不能长期放着不管或长期服用药物，这样子只会越来越糟糕，

李嘉诚先生是香港首富，事业有成。李先生目前97岁高龄，可谓长寿健康老人。李先生的穴位按摩法帮他脱离焦虑，得到一夜好眠。我认为他对睡眠的领悟及实践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他说，金山银山真的不如每晚一觉睡到大天高来的真实。再念一遍哦，他说，金山银山真的不如每晚一觉睡到大天高来的真实。金山银山是我们一般民众梦寐以求的事，我们没有。李嘉诚先生不缺金山银山，可是他觉得一觉睡到天亮更幸福。李嘉诚先生也说，赚太多的钱却买不来一个安稳的觉。李嘉诚先生出生在广东潮安，在香港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他长期担任长江实业及长和系统掌舵人，曾连续20几年蝉联香港首富，并多年为华人首富之一。他事业有成，但是他最希望的是每天有一个甜甜的好觉，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所以他就去请教医生，他把这个请教实践的心历路程写下来，告诉一般的民众。我们今天就想把他的这个经过叙述给各位听，希望大家能够得到很多的帮助。李嘉诚先生说，老朋友们你们好，很多人在这个荧幕前看到我，总是习惯的把我跟财富、商战、首富这些词语联系在一起。大半生纵横山海，别人看我满眼都是高楼大厦、资产并购和那些天文数字般的账面利润，但是我这个90多岁的年纪，如果你们问我这辈子做的最成功、回报率最高的一笔投资是什么，我的答案可能会让你们这些老伙计感到意外。这笔最伟大的投资不是买下哪块黄金地段的地皮，也不是在股市最低迷的时候抄底的哪家优质的公司，而是每天晚上睡前的那5秒钟。很多人羡慕我的财富，甚至到处打听我长寿和保持精力的秘诀。我常常跟那些来找我问教的年轻人，以及那些同样两鬓斑白依然在为儿女操心的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破产绝对不是你在生意场上赔了钱，也不是你买的股票跌了。人生真正可怕的破产是2个字，失眠。再念一遍哦，李嘉诚先生说，人生真正可怕的破产是2个字，失眠。人啊，不一定到年纪，不到一定的年纪，不经历一些岁月是看不透这一点的。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恨不得把睡觉的时间都挤出来去赚钱、去拼搏。那时候身体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熬个通宵，第二天洗个冷水脸，依然能够精神抖擞的去谈。

谈判桌上厮杀，可是岁月是不饶人的，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你再去看看周围，会发现一个极其残忍又极其真实的现象。金山银山真的都不如每晚能一觉睡到大天亮来的珍贵。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夜深人静的时候，万家灯火都熄灭了，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唯独你躺在那张或许非常昂贵非常柔软的床垫上，却是翻来覆去辗转难眠。你的眼睛闭着，但是你的大脑却像一个高速运转的马达，嗡嗡作响。一会儿你想起了白天一件没有处理好的小事，一会儿又开始担忧远在外地的儿女过得好不好，一会儿又觉得胸口有点闷，心脏跳得莫名其妙的快。你看着窗外的月光慢慢移动，听着墙上的钟表滴答滴答的声音，心里那种焦躁无奈甚至一丝丝的恐惧，就像潮水一样的把你整个人淹没。你可能会想，我都奋斗了一辈子，存折上也有不少数位，怎么到了晚年连最基本的一个好觉都成了奢望，赚再多的钱都买不来一个安稳的梦，赚再多的钱却买不来一个安稳的梦。这就是因为到了我们这个阶段，常年的操劳导致了心事重，气血虚，心神失去了气血的滋养，就好像一艘失去了锚的船，在夜里的风浪中摇摆不定，怎么可能停泊靠岸呢？前一阵子我有幸跟我的私人医生，也是一位在业界非常有声望深谙传统中医哲学的老先生坐在一起喝茶，我向他感慨地说，这人老了，睡眠的品质的确大不如前，有时候躺在床上感觉脑袋里有千军万马在打仗。这位老先生听完笑了笑，他没有给我开什么名贵的安神补脑药方，也没有让我去吃那些带有依赖性的安眠药。他倒了一杯茶，慢悠悠地对我说，李先生，你在商业界讲究杠杆原理，懂得用最少的资金去撬动那最大的资源，那你知不知道，在我们的身体里也藏着这个四两拨千斤的睡眠杠杆。我有一招，这个方法不花一分钱，不吃一颗药，也不需要你买什么复杂的仪器，一点都不费事。你只需要在每天晚上准备睡觉前，找准了身体上的几个特定位置，轻轻按压五秒钟，就这短短的五秒钟，就像是你在离开办公室的时候随手关掉房间的开关一样，它能够瞬间切断那些繁杂的信号，关掉心理上的烦躁，让整个身体的系统自动进入一种深度睡眠的重启状态。我站在这里不是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企业家，而是

作为一个走过漫长岁月、深知失眠之苦的老人，想把这几个被我视为人生顶级投资的睡眠开关，免费的分享给各位老朋友，因为我知道，如果这个方法能够让你今晚少翻几个身，让你的明天早上醒来觉得神清气爽，那他所创造的价值就比我做成一笔几个亿的生意还有意义。我们做事讲究一个逻辑和章法，按压穴位也和我们企业管理一样，从上到下有条不紊。接下来我会按照从头到手再到脚的顺序。从头到手，再到脚的顺序，挨个给你们讲清楚。你们现在就可以跟着我的话语，一边听，一边再找，在自己身上找一找，感受一下。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开关，我把它叫做头部开关啊，上中下头部开关，在中医里它有一个非常好听而且直白的名字，叫做安眠穴。听到这个名字，你们就应该知道它的分量了。顾名思义，这个穴位就是老祖宗专门为你安稳睡眠而发现的。我们很多中老年人朋友，失眠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脑子停不下来。白天看的新闻，邻居说的一句闲话，菜市场涨价了几毛钱，甚至几十年前的一桩旧事，到了晚上，全都像是放电影一样的在脑子里面过。这在医学上叫做神经紧绷，在我看来，这就是你们大脑在做毫无意义的无效投资，不断的在消耗你的精神资本。那么，能切断这个大脑繁杂信号的安眠穴到底在哪里呢？各位老朋友，你们现在可以抬起手来摸一摸自己耳朵，在我们的耳垂的后方有一块凸起的骨头。好，现在再讲一遍哦，我们可以抬起手来摸一摸自己的耳朵，在耳垂后方有一块凸起的骨头，顺着这块骨头往后下方，摸到发际线的边缘，你可以摸到一个明显的凹陷，凸起来，再摸下去凹陷的地方，你用大拇指的指腹，不要用指尖去抠它，用指腹比较柔软的地方，用大拇指的指腹按住那里，稍微用一点点力。是一点点力哦，不要很用力哦。如果你感觉到有一种微微的酸胀感，甚至这种酸胀感会顺着脖子往下走，或是往头顶上窜，那就说明你找对地方了。两侧都有对称的。每天晚上，你躺在床上，闭起眼睛，不要再去想任何事情。你要用双手的拇指分别按住两边的安眠穴，慢慢的、深深的吸一口气。哦，这个也是重点哦。深呼吸也可以帮助睡眠哦。慢慢的、深深的吸一口气。同时用手指轻轻的用力压，这有点矛盾，就是你不要太用力，可是你要有一点用力，轻轻的用力压啊，在骨头凸起来的下方的凹陷中，
你

你两手放在这个凹陷中，这个安眠穴哈，我们就是在这个枕骨下缘哦，风池穴跟翳风穴的中间。我们中医在按穴道的时候，常常有一句话说"离穴不离经"。我们只要按在这一条路线上，不一定是一点一个很细的点，所以我们用我们的手指的指腹，它是有一个面积的，它按压下去，它一定会包括在这个点上啊，所以你不要。很焦虑的去找不到点，你只要按这个凹窝，它有一点点酸胀感，稍微用力一点点，这个酸胀感会循着上下走路，就是表示你有按在经络上，轻轻的按压。这个时候啊，你要在心里数按压哦，一、二、三、四、五，好。标准动作，我们再讲一遍哦。我们就是把两手的拇指指腹举起来，压在我们耳垂后面，骨头高起来，这骨头这个叫乳突，在这个乳突这个高起来骨头的下面，发际的地方有一个安眠穴，两手放在安眠穴上，深深的。慢慢的吸一口气，这个也很重要啊。深深的、慢慢的吸一口气，然后在这边压下去。压的时候要轻轻的、有力的按压，又要轻又要有力，就是你要按到点。太轻浮在上面没有用，太用力会伤了肌肉也不好，所以我们要用轻轻的。按用力的按压安眠穴，这个时候深吸一口气，按压住安眠穴，在心里默默的数一、二、三、四、五啊，你可以重复做几遍，然后等你脑袋静下来的时候。然后你按压完了以后，你可以把这一口气慢慢的吐出来。我们刚刚说要深呼吸哦，按压一，深呼吸哦，憋气哦，按压哦，一二三四五哦，然后慢慢的把这口气缓缓的吐出来。这个都有把握到我们的呼吸的要点。第一个，深呼一口气，这一口气一直吸，吸到你不能吸的时候，把手指按在安眠穴上，不要吐气哦，憋气哦，好，没有呼吸哦，没有吸气，也没有吐气哦，按压安眠穴，心里数一、二、三、四、五。然后随着你把这口气慢慢的呼出来，这个慢也是一个重点哦。一慢下来，你的心就静下来了，手指的力度也要慢慢的放松。在这个按压的5秒钟里，你想象一下，你的大脑就像一台工作了一整天发烫的电脑，而你的大拇指就是那个拔掉。网线的动作，按下去的那一刻，所有的资讯流、所有的焦虑、所有的患得患失，都被强行切断了。

手指的力度也要慢慢的放松，在这个按压的五秒钟里，你想象一下，你的大脑就像一台工作了一整天发烫的电脑，而你的大拇指就是那个拔掉网线的动作，按下去的那一刻，所有的资讯流，所有的焦虑，所有的患得患失都被强行切断了。做生意的时候，我经常告诉员工要懂得适时关机，才能在第二天有更高效的运转。这个按安眠穴就是给我们适时的关机。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两手轻轻的用力按压在安眠穴上，心里默默的数一二三四五，然后把你这口气缓缓的呼出来。如果做一遍你觉得不够安静，你可以再持续做第二遍。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到了晚上就该把白天的盈亏、人间的恩怨全部放下。这五秒钟的按压就是给你自己下达一道强制休息的指令，强行的让亢奋的大脑关机休息。很多人做完这一步就会感觉到原本紧绷的头皮瞬间松弛了下来，那是因为想的太多而导致的头疼脑热也会减轻大半。把脑袋里的网线拔掉之后，我们往下走，来到第二个开关，也是极其关键的手部开关。这里包含了两个紧密相连的穴位，第二个开关哦，神门穴和内关穴，我把它们称为抚平心胸焦躁的镇定剂。神门穴、内关穴，李嘉诚先生说，我把它们称作为抚平心胸焦躁的镇定剂。我们人老了，常常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有时候明明脑子里面什么都没想，但就是觉得心里发慌，胸口像压着一块大石一样憋闷，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扑通扑通的跳得很重。这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烦躁感最是折磨人。在商业谈判中做事最怕心乱，心乱决策就会出错。而在养生中，睡眠最怕心神不宁，心神不安绝对没办法睡。刚才我们按安眠穴，头脑安定下来了，现在我们按神门穴、内关穴，心情安定下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手上的两个宝贝。先说神门穴，神门，耳朵也有一个神门，是耳神门，手上也有一个神门，是手神门，它是心经

手少阴心经的原穴，神门就是精神的门户，门户哦，这个门打开它就安定哦。这个名字起得多好啊，它在哪里呢？你摊开手掌，掌心朝上，靠近小拇指的那个手腕横纹上，你会摸到一个小小的凹陷的骨头和筋之间的那个窝窝，骨头跟筋之间的窝，那个就是神门穴。我们还是刚才讲过了，离穴不离筋，你只要按在这条路上，它就是有用的啊。当你觉得心里一阵阵的发慌，或是莫名其妙的感到焦躁的时候，你就用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掐揉这个神门穴，按压的时候同样是配合深呼吸，深深的吸气，按喵五秒松开，深深的吸气，按压五秒，慢慢的吐气。这个深呼吸也是稳定自律神经的最好的方式。李嘉诚先生把它搭配在按摩穴位上，它的功效是加倍的。神门穴是心经啊，手少阴心经，经是经络啊，通到心脏去的一个原穴，原来的原啊，按住它相当于给你的心脏输入了一个安定的力量，把那个敞开着，任由烦恼状态缓和下来，把那个敞开的，任由烦恼的状态缓和下来。他的好兄弟就是内关穴，内关，内关，关门的关。在我们古代中，内关穴被视为护心符，符咒的符，就保护心脏的一个重要的地方。我们在经络学上说，内关它管所有的心、胸、胃。只要你胃不舒服、胸闷、心脏不舒服，你就可以深吸一口气，慢慢的按压你的内关穴。你的内关穴我们要怎么找呢？我们就是把手掌向后扳，找到两条筋中间，两条浮起来的大筋中间，腕横纹在这个横纹上面正中间哦，大约两寸的地方。这个两寸在中医里面，在针灸里面，它的寸都是同身寸。有的人很胖、很高、很大，所以他的寸用他自己的手指。他人高又胖又大，他的手指也是又大又宽，所以用他的手指，三个手指。第二、三、四，三个手指从纹往上比，然后找到两条筋，就是硬硬的中间那个软软的地方。你可以拿软软的东西，或用手指，指甲不能太长，慢慢的按这个穴道。这个就是内关穴，它管心、胸、胃所有的问题，它甚至被称为心脏的护心符。心里安定下来，然后心脏又按内关穴让它更安定。神门穴按完了，按内关穴，同样的，每次在按穴道的时候都要深呼吸，慢慢的按压，数一二三四五，再慢慢的吐气。李嘉诚先生说，我们在商场上打拼最重要就是保住本金，也就是我们的基本盘。在身体里面，心脏就是我们的本金，内关就是守住心脏这道关卡的大内侍卫。我建议大家在睡觉

之前，把这两个穴位连起来做，先按一侧的神门5秒钟，再按内关穴5秒钟。神门按完，顺势按摩内关5秒钟，接着按另外一只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闭上眼睛去体会那种奇妙的感觉。你的大拇指一起一落，配合着绵长的呼吸，你会感到胸口那一团郁结了一整天的闷气，就像是被一阵微风吹散的乌云一样，慢慢的散开了。你的心胸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开阔。老话说得好，心宽了，叫自然就来了。当你不再为过去的遗憾捶胸顿足，不再为未来的变数提心吊胆，当你的心境恢复到如一潭秋水般的平静时，睡眠就会像是一个久违的老朋友一样，自然而然地来敲你的门。讲到这里，我们已经梳理了从头部切断繁杂信号的安眠穴，以及在手部抚平了心胸焦躁的神门和内关。这其实已经解决了一大半中老年人因为多思就想太多，和心悸、心里慌张、心砰砰的跳引起的失眠问题。但中医智慧之所以博大精深，就是在于它讲究了一个全域观，就是整体观，还有阴阳平衡。就像一个庞大的跨国企业，你只管好总部的大脑和中枢的财务，如果不去疏通基层的运转，这个企业依然是病态的。所以对我们人体来说也是一样，我们很多老朋友失眠，还有一个极其隐秘又极其普遍的深层次问题，那就是身体内部的能量分布失衡了。具体的表现就是晚上躺在床上，脑袋发热，想法很多，兴奋到不行，但是一摸自己的两只脚却像冰块一样凉。这种现象在中医里面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名词，叫做上热下寒。这个就像一栋大楼，暖气全部都往顶楼跑，顶楼的人热得受不了，而一楼的住户却在受冻，能量没有循环起来，全部都堵在上面。脑袋一直有虚火在烧，那你怎么可能睡得着嘞？我们讲到了人体内部的能量分布失衡，也就是中医里常说的上热下寒。脑袋里面有火在烧，脚底板却像踩在冰窖里。这种状态下的人绝对不可能拥有一个安稳的睡眠的。面对这种最棘手的失眠的状态，我们要打出的最后一张底牌就是我们身体最底部的开关——涌泉穴。涌泉穴。涌就是涌出来，泉是泉水，它就像泉水一样不断涌出来的一个穴道。涌泉穴，它是肾经的原穴，肾，肝、心、脾、肺、肾的那个肾。我们常常把它称为引火下行、回归平静的定海神针，把涌泉穴称为引火下行、回归平静的定海神针。涌泉这两个字听起来充满了生机，

水如泉涌，源源不断，就叫涌泉。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观念里，水就代表着财富，也代表着生命的根基。那涌泉穴在哪里呢？李嘉诚先生说，你们晚上坐在床边的时候，可以把脚抬起来，用力的把5个脚趾头往脚心的地方卷曲。这时候你会发现，脚底板前1/3处就是脚掌心中最凹陷的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个窝，这个窝就是涌泉穴。它是我们人体当中12经脉的肾经的起始点，也是我们身体与大地接触最紧密、最接地气的一个阀门。我们在商场上做投资，经常会遇到一个状态：某个行业的市场过热了，甚至全都疯狂地往里涌，泡沫越吹越大，随时都有崩盘的风险。这个时候，真正有智慧的企业家会怎么做？他绝对不会跟着去凑热闹，而是会果断地把资金从那个过热的、充满泡沫的市场抽调出来，转移到底层最稳健、最基础的实体产业中去，以此来稳固整个商业帝国的根基。按压涌泉穴其实就是在我们身体内部进行一次资金重组和资产配置。当我们年纪大了，气血衰弱，无法把能量均匀地输布到全身，导致虚火上浮，全都跑到头脑里面去了，就相当于大脑这个市场过热。你每天睡觉前用大拇指稍微用点力，深层的按压这个涌泉穴，保持5秒钟，还是一样哦，深呼吸，按压涌泉穴5秒钟，慢慢的吐气。你闭上眼睛，在脑海里想象着一股清凉的泉水从脚底板秘密地流出来，同时把你的头脑里那些滚烫的烦恼、焦虑、兴奋，这也就是那些虚火，顺着身体的经络一点一点地往下引，你就按它，慢慢地按，慢慢地按啊，全部都引到脚底，引向大地。这就是中医里非常高明的4个字：引火下行。当头脑里的虚火被抽离了，不再发烫了，理智和宁静重新占据了上风。这原本冰凉的脚底，因为接受这股从上面而下来的能量，就开始变得温暖起来了。头脑一冷静，脚底一暖和，整个身体的阴阳大循环就彻底打通了。这种感觉就像狂风暴雨之后的海面，所有的波浪都平息了，那种深沉的踏实的睡意，马上就会像潮水一样轻柔地把你包围。这就是涌泉4两拨千斤的神奇力量。讲到这里，从头部的安眠穴到手部的神门内关穴，到脚部的涌泉穴，这4个帮助我们重启睡眠的开关，我已经完完整整的交到各位的手里了。这是从上到下贯穿全身的系统工程。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刚刚巧华医师为我们介绍到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他有许许多多的财富，像是他的投资、他的诚信、他的事业、他的投资，但是最重要的

白天工作、学习，充斥着许许多多的资讯。我们一直在接收资讯，而到了晚上需要休息的时候，这些资讯还不断的在我们的脑袋瓜里跑来跑去。要如何把这些脑袋瓜里的资讯按下暂停键，就要学习李嘉诚先生向这位中医哲学家所习得的穴位按摩法，来让自己可以一觉好眠到天亮。而如巧华医师刚刚所提到的，我们需要从头到脚有安眠穴、神门穴、内关穴、涌泉穴，如果可以，我们就按照他的方法来抒发我们的心绪，相信您也可以一觉好眠到天亮。谢谢您的收听，古月照金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瀛客爵，我是仁翠。今天我太开心了，邀请到新上恒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沈如意沈总，大家好，来打招呼。
1: 嗨，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
0: 我为什么要这么开心，是因为我今天要把他的手腕秀出来给大家看看有多强健。 OK， 简单介绍一下新上恒。新上恒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对不对？
1: 对，
0: 已经创业30年。